0: 很多时候啊，身为言觉还是无法的去理解，最后还是要予以深信才可以得入法义、哦、经文这么的长，而且大家看到的这些都是偈缘、哦、常南一开始就有讲了很多的长行文，述说故事解释譬喻、哦、但是偈文里面还是不断的告诉大家，重复在讲，因为很重要，也因为我们人啊不容易记得，凡夫不容易记得，所以不断的在跟大家来解释。其实我们来看看，请问大家，我们在这个人世间会不会很复杂？哦，没有答案是不复杂，很单纯，对吗？大家笑笑就是复杂嘛，哈，复杂其实就在人心。我们世人是离不开欲，哈，欲念，哈，所以佛陀要来来回回在这世间。佛陀悲悯因众生迷茫造业受苦，哈，不断复制而不断的六道轮回中受苦。因此，商人这一个手札就讲到方便善巧。玄妙譬喻，佛说布施得大福德，说持戒忍得大定力，说勤精进得大慧力，说施为修得大禅力。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佛陀来人间啊，就是要来转法轮。他一开始就宣说是圣地，苦集灭道，就是要来帮助我们众生脱离苦。哪一些众生必须要了解？但是我们必须要了解苦从何来，就是从集而来，集种种的因缘合成所感所报。所以如何要灭苦，如何要消除烦恼，大家可以看到在这偈文当中，商人的手札当中已经告诉我们咯，有没有看到，就是要修六种修行的方法，去除贪嗔痴。哪六种？六度万行、哦、大家一起来念好吗？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讲到布施，我相信每个人都有做，因为大家都是慈济的会员嘛，一定有做，对不对？啊，这里就要告诉大家，布施有三种，有财施、法施和无畏施。当然刚刚大家不讲到财施是比较简单，大家都做得到，但是我们讲法施，第二个就是法师。这个法师啊，在这里有用这个陈新颖师姐她的一张图片来跟大家解说。其实在2020年有一次她在病重的时候，还上台跟精进的这些师兄姐们来说，全球共善需要你的扶持，每天省一杯咖啡钱还有口袋的零用钱，都可以为全球防疫来做捐款。当然当时就是我们为了要买疫苗嘛，当时他就在病中，他还是一样不断的劝募、哦、当然他也在2021年的9月9号圆满了这一生。而无畏师呢，就是你们可以看到，一旦灾难发生的时候，是不是这一些受难的人他们心灵很苦，所以我们就给他抚慰，所以这就是无畏师。财师、法师两项平行是最好，但是有时候两个都不行的时候怎么办呢？还有一样哦，身体布施。会不会想到我们要斩我们的手还是脚去布施啊？不是哈，我们来看这一张画面，有没有看到您的身影呢？有没有？哦，或许在主堂的没有，或许在感恩堂还是在人文馆的有哈、哦。其实都是你们在付出，但是在医院评鉴的时候，大家就努力的哦，在用身体，用你们的经验来哦，用你们的体力来布施哈。哦，还有啊，这一群老菩萨，年长的菩萨应该都坐在人文馆、哦、他们都不落人后，也一样的在做布施。 还有凯米台风之后24号凯米台风，然后我们来看到7月26号，他们就一起来共同付出哈，因为金色的树枝真的掉了很多哈。这其实上人就告诉我们说，我们只要有愿力，愿意发心，自然就有福德。我们造福人情所产生的德，就能引导人哈。接续要告诉大家是持戒防非止恶，所以在这个十戒，持戒十戒有一戒是不饮酒，对吗？还记得吗？有一戒是不饮酒，所以在这里可以看到，让大家看一个真实的故事哈。其实在印度的菩提迦耶斯隆迦村就有这位苏伦达尔，他听了健康讲座之后决定戒酒，他是第一位哦。他发觉到戒酒好处多，会鼓励朋友一起戒酒哈，所以他甚至到最后他还来到了这个会所，还交了善款，他一共募了36位会员。他很有没有很棒哦，36位哦，还是当地的人比较单纯哈，讲一讲他们就可以理解哈，所以但是还是需要他去帮他们跟他讲哈。接续就是上人讲到这个，说忍辱得离诸嗔恚，说精进得具诸功德，说禅定得系诸善乱，说智慧得舍诸烦恼。讲到忍辱，我们来看这个人心上有一把刀，而且这把刀是插进去心里面的，有没有很痛？有痛哈。所以我们很多时候都因为不堪忍啊，就或许就做了一些不必要的事情哈。但是这个忍辱其实可以离诸嗔恚，我们看看，其实上人有说过，贪就从生出生的孩子就有了，所以我们他来到人间，他感受到这个苦啊，所以他就会哭，所以我们要赶紧用什么样的方法来满足小婴儿的口欲哈，让他不哭。所以你看他的哭就是发脾气，就是嗔，不满意，不高兴，不顺己意，到底一天有多少次的无明烦恼。所以众生就要调伏，佛陀就要调伏众生的习气，所以说六度其中忍辱对治忍欲忍嗔和忍痴。但是我们更应该要精进，学佛能向前精进，了解计较多余，争取是造业，明是非要认真精进。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众善奉行，诸恶莫作，就能累积很多的善因福德，这就是得诸功德。经文也接续告诉大家说，众生小智，根基小，智慧呢就很少，因为累生累世生着爱欲，累生累世争夺，所以佛陀就要说四圣地。大家知道哪是圣地吗？好，苦集灭道哈，所以应该可以记得，不断的听，不断去讲，就会记得了哈。所以佛陀在说法40多年后，终于舍利佛也可以体会到了。其实佛陀啊，对不起，上人曾经在想，我常常说要改，大家明明很认真，但习气改不过来。我很烦恼，上人这么想，但是呢，烦恼自己没有和大家结上这么好透彻的缘，让大家每一句话都听得进去，因为听不进去才会有改不过来的习气，不怨大家，埋怨自己，有时会生闷气，这样也不对，总是个人修个人的行为。所以大家，你们想一想，你还有哪一些习气没有改？没关系，从这一个时刻开始，我们再来改。 所以接续上人又在教我们方法，有哪一些方法呢？就是四摄法，布施、爱与力行同事。所以我们每个人的心，日常的生活，开口动舌，举手投足，身口意，全都要培养好习惯。这个习惯的行为就是方便实行。所以为什么今天早上跟大家来分享礼仪之美，所以这就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我们来看看这张画面哦，非常喜欢，大家有看到吗？一位师姐来帮一个小孩子绑头发，这个大孩子又在帮一个小孩子来绑头发，哦，这就是同事度，可以一起来整理仪容哦。然后呢，我们来看看这一个哦画面哈，其实就是哎没有声音哦，其实这些都是大家就是在凯米台风之后大家回来帮忙，所以大家不辞劳苦哈，互相感恩、尊重、和和互协，将四摄法就用在执事上。所以接续我们来看到的经文要表达的是什么呢？无因不成果，苦本是生着爱欲所造成。什么叫做生着？哦，平常大家有听法知法对吗？有吗？哦，每个人都有熏法香，哦，但是呢当事情发生在我们的身上，烦恼又再覆盖回来，这就是身着。其实我来分享一下我自己的经验哈，举步艰辛哦，真的没有，真的不好走啊。那时候到健步如飞，当时候我记得在2020年的11月的时候，我因为脚的缘故哈，就住院了21天，过后有好了，但是2023年确诊了之后，哦，那个更严重，我无法走路哈，当时真的心里很多的苦哦，说不出来。当然现在总算也如常的可以行走了。所以没有听法吗？也是有，但是事情发生在身上的时候就有不同的想法哈，这就是叫做身着。苦因非他法为本，贪欲为本哈，其实苦因不是别人，是自己的贪欲取。我们若不是有贪欲，就没有这么多的苦哈。所以为什么我们时常要去反省众生啊，哦？我们身执我见、贪嗔痴心的烦恼在先，随后就现出表情、身体动作哈。要如何来灭这个贪欲啊？在这里就讲到灭谛，所以四谛苦集灭道哦。四谛的第三句，谛就是灭谛，要灭什么？灭掉烦恼和贪欲哈。所以有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人，他有没有爱计较？其实爱计较也是一个习气，不计较也是习气。所以要不断练习以不计较代替爱计较，就能一步海阔天空。在这里我们看这些照片哦，就是说有些人觉得他很不公平哦，他很不舒服，什么都要计较，所以他被或许这一个苦，他就是一直不断的再去告诉别人，而他在不断地告诉别人的时候，就把这个因又记到自己的脑海里，注入到他怕是田中都是苦，所以叫做父子苦因哈。所以我们应该是到此为止，不再计较，苦就无所依止哈。若我们再将这个苦果去种因，因就会再延续到来生哈。所以我们如何灭苦？要投入人群去磨练，知道苦，知一切的烦恼合成是待业来的，就要怎么样？ 随缘消业障，不跟造灾殃。所以我很喜欢这张照片，好几次分享我都会把它分享给大家看。他说人世间的磨练塑造，让我们成为更好的自己。看看小沙咪是不是在塑造更好的自己呢？所以我们人在人群中有种种的烦恼无明，所以我们每一天的付出就是要得到欢喜，要得到清安。我们来好好聆听上人的一段开示，好，感恩。我们请音控放声音好吗？
1: 我们会知道因缘果报，我们当着什么样任何的困境，每天我们都会消业。因为我们心中有法，我们无好的缘呐，那现前的时，只要咱知法，咱知影法，心中有法，咱呢无介计较，吼，或者是呢，哎呀，感恩呐，那尊重呐，我爱伊呀，那安尼呢，自然呐，恶缘嘛也转为好缘咯，吼，安尼呢，一分一秒啦。这业会消，只要呢，你真烦恼的代志呢，只要你过一天啦，都已经消一天的业啦，卖搁再吼，搁再结着新的灾殃。
0: 所以我们要感恩、尊重消业障，
1: 所以咱讲不敬做灾殃吼。意思就是讲，咱逐天拢伫咧消业，只要今仔日平安过，咱就是消一天的业啦，吼。那今仔日卖个介结恶缘呢，安尼呢，咱搁再转一个好的缘呐。那那会当安尼，咱今仔日的心自在不管呢，人来到面头前甲咱骂，或者是来到面头前呢，安怎来？侮辱人，人呢还是微笑以对哈啊，忏悔啦啊，失礼啦哈，那安尼呢，咱都无过该结一个恶的缘呐，安尼都是过去啦。
0: 所以上人在这里说，微笑以对，终止恶缘。其实实际面霜需要花多少钱？不用嘛。但是我们可以不可以好好的来运用这个实际面霜，时时刻刻可以擦厚厚的在我们的脸上，所以非常的重要，微笑。然后灭地事行体解大道，所以在这里有讲到净行、灭行、妙行跟出行。所以第一是净行，我们要好好思维曾经听过的道理，用心思维，好好观察佛陀所说一切苦，苦究竟到底都是空，细思体会一切都是合成而有而苦。所以我们也了解说，有时候甘愿还打八折嘛，不甘愿还还要再生利息，苦业到应该要到此为止，不再纠缠。而灭行呢，就在观想一切即灭，其实一切总会过去的，对不对？时间可以冲淡一切，还要惹什么样的烦恼，将火点在内心。有时候你自己烦恼就是你不断的在你内心点火。第三就是妙行，一切烦恼全都是假合而来，我们若看得开，自然能消除烦恼，这条觉悟的菩提道路就在我们的面前了。而出行呢，我们要去除一切烦恼，还要回归娑婆，心保持在不生不灭的涅槃境界，回归真如本性，不受周围的环境污染。所以我们在想到这个回归娑婆， 我跟大家分享一个笑话。我刚刚来金色不久，我们每天在唱诵的是闽南语嘛，台语嘛，所以娑婆就是沙婆，对不对？当我要打这个中文字的时候，要打国语的时候，我就打沙婆，找不到这个字，原来中文是娑婆哦，所以这就是我们就是不同国家回来的人就有这样子的一个境界哈，就不会用哈。这就是说，其实诸佛菩萨为一大事，因缘回入娑婆，道驾慈航，处入直在。所以我们这个灭谛事行呢，我们要进行忏悔灭苦，灭行不将烦恼的火放在心里，妙心呢观照身心，对事理持中道，出行就出离烦恼，不受人群的污染哈，这才是真涅槃真寂灭哈。但是世人为何而得解脱？人如何得到解脱呢？就是要观灭谛，进行思维，观空寂了，了解种种的苦是何曾来的，而我们要消除消灭这些苦，唯有忏悔垢行。所以垢到底是什么？是烦恼无明所造的惑业，是忏悔过去不敬的行为，造作很多烦恼垢秽染浊哈。法譬如水，能洗涤众生心的垢秽，所以一定要懂得忏悔，忏悔才有办法灭苦。很喜欢从网络上就是这一张照片，这个小孩子非常的真诚的在发愿还是在忏悔不清楚，但是非常的真诚哈。但是这一些我们了解这一些之后，我们也去实行，也忏悔了之后，我们还会不会有傲慢的心呢？所以接下来上人的手札就来到了：未得顺法而得己得，因骄慢心未增未增，未恩善慢，未正未正是真善慢，彻悟是第三气道法。其实我就回想起曾经在2019年，因为有参加美国中美加佛教论坛，回来的时候跟上人来分享，当时就是因为有起了这个骄慢心。上人其实真的是我们的导师哈，所以他好好的给我一个教诲，他告诉我说，回到金色我们就要好好的心安住修行，该做的实事还是要一样做。所以其实让我们想到，有时候我们只是在文字里面向上面去解释了解，其实有时候我们无法去断真实的烦恼，境界来的时候心还是会被这烦恼而波动。所以平时听的时候都知道法，对不对？听的时候你就要点头，很好，真的是这样。但是离开听的时候呢，紧接着人事物环境现前，是否就盖掉我们所知道的道理？有没有这样子已经忘记了，而且就会说，这是别人应该包容我的，应该善解我的，而不是我去包容别人善解别人所以我们要用心将法和现在与以后所遇到的事汇合起来，看看法与人事物是否合合，如果不是，就会发现原来烦恼就在其中。所以我们一天当中到底有没有好好的来运用这个法？其实听法我们能不能印证在我们的生活中，这是非常的重要。所以要如何的印证，就要像这个印章刻什么字就印出来，这就是印章。就是印在我们的这个心里面。所以我很感恩，也看到 尼泊尔的团队，就是我们过去尼泊尔回归佛陀的故乡，他们这个团队与菩提电视合作之后呢，将证严法师说故事翻译成尼泊尔文，大家可以看看有尼泊尔文，然后呢他们就到社区，他们的社区去推广，去让他们了解。而这些其实我们都说人人皆有佛性，他们听到之后，他们其实也有回馈。就像这一个故事是说称火引战争，所以村民的回答是，如果国王能够控制他的愤怒，那么村民就能侥幸的生存下来，但是由于国王的愤怒，两国所有的人民都不得不遭受苦难。所以人人皆有佛性，这是我们应要去深信理解的。到底佛心是什么心？是不忍众生受苦难的大慈悲心，所以这就是非常重要的一点。这个小菩萨是在吉祥夜的时候在佛前发愿，当然我也不知道他发什么愿，他是觉得非常的虔诚，所以跟大家来分享这样的一张照片，所以这就是小孩子，就是有真如本性，我们大人也是一样，只是他们更单纯，所以真正的深信就是要顶受，所以我们要随喜顶受，信受奉行。但是有时候我们要修善业福业，要每天累积。其实在这里又讲到有人在说，法我早上听了而且很虔诚，大家早上来做早课一起在听法的时候，因为坐在那边如如不动嘛，很认真的听法，所以真的就没有事情，但是有没有真正体会了法，愿意付出，愿意分享，这也是深信爱乐恭敬供养，所以最重要的大家听了也要跟人家分享。其实今天你只要听到一句，哪一句都好，你可以去跟人家分享，那就是可以跟人家分法喜分享，其实当然在这里真的资料非常的多，但是就是跟大家分享说，如果我们有深信，法自然会入心，所以我们讲话就要应激斗教，能说服很多人，只要我们用心说法，不相信的人到头来也会相信。所以我们过去生做人与人结好缘，这一生又能深信，自然的人都具有可说法的真根基了。所以在这里我们要了解，我们不用怕一生太短暂，只要好好把握因缘，让善的种子入心，就能继续行走在这菩萨道上。另外要跟大家来分享一则故事，就是有一次佛游化到舍卫国，一位比丘在外面托钵，发现聚落那边有一位年轻的比丘病得很重，所以佛赶紧去探望他，然后就问他，你生病多久了，还堪得忍耐吗，然后心里有没有什么懊恼。然后年轻的比丘就说，因为我很年轻，很多佛法还没有听，而且懂得也不多，这是我唯一的懊恼。当然佛很慈悲，就引导他为他说法，所以他很有福，能够在临终的时候有因缘听闻佛陀为他亲自说法，有这样的根基能受教，所以佛陀离开之后呢，这个病症亦清安圆寂。所以我们真的每个人都要好好把握有因缘听闻佛法的时候，然后在这里提示第十一章最重点的就是告诉我们说，佛法要群持，要力行，无论是六度四圣地都是教导，唯以深信 得入法义哈、哦、的，就是第一十一章，现在才讲到一半而已哦，现在进入第十二章。然后在第十二章前面五小节，重点在于对这些不信的人，我们如果跟他说法华经，他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果报。然后呢，对于哪一些人、哦、后面五小节就是可以解说这部经典、哦、所以经文一开始就来到遇到骄慢懈怠邪知我见的人，暂时不要对他说法，担心对他说法之后他不能接受而身体力行，反倒会去毁谤，让人再造恶业或恶果。所以对这个人说法没有用，因为他毁谤善法，一定也会断人善根，如此不止对众生无益，也会让他承受、哦、这个损害。所以我们真的要有正信，正信是非常的重要，若是心念有了迷失，就容易走火入魔。所以迷信其实就不如不信哈。其实在书本上也有讲到一个罗东的故事哈，大家可以去翻书看一看哈。另外呢，若人不信毁谤此经，我们来看一下，若看到听众对行善没有兴趣，你就要赶紧打住，不再说慈善的事情，因为我们再说下去他也会烦恼，这就叫做关机斗教哈。因为我还记得有些时候 有一些人，你告诉他哦，哪里哪里有很贫困的人，因为他没有办法去理解，因为他一出世都在很好的这个生活当中，所以你跟他讲他没有办法去理解，凡是你告诉他，或许你告诉他梵音哦，像今天慈业师姐告诉大家的梵音哦，这个手语表演，他反而有兴趣，因为他当着是一个一个这个怎么讲，就是一个活动哦。但是从中他其实也吸收法了，所以我们就是要观机斗教哈。所以我们常说佛陀慈悲，不忍众生因为曲解而造业，所以当我们说话的时候，对方是不是喜欢听，是不是能真正的接受，身体力行的方向对吗，在人群中做的事情如何，这些都需要细心考虑观察的。所以在这里就讲到信非常的重要哈，如果不信哦，不相信的话，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其实，在经文中有很多所谓畜生、地狱、恶鬼这一些，但是在这里我就没有一一的来解说哈。我们来看看七月原是吉祥月，然后在金色，我们每一天都会诵地藏经。哦、就上中下三品、哦、然后呢我们有读有诵到就是婆罗门女救持经的一段经文、哦、就是说他怎么样的去救，然后从中他也发愿，发什么愿，愿我尽未来及为所有罪苦众生广设种种方便，令他们离苦得乐，开得解脱。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婆罗门女最后、哦、就是地藏王菩萨。我还记得在0403那个地震的时候、哦、在祖堂，在大殿那一尊地藏王菩萨还好，就是稳稳的护持着整个金色、哦、所以没有任何的损伤、哦。接续我们来看这个富留那传法。其实富留那、哦、他当时候就跟佛陀说他要到那个边地最恶劣不懂道理没有佛法的地方去传法。 佛陀听了也很担心，就像上人每次看到弟子很冲哦，灾难一发生就冲出去，就担心安全。但是富留那怎么样的回答他佛陀就告诉他说，如果当区的人一起骂你，你会怎么办？我会感恩，因为他们没有用手来打我。但是如果他们用手来打你了，我还是要感恩啊，因为他们没有用棍子来打我，来打伤我。但是如果用棍子打你而且打伤你呢，还是感恩，我只是受伤而已，他们并没有用刀还来杀我哈。但是佛陀就说，但如果他们真的用刀来杀你呢，把你杀死了，你怎么办？感恩，我这一生应该就是往昔做了很多的恶业，造作了很多的恶业，没有办法去那边传法，但是我希望来生还是可以去那一个地方来传法。这就是富留那的精神。所以富留那了解了道理，他愿意在这条菩提大道步步向前精进，这样的话人间再大再重的困难都有办法承担。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都说甘愿做欢喜受，对不对？都了解这六个日。但是有些时候事情发生，然后我们也很积极了，我们要怎么办呢？我们就要懂得既来之则安之哈。所以在我们的生活中如何的增长智慧，这就是全靠我们自己。当然经文在这里要告诉大家说，要对谁不要说这个经典，莫说此经，就是不信不敬，然后毁谤诗经，罪业穷绝不尽，所以我们就不要跟这些人说。但要跟哪一些人说呢？接下去的经文就好好的来跟大家解释了。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用那个绿色的哦，就是要跟哪一些人说，所以他那边有乃可谓说哈。每一次我在送地藏对不起，在送法华经譬喻品的时候，送到这里是非常的法喜，因为我们看到非常有希望哈，因为这一些人都可以来为他说法华经哈。当然经文长短而且字很多，为了简洁哦，我就是很感恩哦，就做了这样子的一个简洁的方式哈，让大家来看，就是那些精进的人，自诸善本，持戒清洁，自治柔软，清净善友，立根恭敬，说法无碍哦，这只有八个，还有两个哈。所以在这里上人也就说，信心启发，殷勤熏法文修，虽发宏愿，唯因根浅难悟，一瞬运转，妙用全巧善法。其实在这里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个故事。这位李登山是在桃园的师兄，他后悔他当时已经错过五六年的姻缘哈。他八十几岁想要加入慈济见习培训，太太就说你年纪大了，他就停下来。太太往生之后呢，慈济人再度的接引来做环保。他九十岁的时候就上人说，师父我后悔了，时光已流失，我现在很想培训，不知道会不会年纪太大哈。然后上人就问你几岁了，当时他九十岁嘛，然后现在若肥信明年让上人受证就九十一岁了。然后上人很有智慧的就回答，今年台北有一位九十四岁受证的哦，上人就这样子告诉他，所以还是希望他可以继续培训哦。所以我们现在就来看一段他的新闻哈。
2: 他更喜欢上培训， 哎，小年纪就讲，哎，你喜欢那下结婚下来过来，我讲过了，我就今晚我就就结束啊，结束发烧啊，我今晚能过去吗？从今晚我也无机会。
3: 哎，别管他哦。
2: 啊，煮菜唔是好嘢，所以讲哦，加减切看对煮菜有帮助啊。我就是按做啦，哎，我即马按嘛是真热啊，其他我无法度啊。本来要出来捡，唔敢出来捡哩，更吓啦，吓红笑啦，啊唔敢出来，所以拢关两家就关两地啊。即马大家知讲我是做煮菜嘅啦。所以这么的两个人过来打倒球。
0: 好，我们就看到这里。所以我们看其实这个这位菩萨，你看他开始就是很不好意思，但是现在人家都会帮他，所以我们只要出来做大家都会看。所以为什么我们要不断熏习，就是因就是种子，所以这个种子是会发芽，然后虽然有些是发芽很慢，但是它还是会增长哈。另外我们看到这位老菩萨，他是马来西亚的老菩萨哈，他今年83岁，好像上两个星期他才回来哈。所以他说他虽然脚痛，他还是一样做环保，还是一样在朝山哈。所以我们看到他那个灿烂的笑容，我们就知道他应该是满心的法喜。所以我们以合法来对治人间的烦恼，法时时在心，我们发心立愿，自然性根就生，缘就能开阔，不论什么境界来到我们的面前，也能转烦恼为菩提。在这里要跟大家分享，身种善根，习行善法，发心以来历久恒时，不只是前世而已，过去无量的一劫，生生世世都在亲法、说法、传法。这是4岁的张之英，他在4岁的时候来到幼儿园，然后5岁开始茹素，今年他9岁了，他在遥远的马来西亚吉打州。然后他那一天上个礼拜刚好吉打的菩萨们回来，他没有回来是因为他要参加这个朗读的比赛，诗歌朗读的比赛，但是他做了一张卡给上人，也告诉上人说他还是会回来。你看他手中拿着这一本书，他说他要去帮上人去劝诉，所以这些都是再来的菩萨，我们要相信。所以我们就是听法，我们还要不断的进化，不断的付出，不断的累积。然后在这边，在上人的手札最后就讲到身种菩提因得获清净缘，所以小菩萨真的很可爱。然后在这里也有一段新闻，来我们来看看印尼的小菩萨他是怎么样的来做慈济。
4: Master kasih ini pinter. Kita baik.
5: 看到了，在印尼哈，那样小小的菩萨，他啊，未晓听话的话啊，哈，幼稚园又是呢，看不懂迄个礼貌啊，哈，那但是呢，他竟然呢会都是呢那样看着大爱哈，妈妈哪里发脾气都赶快开大爱，这实在是真可爱呀、啊，还经济安尼压个遐尼去哈。
6: 亲爱的师公上人、金师师父和师姑师伯，大家好，我是奇迹学校的学生李佑山珊珊，我今年15岁了。自从3年前的疫情爆发开始，每个早上，我的妈妈李佳明、哥哥李启峰和我一起听熏法香。有一天，我被邀请阅读熏法香一会，当初我感觉很不熟悉，后来慢慢慢慢就熟悉了。不久之后，我就邀请了16个朋友 一起参与阅读熏白香舞会，我和我的朋友们觉得很有福报，也感到非常高兴，因为透过阅读熏白香舞会让我们的中文更有进步，我真的感到很幸运和快乐，感恩朋友们。
0: 所以我们来看这个珊珊，她就这样从小，其实在印尼的话真的要听闽南语更不容易，所以她还是一样从小就会带动妈妈一起看，还有去互相的鼓励妈妈，

望他们茁壮哦，长大茁壮。还有谁我们可以讲呢？就是亲近善友。所以这亲近善友非常的重要哈，心地端正，意纯洁，慎则善友义以德，舍恶之事慎勿近，互助善念不怀恶哈。所以我们这个意念一定要非常的纯洁哈。然后在这边跟大家来分享一个故事，就是说婆罗门教的居士他向这个佛陀请法，想亲近佛法要谨慎注意什么呢？然后佛陀就说，懂得选择善恶之事，好好亲近善之事，赶快远离恶之事。但是什么是善之事，什么是恶之事呢？啊，要怎么办？所以我们要有智慧哈。所以当时候佛陀就说，他说如何分辨善之事，佛陀就告诉说看月。然后这个居士又在问，那恶之事呢？也是看月。大家从中有领悟到什么吗？尤其是这张照片，月亮本是圆的，对不对？但是在不同的时间你在看的时候，它就变成不一样的情况哦。如果是十五它是圆，初一哦，二九它就是那个一条这样子而已。要告诉大家是人人原本就是有这个本性哦，真如本性，只是说它的变化，它的变化。所以我们就是要去理解之后要去跟它来改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佛陀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譬喻哈。而在这里我又要跟大家来分享，也是最近听到的故事哈。因为在马来西亚吉达的日德拉，这位菩萨他其实从小就是逃课，中学参加帮派，惹事辍学哈。年轻的时候误交损友，反正很多恶事都做了。所以我想用一个影片让大家来了解。

0: 坐上小货车收集回收物，日德拉社区环保点总会出现一个身影，他是周细荣。眼前干爽寸头，衣着干净的周细荣，谁曾想过多年前是个披头散发、衣不蔽体在街上游走的流浪汉。56岁的他，年轻时误入歧途，染上毒瘾而智力受损，导致精神失常。
1: 每个人都是叫他小狼啊。那时候他是头发散散长长，每天早上他都会去到那个小贩中心那边啊，哈，吃人家生的东西啊，好像面食啊，那个饭啊，人家已经倒在桶里面，他就会用手捞起来吃。小孩子就不敢靠近他了。他每天下午哦，他都会在他的后面的走廊那边啊，衣冠不整的在那边走来走去这样。
0: 周细荣的弟弟与志工相识，于是决定接引哥哥来环保站，希望哥哥从学习做事中改善精神状态。
2: 细荣的弟弟他曾经来过，就
3: 我们先看到这里哈。其实我们看到这个周细荣，你看他从小是这样子问题的人物哈，但是最后我们来带到他环保站，从2009年到现在已经陪伴了15年，所以现在他已经成为环保站不可少的一个人。为什么？因为他就是在那边，他可以所有的事情他都会做了。所以因为爱或解之疑，然后因为爱改变了生命。所以为什么上人不断地提醒我们，我们要用大爱去爱所有普天下的人。讲到环保，当然啊，上人都非常的欢喜，然后都会牵着环保菩萨的手跟他们结份好缘。在这里也要跟大家来分享，环保菩萨有

一个特质，他特质就是疼惜物命，比疼惜自己的生命更重，就是比对自己的生命还更重视。所以他时常有时候我们去到慈济医院呢、啊，听医院的医师说老菩萨的脚变形了，骨头都磨损了，我告诉老菩萨这膝盖的骨啊要磨一磨，不然就要换掉。你看我们环保菩萨怎么说，没关系，你赶快把我治好就好了。然后他就说你要休息啊，哦，你要休息。老菩萨就说不行，我可以痛但不能休息，环保不能没有我。所以我想这就是他们保护大地疼惜物命的心，就是他们比自己的生命还要更重视哦。接续经文来到哦，在这边的话，在这几段里面我们可以归纳为恭敬的敬，相信的信，还有最后就是我们如何的恒持来持续的去理解这个法华经哦。所以修行最重要的是什么？大家看这三段字三段话觉得它是什么呢？早上拜经的时候三皈依，对对哦。所以我们每一天在诵 早课晚课我们都会有三皈依。当我们体解大道发无上心的时候，我们就要去身体力行。所以该做事情的时候我们去做事情，该去深入经藏的时候我们就去深入经藏。但是最重要还有一点，就是要以德来领众，同理大众，一切无碍，真的这是非常重要。其实慈济的人才不缺，真的慈济人才积极，但是呢就是缺那个培养陪伴人才的人哦。所以我们其实就像师上人一直不断告诉我们要合起来，这个力量才会大。所以有时候我们一直在思考哦，度众生难，如何能度众不被尽转哦，这个很大的考验哦。但上人说心如一间房屋，心量多大就能容纳多少众生。所以我们一定要去把我们的心量开大。我还记得那一天就是我们海外的志工回来，他们做了一幅画，然后中间有一个心，希望上人写上去。上人告诉他们说心包太虚，量周杀戒，那个只是一个像，我们要学习那个宽大的那个心量哦，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另外呢我们来看这个小朋友，他是林学成哦。大家可以看到他上面那一张照片哦，他是四岁的时候，他妈妈请他到别的道场，然后他告诉妈妈说书轩是我合适学法的道场哦。然后他其实本来想到过其他道场去修行，最后他说他要来当我们的清修士。所以目前他已经长大了，大家可以看到下面那一张，他就是林学成哦。最近前两天他也回来金色跟上人报告，然后他目前已经是屏东大学三年级了。另外这一次那个马来西亚嘛，马来西亚也是有一团回来，然后有一位菩萨也说他三岁就开始熏习哦，就是接触这个慈济，然后现在已经24岁了。所以他接触慈济的年资是不是21年了？虽然他只有24岁，所以慈济的道场是圆的哦。所以不管你何时进来，你总会找到你的那个方向哦。所以我们要信解如初，根深道坚哦。所以讲到这里，你差不多尾声哦。
就要来跟大家来回顾一下，到底譬喻品在讲些什么。有一个很重要的譬喻是什么喻？对，火宅喻。所以好像只有司仪知道而已，大家都没有回应我哈。但是火宅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大家来看它发生了什么事情。哦，它着火了，然后呢有很多的小孩子在里面玩耍，不要出来。所以怎么办？他们不要出来，他们也不怕火哈。要如何帮助他们逃离火宅呢？所以就有一个长者，他出现了在火宅喊外，就喊火宅外面有三车哦，有羊车，有鹿车，还有大白牛车哈。最后咱们就也希望他们选择大白牛车，所以一起逃离了这样子的一个火宅里面。所以这也就告诉大家说，我们这个整个世界整个社会现在也是四大不漂，希望大家真的真的要去感受。所以我们要如何的净化人心，这是上人的一次的期待。所以到这里也真的是非常感恩大家很用心的来聆听哈。所以我们期许大家共同行走在这条菩萨道上，感恩大家，也祝福大家，感恩。

0: 欢迎再次收听美国大爱百宝箱，百宝箱轻轻打开，人生故事慢慢展开。这是一个属于慈济人的声音记忆空间，让我们走进信念，看见坚持，也感受这一份默默的力量。我是主持人李淑慧，今天我们大爱百宝箱的主人翁是陈心英师姐，她是一个生活在洛杉矶30多年由商转至的慈济人。小时候呢，因为家里做生意耳濡目染，长大后走遍台湾、澳洲、美国，如今则在慈济世界中有行动书写人生的价值。心英师姐您好。
1: 你好，
0: 可不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自我介绍一下呢？
1: OK、我叫陈心英，法号慈心、嗯、那加入慈济美国已经将近快20年的时间了、
0: 嗯、
1: 那我事实上是1991年才搬到美国来居住，那也一直都待在洛杉矶，没有离开这个地方这样。
0: 嗯哼，那你小时候，你前面有提到说你小时候是在、家里是做生意的哈、嗯、那我觉得我很好奇哦，好，因为这个小时候会帮忙做家帮家里做生意的人不多、哦、那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说，小时候家里做的是什么样的生意，然后又是怎么样一个环境呢
1: ？OK， 其实我小时候家境没有那么的好，那不过也感恩我奶奶哦，
0: 嗯、
1: 那她早期等于因为在菜市场做生意，那也有慢慢积蓄呢，就买了一栋房子，
0: 对，
1: 所以我们家事实上呢，也是从那边之后真正做生意才家境比较好。那最先开始其实是我们家的房子租给别人店面做批发商、嗯嗯、那主要就是法式啊，就是项链一些那些珠宝、嗯、可是是假的珠宝的这些生意，那因为是做批发，那时候早期、嗯、台湾那时候等于经济才刚要起飞，所以事实上也很多人就是做这一类的生意。那我妈妈最先其实是在因为房子出租给他们，那我妈妈早期其实没有上班、嗯、那因为这个因缘，那他们生意越做越好，所以需要有人在店里帮忙，所以我妈妈才等于又受聘给他们当做店员在店里帮忙、嗯、那之后因为这一对夫妻他们想要退休了、
0: 嗯、
1: 所以我妈妈想说，那既然都有在店里帮忙这么久了，那干脆就把店顶下来，把这生意顶下来、嗯、我们自己做、
0: 嗯、
1: 所以是从那之后等于是自己开始家里开始经营生意之后、
0: 嗯、
1: 家里的经济状况才开始慢慢的发展起来了、
0: 嗯、
1: 那早期因为做批发，那
0: 对
1: 那时候其实我们的客人呢都是要到我们店里来补货，可是因为他们主要都是在观光地方做生意、嗯、那例如基隆的野柳等等、嗯、那假日时其实他们的生意非常好，
0: 是
1: 可是他们因为生意好，可是他们没有办法来自己再补货、
0: 嗯、
1: 所以变成说假日时是我们自己要出去到他们的卖就是做生意的地方去做生意、嗯、跟他们做生意、嗯、等于把所有东西带给他们送过去给他们，
0: 对，
1: 所以也因为这个原因呢，等于从小就因为相对的爸妈要出去做生意，我们小孩就得跟
0: 着
1: 去帮忙。
0: 对
1: 对，那平常在店里就常常会做很多包装，因为我们很多的这些产品事实上是需要重新包装的动作、嗯、所以平常在家里就做很多手工艺的、啊嗯、包装的动作、嗯嗯、那假日的时候等于就要跟爸妈们出去、
0: 嗯、
1: 出去帮忙卖东西啊什么之类、嗯、所以等于是因为从小一直耳濡目染那的关系，所以对于做生意这一块也就自然而然的就学习了这样。
0: 所以你就觉得说好像这个做生意就是你的天职就是要做这些，对不对？
1: 对，可能就是因为从小等于那时候应该是小学3、4年级就开始一直接触，那家里也一直是做、嗯、一开始是做批发商，在只做针对国内，那后来到我5专的时候呢，妈妈等于开始对外，等于因为也是这些
0: 国际贸易那时候开始
1: 对开始做国际贸易，所以等于开始往外拓展，
0: 是，
1: 所以也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我事实上也在专科学校选修的时候选的也是国际贸易专科，所以事实上也是因为小时候的一路以来的这些经历，就已经很自然而然就觉得说啊，这个就是以后要做要走要做的市场。
0: 所以就是后来因为家里这样子，所以你在大学选修了国际贸易，所以我们两个是学姐妹哦，因为我们两个念的是同一所学校，而且是同一个科系，对不对？所以因为这样的因缘，后来您在台湾就读完了以后，你后来是到澳洲去念的大学，对不对？那澳洲念的大学以后，后来又来美国，那这样一路以来的转变会不会很大呢？
1: 其实当初会到澳洲念书，也是因为家里开始做国际贸易的关系哦。
0: 是。
1: 那时候就觉得英文其实是蛮重要，所以事实上就希望说借由到国外去进修，能够在语言这一块能够学习的更多。
0: 嗯。
1: 所以那当在澳洲学习毕业之后呢，
0: 嗯，
1: 那时候刚好也是有个因缘，是妈妈的朋友介绍，那她希望在美国也开立一个这样子的进出口商，所以因为了这个关系，所以等于一毕业之后就马上其实就到了美国来
0: 就帮忙拓展家族生意，对不对？
1: 对，所以事实上等于从小到大一直在同样的生意区块，只是接触的对象不一样而已。
0: 嗯哼，那后来这个生意一直做吗？还是后来你就收掉了？
1: 这个生意在美国做了将近大概10年的左右，那时候在2015年左右，刚好等于也是一个市场的一个转变。那早期呢，都是由进口商在大陆或台湾进口东西到美国，那美国这边等于是一个批发商，一个转介站，那很多中南美的客人啊，就会到美国来补货啊什么。
0: 是。
1: 可是，在2015年那一段时间，就很多的这些小的，包括小的这些批发商，就直接到大陆，因为也是因为大陆的一个市场的开放
0: 啊，开放了
1: 对，因为义乌的这一块的市场的兴盛，所以很多这些比较小的批发商，其实开始慢慢就变成自己直接到大陆进货了。
0: 嗯哼。
1: 所以变成我们在洛杉矶的这一块的进口商生意，就其实开始受到影响。那当然也还有一部分客人是我们自己就会自己带回去，可是很多很小比较小的客人其实也自己到大陆去进货，所以也基于这个原因，慢慢的我们就把美国的这个公司就关掉了。
0: 关掉了。那你美国的这个就是家族事业关掉以后，那后来呢，你是什么样的机缘呢，然后认识了慈济呢？
1: OK，其实认识慈济是在更早之前，在我们还在洛杉矶开店做生意的时候，那时候有两个因缘，一个是我大妹妹，因为我大妹妹其实是等于比我在台湾接触时间还多一点，
0: 对，
1: 那她也是之后，她事实上之后到瓜地马拉念高中，那之后又辗转来到，因为美国开了公司，所以就过来美国。
0: 是，
1: 那她事实上在台湾就有接触到慈济，
0: 对，
1: 所以那时候她就有跟我提到说，因为我们那时候已经有结婚了，有小孩子，她就说以后你小朋友如果要念中文的话，
0: 对，
1: 你要提早去慈济的中文学校报名。
0: 那时候是 Monrovia，
1: 对，早期还都在 Monrovia。他说你若不提早报名啊，到时候会有一个排队时间，你可能不见得报得上。所以那时候因为这个原因知道慈济。那另外一个因缘呢，其实是因为我们的绿恩跟维豪师兄，他们两位同修啊，其实是每个月固定会到downtown，只要有新的一版的月刊，他就会固定到downtown把跟他有互动的商家来送月刊，那也会把最近啊慈济有什么活动啊，或者有什么募款活动都会跟我们互动，所以这两个因缘等于让我知道慈济。要不然因为我在台湾其实时间没有那么的长，所以等慈济等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我其实人已经在国外，所以我对在离开台湾之后其实还是不知道慈济，是因为这个因缘才知道有慈济这个机构。那也因为这样子两个因缘的关系啊，所以我小孩子后来是都在蒙罗比亚人文学校上中文课。
0: 是。
1: 那时候因为生意开始停止了，那时间其实真的就是多出来。
0: 对。
1: 那时候因为在人文学校，其实跟王梅英师姐非常的熟，因为我们两个小朋友是在同一班。那我第一年进去，她是我们的班妈妈，等于负责管理我们这一群班妈妈、爱心妈妈这样，所以也因为跟她的互动蛮多的。那当我开始觉得说啊，自己时间比较多时，其实可以做一点别的时候，其实我就问梅英师姐说，那有没有什么事情我可以帮忙？那因为梅英师姐其实在精进组是蛮就蛮多时间在精进组，所以她就问我说，那你有会不会忌讳去参加告别式啊，或者是助念？那我就是说不会啊，我对这一块其实没有特别的忌讳，所以他说那你要不要，我如果有助念告别式的时候，是不是就通知你来参加？我说好啊，没问题。所以最先参与慈济的最多活动，事实上是从助念告别式开始的。
0: 哼，那后面呢？因为我觉得从你刚刚讲说从小在家里帮忙，然后好像家里跟你讲说做什么，然后你不加思索就去做了。那你进入慈济以后，是不是别人跟你讲说我们有什么事情要帮忙，比如说美英师姐说告别式，那还有没有其他什么事情说你要不要帮忙一下，你也就做了。
1: OK，其实再到比较就等于真正自己没有在做任何生意的那一段时间空下来之后呢，那也因为跟梅英师姐的互动，所以就开始跟慈济接触就更多了。那时候也刚好是我妈妈其实也加入慈济
0: 啊，
1: 对，所以那时候我妈妈主要大部分都是在台湾，所以只要有美国回去的师兄师姐碰到面，那我妈妈都会跟她说你回去的时候就帮我接引看看我的女儿，看看她愿不愿意加入慈济这样子。那所以我有等于有一阵子就会有师兄师姐打电话来说我刚从台湾回来在台湾有碰到你妈妈，那你妈妈说希望我回来是跟你互动一下什么等等。可是一开始早期那时候因为还在上班，那时候还有开公司，所以没有空，所以我基本上都是很直接的就拒绝掉了，就说对不起，因为平常要上班，那周末要又有小孩又要看家里，所以不可能有时间去做志工，所以一开始都是推掉
0: 的。
1: 那一直到等于真正的生意没了之后时间出来，所以也因为这个因缘，那所以就会参与更多的刺激。那有一次梅英师姐其实就问我说，那时候刚好是我们的四合一架构，美国的四合一架构开始要推的时候，她问我说，那你要，因为毕竟我跟梅英师姐是在不同区块，她就问我说你要回归社区吗？那时候就想说好啊，因为毕竟我跟梅英师姐其实距离上没有那么的近，我想说那回归社区会比较靠近我住的地方，会比较方便。那也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就回到了我们东洛的区块。那时候东洛负责的组长那时候是 Mary 师姐，对，
0: 慈禧
1: 师姐。那她刚好她就有打电话来邀约说我们家刚好那时候还会在她家常经常办茶会什么等等，就说要不要去她家参加茶会。那因为其实真的就是离我家近，
0: 对，
1: 所以我想说好，那就去看看。那也是在那次茶会也碰到慈淼跟纪策师兄，他因为一开始大家不认识就会自我介绍，然后一听完我的自我介绍之后，他就说你就是我要找的那个人，我才刚从台湾回来，我在台湾碰到你妈妈，他叫我回来是要跟你联络，所以也是这样子就开始真正的加入到慈济这个大家庭。
0: 然后慈济师姐是不是就请你来做很多事情了？
1: 对，其实在组内的大家的话应该都知道 Mary 师姐硕士是很快很冲很积极的人，所以当他看到有一个新的人进来，那他觉得说你时间上很方便，所以他就开始做邀约。那我们师兄姐有时候邀约也很简单，他就说你要不要来帮忙联络，
0: 就一句话。
1: 那我想说联络那也没什么，反正我现在没上班，有的是时间，那我想说好啊，联络那你没问题啊，所以就这么容易，很简单的邀约，那我也不多想，就很简单，就想好啊，就接了。所以后来才知道，原来所谓的联络就是协力组长的工作。所以事实上，早期很多接的一些工作，其实真的就是因为没有想很多。那师兄师姐邀约时也是都讲得很简单，那想说好啊，反正有时间那就做。所以就是这样子，越接越多，也包括到后来的核心的人事干事，
0: 对，也是因为人事干事做得非常久，对。
1: 对，其实也是因为 Mary 师姐的邀约，其实真的是都是这样子，反正没有想很多，
0: 对，
1: 那就觉得说应该可以，那就做了这样。
0: 好，那你一路你看在慈济里面做这么多事情，可是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免费报税服务，对不对？因为我觉得这个免费报税服务真的是让我们服务了很多会众，尤其这些是他们是低收入，那而且让我们很有机缘去接引他们。那我想这个故事，因为我记得你是最早我们东洛这一块了，整个总会我不清楚，但东洛这一块我知道你是最早的。那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说这个报税计划是怎么开始的，好，然后这个经过呢？
1: 其实慈济最新的这个免费报税计划是因为跟国税局合作，其实国税局有这个服务 program 其实是非常久的了，那只是因为它一直没有办法推展开。那时候刚好因缘际会来认识了慈济，那刚好其实最原生是因为我们自己本身的一个个案，就是不是我们东洛，是那时候是西北洛的一个个案。那他们师兄姐去探访这一位个案的时候，那刚好在闲聊中就会有聊到说 他明明也没有赚很多钱啊，可不晓得为什么报税下来他要缴很多的税。但那时候刚好有一位 Robert 师兄，他其实就在国税局上班，所以他就因为这个因故，就是帮了这个位个案解决了他的税务上问题。后来其实发现是这会计师把他的税报错，所以造成他要补税补很多。那也因为这个因缘呢，那 Robert 师兄本身又在国税局上班，所以他就把这个讯息说国税局事实上有希望推广这个免费报税的服务到社区里，把这个讯息带到总会来，所以是因为这个因缘实际才开始这个免费报税服务 的这个服务
0: 推动。
1: 对，那第一年其实是国税局有来训练，那我想说啊，因为我自己本身是学商的，所以对数字这一块其实是比较有兴趣也比较敏感。那我想说，哦，既然那时候有总会在等于跟志工们宣导说，啊，你有意愿的话，你可以来学。那时候是第一年，事实上是国税局到我们总会园区来教给教这个怎么样报税这些给大家，包括一些税法的知识等等。所以我想说啊，既然反正有人教，那我们就来学学看。尤其是我自己本身对数字其实还蛮感兴趣的，也就因为这样，所以第一年当慈济第一年开始的时候呢，我就加入了这个免费报税的服务。那第一年是由同仁来承担这个整个 program 的负责人。那时候还有等于到第一年或整个报税服务结束之后呢，因为那时候在人事干事帮忙，我们的办公室就在慈发室的楼下。那时候事实上就在这个 building 的楼上。
0: 那时候慈发室的组长是
1: 主任是西师兄，西师道师兄。所以有一天呢，因为我那时候负责人事干事就在楼下，那他每次其实到他办公室在二楼都会经过我们这样。所以有一天西师兄就也是经过，他就问我说啊，请那明年的报税服务可不可以就请你帮忙这样。其实真的也都是一句很简单的话，可不可以请你明年帮忙。那我想说哦，我自己对数字这块真的有兴趣，我说好啊，没问题。所以就这么简单，一个很简单的邀约，一个很简单的回复，那其实就开始，其实后来真的
0: 接下来了。
1: 对，其实真的等接下来之后才发现哦，想象的没有当初的这么简单哦，因为其实后来还有包括去受训啊等等的这样。
0: 对，
1: 不过老实说真的是边做边学哦，自己的那个成就感还是很大。因为虽然说自己以前会报自己的税，可是毕竟自己的东西比较简单，所以知道的其实也非常片面。对，所以经过这样子的训练，其实真的就对整个报税税法就了解的更多。
0: 对，
1: 所以真的是在边做边学当中，就自己也其实获得到自己的一个学习的快感。
0: 嗯哼，而且我记得你还提到过说，因为参与这个报税，所以有一个会众哈邀请你来参加他女儿的婚礼，是不是非常温馨的故事呢？
1: 对，其实那时候最早期报税，我们还在总会园区，还有一个点。那时候就是碰到这一位夫妇，其实刚开始是当我看到因为先生那时候其实已经是受伤了，那他基本上已经没有办法说话，那走路都要靠太太了。
0: 算是我们的个案。
1: 对，所以后来因为看他状况有点困难，而且再加上太太不会英文，所以我就想说那就把他报为我们的个案来作为辅导。所以他那时候，因为那时候他的女儿其实在北加念书，所以他遇到事情要讲英文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即刻找到人来帮他做翻译。所以也因为这个因缘哦，把他报为个案之后，他的一些像是他那时候刚好又跟人家车子撞到了，所以有一些跟车厂的一些沟通互动啊，也就是透过我们啊师姐啊，那包括他先生，因为经常会出一些临时状况，会突然要送医院紧急的状况，那也是透过我们师姐去帮他们互动，那包括平常的个案这些等等。所以等于说这个个案等于从2012年就一直跟我们保持
0: 联系
1: 。那今年呢，他的女儿要结婚了，所以他特别邀请我跟我们组内的慈善干事施丽师姐去参加女儿的婚礼，这样。
0: 哇，那真的是好温馨哈！原本是这个个案，然后现在变成好像一家人一样，还去参加他的婚礼哈，真的是非常的那个感人呐、这个故事真的。
1: 其实我们很多报税 的人来接受我们服务，很多因为我们跟他们碰面真的就是一年一次而已，平常私下其实不太会去互动。可是即使这样子一年一次的，再有一些老面孔啊，他每年回来前他看到我们这些熟悉面孔，其实他们的那个心理感受还是很温馨，他觉得说哦，一每年就是感觉再回来看到老朋友这样。
0: 对对对，真的非常的棒哈。那我就觉得说 哦，您真的是非常的厉害耶，你看你承担了这个免费的报税服务，而且没有断过，一直都在接，然后呢你这几年还接下了这个静思书轩的推广哈。那静思产品的推广本来就跟你过去在做从商这个推广物品是不一样，那我觉得那你今年又接下了木星木爱的任务，哇，这么多的挑战，你是如何来做呢？
1: OK，接下静思是2022年，所以将近3年前的事哦。不过那时候也是因为东洛，我们在核桃园区开始了我们的小组，核桃小组。那时候一开始的时候，其实也是那时候刚好我也承担和气组长，所以等于是在自己的区块里面呢开了一个小组，所以就要安排志工啊等等。所以最先的接触静思这一块是从我们的核桃小组开始。那也因为这样子，所以对于这些业务其实并不太
0: 陌生，
1: 因为毕竟跟以前做生意的经验还是有一些相关类似的。那可是问题它不太一样的是，它接触是直接的消费者，不像以前我们是做批发直接进口，是对到一些批发商，而不是直接对到消费者，有一点转变。但有一些经验还是可以学习的，或者有帮助到。那所以这三年，那再加上今年开始接 DOD 木星木爱这一块的话，这一块对我而言本身真的是比较不熟悉的东西哦，因为它里面有牵涉有一个补助金的申请，补助金申请因为也是因为 VITA 我们本身有在申请国税局的这个 grant 补助金的补助，所以有曾经接触到，但是另外一块的这个信托啦，或者是遗产捐赠的这一块，真对我而言，真是完全另外一个新的进一个东西，完全是不熟悉，所以目前其实真的都还在学习中哦。可是也或许是因为以前的经历带过来，反正别人很轻松的邀约，那我也没想太多就接了，
0: 然后你就接下来了。
1: 对，但常常接下之后，其实就开始。知道很多困难点没有想象中的简单，不过好在因为就是一个平常心，一个很轻松的方式对待，所以就想说反正答应了就做，那就是学。那目前木星木爱这一块真的是比较对自己而言是跟以往的经验是真的完全比较没有相关的部分，所以会是比较更多的挑战跟学习
0: 的。那我们再回到说您刚刚提到就说这个静思小书哈，那我就记得说这个我们静思产品的推广哦，真的跟其他不一样，那你是不是有想到什么方法来推广我们静思的产品呢？
1: 我想静思的推广跟我以往做生意不太一样的是，他推的不是产品本身，而是他推的是一个品牌，一个概念。
0: 对，
1: 那其实在推静思中，我真正的感受到，所以上人其实包括师父们一直在跟我们互动时，都会一直时时刻刻在提醒我们，我们是法品，所以我们真正要推呢的是我们的慈济的理念，一个精神，很多的概念，我们精神理念等等。所以呢，在这一块是我们要怎么样透过产品让大家知道为什么，包括很多我们慈济后面的故事，其实我们的很多产品其实本身背后都有故事，像是我们的香鸡饭，我们的净灶等等。那尤其是当我在跟外国人，尤其是外国人的互动，因为外国人毕竟对我们慈济是更陌生的，所以当我跟他们介绍的时候，我跟他说其实我们的净思事实上是在真正的收入，其实在 support 就是在护持我们的慈济的真正的这些慈善的时候，其实包括外国人他其实接受度都非常高，因为他真的到他看到的不是一个产品本身，他看到的是一个品牌后面的故事，看到的是我们后面的慈济的精神理念、慈善等等。
0: 对，所以真的就是要去把后面的意义讲出来，让大家能够接受。所以我觉得你也是发了很多的心血哈，来这方面。那您可不可以跟我们用一句话来总结，就是说你与慈济同行的这段路的感受呢
1: ？OK， 其实加入慈济到今已经快将近真的。已经超过，事实上最从原先的2000年加就是我小朋友开始念慈济中文学校开始，到现在已经25年。
0: 是，
1: 那可是从我受证到现在大概也将近快20、还不到，等于27、28年哦。
0: 哇，
1: 那可是呢很多小事情其实在跟师兄师姐们的互动中 真的是每个人都是我们学习的一个榜样，不管是在好的或者是一个比较不好的方向，可是很多时候是师兄师姐们的借镜，然后包括呢师兄师姐们，其实很多是一个小事情，可是会让你非常的感动。
0: 对，
1: 所以能够在慈济走这么久，真的是要感恩很多的师兄师姐，其实真的是在不经意下的一些互动，你都会觉得很感动，就是即使我跟这位师姐们没有这么的熟悉，可是她把我真正当作她的家人在互动，真的是很多的小事就让为什么会一直在慈济可以走这么久，其实真的是很多小事情点点滴滴累积起来的。
0: 那我还记得就是说你有提到过，就是说我们慈济跟外面的团体最大的不同，也是最让你好像触动你的心，然后让你愿意在慈济承担这么多走下去的话，那个我记得你曾经讲过上人最大不同的地方。
1: 其实有时候我也会跟师兄师姐们分享，慈济真的不只是一个慈善团体，而是它真的是一个修行团体。我们做的不管任何的活动或者任何的服务项目，其实都是在修行自己。那我一直觉得说能够走进慈济是真的跟上人有缘，那也因为慈济在这几很多这么多年来的互动啊或者学习下面，真正了解到什么叫修行，而且包括上人一直在讲的这些佛法我们怎么样用到自己的生活中，其实真的是从这样一点一滴很清楚知道说你的目标是什么，你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很多事情真的是有因缘果报，那可是很多人或许不了解这所谓的因果，可是那我们自己在跟师兄师姐互动或者我们做任何的慈济事或包括我们自己私人个人的事情，其实每一件事情都是有它的因果，所以也因为这样子在慈济里，因为当你更了解背后的原因的时候，你就会走得很直很顺，当然这中间会碰到很多你会踢到铁板然后很多不顺心的事情，可是有时候当你在看到另外一个师兄师姐的一个行为的时候，你会很真的是很窝心，
0: 对，
1: 你会觉得说就是这一种小小的点点滴滴的窝心让你一直留下来这样。
0: 我记得你还讲过就是说因为我们慈济做的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说我们募款来的钱一定是由我们手上来这个做出去，对不对？送出去的，所以这份力量让你觉得非常的好。这是什么力量呢？
1: 其实有一点真的也是因为自己的个性，这个在慈济我们说的亲手骗布施，所以为什么要自己去做？
0: 对，
1: 你唯有自己去做，你才可以有那份感受。当你听别人的没有错，你听到别人讲会很感动啊，你也会想要行动。可是当你自己没有那个行动，自己去真心去感受到别人的那份感动，你那个感动只会是瞬间的。当时间一旦过去之后，其实那段感动是别人的感动，不是你自己的感动。就只有你自己亲自去做，你亲自去体会，体会到说上人讲的这句话真正的意义是什么，那在你身上印证到的是什么，你只有这个才会是真正你自己的东西，而不是别人的感动而已。所以也只有这一份才能让你在慈济里面一直走下去。
0: 是，我们非常感恩心一师姐的分享啊，她的故事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真实诚恳，而且是非常有力量的一个故事。她从家族企业到这个静思书轩，从报税服务到慈济置业，她走的每一步都非常的真心用心。也许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一个不多想就去做的行动者。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淑慧，我们下周美国大爱百宝箱再见。

大爱亮世界，知音满天下。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涵。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北加州慈济广播电台的大爱知音。这个节目是由慈济基金会广播团队的志工所制作的，很高兴能够与您在空中相会，共度一小时的美好时光。这几年各种天灾不断，无情的风灾、水灾、野火、地震和火山爆发在各地肆虐，让无数流离失所的气候难民无家可归。回顾当年台湾莫拉克台风引发严重的洪水和土石流，高雄县甲仙乡的小林村在短短不到两分钟之内惨遭灭村，全村1300多居民，仅有极少数的村民逃出这一场灭顶之灾。今天在音乐有爱的单元，纪灵借着《慈悲的心路》这首歌曲，带大家走进时光的隧道，看看浩劫之后人性的温暖和光辉，如何帮助灾民从瓦砾中重新站起来。另外在心灵阅读的单元，雨杰将为听众朋友们分享一篇好文章，智慧的源头。用心制作的好节目就在大爱之音。首先请听众朋友们来欣赏大爱剧场最美的相遇的片头曲《幸福拼图》。

爱之音的听众朋友平安，我是纪琳，欢迎您收听今天的音乐有爱单元。每年的八月份本来应该是个充满欢笑与阳光的快乐季节，大人和小孩都会趁着学校放暑假开心的计划出游旅行。然而在纪琳的记忆深处中，有一个暑假却是让纪琳感受到无比的沉重，而且是深刻的，那就是在2009年的8月6日到8月10日，一场无情的暴风雨重创了台湾。在短短的3天之内，天空中居然降下了一整年份的雨量。加上过去人类在山林过度的开发，让大地失去了保护，最终酿成了难以挽回的历史悲剧。这个悲剧就是历史上的莫拉克风灾。因为这场灾难爆发的时间正好落在8月8日父亲节的前后，因此也被大家深刻地称为88水灾。面对大自然突如其来的反扑，家园碎了，亲人散了，但是在最悲伤的时候，我们也看见了人性中最温暖的阳光，以及重建家园的无畏勇气。今天纪琳想带着大家一起跟随着一首音乐，去聆听那段曾经走过的风雨的慈悲心路，请听众朋友一块来欣赏。

慈悲的心路，歌词是正言法师的开示，由李寿全老师谱曲，陈志远老师编曲。听着这一首慈悲的心路，不知道听众朋友的心里是不是也泛起了阵阵的涟漪呢？这首歌曲正是正言法师在八八水灾过后，对着全天下的人最慈悲也最沉痛的开示。当时正言法师看着满目疮痍的灾区，心中万分的忧心。法师说，大乾坤已经被我们人类破坏了，所以天就被人的气、人的贪婪逼得乱了天后的次序。天地之间如果想要真正的共生共息、互相尊重，人类就必须学会感恩。我们要感恩山、感恩河，还要感恩这一片养育我们的大地。我们必须尊重它、呵护它，让它有养息的时间。莫拉克风灾后，正言法师决定为流离失所的受灾乡亲们新建永久住屋，也就是高雄的森林大爱园区。可是这是一项难度极高的浩瀚工程，慈济在过程中也面临了外界极大的压力，主要的是时间极度的紧迫，必须在短短的几个月，在春节前让灾民能够入住。另外就是舆论的质疑，当时有外部单位以及舆论犀利的质疑，慈济怎么可能能够在短期内盖好永久屋呢？另一个方面，投入灾区第一线救援与重建的志工们，长期时间面对惨烈的灾情，繁琐行政与人我的摩擦，身心背负了巨大的压力。面对这样外界的流言蜚语与内部的艰难，正言法师他展现出极大的定力，为了安抚并勉励疲惫的志工，他将逆境转为修行。正言法师开设了数据包含实在精神的语句，之后由慈济之工吕慈月邀请了知名音乐人李寿全老师将这些句子谱成曲。据说创作的期间，正言法师甚至在听取志工报告的时候仍然低着头持续的补写歌词，最终将正言法师带领慈济数十年来的智慧浓缩成了这一首慈悲的心路。在慈悲的心路的精神引导下，慈济采取了刚性的硬体以及柔性的关怀这样的救灾行动，创造了奇迹的钢骨带爱屋，展现了极高的动员力，在极短的时间内号召了全台数十万人的志工加入盖房的行列，最终在短短的88天内奇迹般的完成了高雄森林大爱园区，赶在农历前让遭受风灾无家可归的原住民与乡亲能够入住坚固的永久屋。但是这群灾民多数为信仰基督教或是天主教的原住民朋友，慈济虽然是佛教的团体，但是在新建园区的时候，正言法师特别尊重在地的文化，在大爱屋村内同时也协助了新建了基督教堂与天主教堂，
实践了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人文精神。在心灵抚慰与长期陪伴之下，除了物资、盖房子与发放慰问金之外，慈济之工还透过挨家挨户的安心撒爱走访，带领灾民一起唱诵这一首歌，用温馨的音符安抚灾民惊惶与无助的心灵，并且还陪伴他们度过最痛苦的创伤症候期。这首慈悲的心

无法顾忌，这不是大自然在对我们发脾气，而是伤痕累累的大地之母已经超载了，她生病了。莫拉克风灾是一场灾难，但是正言法师更是希望莫拉克风灾它能够成为一个转机，它在警示着我们，每一个人平安的人都要见苦知福，要抱持着感恩的心，加紧脚步为爱付出。更重要的是，国家社会必须重新重视水土保持，人人必须要敬天爱地，细心地呵护这一片土地，才能够有重新恢复生机的希望。当我们学会了敬畏自然，我们更在灾后重建的足迹中看见了生命不妥协的尊严。正言法师借由慈济人投入赈灾与重建的历程，提出了十种在的心路历程，其中两句是这么说的：在苦难中张扬慈悲，在艰难中激发韧力。接下来金玲想和大家分享一个当时发生在灾区的真实且令人动容的故事。在八八风灾当年，就像一场残酷的拔河比赛，他无情地拔走了受灾最严重的高雄县甲仙乡偏远居民的家园，也拔走了他们的农作物，甚至差点连居民活下去的生存斗志都一并要给拔走。整个山城笼罩在绝望与悲伤的阴霾中，但是在风灾过后的第三年，奇迹和希望在甲仙国小悄悄地萌芽了。那群失去了家园，看着父母愁眉不展的孩子们，竟然在学校组成了拔河队。这群孩子们在外在的条件极为不利，物资极度匮乏的情况下，代表家乡参加了全国性的拔河比赛。没有像样的练习场地，他们就在水泥地上练，手磨破了，长满了茧，流着眼泪，擦干了继续再练。在比赛的场地上，孩子们身体往后倾，双脚紧紧着在地面，手心死死地握紧的那一根粗粗的绳子，哪怕再痛再累也没有人松手。这群孩子们眼神里的坚定，就好像在用小小的身躯对家乡的大人们呐喊：千万不要因为这一场无情的风灾的摧毁就放弃一切哦，我们要把希望拔回来。最后他们真的办到了，他们用长满厚厚的茧的双手拔回了全国的荣誉，更拔回了整个甲仙乡民的信心与尊严。这群孩子们用行动向世界证明了什么叫做在艰难中激发韧力。灾后重建最感动最美丽的风景，不是盖起来了有多少钢筋水泥的房子，而是人们的心中那颗不向命运低头的希望种子重新发芽了呢。听众朋友，您听完了金玲说甲仙国小孩子们的故事，是不是也深深地震撼了您的心了呢？从大自然的无情反扑，到正言法师的环保敬天开示，再到孩子们的灾后重建的坚韧感动，这一切的一切，不正就是慈悲的心路最真实的写照吗？我们在苦难中长养慈悲，看见灾民的苦，启发我们的慈悲。

开心，让我们懂得敬畏自然，节约能源，爱护地球，不再让大地之母流泪。我们同时也要在变数中考验智慧，在艰难中激发韧力。当灾难来临的时候，我们不要怨天尤人，而是要携起手来，彼此感恩，用善的环境来稳定社会的力量。爱护地球，敬天爱地，是一场人类与大自然和解的慈悲心路，而互助陪伴，重建家园，则是一场展现生命大爱的慈悲心路。今天节目最后，纪凌想再次的用实在心路的结尾与听众朋友们共勉，让我们一起在人我中相互感恩，在社会中祥和无争，在大地中长期养息，在天下中消弭灾难。愿气候调顺，愿天下无灾，愿每一个人都能走在属于自己的慈悲心路上。感恩您的收听，我是纪凌，音乐有爱，我们下次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永涵。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慈济广播的大爱之音。这个节目在每周六的下午两点到三点于 FM96.1 频道播出。如果您错过了部分的节目内容，或是不住在旧金山湾区，也邀请您到大爱网络电台大爱 radio.tw 使用 podcast， 或是到北加州大爱之音的脸书 Facebook，还可以订阅大爱之音 YouTube 频道来收听大爱之音这个节目。您对我们的节目如果有任何的建议或回响，欢迎拨打我们的专线408-964-4566。接下来让我们以一颗虔诚的心恭敬聆听正言法师的智慧法语。

0: 上等好。
1: 好啊，都是资深的慈青，请坐。
2: 上人跟我们说要召回慈青魂，很感恩上人给我们这个机会，有这个召唤的行动，那我们会继续的把这份精神传承下去，生根我们的慈济中呢，让这个善的循环一直持续。
3: 慈济其实我们都说要传承，我们慈济很需要年轻人，可是我想跟上人说，其实年轻人是需要慈济的，是其实是反过来，我们在这边找到人生方向，然后可以在这个地方可以跟更多人结好缘，我们会持续的来带动年轻人看到世间的苦难，好，这些囡仔了解世间的苦难，他们跟自己有关系。那让这样子，其实觉得见苦知福之后，可以再造福。那也期待这样的一个法脉的弘扬，我们会更有方法。
4: 我觉得我们大家有共同的感受，就是慈青时代是我们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光哦。这个召唤学长之后呢，就想到要点亮慈青，可是慈青在哪里呢？想啊想。这个想到自己的孩子，想到应该要从自己做起。
5: 我是预计是要用午餐的这个读书会的方式来吸引同学们参与，然后希望说这个阳明的慈青能够一生无量，源源不绝，然后重新回到这个爸爸当年在阳明慈青的盛况。
1: 慈青菩萨们啊，慈青啊，要代代相传，各位，在你很年轻的少年青年那个时代，已经走入瓷器了啦。过去的那个时候，你们是很有福，我在你们很有福的时代里，我是很懦弱，很辛苦，总是呢一步一步，脚步没有间断过，一次一场一场又一场大场的演讲，真正的把慈济的音声啊，已经了渗透了多少人的心灵去，所以有今天的慈济了，我真的很珍惜慈济人这份情，慈青应该也是有这一份情。现在的各位事业有成，很可喜的是你们没有把我放弃掉，你们还是呢还认识了我，更靠近的呢还是呢牵着我拥护着我，一手一手，白手牵手，佛教所说的千眼观音，此际岂止千眼啊，是万人百万人的慈济人，人人呢我们的心就如那一尊站在中间的，每一个人的心啊，总是呢后面重重跟上，那有真诚的心呢共同啊，这知地悉天下书，还要呢加上了一个字，那就是光明，很光明，不是只有捌代志，是知道理，是永恒的。所以慧呢 智慧啊，就是永恒不增不减。我们人人本具有佛性，人人都有慧根佛性啊，就是因缘会合，滴啦滴啦，给这个人啦，那就是光明啦，那发挥出了我们的本性智慧。看到了现在当年的慈青，现在的委员慈诚，是慈济呢永续的慧命。那期待令呢，你们的下一代下一代生生代代啊，也要让它延续。有了你们的慧命智慧发挥，延续一代一代的不断的增长，这样子子孙啊，才能代代平和平安。期待人人行菩萨道，只要你菩萨都在那走，那你的佛性啊，就展现人间。各位菩萨，我们大家要共同创造一个真善美的世界。
0: 当年第一次参加这个慈济的这个志工营哈，那上场就告诉我，就是说哈，那要珍惜这个学艺的机会，好，那心心念念要在这个受苦的这个众生呐，哦，就会有力量。哎，好，那当时这句话真的是点亮了我心中的一道光明。好，弟子会时时谨记哦上人的教诲，哦，珍惜每一天，不要再空过。
1: 这一回回来啦，要把自己的这一分缘，把它再拖出来，更加凸显出来，家己。加强使命感，还要呢，开始啦，先导人人走入人间呐，真正的发挥爱的能量。即马师父年纪侪啦，会较担心吼，当然啦，我不愿不会放弃这个世界。但是总有呢离开的时候，哪怕是即刻再来，还要几十年才能呢发挥良能。所以现在的良能就是大家开始要发心，人人发挥良能，创造好你们现在未来的世界，让我们这一群曾经发愿的菩萨们再来人间，有一条明朗的大道，那有一群呢现在在我面前的菩萨，还是健康智慧还在呢，创造人间菩萨道继续开，这就是哈最大的期待。轮回啦，不断的就是在轮回。记得人间路最漂亮，不要想讲啊，我唔敢过来人间啊，唔敢过来人间哦，可能心会放松掉，为所欲为，差毫厘。是潜力，无要做人，可能呢，在其他的五道，哦，畜生、魔鬼、灵定啦，所以说来，还是守好人格品质，咱人人爱顾好家己的人格，顾好咱家己的品质， 大家人都有很好的事业在那做，也不少从事医护，也不少呢从事教育。慈亲们，当年的慈亲，现在的社会精英，有你们的爱的能量再延续下去，相信啊，保持了我们的社会，台湾无以为宝，以善以爱为宝，应该人人做得到嘛？可以，
6: 可以。
1: 那就一手一手啦，千千万万种哦，扶持啦人世间爱的能量，感恩祝福。

0: 以上证严法师开示的录音是由大爱电视台所提供。
1: 为您进行的是心灵阅读，打开心门，迎接阳光，心灵有爱就是富有而可爱的人生。让我们来享受心灵阅读。

0: 各位亲爱的大爱之音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洁。我们都知道佛法主张众生平等，也就是强调人应该顺应自然，从日常的生活中去领悟宇宙的真理与正道。因此在慈济的静思语里面有一句话，坐中学，学中觉，就是希望慈济人能够用入世的精神，哪里有难哪里去付出。慧命是在执福中增长，当我们没有真正的在人群中去磨练，就没有办法觉悟。今天雨洁想要与各位分享一篇改编自谭诗文库用哲学开启正念这本书里面作者严定先的演讲文字稿，文章的题目是智慧的源头。当我们学习一门新的学问或是一项新的资讯的时候，我们的第一个反应往往是，哦，我要去找什么什么书来读。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在天地间，无论学习什么样的事情，什么样的学问，那个写出第一本书的人，他又是多读了什么书呢？其实啊，他所读的就是天地万象，也就是所谓的观想。我听过一个故事，有位非常有音乐素养天分的人，他去拜访一位名师学音乐。几年之后，他的老师就跟他说，你可以出师了，不过在你出师之前，我要带你去见见我的老师。某一天，这位老师便带着这个有天分的学生来到郊外，带着他去爬山。走到半山腰的时候，有一个山洞，老师就对他说，你在这里等一会，我先到山洞里去跟我的老师打声招呼，等我跟他说好了，我就带你去见他。等着等着，慢慢的，风声、虫声、鸟叫声，山里的各种声音吸引了他的注意，对声音敏感的他来说十分的陶醉。到了夕阳快西下的时候，他的老师才从山洞里走出来。他看到老师的时候便说，老师，我已经见到您的老师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对一个学音乐的人来说，音乐不只是来自于纸上的音符，不只是来自于琴弦上的声音与旋律，音乐是来自对天地间各种声音的体会，也就是所谓的道法自然，以天地万物为师，可以得知我们如何解读天地间的万象，包括天地间的声音。智慧虽然来自于天地万象，但要获得其中的智慧，我们必须懂得如何正确的去解读天地万象。中国易经里面有一句话，天地之道，贞观者也。贞观是什么呢？贞是正的意思，观是视的意思，展示的视。意思是说，天地间万事万物的发展有其一定的客观规律，这个规律就是正道，以正道来显示给人们看。以现在的观点来说，我们也可以引申为，我们的观点要符合自己的身份地位，符合自己所处的时空，才会产生正确的观点。中国的象形文字与易经中的卦都是取法天地万象，我们可称它们为象学。中国人知道人是活在现象中，而不是活在真实中。例如日出月落，月圆月缺，都只是一时的现象，不是百分之百的真实。中国的象学教导我们要避免受到制约，而是要以天地为心，也就是说，任何事情不是自我本位，只用自己的想法心情去看天地万象，而是从宇宙的角度去看它，这样才能够正确的来解读天地万象。 万物的存在都有某种特质，就看我们能不能看得懂，能不能正确的解读。例如一粒沙子进了珍珠贝，珍珠贝就会分泌一种液体把它包起来，最后沙子变成了珍珠。从这个现象可以体会到，许多时候苦难是化了妆的祝福，就像沙粒可以成为珍珠一般。好好的看待苦难，处理挫折，不只可以帮助我们针对问题解决问题，更可以帮助我们提升生命的境界。这便是对珍珠贝这种现象的人文思考，正面解读。关于解读天地万象，民国初年有位高僧弘一大师曾经提醒我们，观相的时候不可着相。佛经里有一个故事提到，千江有水千江月，意思是说月亮只有一个，可是落在地球上的千江万水之中，每一条江，每一条河，每一个湖所呈现的月亮并不相同。换句话说，世间的每一个现象可能因为时空的不同，背后的成因相当的复杂，而且不尽相同。所以我们不能每次都用相同的法则去判断，这样的话解读会有错误，而且怎么错的都不知道。当我们观察天地万象而有所体会与获得的时候，万万不能只将智慧存于内心，而是要在真实的人生中慢慢的去实践与磨练。佛教修行讲禅定的时候，特别提到一件事，就是静中养成，要于动中磨练。有一个关于苏东坡的故事。某一天，苏东坡禅修的时候，觉得自己禅修已经到了某一个境界，内心一片的宁静，他就把自己的心得写成一首诗：稽首天中天，毫光照大千，八风吹不动，端坐紫金莲。他的意思是，禅修之后，他的内心光明，仿佛照耀整个宇宙，任何的风都无法扰动他。因为他所住的地方跟好友佛印禅师所在的寺院只隔一条江，所以他就请书童把这首诗送给佛印。佛印看了以后，就在诗句上写了一个字，屁，屁股的屁。苏东坡一看回复，非常的不高兴，心想，我把禅修心得跟你分享，你怎么就会当成放屁呢？所以马上过江要去找佛印理论。到了佛印寺院的山门时，他只见到寺院门口已经写了十个大字贴在上面，八风吹不动，一屁打过江。苏东坡看了这十个字以后，知道是自己程度不够，门也不敢进去，就回去了。由这个例子看来，我们在静中所养成的智慧或修养的境界，其层次到达什么样的高度与深度，还得在行动中，在生活中去验证，才能知道是否经得起考验。所以啊，需要静中养成，动中磨练。观相的准则可以用唐代诗佛王维的一句话来表达：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水穷处的穷是指源头，到达水的源头时，水量已经很小了，看不到什么美景。然而我们知道，河流、溪流的源头通常是在高山，高山是浮云升起的地方，在水的源头没有水可以看的时候，正好可以观赏高山的浮云乃至云海。人若能如此随顺外缘，时时刻刻把自己的眼光摆到正确的观点，便能从中体会智慧，并且借此领悟。天地万物就是我们人间智慧的源头活水。当我们内心空虚或心烦意乱时， 不妨静下心来，观察自己生活周遭乃至天地之间，或许就能够体会古人所说的道在其中。心灵阅读，感恩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1: 请听众朋友们来欣赏一首大爱剧场阿芬的幸福修炼的片头曲《爱的回归线》。

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永涵。今天的节目中，纪麟带着大家回顾台湾莫拉克风灾之后，慈济志工如何在短短的三个月之内新建永久屋大爱村，安置了来自纳玛夏、桃园、甲仙、茂林及六龟等地的原住民灾民，让失去家园的灾民们有了新的住所，帮助灾民重新站起来的故事。水火无情，但是人间有爱。我们无法预测无常何时会到来，所以更要珍惜平安的每一天，多多行善，并且以敬天爱地的心节能减碳，为保护地球尽一份心力。今天的节目就要进入尾声了，希望您喜欢我们为您准备的内容。慈济邀请您与我们共同用一颗虔诚的心，用爱与关怀来祝福每一个人。祝您在未来的这一周平安、健康、快乐。感恩您的收听，下个星期六下午2点到3点，慈济与您空中再会。

0: 正言上人纳履足迹，由静思精舍德禅师父导读。
1: 诸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普贤菩萨谨诵记告诉我们的，如果您本身是佛门弟子、佛教徒，可能您自己本身也有在做网课的习惯，那在网课当中一定会念到有一段是日已过，命亦随减。我们的日子呢，过一天少一天。那有老一辈的菩萨们，他们就讲说，他跟他的亲人只要多见一次就少一次的机会，那也就代表了普贤菩萨谨诵记告诉我们的，让我们很清楚这个时日啊，四日已过的时候，命其实就减少了。如水少鱼，斯有何乐？就像水中我们看到很多的微生物，但是呢，谁缺不了水？大家知道吗？其实我们人也缺不了。如果你一天都不喝水，会不会有没有身体上的变化，我是不知道。但是呢，你可以一天不吃饭，这个我比较清楚。您不吃呢，可以多喝一点水。可是您呢，没水喝的时候，可能您自己本身就会丧失掉生命了。就像鱼，它少不了水，它在水中悠悠自在，可是它如果不在水里面的时候，又有什么可以快乐的呢？所以我们人生啊，这么样子无常，应该要紧紧如旧投然，但念无常胜勿放逸。如果大家都有跟着精舍一起来做早课的时候，一定会听到在初一十五上人都一定会要我们胜勿放逸，就是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当然精进的方向有很多种，但是呢，希望大家的方向呢都是朝向于未来更好。所以上人希望我们要盘点自己方向，到底自己走对了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就如同有一位慈诚，他就跟我分享说，其实他是学什么专科的啦，但是呢，他却没有走上他的专科路线。是啊，在我们学习的过程当中，大家都一定有自己的梦想，可是很长的是我们没有办法去完成自己的梦想。可是梦想呢，也是一步一个脚印慢慢走出来的。每一个人人生方向都不一样，那每一个人的梦想也都不相同。那有多少人是可以朝着梦想的人？上人其实就应该是一位非常有福报，而且他不是梦想，他是真实实实在在，他想要做的事就是很简单，利益众生。当时导师给上人就是只有这六个字，为佛教，为众生。那既然是如此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应该要分析到我们自己的得失呢？那这个德当然就是做对的事，对的事情我们去做，但是错的事呢？如果大家对于静思语能够就是有所读，或者是读过还记得的话，一定会记得有一句话叫做，对的事不能够少我一人，但是错的事呢，不能够多我一人。当时有一位在于就是他伺机而动想要去抢银行的一位菩萨。那为什么会讲菩萨呢？为什么不要讲说他是做坏事的人？或者是因为之后他就是看到静思语的这一句话让他有所改变。那我们怎么会知道呢？因为之后他写了一封信来感恩上人，感恩上人救了他全家一家人。 当然或许他的家庭有所变化，他也伺机而动，想要去做昧着良心的事情。可是就因为在那里伺机而动的同时，看到了这一句好话，改变了他自己本身。我们的人生其实如果能够人人心怀感恩，当然发心立愿是为人群而做事没有错，可是有时候我们的生活环境背景可能也让我们很难控制，无法朝向于更好。但是如果您多想想看，您的家人，您的所有的亲朋好友，或许您一时的起心动念也能够有所改变。佛陀当时看到了，其实在于种种的人间相里面呢也是如此。上人看到我们，佛陀当时也看到他的弟子，他的弟子呢其实也都不同，所以佛有十大弟子，在这十大弟子当中有智慧的，有神通的，有修头陀行的，就是苦啊。那有的人呢，他就是能够这样，但是呢，佛陀的弟子，大家知道吗？有的他也会觉得不太屑他的师兄弟们哦。为什么？因为比如说迦叶尊者他老了之后啊，那佛陀请他要回来，可是他总觉得说，他的修行方式的时候可能跟着僧团比较不同，所以他一直就是希望还是照着他原先的修行方式。当然佛陀是心疼他年纪也大了，不要在外还这么辛苦，可是当然他坚持的同时，那僧团里面会不会有声音呢？当然也是难免就会有，就会觉得说可能就是他没有听佛陀的。那如果今天换成是您呢？所以有时候我们如何能够坚持自己，如何能够去表达我们的真正的真诚。所以如果大家能够用真诚的心来汇合，那当然就是对于佛教就是表达最尊敬的这个意识，也让大家看见实际在这个时代真正在人间实行佛陀的思想。那每一个人走入瓷器的时候，你们都代表谁？代表上人，代表我们，也代表您自己，跟包括于全球的瓷器人。今天大家呢有责任在身，很希望的是大家朝向共同的目标好好的努力向前迈进。所以佛陀入灭之后，其实正法很快就在印度消失了。大家在连线当中应该也听到跟包括看到，在目前印度国家，他们现在目前还是一样四性不平等。当然或许大家会觉得说我们台湾也是均富 不等啊，没有错，虽然是如此，但是呢他们阶级就是那个建筑的那个成分是非常大的，而且他们在于建筑当中是他的生生世世，您只要是在这个家庭而他是建筑的这个成员的时候，他是没有办法翻身的呢。那至少我们在这里不是如此，我们在台湾，我们的生活只要您努力，或许您真的还是有福报能够改变您的家庭生活，可是在印度是不可以的。佛法传到中国呢，少不了当然有政治的力量来推动，也因此很容易随着政权更替而兴衰，致使佛陀的精神理念无法真正的落实。到现在目前我们看到佛陀的故乡，在于佛陀的故乡呢，其实上人也是应该讲说费尽心思哦，可以这么讲，因为上人很希望呢佛陀当时无法完成的，借由我们呢现在现代，包括科技，包括很多跟着佛治时代已经不同的这样子整个的空间环境里面，或许能够 能够在帮佛陀的故乡有一点点，就是说在上人的努力之下，以及包括全球慈济人的护持之下呢，能够带给他们有不同的这样子一个地方。在于佛治时代，当然佛陀的经典大藏经我们看到就有100册，这么多耶。那不想说大家有看了几册呢，或者是您只是可能做做早晚课，甚至于比如说在金色，我们在于就是每个月的最后一个星期的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3天呢，我们就会有一次是诵地藏经，一次是诵水忏。那平常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诵经的习惯，那如果有可能最多呢也可能只是诵早晚课，或者是跟着经社一起来做连线。那农历的每个月的24号就是我们的发放，会诵药师经。那除此之外，或许大家平常根本没有就是这样子诵经的这个习惯。可是上人为什么他会出家？因为他的养父突然当时往生了，当时的这份苦呢，上人自己自述讲到的，就是说他的心都空了。那从哪里去得知这样子的一个人生的苦境呢？从梁皇宝忏经文可以看出人间的无常，其中还有很深的道理，探讨人心深层的意思。当时虽然是上人非常的苦，而且他不知道他的父亲去了哪里。那以当时医疗环境没有这么样子一个进步的同时，看起来上人的养父呢，应该是像现在我们疾病讲的就是脑梗，就是这样子让他很迅速的。那医生当时来看他，也给他吃药，只是少了一句叮咛，就是在这一段期间先不要移动。但是呢，上人就是看到他的养父呢，其实感觉到就是又比较恢复了。那因为毕竟他们是在戏院里面，所以呢就表达了说，是不是我们回家去休息。就因为这一句话，那他的养父当然也是同意，觉得说真的是在外还是吵了一点，那才起身走才几步，结果呢就倒下了，也就走完他的人生。人生的迅速无常，您体会到了吗？有的人会时常讲说，为什么会是我？是啊，我想没有一个人希望下一个人生的无常轮到的是我。那既然是如此，我们是不是更应该要把握好自己有用的生命、身体，跟包括我们的时间运用得当，我们一起来协助完成佛教的精神，就是这几个字：慈悲济世。那慈济呢？慈济就是慈悲济世。上人很希望呢，能够跟着大家一起，我们共同抚慰这些苦难的众生，需要我们。那代表我们还是有这个力量，有这个力道，我们还愿意去付出。还能够协助帮助别人，那如何能够真正的去抚慰到别人呢？我们是不是只有去送东西，或者是如果依慈济而言呢，其实在于早期我们看到了，比如说我们以前都叫做垃圾的，那现在我们都会讲资源，对吗？那这一些呢，就是一点一滴的浸润，让我们的身心灵都已经接受了这样子的一个很好的可以进化的。那不起眼的垃圾当时呢，就是觉得很脏，可是看到了这些老菩萨，他们愿意的来为我们哦，为您，为我， 因为您也在制造垃圾，我也时常制造垃圾，因为我偶尔也会吃饼干，它饼干就算是都没有小包装，但是呢它的外包装还是垃圾之一啊。那我们可不可以 不要吃？当然不太可以，因为为什么？当然饼干或许可以不要吃，可是有很多，比如说好，你买一把菜，它还是要有一个塑胶袋，还是要有一个，就是您那自己准备去装可不可以？当然可以，但是时常我们就是会忘记了，因为这不是一个切身需要的，所以我们时常垃圾袋或者是我们的环保袋什么袋我们都忘记带了，所以就还是要拿一个塑胶袋。那如何真正的能够让垃圾变黄金，黄金变爱心，爱心化清流，清流绕全球，让这一份的爱的时候，在这个清流里面能够让人人都知道，这些菩萨们为了我们，为了他自己本身的将来日后，虽然他们年纪大了，大家会觉得说反正他也不能够做什么事啊，是啊，他可以不做什么事，他也不需要来做这件事，那为什么他喜欢来做这件事呢？因为上人，上人的呼吁让他能够感受，他希望呢能够一起来共同参与，所以希望我们能够亲近在源头。我们都不舍他们所做，或者是说您的父母亲去环保站来做这些啊净化的工作，但是如果我们人人都愿意，我们从自己自身开始，就算我们有制造的垃圾，但是如何让我们可以很好的分类，包括于我们先啊用水稍微冲一下，我们再来丢弃，或甚至于再来做一些啊就是回收的部分，那老人家他们就会有比较多的时间，跟包括也不会因为我们的东西可能放久了坏掉了恶臭了，而让他们啊闻得也不舒服。如果今天换我们去做，我们自己是不是能够做得下来呢？做工作的做，以及包括做做下来的做，我们是不是能够做也能够做呢？这些就要靠您跟我，我们大家一起努力加上它。每一件事情都有一个过程，每一个部分呢都有一个开头。很希望的是我们不只是做环保，环保的时候希望能够落实在于每一个环节，但是大家不要忘记了，我们是从慈善开始起家，关怀到每一个细节里面，在于数据，在于事迹，包括时间空间，希望能够有完整性的记录，更希望呢大家您将您自己所做过的这点点滴滴，如果您会写的时候，都希望大家能够汇聚，然后呢提供给人文真善美三合一的菩萨们，让他们记录这整个细节环节里面都能够非常的详实。那跟包括于这一些，大家知道我们所做的环保的时候护持哪里吗？护持我们的大爱台。那大爱台跟包括于我们的，比如说现在目前听到的广播也是大爱台的一个环节，那跟包括于我们的电视台也是大爱台，这种种呢，那其他的善款大家知道在哪里吗？其他的善款当然就是会依着您自己本身所愿意去提供的这个捐助方向，而我们就会做这些调整。那现在目前当然我们在劝募的部分的时候，大家也很清楚，我们针对的呢就是现阶段的，可是呢现在目前感觉到地震蛮频繁的，不晓得大家了不了解，在于今天呢大家还记得2006的时候是哪里地震吗？哦，土耳其，是的。可是呢在3月16号， 不晓得说以台湾的时间，大家知道哪里地震吗？请大家可以上网去看一下，它的那个地震强度也是蛮强的。那我们在于就是去年的4月2号首次举行于波兰援助乌克兰难民购物卡的发放，一共有三场，394人受惠。或许大家会觉得说，哎，怎么人这么少啊？是啊，我们只能够现阶段的，就如同在台湾呢，其实我们就济在于需要人的这个身上的时候，也是啊，因为毕竟善款来自于我们的慈善委员他们的募款，所以点点滴滴呢，都希望呢能够帮上需要的人。394人受惠，厄瓜多维和港慈济志工主动上街头为乌克兰难民来募款。当然这些募款总共募得多少大家知道吗？其实美金才170多元，可是呢却看到人心的这份善与爱。钱数虽然是不多，但是大家都希望能够加把劲，多努力，有所不同。天堂在人间，其实地狱也在人间呢。天堂我们看到的就是很多人很富贵，可是呢地狱的众生也在人间呢。我们看在哪里能够看得到这众生也在人间呢？我们看在哪里能够看得到这些景象呢？就是在医院。

来赛跑呢？上人就讲说，他的桌上呢，他现在目前除了放一双脚，但是不是人的脚哦，是模型的那个小肥脚哦，那个我看到那一双脚哦，蛮可爱的。上面写的就是唯我之主。那跟包括有一个时钟，上人桌上还有一个时钟，然后就粘了一只小蚂蚁。那上人讲什么？上人讲说，你看呢、啊，蚂蚁其实也是在跟时间做赛跑，时间不断的在改变，但是呢，希望呢，我们不要只有停在原地不动的那个人。当我们在随着时间运转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能够将自己的身心灵都照顾好？比如说，口说好话，多说好话，就能够净化人心。那身行好事，心想好意，多做好事，其实就是我们在累积福德，既能够净化别人，净化自己，还能够累积自己的福德因缘。那我们的心灵方向当然就更确定了，就是造福人间。其实上人就讲他自己本身没有做到什么，做的都是谁，大家知道吗？都是弟子在做。但是上人讲说他也没有说什么大道理。我记得我刚到金色的时候呢，曾经就有听过来拜访的人就讲说，上人讲的怎么不要讲大部经，上人讲说以北孝，大家听懂台语吗？当时来拜访的人跟上人讲说，很多的法师都讲大部经啊，那为什么上人不要讲大部经呢？那上人就讲说他不会，但是呢当然这个对方的时候他就还是有很多很多的那种对谈哦。然后我只记得就是说上人跟他讲说我不会啦齁。然后他在跟上人讲的同时，上人又回答一句说，可是讲大部经的就是我们听的人有多少人是听得懂呢？如果说能够将法运用在自己的日常生活，那不是就是真正的大法了吗？所以您会喜欢听大部经吗？大部经我们真的听得懂吗？上人深入浅出地告诉我们，我们都好像还不能够去了解实际上上人要告诉我们的人生大道理。那我们自己本身呢？但是只要有好的因缘，或许啊，我们也是能够听懂这个大部经。但是呢，希望大家跟上人的这份缘，师徒之缘，能够传法随，能够让这个法能够延续下来。因为有您，有我，有他，我们缺一不可。我们好好努力，我们就能够创造更好的未来。感恩大家，也祝福大家福慧圆满，感恩。

身有千年树，世间难得百年人。把握时间，踏实付出，化瞬间为永恒。蓝天白云好时光，共同进入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感恩有您的陪伴与鼓励。线上每日静思语，上人说，出于人心，发挥智慧，还要有解决困难、耐得住辛苦的勇气。

天，阿妈做过红花甲的小李家跳小蛙，就鲤鱼玩弄有家，花的咖喱嗑西瓜。我是乖宝宝，小月亮就是我啊，我还没四岁。

0: 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静思妙龄华线上读书会今天进入到第467集的共修《法华经》的经文譬喻品第三。我读经行时，见佛最大众，名闻满十方，广饶益众生，自为失此力，我为自欺狂。这段期间以来，我们都进入到体会舍利弗尊者的心情，过去的疑悔，现在的启发，自己原来也能够接受佛的教法，同样能够入菩提道，到达成佛的终点。今天的觉悟是从过去有疑到现在终于能心开意解。所以我们听完舍利弗尊者除了一直称赞佛陀，又再带出了自己有所失落，对于过去时间空过失落的感慨。手札里提到了昔日之失显今日之得，昔日之疑显今日之解，昔日疑悔今日疑悔尽断，今日闻法得灵解承担。现在我们就以最恭敬的心共同进入2013年7月6号圣人静思晨语的开始内容。
1: 昔日之事啊，显今日之德；昔日之疑呀，就显今日之解呀；昔日疑悔，今日疑悔尽断呐。今日闻法，得灵解承担。啊，这咱最近一直呢，都得啊，表达着舍利弗伊的心意啊。舍利弗将内心有一份的失落感啊，有一份后悔自责的心。因为伊已经深深体会到佛陀来人间一大殊因缘，莫非呢也希望将伊所得的心法啦、觉悟的智慧，完全都是要奉献给天下。每一个人会当体会，会当了解，会当开悟发性，这是佛陀来人间啊一大事的目的。所以用心良苦啊，因缘善诱，其实呢所说的话啦，都亲像大家人的根基、智慧、理根所接受到的，一接触到都会当发心，就是闻大法啦，发大心嘛，立大愿啊，行菩萨道，这就是啊，理根。大地的人因缘尽成熟，感觉佛陀说法因一闻即悟，那也是中根基的人感觉是佛的说法也理解啊，就知影人生啊一切呢因缘生，一切因缘灭啦。 生生灭灭啊，都是在因缘中。所以体解人生无常啊，所以爱修行啊，这是中间阶人所感悟的。也那是小根基呢，哎呀，一切是苦啊！苦呢是来自于执吧，那执种种无明烦恼啊！呀，灭一旦解除了苦，就爱去灭这的烦恼，好灭灭这的烦恼啊！爱开始勇敢啊，要安怎好心静落来？这烦恼呢？安怎去除无明烦恼？所以，因为理解到这，也过也未学，迄个佛陀无上誓愿行那。这种无常不多，立世生活，这种的感觉呢，也个无困切，真呢，就是小根中根呐，伊听法的境界，大根基的人呢，就一闻即悟，就发心立愿，赶快来听法，就是。无共款的领袖，舍利弗啊，虽佛数十年咯，伊呢，家己自己啊，现在知呀，伊是天体的中小精气，这是何意？心啊，最懊恼，家己真自责啊！所以昔日之心啊，过去佛陀所说的话，这么久的时间，生活的道理啦，拢总无去解纳修来啊，无体悟到啦。啊，不过这当阵在法华会上。这知影过去的错失，那这一旦现出了今日之德，因为过去已经错失了机会啦。现在听到《法华经》了后，才感觉哦，我也体会，我也理解啦。这个大愿呢，听来真欢喜呀！欢喜拥有的美情意哇，前面的文啊已经解说，叙述了舍利弗呢，听到也会当生活，也会当受记，真呢对家己有信心，有了心得啦，所以伊拥有。欢喜啦！那昔日之余呀，家己呢反省过去，对大圣法也个有疑呀，怀疑自己呢，哪有可能会当成佛呢？过去对法无真大的了解，成就。是对自己的根基有疑，但是现在的《法华经》啊，伊呢现今日之间啊，听不到安尼讲，家己原来呢嘛会当接受佛法啦，以自己的根性啦，应该也会当通接受佛。会教化，同款呢，会当立菩提道啊，教达生活的重点。所以呢，今仔日的觉 我啦，已经心拢开解啊，心开意解啦，那就是过去有疑，今仔日呢，安尼拢从了解，这种的心开意解的欢喜啊，那昔日的疑惑啦，就是因为过去。就是安尼疑啊，但是现在，现在今日疑会真断，过去已经难知影过去啊，就是还阁有迄个存疑伫咧。那么我现在开始，这些疑拢总扫除啦，伫发花会上已经咧。佛陀所讲的话啊，真正的明显，把迄个方便法明显提出，甲大家人正式讲，这是一个过程而已。最重要的呢，就是到幸福的境界，幸福的境界就是这条路啦。那这条路就是。菩萨的道路，人人行的通的路啊，所以这种的疑惑呢，应该完全弃除啦。要行的通这条路呢，以数十年来呀，随佛听，随佛的教导，那么烦恼该除就除咯。拢总该弃除掉去啦！现在只欠一个发大心立大愿而已。所以今仔日对家己呢开始无怀疑啦，对佛陀的教法真清楚入修了。所以今日闻法啊，得灵界性。三龙了解法是安尼，那么回归如来清净本性是人人本具，即嘛知影要回来本性的路，过去是迷路去啦，即嘛现在回来回归咱真如本性。这条路已经知影，那开始呢，就是爱承担起来。承担什么呢？佛公道众生的法，所以呢，今天就开始领悟了后啦，那就爱承担啦。这是在《法华会》上。下里份呢，还是不断呢，在伫咧忏悔中，也是不断呢，表达以过去对佛法无即刻体解，所以也有种种啊，感觉过去的时间是。空度时日吼，嘛是也个是后悔啦。最大的后悔呢，就是失落而无法度个倒转来的物件。那么，什么物件未当个倒转来呢？世间啊，唯有一项是永远未倒转来，那就是时间，因为。时间会流逝过去啦，再也无过回头，因为时间啊带动着一切。时间会过，咱人啊来人间的生死，每一个人一世人啊，敢若有这个一刹那的时间，就是你。老母的胞胎呀、啊，出生人间，刹那呢，那个初声，哇哇 的声音哭出来了，那是一个刹那间啊，脱离娘胎啊，那刹那的时间，咱今嘛讲吼，啊有再来无？啊有就是来生了啦，那过去生啊，现在生啊，人人呢有迄刹那出生的时间，但是迄个时间，在咱这世人是拢总过去啦。那么分分秒秒的过，从婴儿啊，入孩童，从孩童呢入少年。从少年入青年，入壮年，入中年，啊，入老年呐、啊，一世人无同的名称改变呐、啊，就是时间的过程。咱随着时间过程呢，所以咱的人生啊，也随着这个名称，甲咱。的心形的改变吼，这拢总是时间，所以咱真后悔。伫少年时呀，也嘛是真后悔呢，反安尼白白错过啦。明明这个话过去都拢有听到啊。偏偏迄个时阵呢，未起欢喜心，哎，偏偏迄个时阵欢喜心啦、啊，接受啦，啊，偏偏去害未记哩去啦，或者是呢，会记哩，就是呢，行未出哩，或者是行出去呢，停掉啦，真呢。拢是咱应该爱反省，应该呢也有迄个失落感啊，深深体会，时间是最可贵，人生呢因为时间而生老病死啊，搁再来的时间呢，那就是来生来世咯。所以时间未当淡然，难怪啊！夏利芬，啊呢，这么长的经文里啊，还是呢，也过是伫咧后悔。虽然知影发啦啦，也过有回忆到迄个时阵的空过，真可惜的时间。那。证明一文呐、啊，阿弥讲八十九秒或十八不讲话，如是定功德，自我改意识，证明是赞叹佛陀啊，因为修善得福而庄严，必善。为一佛，必佛为一相。佛陀呢，三世二相，万万吉祥啦。所以，是这个三世二相呢，八十种妙法啊。佛陀的转身，从定到觉。哦，迄、那个相都是真圆满的形象，而且呢，在伊的身上里，会举目动情，举手动步，开口动舌，啊，一切一切啦，无不都是互人看到，就是欢喜啦，这不是。这样的妙好，就是看到大从内心的那个欢喜入微啊， 就是在佛的形象中呢，可能会恭敬尊重啊，欢喜心啊，啊，自然呢心都一直想皈依，那就是返乌归白啊，愿意改过去的习气，那发心立愿的未来向善的路，这种皈啊，皈依依靠，依靠着佛陀所说法，法会当入咱的心，化为咱的行动。追随着佛的行踪，这呢是从佛陀的形象啊，引起了人人尊重、爱敬、皈依，这种都是从八十种好来哟、哦，共十八不共法啦、啊，是佛陀的智慧，这呢。这是一二性，就是中性、小性，也过也未当通彻底开发出来。迄、那个智慧共有十八种吼，伫、哦、发譬如水迄当中，水禅的内底，嘛是解释真侪讲啦。所以啊，十八不共法。甲凡夫呢无同啊，甲菩萨也过也未到，这个十八智慧，那二性也过无法度体会到这种的智慧，啊，这个十八的智慧那一旦汇合，那咱就是去当尊叫做圣分啦，所以名称呢。也叫做菩萨啦、应家啊、声闻啦，也个是，也个是天地的这个所在。但是呢，咱爱开始精进，向着佛陀当顶的智慧啦。那么依佛共同十八智慧法，那这是咱。做会到，佛法经一直要甲咱讲吼，咱绝对做会到，咱绝对会当克服当顶的境界。这下舍利弗现在知啦，所以赞叹佛吼，如是等功德啦，佛陀三十二相八十种吼，十八不共法，顶顶呢，这拢总是。所累积来的功德哦，那二我改一些，我就是舍利弗自称哦，哈，我拢总也个得未到啦，所以下面再来这段文都安尼讲，我独清净时呀，见佛在大乘。名闻万十方，广饶益众生啊！诸位悉出离，莫为自欺功啊！看这段文哦，咱会当体会啊，舍利弗的心境。舍利弗讲，我也未得到这个代志。也未得到什么呢？也未得到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十八不共法，这个呢？啊，一时生活啊，哇，好亲像，拢也个无去体会到，这是妙事过去吼。所以啊，这些我独清净心，见佛在大众。我舍利弗啊，嘛是真精进呢，修行啊，伫僧团里哦，嘛是时时伫咧修行，不管是打坐、清净啊， 时时呢都会当想，会当看到。那么看到佛啦，在大众中，这是安尼的咧思维啦，家己那静静落来，都想到佛陀呀，在迄个大众中啦，会当说法，这是家己。那静静的是啊，佛陀在大众中说法，迄、那个形态啦，舍利弗呢，静坐清净的时，都有安尼的心魔，心魔就佛陀呢，安尼地处种种为妖啊，大家人这么虔诚呢，听佛说法吼，那。其实我也是同样在人群中中啊，同样的跟菩萨共同听佛说法、哦、听同样的法、啊、但是呢菩萨、啊、所修的是大乘、哦、但是呢我自己呢在这个大众中啊，佛陀在咧讲说法呢，那我家己都是听提伫迄个所在。那佛陀呢，所以会当在大众中名闻观十方啊，广饶益众生，这是舍利弗，是安尼个想啦。佛陀会当伫大众中啊，说法，人人欢喜啊，人人呢信受奉行，不管什么款的根基的众生啊，都会当听佛说法，都会当真欢喜，按信受奉行，不管一些信受小行。还是信受中心，还是大心，各人呢听佛讲一场的说法，无同款的领解，确实呢，人人都是同款的欢喜吼，这种啊不懂圆满的说法啊，这种名闻观十方啊，都、就是。广饶益众生，每一场佛陀所说的话，那每一个众生呢，都皆大欢喜。这是佛陀的慈悲啊，施教，伫咧施行大教啦。那大教大行啊，就是教菩萨法。佛陀的心意本来呢，就开始说菩萨法啦。只是呢，根基不同，无法度接受的呢，还是听唔捌，只是接受到伊欢喜的境界之意啦。大小性各不同，其实呢，佛陀施教。是大乘菩萨道啦，佛陀的目标来人间呢，就是济众利生，来救济度众生啦。这是佛陀呢一大事啊，来人间的因缘呢，莫非啊，就是要救济。度众生，要教育人人行菩萨道，这饶益众生，这是佛陀来人间的目标啊！所以，诸位是处理呀，我为主持讲啊，下礼拜。又是佫带出了一句开坛的话哈，除了呢 一直称赞佛陀啦，啊，又是一个带出了这有失落过去时间，空过失落去啦，这种的感慨，所以一个讲自为失处理。其实佛陀开始呢，就是要教人人成佛啦，确实呢。舍利弗，因的境界，那佛是佛，菩萨是菩萨，家己自我分类啦。所以呢，这过去的菩萨道，甲佛一旦成佛，伊呢，甲家己隔离去。所以啊，佛陀所说的话呢，迄个一旦成佛。过天的菩萨道啦，伊都无去真用心去领受、体解、实行，真呢，所以失处理啦，所以家己思维、家己静落来时，家己呢默默来思维啊，过去呢。拢是损失去啦，时间安尼空过啦。那我为自己讲，其实啊，都是我家己呢耽误自己啦。我家己呢耽误，甚至呢自己，我明明都会当幸福。明明呢，我有力量呢，会当行菩萨道。明明我都有这个爱呢，啊，要来度众生，为什么把家己蒙蔽起来呢？哈、啊，对家己是自欺啦。啊，这呢，拢以为大家人拢是讲舍利弗地位第一，家己呢？嘛，人为师呀、啊，所以自欺自狂，那么自大啦，所以未晓想讲哦，要安怎样投入人群，接触人间呐、啊，为人间付出，以为佛陀安尼教，我呢起伫安尼的烦恼，我得到安尼的智慧，我应该是接近佛的境界。所以这叫做自欺狂，把家己设限在这个所在，已隔断了行菩萨道这段，这个发大心的缘，他家己呢自我隔断落去，所以啊，自欺狂哦。以为家己甲佛呢已经差无偌济啦，啊，地位第一嘛，所以啊，就有安尼的慨叹，哈、啊，我定啊，独以佛福德地位，但是这个时阵了解啦，我家己真正的佛啊，迄、那个福德地位。一无所得，以为甲佛已经接近啦，其实呢，甲佛佛陀有修福啊，佛陀呢有修智慧呀，因为芸芸众生中，佛陀都是来来回回在人群中啊，所以啊，生生世世无量劫来，佛陀呢。无离开众生，迄种善智福啊，所以有安尼的庄严相，这是佛的福德智慧。但是家己呢，一无所得啦，啊，过去都无修善嘛，啊，无得福啊。所以无有福，无有慧呢，这些伊现在家己感觉真惭愧，而且呢是家己真自责吼，啊，伊无有伫这个菩萨道行过啦，所以 自为色有自心自起啦，家己反省看卖咧，哈、啊，反省来啦，都是从咱家己开始哈，咱的心家己自起讲啦，家己欺骗家己，以为呢已经接近佛啦，但是无有行过菩萨道，无修福，无修德。欠了真实大乘的智慧，所以在佛这个大福德大智慧我已经失去了，所以自为失处理自己思维这种的福德智慧啊，一点啊全无啦，现在知影啦吼，得以消性自为究竟，哈、啊，得到这个消性法呢，以为是究竟啊，以为我安尼呢已经有够啊，已经用得差不多会当接近佛啦，这些下里佛真懊恼吼，啊，所以即马开始。都爱发大心立大愿行菩萨道，在当挖掘佛的境界吼，那下离佛呢，家己的思维感觉讲明文，家己啦，我家己以为啦，我已经呢智慧的明文，已经的五天的我的名。在这个五天的啊，拢总在人拢捌我啦。那五天的啊，就是印度东西南北中，安尼五方有人叫做五印度。那么中印度、东印度、西印度、南印度，吼，那也是叫做东东的。那西东的东西，东西南北，中天地吼，天地，这呢称为叫做五天地。总共一句呢，就是转印度。夏利佛认为呢，我已经转印度的人拢捌我，我以为呢，我的名已经真普遍啦吼。啊，不过佛陀呢？佛陀的名呢，名闻普十方啊！好，佛陀的名是普遍在天下，人人皆知哦。世间呢，这各家在人间呐、啊，这些佛陀的名称，一旦普及天下，人人皆知。啊，各地呢，这个名的。印度全印度的人知，安尼以为真满足啊，以为呢，伊的德啦已经有够啊，无想到讲原来佛陀的名闻呐，就是在天下普十方啊，这个佛的距离相差呢太远啊啦，今麦就知呀吼，个佛的距离。无比论，要甲佛安怎来比拼呢？吼，差太侪啦！差伫多位呢？就差伫迄段菩萨道，所以真正差真侪吼。所以自责、自叹、失处理，这个过去数十年间啊，跟随佛陀啊，可惜。但无即刻发心立愿，伫人群中广度众生吼，所以啊，干那执着，执着的自身一个人，好独善其身呐、啊。那么佛就是光耀于人天，佛懂一心嘛，就是利益人天。那么知影人天呐、啊，唔只是干那世间呐、啊，佛陀来人间普度众生，人间呢需要佛法来净化， 其实呢，天啊，天人来归依啊，所以呢，这就是佛陀讲饶益众生的范围，是包天包地啊，所有的众生六道众生啊，都是需要佛法来普庇哈。那今仔日如今亲疏为出哈，那亲亲来反省。来想看卖咧，好好来维存，就是来推测佛心啊，觉性偏太虚空界，佛陀伊的心这么正开阔，迄、那个感悟的心呢，普遍太虚空界，那就是整个宇宙啦。那寸切机心啊，诶，这个量。一地界，甲佛呢啊，嘛是差足多啦。现在呢，甲佛来比较吼，要安怎比呢？佛陀的智慧是天地万物啦吼，遍虚空界呀。啊，那想家己呢，到底智慧有偌多啊？啊，因为家己的心量小啦。所以呢，低见都少吼，所以要安怎一旦甲佛比呢？啊，其佛又其意，我感是佛欺骗我呢？唔是哦，那是我自救，是我家己啦，我家己的错。佛陀说法都是安尼三观破弊呀。啊，我的失落感呢？感是佛乎我的呢？不是，佛对我无分别，一切众生平等如一主啊！那我过去无得到的，是我家己啦，我家己的自大，我家己呢，无去用心嘛，唔肯。投入人群中啊，发大心入大愿，这是我的过去，我家己的错失啊！不学菩萨道啊，不发大心，自欺自功，这呢是我定救呀！各位，咱学佛真正要好好用心来体会。同样一场的说法，无同样的根基来听，自然无同样的感受啊。那大家人呢，听了大家人真欢喜，共同的欢喜，但是呢，欢喜的阶段阁是无同，有的欢喜的呢，就是啊。我了解，我了解呀啦，卖计较啦，好啊，放下啦，这个欢喜。有的人了解啦，啊，了解，人生无常，缘生缘灭啦，何必着这个欲念去对用呢？哎呀，对用呢，放下了。所以我欢喜啦，有的人呢，哈、啊，难得人心啦、啊，难闻佛法啦、啊，我会当佛法听到欢喜，我嘛会当搁再将这个佛法，和大家人欢喜呀、啊，助利兼利他，甚至呢，天下众生啊，安怎和人人平安，人人呢，会当。平安自在，得法欢喜，这些无讲的欢喜吼。总共一句，佛所说法是平等，下利佛的现在呢，也不断呢，迄、那个自责啦，家己呢会后悔，这嘛就是要留予咱后代的人。啊，唔通遐尼只自高骄慢呐，听话呢，爱时时多用心嘛。

感恩上人的开示内容。刚刚所恭听到的是在2013年7月6号上人静思晨语的开示内容。上人提醒我们，世间唯有一项是永远都不会再回来的，那就是时间。领悟之后就要承担，佛所说法是平等，难得人生听闻佛法，我们要珍惜今生此事，更用心闻法精进，为人群付出。

同时，今天的蓝天白云好时光也就为您进行到这了，祝福您身心自在平安。我是嘉玲，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

0: 要及时说出来。
1: 大家好，我是菲律宾李伟松。我最要感恩的就是我的父母给我生命，养育我长大。第二呢，我要感恩我的家人，让我能够发挥在事业的配合，还有我来参加慈济，他们都很支持我。最后最重要的是要感恩上人增长我的慧命，让我从一个黑白变成多彩的人生。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2: 国际 NCI 代谢流行病学分会的研究指出，长期食用植物性蛋白质可以将死于心脏病的风险降低10%。
3: 那在于植物性蛋白质的话，它少了一个胆固醇饱和脂肪酸的一个摄取。那再来的话，因为我们植物性蛋白质里面它富含软磷脂，那软磷脂它在于降低心血管疾病上面，我们在很多研究都看得到。
2: 坚果类、豆类、绿色蔬菜都富有蛋白质，但如果是加工食品，还是要尽量避免。
4: 拥有艳丽色泽的红曲哦，近年来被各国医学证实，红曲菌中所含的莫那可林 K 可以降低坏胆固醇，是心血管的守护者。
5: 它含有红曲菌素，能够降低胆固醇，促进心血管健康。
6: 它可以抑制肝脏里面总胆固醇的生成，也可以加速肝脏排除低密度胆固醇，所以就会有降血脂的效果。
0: 拉开窗帘，泡杯咖啡，坐着捷运，众生喧哗里的寂静音，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七月正式上架。
7: 根据联合国统计，全球每年生产的食物中有1/3，约13亿吨遭到浪费，同时全世界却有将近10亿人口面临饥饿问题。事实上，我们所生产的粮食足以养活全部人类。饥荒不是因为粮食不足，而是分配不均。欧美地区平均每人每年浪费115公斤的食物，而亚洲地区每人每年浪费掉的蔬菜就高达100公斤。珍惜每一分粮食，减少食物的浪费，从生活做起，就能够有效解决全球粮食危机。一，吃饭8分饱，不要浪费，不要贪心。二，使用购物清单，避免冲动购买。三，尽量购买当地的食物。四，采买长相奇异的水果和蔬菜。五，食物残渣用来制作堆肥。六，开发自己的菜园，自行供需所需食物。
8: 吃多少就煮多少，那就不浪费，对不对？哦，那这样子我们厨余的话就可以减下来。
9: 折扣越多，然后就买越多。
10: 也不会，我会看家里的需要。看我缺什么，我买什么。
11: 有些蔬果呢，它是外表不好看，但是营养价值是一样的。
12: 食物在于充分的利用才有价值，可不可以让需要人得到需要？
7: 珍惜粮食，让爱无限。

0: 家好，我是来自基隆区的罗淑慧，我每天都有听大爱网络电台哦，煮菜啊，做家事啊，还是在整理东西的时候就放在口袋，走到哪里听到哪里。
1: 像我们有一位中风的照顾户啊，我就拿给他，然后请他太太啊孩子就是放着，所以我会回收那个，如果有人不能用能够用记忆卡的，我也会跟人家就是把它留着，有需要就可以送。
0: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更多的朋友大家一起来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花莲慈济医院复健科洪玉洲医师。我是在高中的时候接触慈济的，那时候我父亲生病，我哥从医院拿了一本慈济月刊，我看了慈济月刊，喜欢慈济，就开始依照慈济月刊后面的广播节目表听慈济的广播。每次从台中一中放学回家的时候，我就会休息的时候听慈济的广播，喜欢慈济，爱慈济，很幸运的就到花莲慈济医学院就读，毕业后留在这里当住院医师，也当上了主治医师，听慈济的广播，喜欢上慈济，在这里工作也成家立业了，有一群志同道合的好朋友在花莲慈济医院一起工作努力，到现在我还留有听慈济广播的习惯，利用手机随时可以收听慈济大爱的广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好，欢迎收看8月8号大爱午安新闻，我是林奕婷。新闻一开始呢，要先祝所有的爸爸们父亲节快乐。不过在这欢喜的节日里面，也还是要和大家一起来关心天气，因为在这个时间里面呢，中台白海豚也正离我们越来越近了。根据最新11:30这一报，它已经走到了台北东北东方大约450公里的位置，但是它移动速度非常慢，每个小时只走了12公里。根据观测呢，它的强度是有逐渐减弱，但是这一两天从靠近到通过都还是会维持着中度台风的强度，而随着它靠近，目前也预估发布陆上警报的机会是偏低。那这次台风通过北部海域带来的影响，主要是要留意雨势的部分。气象署现在发布了大雨特报，主要针对台中以北山区提醒会有局部大雨发生。那么即使现在感觉雨下的不明显，但也不能够掉以轻心，因为越晚会越有感，预计今晚到明晨将是降雨最明显的时间点。那么详细的内容就一起来听气象署的最新说明。
1: 当然比较明显的雨会从晚上开始哦，晚上所下的雨，降雨的区域会往中部平地、南部山区，还有东北部的平地扩展。而且我们也可以注意到，在中部北部，尤其是北部的山区，还有基隆北海岸这边的北部的，像靠近这边山区的雨在快速的累积。最明显的降雨时间就是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这样的降雨情况，我们预估在北部地区、中部山区会有大雨或局部性的豪雨，其中北部山区会有豪雨等。等级以上的降雨，而今天在东北部地区，是东北部山区也可能会有局部性大雨，甚至到明天中部平地也可能出现局部性的大雨。这样的降雨状况会在明天晚上以后渐渐的缓和下来。
0: 再来还要看到白海豚台风的动态，也要关心是日本冲绳和奄美地区。首先看到灾情统计哦，已经至少造成了5个人受伤，还有5万户停电。另外因为机场关闭的关系，所以也取消了大约有800架次的航班。但是因为刚有提到了台风移动的速度很慢，所以影响天气的时长都还可能会再久一点。今天在当地依然可能会出现10米的浪高，还有强阵风等情况发生。而另一方面，刚遭受地震袭击的熊本地区，虽然持续也是高温天气，但是也因为台风的逐步逼近，这一两天呢要留意强风。
2: 店家招牌被强风吹落，树木倒在马路中央，还有建筑物不敌强风，整座屋顶坍塌。白海豚台风侵袭日本冲绳和奄美等地，强风豪雨造成数人受伤，还有超过5万户停电。在奄美市明濑地区，48小时降雨量达到435毫米，约为当地8月份总降雨量的1.5倍。当局发布避难指示。
3: やっぱり家が一人でいるもんだから、やっぱり怖いから。
4: 重症とかそれでね、この今の時期は、公民館は自動的に発電機があるもんだから。
2: 受到台风影响，将近800架次航班取消，山崩风险增加。包含在冲绳北部部分地区以及奄美北部已经发布4级土石灾害警戒。
5: 普段であれば観光客の方の姿など見られますが、多くの人の姿は見られますが、いつもより少なくなっています。また国際通りもシャッターを閉めている店舗も多く影響を感じています。
2: 根据日本气象厅，由于台风移动速度慢，可能拉长对冲绳的影响。而台风虽然不会往熊本方向，但熊本县风力也有所增强。日本气象厅呼吁民众慎防强风，因为已经被地震损坏的建筑物可能会二度毁损，覆盖屋顶和其他建筑物用的防水布也可能会被吹走。
6: 飛ばないように風の入り口をとにかく防ぐ、それだけはなんとかやって、とにかくこれが長期化しないように。それだけも祈るばかりです。
2: 同时，日本气象厅表示，熊本县在8号当天高温天气仍将持续，请民众持续采取防暑降温措施。大爱新闻综合编译。
0: 提到了高温天气，最近热到让人不可置信的还有在南韩，昨天在首都首尔呢飙破了8年来的新高温，是第一次出现了40度以上的温度，来到40.2度。而当地从5月中开始也启动了高温疾病监测，结果截至8月初，全国累计有将近2900人中暑，其中还有23个人死亡。
7: Well, the ground temperature is 60 degrees Celsius. Let's take a look ourselves how fast this chocolate melts in the intense heat today.
0: 天气到底有多热呢？记者拿巧克力来实测，结果马上就融化了。统计当地昨天高温虽然首尔破8年纪录，但是最高温是在京畿道河南市，有40.8度。而不止白天热，今年首尔夜间气温超过摄氏25度的热带夜天数也达到了13天，创下历史新高。其他消息，再来看励志的故事。这在中国大陆四川成都，有一名30多岁清洁工，他每天清晨到大学校园工作，同时还有2个孩子要顾，但是忙碌没有让他忘记求学，利用工作之余准备了研究所考试，花8个多月成功录取。
2: 天还没亮，中国大陆成都理工大学校园里，33岁的清洁工李佳已经开始工作。每天清晨6点上工，工作之外，他利用零碎时间准备研究所考试。
8: 不是说我们东教这边举行很多，就是考试点嘛，然后有很多人年龄都比较大，就是头发都已经花白了，看着年龄比我大很多，但是人家也在努力，也在进步。你说很年轻吧，也不是特别年轻，但是你说年龄特别大了吧，他好像也可以再奋斗一下。
2: 2021年起，李佳在校园担任清洁工。去年决定重拾书本后，还得同时兼顾工作、家务和2个孩子，晚上往往忙到深夜才有时间专心读书。专科读商用英文的他，这次挑战的是完全陌生的法律领域。
8: 我觉得人哈，有的时候就是需要那么一股劲儿，就是你觉得既然觉得你要做这个事儿，而且这个事情又是正确的，方向也是对的，那咱们就去做，不要给自己那么多的顾虑。人的潜力真的是巨大的，你都不知道你在没有面对那个情况的时候，你不知道你会有这么大的潜能。
2: 经过8个多月准备，今年4月，李佳获成都理工大学文法学院硕士班录取。9月开学后，他就要辞职专心攻读研究所。
8: 8个小时以内求生存嘛，8个小时以外我也想求发展，我们大家都不要放弃追求更好的自己。
2: 大爱新闻，江玉婷编译。
0: 不放弃自己，还有看到65岁的印尼慈济志工李秀英，曾经因为自体免疫疾病，双脚疼痛多年，而她不只靠着意志力撑过来，接着还投入慈济，加入了访视组。
9: 亲切的跟照顾户话家常，听他们诉说平日照顾孩子的甘苦。她是茂物慈济志工李秀英，自2009年加入慈济大家庭后，就一直是当地访视组的成员之一。近几年更是只要能做的，她都没有缺席。
10: Saya pikir ya udah kita belajar apa sih yayasan Buddha Seci itu jadi sampai sekarang lah misi amal ya namanya ya. Terus ada baksos ikut baksos.Jadi ada yang ajak ikut aja kegiatan semua saya ikutin.
9: 这天，慈济仁义会在茂物的偏乡科尔达玛亚村举办义诊，他在候诊区忙前忙后。因为2002年时，他曾因自体免疫疾病导致双脚疼痛多年，在健康稍微好转后，他更积极投入志工服务。
10: Ternyata emang itu harus kita hadapin apa juga.Apalagi setelah ngeliat pasien seci kayak aduh benar-benar yang sakitnya parah sekali dan mereka menerima dengan ikhlas. Saya jadi belajar mereka aja saya ikhlas ya. Jadi saya pun harus mengikhlaskan apa yang ada terjadi kondisi gitu.
9: 也正因为有这样的体悟，义诊后他主动邀约医护下乡网诊，希望帮助那些走不出家门的病人。
10: Tadi juga mengunjungi pasien yang di rumah ya, yang sakit jatuh tapi tidak bisa pergi kemana-mana karena lokasinya terjal sekali ya, nggak mungkin orang sehat aja agak susah apalagi yang sakit kakinya ya, itu hari ini terbantu。
9: 年过六旬，李秀英欢喜地享受乐在付出的退休生活，延续踏进慈济大家庭时的一念初心。大爱新闻，美拉利万印尼报道。
0: 从小维护健康牙口，菲律宾慈济和八所小学合作举办两天义诊，帮助1600多位孩童。
9: 陌生的器械声加上牙痛，坐上诊疗椅之前已经感到焦虑不安。如何让小患者安心？医师有法宝。
11: Pag-upo pa lang nila, takot na sila. So ang hirap sa part namin, ang hirap mo din i-manage. Eh. So nakakuha ako ng idea na, sige, makiano ka muna sa kanya una tinitingnan ko yung pangalan nila. Gugulat sila na kilala ko sila.
9: 菲律宾慈济与当地八所小学合作，在奥莫克举办牙科义诊，守护孩童的健康。艾尔莎的其中两个女儿化恐惧为勇气，接受免费拔牙服务，减轻家庭负担。
12: 我呀，是 doctor 啊，啊，嘛，别逼婚kayo， 啊，阿公阿奶，阿talawan kayo magpaibot， nakapaibot yung taon siya。
13: Thank you, doctor. Imo magibtan ng libre。
9: 在菲律宾，六岁儿童蛀牙率占了97%以上，及时治疗才能守护口腔疾病的健康。艾琳娜是奥莫克市中心学校的一名助理，曾接受慈济的义诊帮助，孙子们是第一次接受帮助。
13: Ibut libre sa ngipon, sa kulit, sa tambay, sa toothbrush.
14: Actually, kanina, marami mga pasyente na as much as possible, iniingatan ko na huwag sila umiyak. Lalo-lalo na nakikita ko, di ba, marami umiiyak. Pag alam mo na yung pasyente ay nagte-thank you sa'yo, ayun, yun lang. Sobrang saya.
9: 共善让1600多位儿童接受口腔治疗，未来能安心学习，展现自信与笑容。大爱新闻海德罗伯特李自立菲律宾报道。
15: 等一下，先生，这边不够多。
16: 一起当慈济骨科做鼠牙，40年如一日的在花莲。
17: 过来，我可以帮助很多人。
18: 必须要他这样站的时候，要照顾正面。
16: 你加温的都是绝对不是探钱，是救人。
18: 这个叫内侧
17: 以病为师，保持我们的。

0: 伊波拉疫情过后，许多人劫后余生却被恐惧与偏见隔绝，慈济无法常驻当地关怀，但是寻找了在地伙伴，与民爱、西利和蓝宜等非政府组织合作。当世界分离，我们选择共善与连结。
1: 联合国目标：多元伙伴关系。
2: 乖孙啊，吃饭皇帝大，不要边吃边玩。
3: 阿公，你希望我做皇帝哦？今天又吃皇帝豆。
2: 我们吃素的人很喜欢皇帝豆，因为皇帝豆的颗粒大，营养高，风味也很特别，所以才叫它皇帝豆。
3: 加菜到顶牙，是不是这样？
4: 我是大爱剧场，我们六个影片当中的真实故事人物。我是用我的一生去治愈童年，我就永远都想到我的妈妈，她就用她的一个正向的人生态度，从来没有抱怨过这个世道不好，或者是爸爸外遇，所以我的妈妈就是我的人生一道永恒的阳光。
5: 解头脑的渴，开领略之门，人文讲堂。
6: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一起来关心健康讯息。便秘的问题很多人可能都有，根据统计，全台湾平均每4到6个人就有一人有便秘困扰，而这个说法您可能也都有听过，如果说难以排除宿便，很可能会引发大肠癌。不过现在有医师出面澄清了这个说法并没有证据支持，也呼吁民众不要误信偏方。
7: 常跑厕所却排便卡卡，时间一久难免让人担心毒素会不会随着宿便累积甚至演变成大肠癌。
8: 便秘会不会造成大肠癌其实没有证据啊，他们的理由就是说大便里头因为都是我们不要的东西，那些渣渣里头啊有毒素，那毒素吸收了以后就会得大肠癌，可是这个就是乡野传说。
7: 错误观念如果被放大，可能让人急着寻找偏方，反而增加身体风险。
8: 咖啡灌肠我看到了不少副作用，我就看过有咖啡灌肠灌到穿孔的，然后找我的外科同事开刀的。
7: 破解迷思后，肠道保养还是要回归生活习惯。医师建议预防大肠癌要多吃高纤蔬果，少吃烟熏烧烤和高油脂食物，搭配规律运动，也别忘了定期做粪便潜血筛检。
8: 一个要纤维，一个要水分要够，然后你要运动嘛。运动呢可以减低我们身体的发炎，可以让我们的益生菌呢活得比较好，这些都会减少大肠癌的机会。所以口诀就是管住嘴迈开腿。
7: 如果排便状况长期没有改善，还是要就医评估，找出真正原因，才不会让小问题拖成大困扰。大爱新闻阮乃宏、邓明仪花莲报道。
6: 今年慈济走入一甲子，而花莲慈济医院呢也迎接了40周年，庆祝院庆，今天是以路跑来邀请大家共襄盛举。一大清早天色都还没全亮，就可以看到医护、志工还有社区民众一起从医院跑向了静思精舍。
9: 天色才刚亮，上千人就来到花莲慈济医院，跟着音乐动一动，练步功，暖身完毕，大家精神抖擞，准备出发，欢喜迎接40周年院庆路跑。鸣笛声响，大家用脚步跑向静思精舍，也跑回花莲慈院40年来守护生命的初心。
10: 加油！加油！加油！
11: 加油！
9: 全程8.7公里，选手们迎着微风大步向前，青山稻田一路相伴，跑进静思精舍，沿途绿树成荫，花草相迎，感受一份宁静与放松。
11: 耶！
12: 哇，好棒，好棒，好棒！
9: 第一名选手杨子庆是铁人三项国家队选手，以29分09秒率先冲线，从幼稚园到高中一路就读慈济教育体系，对他而言，跑回建思精舍不只是挑战速度，更是一趟充满情感的回家之路。
10: 今年的10月是40周年，那其实我从36年一路参加，然后只有38年那一年我没有，就是因为出国比赛的关系，所以没有办法到场。那其实我觉得，就是每一年累积，然后每一年对我来讲都是一次一次的突破。
12: 院长加油！
13: 啊，40周年庆哈，路跑对吧？千人路跑哈，啊，有我们的医院的医护人员，还有师兄师姐，还有社区的，你看大家哈，跟40年前哦，那时候不一样，啊，那希望未来40年哈，哇，更棒更好。
14: 花莲慈院40周年生日快乐！
9: 关山慈济医院医护同仁也来共襄盛举，不同院区同一份初心，大家用脚步相聚。也为花莲慈院40周年留下温暖记忆。大爱新闻黄瑞娟、钟江波花莲报道。
6: 行善助人，不分付出多寡，即使是小小的摊位也都能传递大大爱心。像是在台中一中的商圈里面，有一位卖甘草芭乐的老板娘潘美红，在慈济志工邀请之下呢，也加入了富有爱心店的行列。而她说，她觉得最感动的是，在这个以年轻人还有学生为主要客群的商圈里，依然能够看见很多人发挥爱心，愿意把零钱投入竹筒助人。
15: 车子要拿，谢谢谢谢。
16: 可以，我钱可以投这边吗？
15: 可以啊。
17: 年轻朋友买完芭乐，顺手把零钱投入爱心竹筒。潘美红在一中商圈卖甘草芭乐已经10多年，加入富有爱心店家后，发现以年轻客群为主的商圈响应爱心相当踊跃，让她非常感动。
15: 这边都是年轻人比较多，有时候又是随身啊，他们一投的话，我就有那一种感恩的心，这样哇，你们我真的对你们很感恩，这样。
18: 师姐好。这是我们这次的月刊，哎，跟你结缘，
15: 好，谢
18: 谢
15: 你，谢
18: 谢你。
17: 不止顾客投钱，老板娘自己也投，一点一滴累积。志工前来收善款时，竹筒里总是满满爱心。
18: 看，它是满满的爱心。
17: 商圈寸土寸金，小小摊位租金不低，做生意利润有限，但潘美红仍希望尽一份助人的心力。
19: 哎，讲我店面这里细啊，娘呢，敢会当做啊？讲老板娘做爱心不是多啊。店面开档走，小小的位置只要有心都可以做。
17: 个性温和的潘美红如素20多年，认同慈济理念，开店也会利用时间听上人说法。
15: 世界各国都在做爱心，我就认为说啊，那正言法师是我心中的活菩萨。
17: 因为加入富有爱心店，与慈济结下好缘，也让这个小小摊位把善与爱传递给更多需要的人。大爱新闻张桂端、刘伯明台中报道。
6: 暑假时光，享受亲子相处的时光。台南有一场儿童写生比赛，看看孩童眼中的世界。
20: 小小画家在家长陪伴下，拿起5颜6色的画笔描绘，孩子眼中的农场变成缤纷世界。
21: 很多小朋友想的跟大人想的其实不一样，啊，他们可以透过这个画画来表达出他们想要心中的世界。
22: 所以其实在这个画作当中呢，那个可以看到他们的那个变化。
20: 超过500位小朋友参与儿童写生，天马行空的创意，大朋友看了自叹不如。
23: 从小朋友里面的画作看起来，哇，真的是多彩多姿啊！就是从他小孩子的眼中去看出，哎，他对这个世界的期待，然后整个就是很丰富的一个画面，这样子就觉得我们未来的主人翁真的是蛮厉害的，
24: 让人家觉得是很有创意的。例如这一幅，它的那个颜色配色就跟人家不一样，而且它眼神就是跟我们觉得想象中的小朋友会画出来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25: 各种不同的艺文创作能够在这个空间展出，将这个艺文的讯息传播给更多的市民，然后市政中心能够更活化，然后让大家都来参与。
20: 洋溢童趣的画作也展现孩童的创造力与艺术潜能。大爱新闻林玉信、萧红树台南报道。
6: 美国的暑假则长达3个月，今年休斯顿大爱幼儿园首次举办了暑期夏令营。
0: 炎炎夏日，玩水是小朋友最爱的活动了。不过这群孩子并非一整天都泡在水里，时间一到，大家就很有秩序地披上浴巾进到教室里。这是休斯顿大爱幼儿园今年首度开办的暑期班课程。
1: 我发现他们对小孩子的安全方面做得非常好，因为水池很浅，可是他们又可以玩到水，然后他们也可以在这些玩水的当中跟朋友互动，我觉得这方面真的做得很好。
0: 在美国，暑假长达3个月，很多家长无法腾出那么多的时间来陪孩子，因此休斯顿大爱幼儿园今年开办暑期夏令营，才混龄学习，家长和孩子都很期待。
1: 你不只说能够看到小孩子快乐成长，也可以看到慈济所有志工爸爸妈妈们对小孩子爱护，以及慈济老师们是如何用心的在课堂上面准备课程跟教材。你喜不喜欢到学校来？
2: 喜欢。
1: 为什么？
2: 因为我喜欢 Miss Grace， 有很多同学可以玩，我的朋友 Queen 有在这里。
3: 活动其实我觉得很多元化，而且很吸引小孩子啊，比如说那个动物，看那个小动物，还可以骑马，然后玩水是小朋友最开心的，所以小孩子都很开心。
4: 我们在给他上完一些课的时候，静态的课程之后呢，数据好，你尽量出去玩，这样子的话呢，孩子才会觉得说，哎，这个地方我很喜欢哦，因为我不是一直在念书，或者我不是一直在玩啊，我有学到东西，但是呢，我也有动到。
0: 校方在课程的内容设计上也搭配节庆，让小朋友能动手做美食、寓教于乐，开学之后也不会产生学习倦怠感。大爱新闻真善美之工，朱秀莲、林淑贤、刘本琪、叶静红，美国报道。
6: 日本熊本七月底遭遇了强震，截至目前为止呢，仍然有超过6600人住在避难所。日本政府召开了内阁会议，决定将这一次熊本地震指定为基慎灾害，也就是说能够扩大国家对于重建工程的补助比率，来减轻地方财政负担。而在灾区努力恢复之际呢，还有一段地震当时的影片也曝光了，可以看见的是医护的临危不乱。当时医师是正在动腹部手术，结果突然天摇地动，有两名医师是拼命来保护病患，还有一位护理师虽然因为剧烈摇晃而摔倒，仍然冲刺打开一扇门来确保逃生通道的畅通。位于八代市的熊本综合医院表示，当时院内有4间手术室在运作，最后都安全完成，为医护人员将病人安全放在第一位而感到自豪。台风接近了，接下来一起来关心下午的天气变化。首先看到是基隆到苗栗，最低温30度，最高温35度，降雨几率最高在北北基有40%到60%。台中到嘉义，最低温30度，最高温35度，降雨几率是20%。南部还有东部地区最低温是30度，最高温36度，降雨几率最高在宜兰有60%。最后是离岛，最低温29度，最高温36度，降雨几率20%到30%。以上就是今天的大爱午安新闻，接下来邀请您继续锁定节目《至为人医守护爱》，感谢您的加入，我是林依婷，我们再会。

0: John Sensual 的咱们要弄这个形式。
1: 国家言不那是我家言，是应该查某囝错得来希望。

0: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至为人医守护爱。
1: Cherry 最近学校有什么有趣的事？不然都宅在宿舍好无聊哦。
2: 其实我也不太知道。
3: 青春不耍废，时间不浪费，
4: 多听好节目，生活有智慧。
3: 想听听最近有什么新鲜事吗？
4: 欢迎收听
5: 慈大校园周报。
6: 嘿、hey, 晚上好，现在是深夜，现在也是一个很适合把所有标签都撕掉的时间。欢迎来到晚安慢聊，我是凯俊。
7: 晚上好，我是苑夏。不管你现在是瘫在沙发上滑手机，还是刚把灯关掉准备跟天花板对视，都先别急着想明天的事，来试着跟我做一下。我们先把胸口那股闷着的气吐干净，哪怕只有这一秒也好。我们先把肩膀放下来。
6: 听到了吗？除了我们的声音，还有你自己的呼吸声。在白天，我们总是在听别人的指令，听世界的噪音，好像很久没有这么安静的听听自己的声音了。
7: 凯俊，你有没有觉得啊，我们每天都好像在扮演一个情绪稳定的成人。在公司呢，要表现的专业，在家人面前要表现的可靠，甚至在朋友面前也要表现的自己过得很好。
6: 唉，真的太累了。所以呢，在这段时间里，你不需要专业，不需要可靠，你甚至可以有一点点的颓废，一点点的任性。在晚安慢聊这里，我们不审判任何情绪。
7: 既然是第二集，我们想聊点深度的话题，不是那种八卦，而是关于我们每个人心底那个曾经亮着后来却慢慢熄灭的小灯泡。
6: 哎，没错啊，今天主题就是捡起那件让你闪闪发光的小事。为什么想聊这个呢？因为我发现很多人跟我说他不快乐，其实不是因为遇到了什么巨大的灾难，而是因为他觉得自己变暗了，像是一颗电池，电量啊虽然还有，但外壳已经生锈了，没办法再像以前那样发电发光。
7: 那种变暗的感觉啊，往往是从我们放弃那些没用但快乐的小事开始的。比如你以前很爱写手账，现在却连笔都不想拿了。你以前爱看夕阳，会停下来拍照，现在却只会低头滑手机赶路。
6: 那些啊被我们弄丢的碎片，其实就是我们的光。今晚我们不聊成功学，不聊怎么变得更好，我们只想陪你一起去时光的废墟里，把那些沾满灰尘却依然亮着的小碎片一块一块地捡回来。
7: 也许你觉得那些都不重要，但在这个寂静的夜里，哪怕是一点点微光，也足以照亮前方的梦境。
6: 准备好了吗？让我们启动这台深夜的时光机。

0: 既然要启动时光机，眼下我们得先找一张门票。你觉得最能代表你小时候那种纯粹快乐的声音和味道是什么呢？
1: 我想想，最能代表那种纯粹快乐的应该是走在碎石路上的沙沙声吧。小时候每天早起最期待的就是跟着外公去菜市场买早餐。我们去市场的路上会经过一段还没盖好的铁轨，地上全是小石头。那时候的我对小昆虫简直着迷，每次看到红的黑黄相间的马路，我都会兴奋地大叫。外公总会停下脚步，陪我蹲在那里观察，看我用手轻轻碰，马路就缩成一个小圆圈。那时候觉得有外公陪着我一起探索世界的感觉，就是最简单幸福了。
0: 哇，听你形容那个沙沙声，我脑海里好像都有画面了。不过月下，一般小女生看到马路不是应该会尖叫跑掉吗？你竟然是兴奋的大叫。
1: 对呀、啊，我那时候觉得他们就像是会走路的小火车，脚多得不得了，说起来的时候又像一颗漂亮的黑珍珠。重点是外公的态度，他从来不会说这很脏或是赶快走，他会很有耐心的跟我一起蹲在那里，甚至还会跟我讨论哪一只爬得比较快。
0: 其实啊，那段碎石路就是你的探索频道吧。外公陪着你蹲下的那个动作，其实也是在守护你的好奇心。
1: 真的，长大之后当我走在柏油路上，穿着高跟鞋或皮鞋，脚下只有硬邦邦的触感，再也听不到那种沙沙的碎石声。有时候在路边看到小昆虫，我的第一反应竟然是天哪，别弄脏我的鞋子。
0: 唉，这就是我们变得很无聊的开始。我们学会了保护自己，也学会了格局世界。但是刚刚你提到的那个马路缩成一圈的样子，其实啊，就很像我们现在的成年人，遇到压力，遇到不喜欢的事，我们也会像马路一样，把自己缩得紧紧的，以为这样就能躲避伤害。
1: 但差别在于，马路缩起来是因为本能，而我们说起来是因为疲惫。以前蹲在碎石路上看世界，视角是很低的，所以每块石头都像宝石一样。现在我们站得高了，看什么都觉得很普通，很平淡无奇。
0: 其实呢，那段碎石路从来没有消失过，只是我们选择不再蹲下来了。愿下，如果现在让你回到那一段铁轨边，你还愿意吗？又或者说，你最想对那个蹲在地上玩马路的自己说什么？
1: 我想跟他说，谢谢你这么热爱这个世界。长大之后的路虽然没有碎石声，但请你记得，那个陪你蹲下来看世界的人，他的温暖会一直留在你的心里。
0: 说得真好，各位听众们，你们心里是不是也有一段碎石路呢？可能是一段跟奶奶去散步的斜坡，也可能是放学路上那间总是飘出香味的面包店。
1: 那些记忆里的声音、触感，甚至是那个陪在你身边的人，其实就是我们最早的光。即使现在环境变了，身边的人不在了，但那种被陪伴着探索世界的安全感是谁也拿不走的。
0: 如果 你现在正感到孤单，不妨试着在脑海里走回那段碎石路，听听那个沙沙声，感受一下那个曾经对一只小虫都能惊喜万分的自己。
1: 也许那份简单幸福现在就能帮你把心里的褶皱慢慢抚平。

0: 聊完了小时候的碎石路，我们把时光机开回到现在。燕夏，你有没有发现，身为一个合格的大人，我们在白天必须表现得非常正常，非常精准，尽量的少犯错误呢？
1: 对，就像一个设定好程序的扫地机器人，遇到障碍要绕开，没电了要自己去充电，还不能乱发脾气。
0: 可是啊，扫地机器人回到充电座时只是安静地待着，但我们人类呢，在深夜回到那个属于自己的小空间时，往往会有一些不为人知的仪式。这些仪式在别人眼里可能很怪，但对我们来说，那是唯一的电力维修室。虽然我们弄丢了一些爱好，但人类的灵魂是很顽强的。燕夏，你现在有没有一些绝对不能让同事知道的放松方式？
1: 这真的要说吗？我压力大的时候会去网上看那种洗地毯的影片，就是那种几十年没洗黑得像墨水一样的地毯，被高压水枪冲出原本颜色的过程，看着脏水哗啦啦流走，我觉得我这周受的委屈也跟着流走了。
0: 这不奇怪，我懂那一种解压方式。我的维修室比较安静一点，和你的不同。我压力大的时候呢，会去 Google Map 上看实景地图。
1: 实景地图？那有什么好看的？
0: 我会选择随机降落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可能啊是冰岛的一个小渔村，或者是非洲的一条黄土路，会沿着那条路一直点一直走，看看那里的便利商店长什么样子，看看路边的人穿什么衣服。在那十几分钟里，我不是坐在客室或办公室里的凯俊，我只是一个正在环游世界的陌生人。
1: 哇，这听起来好浪漫哦。这就是我们的精神避难所吧。因为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大部分人哪里都去不了。
0: 是的，没错。哎，但我有个朋友更绝，他下班后回到家也不开灯，就坐在那里，坐在地板上发呆。他说在那五分钟里他谁都不是，他只是一个存在着的人。
1: 哇，这话听起来有点酸酸的。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躲起来。我听说有人会去超市的冷冻柜前面待很久，只为了感受那种冷到清醒的感觉。还有人会在洗澡的时候对着墙壁自言自语，把白天不敢骂的话全部骂一遍。
0: 那墙壁一定承受了很多，但这就是我们想跟听众分享的，怪没有关系。
1: 对的，没错。如果你现在正戴着耳机，手里可能正在机械式的折着卫生巾，或者正在数天花板上有几个洞，
0: 甚至是你正在半夜说着那些无意义的小短片，看着别人修补破旧的古董，或者看着猫咪睡觉。
1: 这些事虽然没办法帮你加薪，也没办法帮你解决明天的难题，但他们在帮你的灵魂清余。
0: 其实啊，所谓的避难所不一定要是一个真实的地方，它可能只是一个声音，一个动作，或者一个只有你自己懂的怪癖。只要在那一刻你觉得心里那根紧绷的弦松了一下，那它就是全世界最棒的地方。
1: 各位听众，你们的避难所是什么呢？如果你愿意，可以在心里跟我们分享。
0: 可能是那首循环播放了100次的旧歌，或者是那件已经洗到发白但穿起来最舒服的旧 T 恤。
1: 这些没意义的小事，其实就是我们在生活中的重压之下偷偷给自己留下的最后一点点闪闪发光的自由。
0: 既然是自由，那就随便它怪吧。今晚就让那个奇怪的自己出来透透气。

0: 节目进行到这里，我们聊了小时候的碎石路，也聊了成年后那些奇奇怪怪的避难所。但我知道荧幕前的你心里可能还是有一个声音在说，凯俊、燕夏，听你们聊完是很放松啊，但明天醒来还是要面对那个让我变暗的世界啊。
1: 嗯，是啊，我们没办法帮你把讨厌的老板换掉，也没办法让你的烦恼瞬间消失。生活有时候真的就像一场没完没了的雨，我们躲在雨伞下面，全身还是会觉得湿湿冷冷的。
0: 但我们今天想聊的勇气，并不是要你明天冲进办公室大喊我不干了，或者突然转行去当艺术家，那种勇气太昂贵了，不一定每个人都负担得起。
1: 我们说的勇气是那种在缝隙里给自己留一点光的勇气。
0: 什么意思呢？就像是一颗在水泥地缝隙里长出来的小草，它不需要一整片的草原，它只需要那一点点的阳光，那一滴滴雨水，它就能证明自己活着。
1: 哇，我想起了一个朋友，他是个高压行业的护理师，他每天回家累到连话都不想说，但他坚持在睡前花五分钟的时间，用漂亮的杯子泡一杯热茶。他说那一刻他不是在服务病人，也不是在应付家属，他只是在招待那个辛苦了一整天的自己。
0: 这就是重拾光芒的开始。我们总以为要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才叫找回自我，但其实找回自我往往是从那些微不足道的坚持开始的。
1: 所以亲爱的听众们，如果你觉得现在的生活很暗，请不要急着去寻找大太阳，试着在你的一天当中人为的创造几个发光点。
0: 比如啊，明天下班的时候提早一站下车，去走走那条你从来没走过的小巷子，又或者是在午餐时间不看手机不聊公事，只是单纯的去感受食物的味道。
1: 甚至是在你觉得快要撑不下去的时候，偷偷在心里对自己说一声，嘿，你今天已经做得够好了，剩下的交给明天吧。
0: 这些小小的动作啊，就像是给你的灵魂点上了一盏小夜灯，它虽然照不亮整条马路，但它能照亮你脚下的那一步。
1: 很多人问我，为什么我们要在深夜做这个节目呢？其实我们只是想当那个陪你一起找光的人。我们也曾经觉得自己变暗了，也曾经觉得生活没意义，但我们发现只要我们还愿意随便聊聊，只要还有人愿意听，那道光就还在。
0: 你知道吗？你的闪光点从来没有被生活磨灭，它只是被暂时盖住了。就像燕夏说的，那个在碎石路上兴奋大叫的孩子还在你的心里，那个拥有瓶盖帝国的统帅也还在。
1: 明天太阳升起时，世界可能还是一样，但如果你心里记得那段碎石路的沙沙声，如果你心里存着那一块属于自己的避难所，你的脚步会变轻一点点，
0: 哪怕只有一点点，那也是光芒的力量。
1: 答应我们，别让世界把你的好奇心完全拿走，即使在最平凡的日子里，你也有权利让自己亮一下。

0: 好了，这段时间不知不觉就打了尽头，这台深夜时光机也要慢慢降落了。
1: 现在听着我们声音的你，是不是已经找好了一个最舒服的姿势了呢？请试着把被子拉到下巴的位置，让那种被包裹的感觉给你最直接的安全感。
0: 今天的第二集，我们聊了好多好多，从那段有碎石声的铁轨路，聊到你在深夜里那些古怪却可爱的小避难所，最后我们还聊了聊关于明天的小小的勇气。
1: 其实
0: 聊了聊关于明天的小小的勇气。
1: 其实我们说了这么多，最后最想告诉你的

0: 别急着拿手机看讯息，先听听自己的呼吸，或是看看窗外那一秒钟的天色，
1: 让那短短的一秒钟成为你明天第一件没意义但很快乐的小事。
0: 好了，现在请放下所有的念头，那些没处理完的工作，那些还没想通的人际关系，他们也累了，让他们也跟着你一起休息吧。
1: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会留给这段安静的环境音，你会听到风的声音，听到夜晚跳动的节奏。
0: 祝你有个好梦，梦里有碎石路，有外公，有你最爱的零食，还有那个闪闪发光的最自在的你。
1: 晚安，亲爱的朋友。
0: 晚安。

0: 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非常难得邀请到的也是我们在学校里面啊、哦、非常敬重的老师哦，因为呢他在这方面的教学已经过了好几十年了，看起来还是依然年轻健壮。
1: 大家好。
0: 我想说青春无敌啊。这为什么呢？因为他是练体育的，非常注重运动，所以他来告诉我们这就是这方面的一个专业知识哈。
1: 好，
0: 欢迎我们慈济大学的黄森芳老师
1: 啊。主持人好，大家各位听众大家好。
0: 黄森芳老师，你是擅长什么？
1: 要这样讲、哦、我们现在要厘清一个观念、哦、就是说我们在讲体育，体育这两个字，它是从英文、哦、有两个字，就是 physical education 来的、体育。那你看我们现在的媒体报道啦，或是、我们一般在讲这个体育的时候，都会去跟那个比赛连在一起。
0: 是、
1: 哦、你像我们在讲说体育新闻，所以那个新闻的画面就会出现很多人在比赛，或者比赛篮球、打棒球，那些那叫体育。
0: 总是会有个专场嘛、哦、大家觉得练体育的。
1: 所以就这个就是大家的这个印象。其实这个是体育这个字、被误用。误用。为什么叫误用？
0: 不是说练体育一定有个专场的意思吗？
1: 理论上是如此、
0: 啊。是如此。
1: 那我讲给大家听，就是我解释给大家听。
0: OK。
1: 你想嘛、体育是我们把那个字把它拆开来，叫做身体的教育，对不对？
0: 哦，对耶。
1: 哦，身体的教育嘛。
0: 是。
1: 但是我们看到那个画面是什么？是比赛。
0: 是。
1: 所以那个比赛，篮球比赛、棒球比赛、排球比赛、网球比赛，什么都有，像最近有那个奥运的这个冬奥的各种雪上冰上的那个比赛，那个都是比赛。实际上这个比赛它的原来的英文用词叫做 sports
0: sports，
1: 所以 sports 这个你要正式把它翻成英文的话，那应该叫做竞技运动。
0: 竞技运动，哎，对，好像是这样。
1: 那可是呢，很可惜的，到我们台湾之后啊，就把体育跟竞技运动就连在一起了。
0: 哦，
1: 所以这个是被误用了。
0: 是
1: 真正的体育啊，我们讲的体育是其实叫做身体的教育，它是在学校里面这个规划一系列的课程来教育学生做身体的运动，促进身体健康。
0: 哦，
1: 这是他的本意。所以体育课原来是要教育学生利用运动的方法去维持身体健康，所以这叫体育。但现在我们一讲到体育，我们的画面都会连结在变成比赛。
0: 对，
1: 那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的老师，体育老师啊，我们高中以下还是还很多大学
0: 体育课，
1: 体育课他还是在教运动比赛。
0: 哦，对，上躲避球啦、篮球啦、
1: 羽毛球啦、排球、羽球、都是球类运动啦，
0: 都叫我们运动，叫我们比赛。
1: 田径啦，那实际上我们体育课，如果我们要原来的精神、原来的用意，身体教育是应该要教育学生规律运动的知识，跟技能，对吧？这两个应该是
0: 应该养成这个习惯。
1: 对，知识技能之后就有习惯，
0: 是
1: 好，所以他要先教育学生运动健身的知识，
0: 是。
1: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就很缺，因为我们的体育课在教学生运动比赛，所以这样的误导方向啊，这个错误的方向就会搞成大家以为就是哦，体育课就是在教运动比赛，可是体育课事实上不是要培养运动选手啊，对吧？
0: 好像不是哎、欸，
1: 对啊，不是嘛？
0: 好像应该体育课就让大家放松。我们以前觉得就是强身健体啊，所以这个课程常会被借走，就是这样。
1: 对，体育课就会变成是这个等一下我们再来讲这个体育课用这个上课的应该要进行什么？
0: 是，
1: 这第一个就是他教的内容啊，是朝大部分都朝运动比赛。
0: 对。
1: 那事实上这个在1970年代、1980年代很多世界各国都已经开始转了，就是体育课应该要教学生身体活动，促进身体健康的知识、观念跟技能，让他维持规律运动。那这个意思就是跟我们上比方说上音乐课，大家去想一想看，音乐课有没有想说要把学生训练成音乐家？
0: 没有，
1: 不可能嘛。
0: 对，
1: 或是美术课，你也不可能把每一个学生训练成变成美术家、画家嘛？
0: 对，
1: 所以我们都把体育课弄错了。
0: 哦，
1: 把他训练，好像要把学生一直讲，那个体育老师会一直强调，这个要三步上篮，你一定要踏三步，踏 他踏三步跟没踏三步身体健康有没有关系？
0: 他就要学标准的投篮姿势啊，什么的都要学这个。
1: 对，那你他的动作不标准，
0: 嗯，
1: 只要有运动，他身体就会比较健康，不是吗？是，所以那个标不标准就不是重点啊，重点是他有没有去做运动，
0: 嗯，
1: 对不对？
0: 对。
1: 所以我们一直教学生要把投球，这个球要投得多准，
0: 嗯，
1: 碰到篮筐跟投进篮筐，他一样做一个投篮的动作。
0: 投不准就没有分数啊。
1: 是比赛没分数，可是运动促进身体健康，他有得分啊。
0: 哦，对啊，你看我以前体育课分数比较低，就是因为都投不进去。
1: 所以老师打分是给打的时候是把你看你有没有进去是算分数，而不是
0: 跑步我们好多块这样。
1: 对，
0: 真的。
1: 所以这样是不是就是方向有一点偏、啊？
0: 好像不公平哦，好像就是体育课就是给那些运动细胞好的同学，
1: 技术
0: 啊、
1: 所以就会变成、比较会打的会比较运动的哦，这就会在那边啊，不会运动的永远就是不会运动，就在旁边看啊聊天啊，就这样。
0: 所以到了大学之后，您教的学生就会发现他们连基本对身体的认识都不知道。
1: 对，对，基本的运动、为什么要运动，
0: 这应该从小就要教了、
1: 啊、对，所以这个就是108课纲我不晓得了，我有稍微给他看过一遍、嗯、稍微给他浏览一下，他是也开始有强调说要教育这个学生这个生理运动生理、嗯、然后促进身体健康这些基本的知识，是，但是我们往往是这样，你如果这样讲是没有错，可是在这个教育现场的老师他们的这种做法如果永远没有改，尤其体育课又没考试，
0: 嗯，
1: 他会改吗？我们就不知道了。
0: 对，
1: 他没考试就没有引导嘛。
0: 嗯，
1: 你如果有考试，他还会引导。比方说，你说数学、英文，他的我们的大方向的内容要改。现在比方说英文要大方向要改，说要能够讲。
0: 嗯哼，
1: 所以他考试的时候就会用这个，听哦，听力跟讲这些要，他就用考试用听力来让你考。
0: 是，
1: 所以考试就会引导你的教学方向，体育课没有，
0: 没有教学方向，
1: 没，对，所以他就无法引导这些老师是不是把教的内容会转成运动健身、嗯、而不是还是运动选手比赛、
0: 嗯、所以这个体育课这方面在国中小可能都还没有说一定要怎么教，可能看学校老师自己决定。
1: 108课纲
0: 有要求，
1: 有写还是要，现在108课纲上主要的就是要强调叫素养、
0: 哦、
1: 素养就是现在我们不是刚学校教育传播学院要办一个那个啊、什么研讨会嘛？
0: 对、哦、
1: 那里面有一个叫四能，有没有健康四能，四能其实这个四能这个字叫做它是英文的用词来的，叫做 literacy、
0: 嗯、哼
1: literacy 原来叫做识字率，识字率我们讲一个人有没有受教育，他看得懂、有没有识字、哦嗯、那个叫 literacy、
0: 哦、认识的识
1: 是、嗯啊、对，认识的识，识字率、哦、那我们讲一个人、没受过教育就是 不认识字、
0: 嗯、
1: 这个叫
0: 文盲，
1: 文盲、
0: 嗯、
1: 文盲的英文叫 illiteracy illiteracy 前面再加一个 IL、
0: 嗯、哼哼，
1: 所以 literacy 跟 illiteracy是这样来分的、
0: uh-huh,
1: 那其实这个 literacy 要讲回来，我们现在讲英文要讲回来，我们是给它狭隘了、
0: 嗯、
1: 把这个字用成狭隘的解释，这是在讲这个识字不识字，但是英文还有一个字叫 numeracy、
0: 嗯、哼
1: numeracy 就是你会不会算、
0: 嗯、哼
1: 你有没有数学能力，
0: 是
1: 叫 numeracy、嗯、number 嘛 number 前面的几个 numeracy，那健康的素养我们叫 health literacy、
0: 哦、
1: 所以 literacy 它的真正的用词它的意思呢是说你在某一个知识领域里面你达到了哪一个程度叫 literacy、
0: 哦、
1: 是这样的意思，
0: 是是是，
1: 那身体活动的素养叫 physical literacy、
0: 嗯、哼
1: 那如果要讲起来的话我们台湾的学生哦，我看过人家的这个调查、哦、你问学生运动跟健康重不重要、
0: 嗯
1: 哦、大概有 80% 会回答运动对健康是很重要， 80% 会有小学、国中、高中、大学，
0: 是、哦、
1: 尤其大学更高，大概 82%、嗯哼哼哦、那你问他有没有在做规律运动促进身体健康、嗯、平均下来大概只有 30%， 回答 80% 有做的只有 30%。
0: 有吗？有 30%
1: 左右啦，
0: 左右。
1: 但当然小学会比较高一点，一直到大学，大学最差 27%、
0: 是。
1: 那所以这个落差这里出现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其实运动规律运动本来就是对身体健康是好的、应该要100%的人要回答有很重要啊，对不对？
0: 对，
1: 为什么只有80%呢？
0: 嗯哼，
1: 啊，还有，所以也就是20%的人没有被教导，
0: 莫宰羊，不清楚。
1: 对对对，那第二个呢？为什么80%的人回答重要、但是他不做，他不做的范围有50%。
0: 嗯哼，
1: 而且哦，这样的现象是从什么？从小学，小学有规律运动大概50%，
0: 是，
1: 再来国中大概40%。
0: 嗯哼。
1: 高中30%，大学就20%，所以变成本来很喜欢规律运动的学生是小学，
0: 对，
1: 他进了学校之后越来越不运动了、他上体育课的年数越多越不运动，
0: 是，
1: 所以就代表体育课是把他教了让他不运动，还是教了有运动？教了反而不运动了，
0: 对，
1: 所以体育课
0: 运动好难哦。
1: 体育课把他教坏了、所以不教还好，人家是数学英文，比方说小学我们开始教音、让小孩子懂得音，然后再慢慢他懂得字，懂得句子，懂得这个一个文句一段、应该是慢慢越来越会越进步，我们体育课是越来越差、所以这个体育课是完全失败，
0: 目前看来是这样。
1: 对对，运动促进身体健康的这个教育是失败的，而且不只是失败，他是扼杀了，他把他杀死了，本来喜欢运动的把他变成不运动了、
0: 就我们这些普通人而言呢、就是
1: 你也可以感受得到对吧，
0: 我们自己都觉得运动很难，
1: 是、
0: 以前可能觉得老师教的可能都是球类运动比较多嘛，不然就是跑步啊，就是要测成绩啊，那我们大部分女生都在旁边聊天，就是不到我们上去的时候就在旁边
1: 没有道理。
0: 你说还没到我吗？就放松那种感觉，可能就我来说体育课真的是属于放松的课程，
1: 是、
0: 没有学到说因为你篮球打不好，什么球都打不好，
1: 你就上不了场。
0: 我的运动神经就是差呀。
1: 对、
0: 可是我就不知道说，原来运动神经差的人，他也可以找别的方式运动。
1: 是，绝对是对的。
0: 哦，有啦，一开始小学可能还会做个什么晨间操啊那种的，全校做一做、这种的是有、但是体育课里面比较不会做这个事情。
1: 所以就是这样，就是、完蛋了。
0: 对，所以我是可以见证，我也是这样被扼杀了。所以我说我不爱运动，从小，这不能怪老师，可能真的是也是没有学习到身体该怎么去动。
1: 对，所以这个就是说我们这个教育啊、尤其是体育课的这个教育是其实是很重要的，
0: 是
1: 我们人的一辈子，你的一生很重要的就是你没有健康什么都不用做了嘛，那你要维持身体健康，你要休息，你要健康饮食，你要规律运动，这是基本的观念嘛，
0: 是
1: 基本的行为要做的事情嘛。

0: 所以说为什么运动哦这么的重要，它可以促进血液循环，对不对？也可以消耗热量啊，可以让我们的这个身体，可能听老师上次提到说它有一些算是可以当作是内分泌器官可以分泌一些什么激素的，
1: 对对对，
0: 那其实它可以帮助我们的身体更加的容易不容易老化，
1: 不容易生病，
0: 不容易生病，
1: 死亡。
0: 所以其实我们这次请老师来啊，特别要给大家开开耳界，不是眼界而已，就是要了解一下，其实肌肉不是说我们要去什么club 啊，那个俱乐部啊，去学习举铁啊，我们才可以练出一些肌肉。其实肌肉为什么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很重要，尤其我们说这个年纪大了，慢慢肌无力之后，它很快就老化的很快，都不动的人真的是身体更加的那个哈。但是我们也看过那种年纪很大的，他反而很利落，他平常就是在锻炼的。那这差别在哪里？我们今天请黄老师来跟我们好好介绍一下。首先你说肌肉是很重要的，为什么我们都没有在锻炼自己的肌肉？
1: 这个这样讲好了，因为最近因为我们的政府，我们台湾少子化嘛，又老人人口越来越增加，所以最近有一些现象又开始出来。最近我看一个报道，恐怕过几年之后，这2027年，就是从现在开始，大概是
0: 5年后
1: ，不知道2025年，不是2027年，2025年3年后更快哦，恐怕会有就是高血压照顾中风的啊。那个糖尿病的患者照顾洗肾的
0: 哦，
1: 就是比较轻的照顾重的，我们会变成这样啊。因为人口老了之后，人老了之后，当然多少会这种病
0: 是。
1: 那肌肉为什么重要？我们回头过来，现在所以这政府也知道说要开始宣导，那有一些专家学者就给了政府建议了，要第一个要预防肌少症嘛，所以最近这个名词大家都熟悉的，所以应该很多人都听过这个肌少症这个字。肌少症是什么呢？肌少症就是简单的这个字，你把它听过来就是肌肉变少嘛。那想想看，肌肉怎么会变少？然后它怎么无缘无故会变少？
0: 其实我都觉得像我们这种就是没有肌肉啊，就肥肉啊。
1: 没啊，对啊，也有人是很看起来很壮哈，
0: 很壮，但是就是那种身体都巴巴的那种。
1: 对对对，
0: 没有在练怎么会有肌肉？我自己是这样感觉。
1: 我们人体是这样，你大部分的组织器官，你不用它，它就慢慢不见了，因为它不需要嘛。它你没有去用它，它就不会让你留在身上，它就不用。
0: 有可能真的没有肌肉这样，
1: 就不。不见了，它就流失了，
0: 所以
1: 它就不会再长回来
0: 了，也不会长回来了。
1: 比方说，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在外太空人你看那个外太空上一次那个有一出电影，就是那个 Bruce Willis 不是被派上到那个一个
0: 星球
1: 那个怎么要大大的这个星球要掉下来，然后他们会预估会撞到地球，
0: 会撞到地球，
1: 所以他先把它派上去，叫去把那个地球那个彗星把它打破，打破，把它散掉。这些外太空人上去了外太空之后，一段时间之后，你跟他回到地球，很多人都是被抬出来的，不会走出来。因为没有力量。
0: 因为他们在里面都飘的，无重力状态。
1: 无重力状态下，你的身体它就不会产生对抗重力的生理功能。所以一样的，你的手不去动，他久了之后他觉得你不用动了，我就不需要这个功能了，他就不然不见了。那肌肉为什么重要呢？为什么我们维持我们身体健康那么重要？我们早期的这个生理学家只知道说，肌肉它是让我们可以拉动骨头，因为它是连接在骨头上面，拉动骨头之后你的骨头可以动，所以早期的生理学家说，肌肉就是运动器官，它是拉动骨头让你人可以动，就这样而已。那你肌肉没有力量还是可以动啊，只不过是动起来会比较容易疲劳嘛，是这样。最近的研究发现不是这样，慢慢的肌肉它是一个有分泌功能的器官。它很像是跟我们的那个内分泌一样，
0: 对，
1: 像我们 有什么甲状腺啊，
0: 对对，
1: 这个胰脏啊，那些会分泌胰岛素啊，
0: 是
1: 一样的。肌肉会分泌很多种不同的荷尔蒙，而这些荷尔蒙调整我们身体的所有的功能，尤其是对代谢功能，对我们的免疫功能 都有很重要的作用。比方说肌肉你在动的时候，它会制造一个叫做 IL6、那个 IL 哈，就是 interleukin， 它中文有人把它分成叫做介白素
0: 哦，
1: 介白素，介于中间的介，介白素 IL6、那这个东西哈，它会帮忙你的肌肉把它分解脂肪，从你的这个脂肪去刺激你的肌肉里面有一些脂肪嘛，或者你的这个肌肉外围有一些组织，包括你的内脏也都是有一些脂肪，它释放出来之后会跑到你的脂肪那边去刺激你的脂肪去分解掉，然后这个 IL6、它又会去刺激你的胃，让它排空的速度放慢，所以你就不会那么快饿
0: 哦，
1: 就不会那么想要吃东西，
0: 是
1: 啊，那它又会跑去这个我们白色的脂肪，因为讲到这个脂肪又讲得很重要了，这个白色的脂肪它会去刺激你的白色脂肪变成棕色的脂肪。我们的脂肪白色跟棕色差别在哪里？白色的是储存你多余的热量，你吃下去不管你是吃的糖类、脂肪、蛋白质
0: 过量的
1: 多出来的热能，都会转成脂肪，就是三酸甘油脂
0: 哦，
1: 会储存在脂肪细胞里面，
0: 变成赘肉，
1: 对了变成肥肉，
0: 是
1: 啊，储存在哪里也很重要，比如储存在皮下，比较安全一点，储存在肚子附近哦，内脏的那比较危险
0: 哦，
1: 储存在屁股大腿，也是安全的
0: 哦，完了我们现在是大富婆，
1: 对，大富婆比较危
0: 险、
1: 那棕色脂肪就不一样，它呢会去把除了这个 IL6， 等一下再讲另外一个，就除了这个 IL6 以外它会去把会分解脂肪，它还会去让它变成棕色的。那为什么叫棕色呢？我们的白色脂肪组织它的粒线体很少，什么叫粒线体呢？是我们细胞里面的一个器官，我们叫胞器。粒线体就是我们的细胞的发电厂，它就产生能量的
0: 哦。
1: 那么这个粒线体在白色脂肪的细胞里面很少，那几乎就没什么，没有几个哈。但到它被刺激了之后，棕色这个变成棕色的时候，你那个白色脂肪的这个细胞会长很多这个粒线体，那就也就是说在本来这个发电厂只有一个，
0: 对，
1: 你跟它长了很多个，它就可以产生很多能量，它最主要是产生什么？产生热能，让你保温，体温会比较低，不会降下来，
0: 是，
1: 所以为什么常运动的人他冬天不会手脚冰冷？因为它的棕色脂肪多，保温啊，
0: 保温。
1: 你想到冬天的时候，我人手脚会冰冷哦，怕秋我那有点奇奇哦。
0: 我应该都是白色脂肪，
1: 所以你冬天会冷，
0: 怕冷，
1: 怕冷，对。
0: 难怪你大口不好啊，那虚胖了，对吧？
1: 对对对，啊，你想想看哦，它要制造热能，对不对？让你保温，它就消耗热量，所以那个叫做高耗能的细胞，
0: 是
1: 白棕色脂肪高耗能。那么还有一个叫淡棕色的，白色脂肪变成淡棕色的脂肪，所以淡棕色它也是会消耗热能，也会产生能量啊，也是高耗能的。所以运动透过把白色脂肪变成棕色脂肪，增加热量的消耗。
0: 对，
1: 那么同时呢，你这个热量降了，消耗多了，那么对我们的胰岛素的敏感度就会提升。
0: 是。
1: 它代谢糖的能力就会变好，
0: 是，
1: 所以就不会有胰岛素阻抗的现象
0: 哦。
1: 所以胖的人去家去做运动，第一个他虽然那个体重还没有减哦，
0: 对，
1: 他的体重还维持在那里，但是他的胰岛素已经开始敏感度就提升了，阻抗现象就开始降了。所以为什么那个代谢症候群的人一定要做运动？他运动之后他就改善了，虽然体重改变不大，但是他的症状一定改变。
0: 而且其实我知道老师之前也提过说运动不见得要做很激烈，缓慢而持续最重要。 最主要呢就是要持续的动， 对， 对不对？好，那可能每天做一点，每天做一点，但是如何正确的运动让我们的肌肉慢慢的可以变多呢？我们下次再请黄森芳老师来跟我们做分享好不好？
1: 好， 好， 好， 好， 好，谢谢
0: 感谢老师，
1: 谢谢，
0: 我们受益良多哦。
1: 谢谢谢谢。
0: 我们刚这个 IL6 介白素没有讲得很白，我们下次再讲白一点。 OK， 感恩老师，我们下次见咯。

0: 您好健康哦，您好健康哦，健康部落格提供您全方位的健康观念，让您健康讯息一把抓。健康部落格开战喽！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部落格，我是 Ada。 这个礼拜呢，我们要先来欢迎一下我们的校园男神归来啊。
2: 已经回来很久
1: 回来很久了，江鹏毅 Hello， 好久不见。
2: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物质四的江鹏毅
1: 啊。鹏毅的偶像来介绍一下。
2: 我的偶像是慈济大学运动科学博士温慧珍教授。
3: 耶、谢谢鹏毅的介绍。各位健康部落格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哇，我们听到鹏毅已经四年级了，我们从一年级就开始访问他到现在。
1: 毕业了，
2: 对，
3: 凤凰花开的季节。
1: 我们6月6号毕业典礼嘛，对不对？
2: 对。
1: 然后呢，我一开始都很担心说啊，那以后看不到鹏毅了，他已经回到西部了。
3: 不会不会不会。
1: 对，他说没有，他留下来了。
3: 他已经荣获我们硕士班的高材生，已经留任。而且哦，我们学校只要是应届考上我们的研究所，是免学杂费的。
1: 真的。
3: 所以
2: 最大吸引力的一点，
3: 恭喜恭喜彭毅、也恭喜彭毅在今年的毕业典礼，我们的毕业生里面荣获体育优良奖。
1: 哇，实至名归，
3: 掌声鼓励。
1: 从一开始到毕业都是为了我们这个体育竞赛在用心啊，在出力啦。
3: 对，
1: 那我可不可以请教一下彭毅，你先分享一下你的毕业心得。
2: 毕业心得其实说真的，真的是一眨眼就过去了，
3: 真的
2: 四年很快。然后因为前几天在翻以前的照片，然后看到一年级刚进来的样子，然后觉得好像真的变得比较脸变得比较沧桑一点看起来比较瘦一点啊，我现在看起来好像比较瘦一点，以前好像比较大只。对，然后但是应该说这四年我觉得跟今天要分享的全大运动主题也很像，就是你越想要得到的东西，它其实不是越得不到，而是你要更有耐心的去让它发生。对，就是你越想要得到的东西，你必须越有耐心。这是我这四年的心得。
1: 你越想得到什么？
2: 我越想要得到什么啊？我觉得在体育上面当然是自己的成绩可以进步啊。那如果在学业上面的话，虽然我之前都是求过就好，但是现在会变成像是像未来如果真的职业的时候可以帮助到患者。对，
1: 还好讲到患者，我想说他明明读的是物资系，怎么讲像上体育系那种感觉。
2: 讲到都体育成绩，就是等于说我大学就是做两件事情，一个就是在念书，一个就是在比赛运动这样子。
1: 就是运动，
2: 就是、两个方向这样子。
1: 那读书这个绝对没问题嘛，但是国考要到了，压力有没有很大？
2: 我觉得好像还行，还可以。我觉得还可以。
1: 是胸有成竹，祝福你国考这高分通过。
2: 对，考国考的感觉跟准备比赛差不多
1: 啊。
2: 对、就是，
3: 那是什么样子的感觉呢？
2: 就是你离考试还很远的时候，
3: 倒数。
2: 就是如果它是一个周期化来讲的话，在比较前面的周期，应该是把很多书、很基础的知识赶快学，把它再复习一遍。那很靠近考试的时候，就是开始把题目拿出来写。
3: 那你有没有设定几个月，或是
2: 有就是
3: 多久的期程？
2: 那时候欧老师请外面的讲师来上课的时候，就跟我们讲说要有一个 checklist， 读书的 checklist， 可能三个月。每个单元，你看了，你读了百分之几了，然后剩下两个月你读了百分之几了，剩下最后一个月你读了百分之几了。
3: 所以你觉得是要从三个月开始做这个 checklist？
2: 三个月的话比较有任有余。
3: OK， 就跟训练其实很像。
2: 对，就是你花
3: 前三个月就是赛前期就要开始准备备赛了，
2: 就是、最基础的训练开始做，然后剩下一个月的时候你才开始加一些比较高强度的，
3: 譬如说
2: 以跑步来讲就是做短距离，然后强度很高嘛。
3: 对。
2: 那如果以读书来讲的话，就是写题目，一直写、
3: okay,
2: 一直写。你不要一开始就写题目，
3: 模拟试题。
2: 对，模拟试题。那你一开始就写题目的话，你可能就会觉得啊什么都不会，然后蛮有挫折感的。
3: 我都一直觉得就是运动可以应用在 人生生命当中各个事项、所以从刚刚彭毅分享，从训练因为备赛跟备考 是 similar 的，是完全可以应用的，所以也提供各位听众朋友，如果你要备赛或是要备考都可以参考一下哦。
1: 那刚刚前面一直讲到比赛比赛比赛，其实我们也是参加全大运回来了，
2: 对，现在参加完之后觉得
1: 意犹未尽，
2: 好像有找到训练的方向，只能这样讲。对，就是现在越来越会觉得说，越困难的训练啊，就是你觉得那种很有挑战的东西，其实它不是一个如果你觉得它很困难，它就不适合你天天做。对，所以其实是要有点分配自己的心力还有时间。就是说，讲白一点，就是说，过去会想说，尽量就把自己吹到最累、最累、最累。虽然说都知道有周期化这个概念，就是说什么样周期做什么样的事，这讲起来真的很简单，
1: 是，
2: 但是实际上要去做的时候，你在自己觉得训练很轻松，你就觉得说啊，这样轻松有用吗？然后呢，然后训练很困难的时候，觉得、为什么都跑不到那个那么困难的速度？所以这是一个那我觉得这是可能我花了3年都在做，可能做类似的事情，
3: 没错。
2: 但是我觉得在最后因为去实习的这段期间，变得比较可能第一个变得比较繁忙。然后呢？
3: 比较什么？
2: 繁忙就是白天、白天要在医院嘛，
3: 忙碌了，对，时间也相对少，
2: 时间变少了，所以我就想说，那就是不要想那么多，那就基础其实就真的练很基础，然后，
3: 那你的基础其实是哪一些基础？
2: 基础以长距离来讲的话，就是慢跑，你那个斜五算的强度不要超过第一个换区阈值，或者是第一个换区阈值那边，就是 LT1， 斜五算差不多2米摩那个位置，就是以这样的训练为主，那通常都不会有超过 LT4。那以一般人来讲，就是说你这是在讲什么？简单来讲，第一个换区域只是你开始慢慢跑，啊，你越跑越快，你觉得有点喘了，就停了，就不会再上去了。
3: 对。
2: 那如果是第二个换区域只是你有点喘，那你就好像说，那我先维持。那你在跑，这个速度很蛮舒服的，就是所谓的甜蜜点，你觉得这个有点喘又有点舒服，但是这个喘有点舒服，再上去一点就觉得。有点快喘不过气，有一点点快喘不过气，但是你又觉得还好。这边大概就是 Zone 3 Zone 4的训练。
3: 彭毅可以用目前很多线下的跑者所熟悉的 Zone 1到 Zone 5的概念去解释你的 LT1 跟 LT。
2: 对，好，如果这样讲的话， Zone 1 Zone 2都在第一个换区阈值以下。
3: OK， 就是你告诉自己不要超过的这一
2: 种强度。对对对，不要超
3: 过。
2: 对，那 Zone 3呢，大概就是 LT1 到 LT2 之间。
3: 就是有一点强度，
2: 有点强度，大概就是你可以跑一个马拉松的距离，
3: 就是、但是又 不能速度太快，
2: 对对 对，然后再就是
3: 大概以五分力来说，一到五分力强度来说，大概就是三分到就是尽力程度嘛。
2: 如果一到十分是，如果
3: 一
2: 到十
3: 分
2: 的
3: 话是五分力，
2: 大概是要五分
3: ，OK，
2: 对，然后再来是LT2 以上，那就是在 Zone 4，那 Zone 4的话就是。你大概只能跑一个小时，对，就是一个小时的强度，那或者是一般人说10公里的这种强度，
3: 或是尽力程度大概
2: 七八分了，然后再更上去就是90分嘛，那就是非常吃力
3: 的，
2: 对。那简单来讲，就是说我在实习的期间，我大概就只能练，我就是把强度压很低，对，把强度压很低。
3: 那距离呢？
2: 距离就是能跑长就跑长，对，
3: 因为你已经是下班时间，
2: 对，已经下班时间，然后。
3: 所以平均大概下班时间大概是跑多久或是多远这样？
2: 因为我第一个实习是在桃园长庚，他的时间的话我都是练下午，而且那时候是夏天，所以其实都是晚上，所以其实算还可以练。然后那时候主要是练一些冲刺比较多。啊，你就说冲刺是强度比较高的，但是因为那时候的目标是放在，我想知道我100公尺都可以跑多快，对，所以那时候就在练100公尺的课表，
3: 距离，
2: 对，然后做很多重训，因为那时候是在那个国立体大附近，所以我都去那边的健身房，他的健身房跟跑那个操场就是很近，就走出去就是操场了，所以那个时候都是练下午，然后之后去云林台大的话，就开始是冬天跟春天的这个季节，所以我都是选择在。中午的时候出去跑，对，或是一大早，就是直接跑步去上班，
1: 是，
2: 对，然后所以这个时候训练量就比较大，对，可以练中午，因为中午大家可以练一个小时左右，对，中午休息一个小时就出去跑步，然后午餐就是延后吃这样，
3: 真是太不简单了。而且去实习，通常很多学生因为要应付很多临床上面的个案，然后再加上环境的不适应，那我觉得彭毅真的是，我很赞叹他，他就是愿意把时间就是投资在自己的锻炼，不管是中午或是晚上哈。那我还知道他还曾经就是跑步去工作，
2: 对，就是从家里到云林台大，在湖尾的台大是差不多28-30公里左右，然后就前一天就先把要换洗衣服放在那边，然后跑用跑了过去，对，五点出头出门应该都还来得及。
3: 那你们几点上班？
2: 八点半
3: 上班，
2: 对，那
3: 五点多出门，
2: 对，还有3个小时，蛮有余裕的。
3: 所以你到的时候还有休息一下吗？
2: 还可以去买个早餐来吃，
3: 然后还可以收操一下。
2: 对对对，差不多。对，我大概7点多就到了。
3: 你知道吗？这样子的模式是很多日本的长跑选手，
2: 对啊，他们上班就用跑了，
3: 他们的上班的方法，他们就把就是交通就是用双脚跑去，然后去的时候，譬如说10公里，然后他就已经完成一半今天的训练，然后回来再跑回来再10公里，所以一天是二十公里。
1: 就听你的跑友钟文良老师说过，
3: 对对对，
1: 他以前在花商上班，每天从寿丰跑到花莲市，
2: 哇，那也很远，
1: 上下班都这样跑，
2: 那也很远，
1: 真的真的，
3: 所以真的要很有毅力，
1: 真的，那因为有这样的持续不断的训练啦，所以今年参加我们的这个全大运来讲，
3: 全国大专校院运动会，
1: 江鹏毅第几次参加？
3: 第4年呢、啊？
1: 每一年都参加，没有缺席，
2: 对，对，
3: 没有。
1: 那第四年参加，那大家一起去的这种感觉如何？
2: 今年是跟一个学弟，一样是撑杆跳的学弟，因为学弟他现在是大三，他就变得比较忙，所以他也是，对，当年比赛他才从花莲过去。这次比赛是在中央大学，
3: 对，国立中央大学
2: 是我哥的母校。然后我觉得那个地环境真的还不错，就是很多树。其实他办今年办在5月，其实还算蛮
1: 凉爽的，
2: 蛮凉爽的，风很大，跟去年比起来好太多。因为去年是在台南，太热了，真的太热了。
1: 学弟参加撑杆跳，就以前的那一位嘛，
2: 对对对，徐哲宇。
1: 你是参加5000公尺？
2: 我这是跑1500而已，
1: 你只有跑1500公尺，
2: 对对对。这次参加1500也是因为我觉得好像跑短一点的，我训练量才不需要那么大，就是站的时间比较少。
3: 对他现阶段来说是
2: 比较
3: 有利的啦。
2: 对。然后，因为我们是4月初结束实习，就是结束实习之后过差不多剩下1个月的时间，那我只有在最后比赛前3周才开启专项的训练。那所谓的专项训练，就是是针对这场比赛而做的准备，而不是那种很一般性的训练。例如说，因为我这次跑1500，那我可能就想说，这1500的比赛过程可能是1500嘛，你可以把它拆成是啊1100加一个400，因为操场一圈是400，所以你想说，那我后面400要跑很快，前面1100要稳稳的跑，这是可能是你的策略。所以如果你的想法是这样的话，你可能在训练安排上就会想说，前面先跑个500、500、100，就是这样加起来就是1100嘛。那这500、500、100相对来讲速度是稳定的。然后呢，最后再加一个400的时候，你会把400跑到最快，这就是所谓专项的概念，就是把速度拉到很高。这种专项训练其实就是不能常常做，因为你越常做就越容易受伤。为什么会有这个想法？是因为我在云林台大的那段期间，我看了一本书叫做《Uphill Athlete》。那他这本书其实是在讲，上坡的运动员。
3: Up athlete、
2: 啊。Uphill, 就是
3: 上坡，
2: 往上坡的那种专项运动员，那
3: 向上提升的运动员。
2: 对对对，但是他有趣的原因是他在讲耐力训练。他讲所有耐力训练都有一个特点，是你必须要把你的基础拉得很大，就像你盖房子打一个很大的底基，然后呢之后才把房子慢慢盖上去嘛。那运动生涯的初期，其实你不太需要太多高强度的训练，因为菲利普斯的教练就是那个游泳拿很多奥运冠军的那个菲利普斯。他的教练就讲说，训练就分两种，一种叫做 capacity training， 另外一种就叫做 utilization training。 那
3: utilization
2: 就是利用性，利用的训练。那那个叫做 capacity training， 就是能力性的训练。所以他一直说这两个东西是跷跷板。如果你应用性的训练练了很多，就你会把你能力的训练移过去，所以当你这个训练做太多，你的能力就会一直被卡住， 就一直消耗能力训练的 这一端。那你能力训练如果你拉得很大很大很大，就是把这个能力训练 capacity training 拉得很大，那你之后要使用 utilize training 的时候，你就有东西可以移过去，它才会整体一起上升。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还蛮多运动员他在开始训练的时候他会进步很快，
1: 是
2: 就是他就是做很多 utilize training， 那他就发现哎、欸、自己能力上升了，上升的超快。因为 utilize training 就是你可能给他一两次训练，他在接下来一两周你就看到效果，可是这个这一两周的效果他没有办法一直维持，所以后来很多运动员就是说哎、欸、我怎么进步那么快，但是好像就到这边了、
1: 嗯、
2: 原因就是因为你的能力，你与生俱来的能力会经过你 utilize training 之后就表现出来了。可是如果你想要再超越你与生俱来的能力，你就是要回到 capacity training， 就是提升能力的训练，把这个能力达到很高很高很高之后再回去做 utilize training。 所以这次的训练我的想法就是我不要那么急着想要练1500的专项，所以我就是剩下三周我才练、
1: 嗯嗯、
2: 前面可能一两个月我都是认真的跑很基础的东西，那很基础的东西就是刚才讲的可能 zone 2的 training， 那偶尔累积一个 zone 3的 training， 从来就是不会超过 zone 4、
1: 嗯、
2: 就是不会有很累很累的。那唯一最累的可能就是跑个上坡跑，但是上坡跑就是只有跑大概15秒、
1: 啊、
2: 就是那个虽然强度很高但是就是时间很短，这样子持续两个月之后最后三个礼拜我才练专项。然后呢因为剩下三个礼拜，然后呢赛前一个礼拜我感冒，所以赛前一个礼拜完全没有练。对，然后
1: 人生、啊、
2: 在两个礼拜呢我就练两个专项。
1: 我怎么常听到参加比赛前都有一些突发状
3: 况，人
2: 生啊，对，就是两个专项。一个专项大家都听应该听起来都很简单，就是500公尺跑三趟、
1: uh-huh.
2: 就是我把1500想成三个500、
1: uh-huh.
2: 那就是这500就尽力跑、
1: uh-huh.
2: 都尽力跑。然后另外一个训练是用比较慢你的配速跑400公尺然后跑10趟啊、大概是用5000的配速跑，就是相对强但是没有到1500这么强的强度，就只练这两次。
1: 你看这个真正运动选手的训练啊，还要运用很多的运动科学的概念，这学习上不是普通人说我很会跑我会跑那怎么跑就是跑成这样了不会再进步了。然后我们的彭毅就去找一些方式啊，找一些理论来看为什么我没办法再进步或怎么样可以再进步、嗯、对不对？
2: 对、
1: 嗯、
2: 然后最后一礼拜感冒的时候其实也是因为我那个六日有回台北、
1: 哦、
2: 对，然后那时候我刚好我外婆也感冒，每次都是对外婆感冒，所以 回来剩下赛前一个礼拜的时候就感冒，然后那时候就在宿舍，然后第一天嗯，那我先去买个大成药吃，然后吃到礼拜三我觉得好像、嗯嗯、就是症状好像有被压下来，但是那个药效过了就还是会有肌肉酸痛或背痛这样子。然后要跑好像觉得我之前看这本书他跟我说有发烧就不要运动，就是能放松，就是你不要还要在赛前去，就是去测试说我现在到底 O 不 OK。 我想说那就反正不要测，就反正先让身体好好休息，你不要一直就是他好像身体没有好，那你就今天问他说今天好了吗，今天跑跑看好了，我就没有，我这次就没有这样想，就想说那就休息。然后礼拜四去看医生，然后那时候我就跟温老师说，还有跟学校的体育组的组员，就是跟他们告知说我这次可能不参加比赛
1: 啊，
2: 对，我觉得有点不太舒服、
1: 嗯、
2: 那时候其实我心里很纠结，就想说因为这次参加的人数比较少、
1: 嗯、
2: 那好像占一个位置然后让其他人没有办法去比赛会有点不好意思、
1: 嗯、
2: 对。然后另外一个部分是觉得好像我去比，然后呢我拿不出好成绩，我对自己也会难过，我也对自己会失望。
1: 对
2: 我已经准备那么，就是我准备但是我现在状态不好，那我硬去上去跑，那如果状态更差那我不是让自己更没有自信心，所以那时候我就是这两个在思考。然后我有跟温老师讲，然后温老师就跟我说，他说、啊、今天礼拜四啊，比赛是礼拜日啊，你还很多时间。然后我说对没错，那我想说那就是礼拜六去热身看看，做一个 routine 的热身，那如果状态好就跑，状态不好就不跑。然后呢那时候我也在跟我同学讲，我就跟我一直跟我同学说，因为我希望同学支持我不要去跑，那时候我已经下定决心不要跑。然后我希望有个同学跟我说啊你就不要跑就好啦，我就找我的妈吉叫郭祥林、
1: 嗯嗯、
2: 然后我就问他说我要去跑吗，他说去跑啊为什么不跑， 就你一个人为什么不跑？他说哎，1500又没有多远，这样子。
1: 我问一个客观的问题，你说你怕占名额，可是你现在要退出也找不到另外一个来替这个名额。
2: 对，所以说我不去跑我会不好意思啊。
1: 对，哦哦，不好意思，不去跑不好意思。
2: 对，我不去跑会不好意思。
1: 是，
2: 对，然后再就是
1: 去跑又怕跑不好。
2: 对，然后去跑怕跑不好，刚才的意思是这样，
1: 心理负担很大啊。
2: 对，然后那就前一天就是因为那时候一直有鼻涕，然后我们学物理治疗嘛，就是可能。如果让这边的肌肉脸部的一些肌肉放松一点、啊、或是逆寒关节这边肌肉放松一点，可能这边的循环会好一点。然后我那个同学就帮我稍微放松一下脸部的肌肉。然后呢隔天就因为隔天就是热身那一次，他说今天怎么热身起来好像还行。对，然后但是心里又有一些担心这样子。然后后来最后就是我是礼拜日要比赛，那因为礼拜六还有一个课要上，所以就是下午才从花莲离开到桃园。那我在车上的时候，那温老师那天早上就问我说：“啊，你今天热身还怎么样？”然后我就说：“嗯，我今天跑了什么什么，然后速度怎么样怎么样。”他说：“哦，看起来好像还可以。”就是，但是温老师还是问我说：“啊，你有没有跑？”对，那我就还是想，还是在想，就一整天都在想。然后在车上的时候，因为我哥也会，我哥也有去，因为我哥有去，因为他有现在他的选手是那个，
1: 他现在的身份是教练，
2: 对他一起训练的一个朋友叫做施玉佐，那就是之前去年台北马拉松冠军的选手，然后他这次要跑10000跟5000，那他也会去，那我就在火车上打电话给他，我就是跟他讲刚才那个类似内容再跟他讲一次，然后他就跟我说，啊、反正1500一下撑一下就结束了，
1: 对，
2: 啊、好，那他这样跟我讲，我说好，那就跑吧。那一天晚上到了桃园之后，就一个人住在那个青年旅馆，然后他说反正跑好跑不好就没差，然后就已经他说反正就是要跑，那也没有什么好想，就是跟以前不一样，以前可能赛前会很紧张，哎那天哦好吧，那吃个宵夜睡觉好了，然后就去睡觉，然后就一睡了九个小时到10个小时，就睡超久，然后呢9点要比赛，我7点多才起床。就赶快东西收一收，然后骑脚车就过去，然后到场是还找一下号码布，对的，温老师帮我找一下号码布之后就上场比。
1: 温老师是在中央大学等你的，
2: 对，他前天有参加开幕典礼。
1: 温老师听他这样一路这样子，你有没有很紧张或担心？
2: 我觉得温老师就是给我一种
1: 很安定的、
2: 安定的感觉，就是人来了，好，然后上去比赛这样子，对。
1: 您真的知道他的情绪这样起起伏伏这么的复杂吗？
3: 如果很熟悉健康部落格的听众朋友，一定会觉得彭毅刚刚讲的这个流程，就像我在参加台北马那时候的流程是一模一样的。对，所以我非常能感受到，尤其他礼拜四的时候说：“老师，我有事要找你。”我心里就想：“什么事？”我心里就想说：“不太妙了哈。”但是我还是会。就是站在就是鼓励他的角色，反正还早嘛，才礼拜四礼拜天比啊，一定以你的恢复能力没有问题的，就是先给他一个安定然后强心针，然后当然他也会担心说哦，学校支持我出去比赛，那是不是这样会比较不好，如果我不参赛的话，那当然我会告诉他行政立场，就是你既然代表了你就要出赛，那这个是避免说哦以后就是你参赛是就是可有可无的那种，那个是责任心的概念哈，所以我也有告诉他这个原则。那但是我第三个我还是会告诉他说，但是以你现当下的状况为主啦哈，所以你现在就不要想太多，就好好休息。所以当他有去试跑了，状况不错，其实就是一个希望了，好，所以就让他心里比较安定。那前一天睡了10个小时，我觉得这是非常好，就是身体是一个非常棒的修复的过程，
1: 没错，
3: 所以有完好的修复对他的比赛其实都是非常好。
1: 那最后可以跟我们讲一下说这个1500公尺你顺利跑完了吗？
2: 对，
1: 跑完的过程到最后的这个结果你有没有什么满意还是怎么样？
2: 以这次来讲我是觉得蛮满意的，就是以生病的情况下这样子，然后以这次来讲我是觉得蛮满意的，就是以生病的情况下这样子，
3: 已经很尽力了，
2: 而且我觉得就是因为

0: 总共三组嘛，所以总共第一名、第二名会有六个人，
1: 对，
0: 然后在最后再择优六个快的，嗯，
1: 哦，再用那个时间去比
2: 总成绩，
0: 对，总成绩去比，是是是，那我是后来是那一组跑第三个，嗯，
1: 那你有进决赛，
0: 然后进决赛，
1: 哇，
0: 对，然后我觉得这是这次的训练法让我觉得说，因为我没有太多太高强度的训练，嗯，我会觉得我可以在比赛的时候可以把自己完全榨干的感觉，嗯，就是不留任何的那种力量，嗯，然后把它全部 all out，嗯，因为如果平常那种高强度练很多，好像会觉得身体觉得啊你怎么都那么强度那么高，然后身体会觉得说啊不要再出力了，不要再出力了，放松放松放松，对，那我觉得这次不太一样，我觉得我到比赛的时候我想要加速身体就加的这种感觉，嗯嗯，那，嗯，因为第一天在热身的时候我还是觉得有鼻塞还有喉咙不舒服，所以第一天跑完是4分28秒15、嗯，那 以这个成绩来讲不错、嗯，就是这个成绩大概都是可以进决赛，对，那跑完之后我在那个休息室那边 坐了一下，因为我屁股真的很酸，就是因为觉得已经把身体全部炸出去，就整个身体会很酸痛这样子，嗯，我看一下我大概休7分多钟，就坐在那边坐蛮久的，嗯，然后说这个成绩应该是会进决赛，可是我还是觉得没有很就是没有到跑很好，但我就觉得反正由我来比是不错的，对，嗯嗯，我那时候我在刚才前面讲说我希望有人支持我不要去，因为我就是觉得说一定跑不好嘛，对不对？那就不要跑啊。然后我需要有人支持我不要跑，然后结果大家都跟我说，嗯，要跑。然后呢，那个礼拜，
2: 所以你的生命当中非常多正面的贵人，你要这样子想。
0: 对，我一直被强迫。然后呢，后来我就那时候我在跑的时候，想说，嗯，反正那时候当下其实是一点都不紧张。嗯，他说反正就是，那我想说，嗯，那我为了我朋友跑好了，我为了温老师跑，对，就是为了学校而跑，就不要为了自己。
2: 对。
0: 有种不要为了自己的感觉，只、就是比较为了自己要拼成绩什么的，嗯，反正就是，嗯，啊，因为三圈嘛，嗯，啊，第一圈就是1500是3.75圈、嗯，反正第一圈很快就过，然后呢，最后三圈我想说，嗯，这第一圈为了学校而跑，啊，这第二圈为了温老师而跑，嗯，啊，最后一圈为了我的朋友而跑，为了郭祥林而跑，
2: 真是太感动了，
0: 然后就这样子。
2: 我觉得你的心理素质进步非常多，哦，就是从一年级一年，然后另外一个我觉得他有学到慈济人文，他已经把这个升华就是利己之后变利他的那种观念的改变，然后第三个也是我从彭毅提到说训练法的改变，嗯，其实当你身不由己不得已的时候，你没有这么多时间训练，你就必须要改变成utilization training 跟 capacity training 两者的拿捏程度不一样，那我觉得我自己也是跟他一模一样的状况，嗯，就是当你以前有很多时间在训练的时候，跟现在时间非常少的情况之下，你怎么样游刃有余，而且还可以很轻松的面对，然后而且还可以成绩还不错，
0: 对，
2: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人生的修行，欸，
0: 而且我必须讲是说即便补充啊，就是说即便你时间很多也不应该把很多时间放在 utilize training，哦，就是运用性的训练，
2: 嗯嗯，
0: 对，
2: 嗯，
0: 就是即便你时间很多啊，对，你应该还是要把你的
2: capacity training
0: 做好
2: 再多一点，
0: 对对，
2: 是，
0: 嗯，然后再来就是隔一天，因为预赛是在前一天的早上，那决赛就在隔一天的下午，嗯，隔一天比赛热身就大概花30-40分钟，嗯，然后留30分钟去检录，我就觉得说，嗯，反正就决赛嘛，那就尽力跑，就是尽量跟着跑。我这个比赛的过程是，我觉得这次很不一样，就是因为其实每次全大运都有直播，
2: 嗯，
0: 然后这次我特别跟别人说，啊，我要跑哦，对，然后就田径社
2: 很多人都在看，哦，
0: 有在看，然后我就觉得，嗯，其实那时候我就想说，嗯，哦，我别人在看，
2: 我们很多田径队的那个田径社的学弟妹们就
0: 是都
2: 在哇。彭先生跑得好好哦，是我的偶像哎，欸，他们这样说，
0: 嗯，我不知道就不知道了，
2: 对，
0: 反正
2: 他们跟我说的啦，
0: 反正我就知道有人在看，
2: 嗯嗯，
0: 知道有人在看就跑起来就很不一样，
2: 努力，
0: 对，就很不一
2: 样，怎
0: 样
2: 不一样，
0: 他们在远端看着我，
2: 对对对对，
0: 在远端支持我，嗯，所以我有种被支持的感觉，那，嗯，有被支持的感觉就比较可以撑下去这样子，
2: 嗯，
0: 对，所以那时候我就是想说，嗯，有无形的力量在绑我这种想法，
2: 而且还比前一天成绩更好，4分26秒61，
0: 对，这就蛮意外，就是因为我很少连续两天跑1500，我决赛还可以跑得比预赛好，而且是在身体状况不好的情况下，
2: 嗯，
0: 所以我觉得我可以自己再快2秒，真的是因为我一直在想说有人在 关注我，
1: 鼓励这样，
0: 对，有人在鼓励。

0: 我这样子，
1: 而且真的就是人有无限的潜能，
2: 是，
1: 而且是众善共业，就是大家一起为你祝福那种心量跟能量，你应该是有当场是有感受的。
0: 对对对，
2: 哦哦，其实每年听你讲参赛，每年的心得都不太一样哈，越来越厉害的感觉。OK， 那谢谢今天我们彭昱来跟我们分享的参加比赛的心得，也谢谢老师。
0: 好，谢
1: 谢
0: 大家，
1: 祝福大家，拜拜。

0: 欢迎收听艾草聊心事，提供暖心空间陪你聊心事。我是主持人问问，
1: 我是主持人波比。
0: 嗨，大家好，
1: 安安安，
0: 好久不见。就是不知道各位听众或者各位同学啊，就是你们有没有在日常生活中有这样子的状况，就是可能室友突然讲话很大声，然后你就突然心跳加快这样子，啊，不是那种小鹿乱撞的心跳加快，
1: 是很紧张，很不知道怎么办，很害怕的那种心跳加快，
0: 不是那种 doggy doggy，
1: 对，不是 doggy doggy 那一种。
0: OK， 然后再来呢，就是说老师突然点到你的时候，有时候上课嘛，然后老师突然点
1: 圈圈圈，
0: 对对，啊，你其实会，但是你现在知道
1: 答案是什么？
0: 对，当然你也可能理解，但是老师突然点到你的时候，要不要请你站起来说一下？你这时候就会突然宕机，
1: 啊，
0: 然后脑袋空白，
1: 突然要跟大家讲话。
0: 没错，然后或者是呢，别人有一句，可能别人讲了一个无意的话，可是那句话呢，你就会一整天一直在想这件事情。
1: 他什么意思？他这样讲是因为那个意思吗？他是不喜欢我，他是不开心？
0: 对对，是不是我是不是要跟他讲，我其实很不开心？可是我讲了会不会有破坏我们之间的感情？等等等等，
1: 想超多。
0: 对对对，所以有可能你就会觉得说，我是不是太敏感了，或者是我是不是一个有点敏感的人这样子，为什么别人好像都不会，就只有我会的
1: 感觉？我特别玻璃心。
0: 对对对对对，所以今天就是想要跟大家来谈谈这个所谓的高敏感族群这件事情。对，因为就是如果你有上述这些状况，可能啦，可能就是你是所谓的这个高敏感的族群之一这样子。那今天呢，我们的主题就会针对这个高敏感的特质啦，或者是他们在学校会遇到的挑战啦，然后再来就是可能谈谈这些人有什么样的优势能力，以及就是最后可以在校园中用什么样的策略来过生活这样子。那其实网络上有那个高敏感的测验，高敏感族群测验，
1: 免费的吗？
0: 免费的，就你其实可以去 你上网打高敏感族群测验就会跑出来了，你就可以去测一下。对，然后就可以看看你大概是落在哪一个区间这样子。我之前也有去测过， 我分数还蛮高的这样子。对，就我是属于比较高敏感的一群这样子。
1: 我高中就有被辅导室老师说是高敏感的类型。
0: 所以我觉得我们两个讲这个蛮
1: 心有戚戚焉啊。
0: 没错，就是我们就是本命演出。
1: 没错。
0: Okay, 不像演的。OK。那先说一下什么是高敏感这件事啦，高敏感就是其实 它不是一个疾病啦，它也不是一个人格的缺陷这样子，就是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是一种，我觉得是像是人格特质啦，对，就是有点像是你这个人可能就是天生就比较容易因为一些事情 而有一些想法，然后 会在你心里回荡很久，或者你有很多的，就是你可能会比较容易被吓到，或者比较容易警觉，或者比较容易就是情绪有点波动，
1: 或感受到别人的情绪，感受到别人些微的一些不一样。
0: 对，所以这个其实算是一种个人的特质这样子。对，那其实大概统计啊，可能大概15%到20%的人属于高敏感，
1: 其实蛮高的。
0: 对啊，
1: 20%左右。
0: 就像可能你跟你一群好朋友，如果5个人出去，可能就有大概1个人是高敏感的族群这样子，
1: 啊啊，
0: 所以其实比例还蛮高的，比抽到那个 SSR 卡的几率还要高。
1: 高太多了，高太多了。
0: OK， 还没有保底。
1: 还没保底。
0: OK， 好，那简单来说就是这高敏感族群的有几个特征啦，这边就简单讲，因为真的要细讲的话可能
1: 讲不完，
0: 可能需要2天。OK， 好，就简单来说就是你对于情绪的感受会是很强烈的这样子，然后再来呢就是你对环境的刺激是很敏锐的，可能这个环境像 有些人可能进到那种公共场合，然后太吵杂，然后人很多那种，就会有点不舒服。
1: 我的气味很敏感耶。
0: 比如说男生的
1: 例如说夏天的人多的捷运之类的，或者人身上会有味道，
0: 或是有些人香水可能喷太重这样子，
1: 好痛苦。
0: 我觉得我也是，因为我自己每次去台北的时候我都会很不舒服，因为我可能在花莲已经生活了快10年了这样子，然后 我现在去台北的时候，每次搭捷运我都很不舒服，就人很多，然后每个人可以站，每拥有的空间很少这样子，
1: 真的。
0: 然后我就会有点紧张这样，然后有点不舒服这样子，对啊，然后就不知道，可能是在花莲待久了这样子，
1: 花莲太糗了，
0: 花莲太大了这样子。人太少
1: 太疯狂
0: 然后再来就是可能你会有一些比较深度思考啊，就像刚刚说的，这个深度思考不是说思考一些哲学啊，或者是那种，就是你可能会对一件事情或是对一句话或是一个场景，可能会一直去不断去思考这样子，
1: 有时候到过度思考，比如说可能别人只是无心的一句或者是很轻松的玩笑，你会一直去思考他到底背后有什么含义，为什么他这样讲，他对我的感觉是什么，他对我的看法是什么，我应该怎么去应对，这样什么什么的。
0: 这真的会，然后有时候可能你可能已经差不多了，可是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
1: 又想到这件事，
0: 他又会从你的脑海中跳出来这样
1: 子，我那时候是不是应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讲比较好。
0: 对啊， 我到现在其实都还会记得我高中的时候在就是去参加演讲比赛，然后在台上忘词，然后那个很尴尬很不舒服的情绪跟感受，到现在我有时候要睡觉的时候他还是会跳出来，
1: 你的大脑会拿出来编你。
0: 对，就是会把这些过去的事情，很尴尬的事或者是很糗的事情，然后会把它一直在脑中放送这样子。
1: 太过分了，
0: 对啊，
1: 太难受了，
0: 有点像那个跨年前的《甄嬛传》不断播放，
1: 不断连续播放。
0: 对对对，然后再来，我觉得有一个很大，就是很重要的特质，就是共感这件事情。对，而且就是什么是共感？就是我觉得就是有点像是你感受到别人情绪的能力，或感受到别人感受跟情绪的能力这样子。
1: 同理心太强。
0: 就是你可能同理心太强烈了。像可能有些人他可能去听音乐，或者是他看电影，或是看影，就他很容易哭，或者是他可能很容易被感染这个情绪。就有时候可能你就是一个共感很强烈的人这样子。对，我自己觉得我也是。你会吗？你觉得？
1: 我会啊，而且这种是我连跟朋友相处什么很细节末微的东西，我都会观察到。例如说我朋友假设他吃东西，然后我可能看到他手黏黏的，我觉得马上拿个湿纸巾给他，然后他们就会谢谢，就是那种很小很小的细节，我觉得察觉到身边的人，例如说他们可能需要什么，例如说他们可能目前状况不是很好，他们可能目前希望人家怎么对他们，我都会察觉到，然后察觉到我就会想要做这件事情。但是如果你每一次察觉到所有的细节你都要去做的话，你就会很累。
0: 对，真的。就像可能吃饭的时候有个人他可能开始眼神东飘西飘，我就会问他说你是要卫生纸吗，还是你在找什么这样子。就是我觉得比较容易会去观察这样子。对，但我觉得就像你说的，就是太多去看到而去做，或者是太多的感受，其实这个事情是蛮耗能也蛮累的一件事情。对啊，所以我现在其实我都不太喜欢去看那种感情的电影，就是在讲感情或者在讲关系的那种电影，
1: 不想共情。
0: 对，就是我会觉得看完之后其实很耗能也很累这样子
1: 啊。会到耗能哦？
0: 我觉得是耗能的，就是那个共情完之后会觉得，共情完之后其实你就是当下那个感受，你可能会哭啊会怎么样，可是结束之后回去会觉得好像好累哦这样子。就对我来说
1: 哦，因为我很喜欢看那种会让我很不舒服的电影，
0: 为什么
1: 会让我很胃痛的电影然后我就是哦，我就可能共情，然后就哦这个感情线这样或者是我也蛮享受看电影或听歌到哭的，但我哭完就没事了。因为我自己知道说它是一个作品，它不是现实中谁在承受的痛苦，所以我会渲染在当时的剧情里面去享受这个编剧，但是结束以后我就会从那个抽离。
0: 我觉得你其实这一块做得很好这样子。
1: 真的吗？
0: 还是你其实从小就训练的？
1: 可我真的第一次听到就是看完那种就是你共感很强的作品之后然后你还 很累很不舒服。
0: 对啊，但是就是我觉得不一定的，因为像看那种 很热血的那种运动番、哦、然后我也会哭，就是我，但我的哭不是因为难过，是那种就是
1: 感动
0: 然后觉得、嗯、哇很热血这样、嗯、对啊，就是有时候那个看航海王也会哭这样，就是一些那种很热血的场面，然后我就会被就是情绪被渲染这样，然后我就会觉得哇，就是看完那种我就会觉得心情很好，就觉得好像自己要有能量可以去多做一些事情这样子，对啊，所以我觉得好像有些不一样，但对于那种关系啊那种很复杂很隐微，那其实看的我会觉得蛮不舒服的、对啊，
1: 因为其实很多感情比较细腻细节的电影、
0: 嗯、
1: 高敏感人看应该很不舒服，因为他们会抓到导演想要从这边表达什么、
0: 嗯、
1: 就抓到这个演员他想表达什么、
0: 嗯、
1: 跟他们那个隐晦的方式去传达心中的痛苦的方式、
0: 嗯、
1: 所以、哦
0: 嗯、
1: 大概可以理解你说的看完很耗能的感觉、
0: 嗯、对啊，尤其是可能有一些在讲什么爸妈过世啊，小猫小孩过世啊、
1: 哦、
0: 那种，然后有或是小孩很早就走啦，然后就是尤其是可能自己身边也有相关的人事物的时候、
1: 嗯、
0: 我觉得那个共感也会更强这样、
1: 嗯、
0: 然后就会真的就会更不舒服，所以我有时候看到我就会赶快划掉，或者是因为 IG 很多这种嘛、
1: 哦、
0: 大陆翻拍的那种有一些非照片、
1: 嗯、
0: 对啊，然后有时候就看到就赶快划掉这样子，或者是那种就是最近很流行那种大陆的那种
1: 短影音，
0: 对，然后他就会一直羞辱一个人这样子，
1: 哦，我看那个我也会不舒服，
0: 然后那个人其实是什么，他是什么很有钱的千金，然后故意装穷、
1: 嗯、
0: 然后就被大家羞辱、
1: 嗯、
0: 就不是很常有这种剧情吗，
1: 为了要逆转的剧情，
0: 对对对、
1: 欸、我前面看那种部分我也会很不舒服、欸、
0: 对啊，然后就看到他一直 被羞辱的时候，然后我觉得那个也会很不舒服这样子、
1: 哦、
0: 对啊、
1: 嗯、
0: 就觉得 但又觉得那个剧情很好很瞎很想看下去，然后又很不舒服，然后就超矛盾的这样子，
1: 他有毒啦
0: OK 就尽量少看，戒掉一下，
1: 真的不要太想看
0: 有毒的影片这样子 OK 之后有兴趣可以 再拍一集这个有毒的影片OK 好，就然后接下来我觉得可以分享一下说，那对于这种高敏感的大学生来说，那在校园可能啦，我觉得可能会遇到什么样的挑战这样子、
1: 嗯、
0: 对啊，你自己呢，你自己觉得你那时候在大学的时候，
1: 我觉得一开始最一开始一定是要去适应新的环境、
0: 嗯、
1: 一定是对高敏感族群来说是很难的、
0: 嗯、
1: 因为他们到一个不是他们舒适圈的地方、
0: 嗯、
1: 全部的东西要重新适应，然后要重新去认识熟悉，然后在熟悉的过程中高敏感族群又会容易想很多，尤其是跟新的人相处啊、
0: 嗯、
1: 例如说跟新的老师，这个老师的他的规矩是什么啊，他的喜好是什么啊、
0: 嗯、
1: 我会不会就是踩到他的底线，就是还是什么，或者会不会就是容易让他不开心，他喜欢怎样的学生之类的、
0: 嗯、
1: 会在全新的东西之后会想要自己去知道很多细节、
0: 嗯、哼哼，
1: 会让自己比较安全感一点、
0: 嗯、哼哼，
1: 然后人际上一定也会有很大的困难吧，我觉得就因为可以察觉到太多周边的人、
0: 嗯、
1: 例如说可能有些人已经成为小圈圈了，高敏感族群很容易就看得出来、
0: 嗯、
1: 啊，他们已经是一圈了，就是他们感觉这边容不下我，或者是哎、
0: 嗯
1: 欸，这个同学感觉他的个性怎么样，情绪怎么样、啊、其实高敏感族群他们都观察得蛮细微的，
0: 嗯
1: 嗯，然后要从中找到合适自己的，又要鼓起那个勇气去跟对方建立关系，又是一个问题，
0: 嗯，
1: 因为就是不确定对方怎么看待自己，即使自己观察到对方的一些种种的细节、
0: 嗯、
1: 但相处过后对方怎么想我们，那个又是另外一回事，又会自己想很多。
0: 嗯， 嗯，这真的我蛮有共鸣的，我觉得尤其是人际关系会真的很耗能、
1: 嗯、
0: 就是因为大学其实就是一个蛮压力的，蛮多新的挑战嘛、
1: 嗯、
0: 新的同学新的老师新的教室这样，然后我其实有时候都不太敢一个人修课，因为一个人修课你就要去就没有朋友没有认识的，然后你到一个全部都是陌生的环境，尤其是这堂课又要分组、
1: 哦、
0: 然后我就会觉得超紧张，然后不知道怎么办这样、
1: 嗯、
0: 然后我就会觉得说我可以跟我跟他，我等一下问他跟他一组他会不会觉得我不想跟我一组，或是我是不是没有人要、
1: 嗯、
0: 那没有人要我怎么办，我是不是要可以去找老师，然后就开始就是想
1: 很多
0: 小剧场，然后就好焦虑这样子，所以我大学的时候其实都 几乎是跟着同学一起去修课，这样我很怕自己一个人去修课。
1: 嗯，
0: 对啊，就是或者是说可能有时候要开口去问什么东西，我也都觉得很困难。可能我今天要去系办问助教说，我想问一些问题这样。然后是真的后面跟助教比较熟的时候，我才敢比较常去问问题。
1: 哎，这我超有想法，就是我一开始都不敢问，我会觉得人家会不会觉得我很烦，会不会觉得我问很白痴
0: 的
1: 问题，会不会觉得说这有什么好问的？然后他们是不是其实很忙，根本没有时间处理我的事情？我是不是能靠自己去得出答案之类的？然后自己跟他们瞎忙，
0: 真的就是会觉得说我这个问题会不会很白痴？他会不会觉得我很闹，我在问这种很智障的问题，对啊，然后我就会自己先可能想去处理一些事情，就先去查资料，这样子就变得说好像有些事情就会自己去解决就好，就好像不太敢去拜托别人这样子，对啊，所以我觉得其实蛮多的，因为像宿舍可能也是，因为宿舍大家都不认识的人住在一起，有时候很吵啊。那同学晚上打LOL，现在可能没有人在打LOL了，但我那个年代
1: 还是有什么，还是有，现在还是有，
0: 现在可能不是传说对局或是那个特战银行，
1: 还是有。
0: 就我那时候是因为那时候那个嘛。S2 TPA 刚拿冠军，然后有些室友晚上就一打都超吵的，然后就他戴耳机了，然后但是他会语音嘛，然后可能会喷一下对面嘛，然后会打字嘛，然后他又用那个机械键盘嘛，
1: 轻轴，
0: 然后就超吵的，然后整个晚上就听他在那边吵，这样完全没办法睡觉，这样
1: 好惨。
0: 对啊，所以后来我大二之后，我就自己选择搬出去外面住，我就自己租一个小套房，这样，因为我自己就是知道说我自己不太适合跟
1: 别人
0: 一起
1: 住
0: 这样子。对啊，
1: 我自己是对灯光超那个，就是只要我房间采光太好，太阳升起来，我基本上就睡不好。然后或者是我关灯以后，房间只要有任何那个灯光，我也会睡不好。例如说那个冷气的温度显示的那个灯，我通通都会关掉。对，所以我主机也会关掉，不然主机真的对我来说
0: 太亮
1: 了，真的。
0: 还有什么海景房的主机？
1: 对，
0: 然后又水冷这样，哇，就是亮
1: 超亮，一个霓虹灯。对啊，然后我就真的在灯光玩，尤其是我有时候刚出门有点畏光
0: 啊，对啊，然后可能因为宿舍人也很多嘛，所以我觉得其实对很多高敏感学生来说，宿舍其实不太是一个可以真的好好休息的地方。
1: 对啊，宿舍不是通常最少也四个人一间吗？
0: 对啊，就是
1: 太多了，
0: 就是其实很难，宿舍其实对这些人来说是一个很难休息的地方，所以这些人通常就是白天又要上学，晚上宿舍又没有好好休息，所以可能导致他在学校就是会很累，
1: 身体状况也不好，所以神经会更敏感，
0: 没错，
1: 然后就更高敏，然后就无止境的负循环，
0: 一个循环这样，
1: 黑洞。
0: 对，所以还是如果你，我还是建议就是你申请个单人寝，或者是去外面校外另居这样子。对，然后再来就是课业压力嘛，你可能有时候可能报告啊，团体讨论就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然后可能在班上老师就很喜欢点名嘛，对啊，就最讨厌这种乱点名的老师，对，然后再来就是可能社交疲劳啊，就是你可能在社交过后你需要很久的时间。
1: 哦，这我超懂，就是有时候可能去一个聚会玩回家，我会然后超不想讲话，然后会觉得今天的力气就是社交能量耗尽了，
0: 真的就是这不是充电的方式，对我们来说
1: 那是非常消耗的方式。
0: 对啊，就回到家真的你会就瘫软在床上，然后就开始滑手机这样，然后呈现一个发呆状态。
1: 对，会就是一个呆滞的状态。
0: 对，待机模式。
1: 没错，有时候我甚至我人还在外面，然后可能我朋友续托还干嘛，然后我到后面我就已经觉得我电量到底了，我就会说，我今天社交能量已经
0: 用完了。对啊，真的会这样，回到家就好累哦。
1: 对啊，
0: 我觉得现在上班也是，因为现在上班其实就要常常面对人嘛，我们的工作就是这样，所以回到家就会很常就是一个没有能量的状态这样子。
1: 我上班也需要蛮多社交能量
0: 对啊，我觉得就是这种跟人相处的工作很对 I 人来说很就是会常常我们的能量很快就没了这样子，
1: 尤其又是高敏感。
0: 对啊，真的，
1: 因为一天下来跟太多人相处就是太多资讯了，太多
0: 真的
1: 得到太多资讯，脑袋太多东西，对啊，
0: 就被无量空处了这样子。
1: 没错
0: OK， 好，可能没关系，我们不要太多动漫了，
1: 会
0: 感觉太窄太窄
1: 太窄太窄
0: 太油太油，
1: 笑死
0: OK， 会赢哦。好，然后再来就是就像刚刚说，可能会有一些内耗跟反刍啊，就可能想太多，担心太多，然后可能就你很容易去吸收别人的情绪啊。然后我觉得这个也很有感，就是你会把别人的烦恼或别人的心情不好这件事，然后你会吸收成是自己的压力这样子。
1: 嗯，这是真的。
0: 嗯，就是你会很容易，他可能情绪不好，你就会变成说，哇，那他情绪不好，我好像你也会被影响，就是我好像也会不知道该怎么跟他讲话，然后自己也会被那个低气压影响到，就是你的共感能力很强嘛，对啊，或者是别人可能遇到一些烦恼，你可能就会想要帮他解决啊，因为我觉得那个想要帮他解决，是因为他那个状态让你不舒服，或者是说，就是你因为共感，所以你正在感受到他的这个不舒服，所以你会可能会很想要也陪着他去解决这件事情，对啊。然后再来就是可能就会常常被误解啊，就说这人怎么那么玻璃心啊，我讲个话
1: 就碎掉了，
0: 就在那边讲东讲西，对啊。然后或者是就觉得哎，我是太敏感啦，人家觉得你是太敏感，就是想太多这样子，所以如果你常常若被人家这样讲，或许有机会是高敏感
1: 族群，
0: 对，欢迎加入我们的大家庭这样子OK， 对啊，就像有些学生他可能在那个课堂上他可能就很焦虑，就同学在后面稀稀疏疏这样，然后
1: 哦，很吵，
0: 对啊，然后面讲悄悄话，然后那个悄悄话超大声的，不知道在敲什么，然后全世界都听得到那种，对啊，然后就在那边偷笑啊，老师可能讲越好讲事情，他们就在那边偷笑，那个其实也蛮干扰的，对啊。然后或者是可能在就是在学校可能有很多课业跟报告啊，然后你有每天接收到很多资讯啊，好多东西要处理，其实对这些人来说就是蛮爆炸的这样子。
1: 我想提个外话，自闭症的同学是不是大多也都是高敏感？
0: 我觉得应该说是因为他们会对感官很敏感，
1: 就除了人际上
0: 人际上可能他们会遇到一些状况之外，然后因为他们对于感官是很敏感的，
1: 对啊，就其他部分是不是也蛮像高敏感，
0: 所以其实也蛮像这个高敏感族群的这样子，但是我觉得还是有一些可能不太一样的地方，因为他们的焦虑跟他们的这个不舒服的状态很多是来自于感官的感接收，然后或者是说因为讯息太多，就是我觉得是有雷同的点这样子，
1: 但不完全一样，
0: 对， 但是我觉得他们的状态也会感觉很像高敏感族群这样子，对啊。但是呢，其实我觉得刚讲了很多这个就是劣势的地方，其实我觉得也不是劣势啊，就是这就是挑战啊。我觉得其实高敏感有一些优势，这个我觉得必须要拿出来讲一下。就像其实我觉得有高度共感力这件事是一件很珍贵的特质，就是在这个东西其实同理心这件事是心理师的天赋，但是你的种族天赋
1: 就很适合当助人工作者啦，
0: 对对对，
1: 你很适合当助人工作者。
0: 对，我觉得所有的事情都是一体两面，你的今天这个共感能力强，它可以让你在做助人工作很好，但是它同时也可能让你很累很辛苦，所以就看你就是你要就是怎么练习去让这个共感在一个平衡的状态，这样我觉得所有的个性都这样，都是一体两面，没有什么叫做好跟坏这样，对。然后再来就是其实你的感受力是很丰富的，然后再来是其实是你是很敏锐的对于这个环境变化，然后再来就是你跟人通常可以建立一个比较深度的关系这样子，对。但往往这个深度关系有时候可能要想一下说是 这个深度关系是真的是你要的吗？
1: 嗯，而不是你觉得对方想要或需要，然后你成全对方。
0: 嗯、因为很多时候会，我觉得好像会变成是你去迎合对方，因为你知道对方需要什么，对方当然会觉得你这个人很好相处、
1: 嗯。那当然，你们关系会很好啊，
0: 当然会建立深度关系。
1: 对，我觉得会这样。
0: 嗯，但是这个关系是你要的吗？我觉得这个是需要思考的一个点。
1: 没错。
0: 对啊。然后最后呢，我想就是提几个可以练习的方法啦，就是说那我们这些高敏感的人在学校或是在这些社会场域中可以做些什么，让我们可能
1: 过得比较舒服一点。
0: 对，我觉得第一个就是降低环境的刺激啦，就是说就是你就是少去一些会让你不舒服的环境，
1: 别去夜店了，不适合你。
0: 或者是上课的时候，你可能就是偷偷戴个耳塞，如果真的太吵的话，因为有些学生真的对于声音很敏感，对，我就会说，那你可能戴个半边耳塞，或者是你可能跟老师说一下，我戴耳塞是因为怎么样，对，就要让老师知道，不然老师会觉得你就是被送回来的，就是会被误会，所以我觉得要跟老师说明一下这样子。然后再来就是我觉得要就是这个心理界限的练习啦，当然这个讲很简单，就是我们要练习去拒绝，有时候拒绝一些邀约，或者拒绝去在自己能量不够的时候还去帮助别人。
1: 没错，就是我发现了，但我不一定要做些什么。
0: 没错，就是
1: 允许自己可以这样。
0: 这个东西我觉得并不是让你人际变差，而是你在练习照顾跟保护自己这样子。对啊，然后可能再来就是情绪的分界这件事情，就是我觉得这很重要，就是别人的情绪不是你的责任这件事。
1: 没错。
0: 因为很常就会吸收这些情绪，然后让自己变得很不舒服这样子，所以告诉自己这些情绪不是你的责任，然后练习去好好的分清楚这个情绪很重要这样。然后再来就是我觉得有一个蛮棒的，就是你可以写下就是你这些反刍的想法，对，然后做一些情绪的笔记这样子，然后让自己去记录一下自己这些想法，他背后他想要告诉你什么，这些东西为什么他一直出现，他想告诉你什么，他想提醒你什么，
1: 而且写下来更方便你去整理你的思绪，
0: 或者对，然后如果真的这些东西让你很不舒服，我觉得你可以带着你的整理的东西，然后可能去諮商中心，或者是找专业的人员协助这样子，
1: 一起谈谈。
0: 就是你可以整理你的内容，然后跟他们一起讨论，对，他们也可以协助你去厘清跟整理，就善用可能学校的资源啦，或是外面的资源这样子。对 ，OK， 好，那就是时间也差不多了，这样。那今天呢，就是跟大家分享了这个高敏感族群的特质啦、挑战啦，还有优势跟还有一些策略。那希望大家听完之后可以有些收获，这样子。OK， 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那我是文文，
1: 我是 Poopy，
0: 那我们就下集见喽，拜拜，
1: 拜拜。

0: 我站在时代的渡口，静静感受时代的脉动。
1: 我站在时代的渡口，听闻古往今来的蜕变。

0: 我们不只需要智能，更要共同唤醒智慧。站在时代的渡口，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何建明，
1: 我是杨先红，
0: 非常欢迎大家继续跟我们来读这本书《被发明的昨日》哦。那一直在跟大家介绍说，世界史一定要放在同一个度量衡里面来看，用同样的时间轴来看哦。那在这个时间呢，发生了改变一切的一个重大事件哦。那这一部是第四部，书里面的第四部。那作者给他的标题叫做历史的关键，
1: 历史的关键。
0: 嗯，然后呢，作者是这么说的哈，每一部世界史的叙事，在组织时间的时候，都会用某一些关键事件来分隔前跟后，哦，就这个之前跟这个之后了哈。那如果历史是一套关联性逐渐增加的戏剧，那么哥伦布的第一次美洲航行必然要被视为是关键事件，是改变一切的大事件，因为从这一刻开始，两个本来连不在一起的半球突然间连起来了，整个地球变成一个单一可以互相交流的世界。但是呢，这个改变也带来了巨大的代价，因为欧洲人跑去美洲嘛，哦，结果呢，他到了美洲之后呢，几乎是消灭了整个当时在美洲上面的文明。那欧洲人可以从美洲得到新的农作物、新的矿物，结果呢，重塑了世界的地图。那哥伦布所发生的涟漪效应，也在欧洲孕育了社会星座的新的形式，包括什么呢？包括股份有限公司是在那个时代发生的，银行、国家货币，还有民族国家的原型。在哥伦布时代之后呢，所有稍早的世界史单子，包括印度、中国、伊斯兰中央世界、欧亚草原、美洲、撒哈拉南部、非洲跟欧洲，全部都被纳入一出更为巨大的全球化戏剧，并且一直持续到今天。在世界各地的相互交织之下，世界各地的事件现在都能够在任何地方迅速的造成全球性的后果，涟漪效应的全球化从哥伦布那个时候就开始了。
1: 1492年这的确很重要了，不过这个哥伦布他原来是出生在意大利，他是意大利，算是意大利人了，然后他他有名字，意大利语才叫做哥伦布了，
0: 他真正的名字叫克里斯托巴哥隆，
1: 科隆是西班牙语，
0: Cristóbal
1: Colón 是西班牙语的，
0: 讲这个名字没人认识，
1: 那意大利语是 Cristoforo Colombo，
0: 哥伦布，
1: 就是哥伦布了，他是1451年出生的，1506年死掉，那1492年呢，是他的最伟大的一个成就。
0: 但是在他获得这个成就之前，其实他是一个落魄的水手，
1: 是不过很勇敢啊，到处
0: 对，很勇敢，他航行过各大海域，他参加过两次葡萄牙的远征，他试图绕过非洲南部却失败了，
1: 对，
0: 他也待在往那个地中海中航行的商船上面，那艘船呢后来被竞争者弄沉，他曾经在地中海沉船，
1: 对，
0: 然后呢他被迫游了六英里，修
1: 罪
0: 修
1: 了，
0: 修罪
1: 修了，英语
0: 哎嘛就搞
1: 修罪，没淹死的，
0: 没有淹死，才抵达安全的海岸。然后呢，从那件事情之后呢，他就变成一个地图专家，还有海图的专家。而且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他开始产生一种很奇怪的念头，他认为
1: 有神奇，
0: 有神奇吗？
1: 神告诉他的，
0: 就他认为，如果从欧洲一路向西航行，一定可以到达东方的香料群岛、那个他认为是个捷径，
1: 对，
0: 就是如果我这样一直往西开，往西开，往西开，总有一
1: 天，而且他认为地球不大了，
0: 对，就是绕一圈
1: 一下就可以了，
0: 当时的很多专家都很嘲笑他，都一直嘲笑他，就是 不是因为说那个时候的人认为地球是平的，不是，
1: 不是，
0: 那个时候的人早就已经不认为地球是平的，哦
1: 嗯，
0: 然后呢，问题不在于地球的形状，而在于地球的大小。
1: 对，
0: 反对者相信说一条、哦，一直往西的船，一直往西，一直往西，到最后呢，它完全没有补给了，还跑不到那个它的目的地了。
1: 对，
0: 嗯，就是反对者认为地球很大，但是呢。哥伦布的想象是他觉得地球很小，
1: 没有很大啦，
0: 很小啦，给我一条船一两个月我一定会航行到另外一边，哦，其实那些反对者是对的，哥伦布是错的。可是对他认为地球很小，他还认为欧洲跟东方的香料群岛之间只有海洋，
1: 嗯，这个很大胆而无知的。
0: 不，那个时代你也没卫星了啦。
1: 是啊，
0: 你
1: 还没来知道。
0: 你看过以前的地图吗？
1: 都没
0: 不是很喜欢台湾吗？你看过古时候的台湾地图吗？
1: 哎，
0: 台湾的那个地图被画得像连番薯都不像，
1: 都不像，像香蕉了，
0: 对，像一条香蕉啊。
1: 因为他没有去到的地方就没画。
0: 不是，因为古时候的人他只能从他现在航行了多少多远的距离，
1: 然后
0: 从哪里到哪里，对不对？但是他没有能力去看到全局了，
1: 对，
0: 他飞不起来嘛，他看不到全局，他在地上爬嘛，所以你就想象蚂蚁来画地图了，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差不多也这个意思了。因为在列波阿西尼耶了，
1: 对，
0: 哎，那他怎么会知道一座那个欧洲跟香料群岛之间不是只有海洋呢？他不知道，当时他是真的不知道哦。然后，但是呢，他一直都没有办法为他提议的远征募集到任何资金呢。
1: 但
0: 那个时候他去到了一个地方很特别，叫做西班牙。
1: 嗯，
0: 我们前面也跟大家讲过西班牙嘛，哈。
1: 对，
0: 西班牙曾经是一个回教的国度，伊斯兰教的国度。
1: 是，
0: 那他当时呢，在远航的过程当中获得巨大的财富嘛。
1: 对，
0: 对不对？哈，然后因此呢，他赚进了大把的银子啊。
1: 对，
0: 所以呢，那个时候的西班牙国王呢，就决定说，嗯，还不错哦，如果哥伦布是对的话。他有可能可以变成一件伟大的事情，
1: 是，
0: 所以呢，
1: 不过他讲了一个背景是很有意思的，这个我过去不知道有还有这个背景，哦，就天主教君主在当时
0: 西班牙的天主教君主在那一年赢得十字军南征
1: 、哦，
0: 然后呢，当时西班牙还在，很多宗教裁判所就是烧女巫了，
1: 对，烧女巫，弄如火如荼，
0: 如火如荼的展开，然后西班牙全国都很亢奋。
1: 对，
0: 觉得我们好厉害，我们 好棒棒这样子。
1: 所以天主教君主在寻求能够跟这项壮举的可以比你的事业
0: 。
1: 所以呢，哥伦布其实说航行绕过非洲或许算是一个大事业，哦，那但是
0: 已经有一个国家比他先了，
1: 葡萄牙，
0: 叫葡萄牙，
1: 嗯，
0: 葡萄牙的水手已经先航行过非洲南端了。
1: 对，
0: 哦，啊，如果哥伦布是对的，哦，那西班牙不就争回一个面子吗？
1: 而且最重要的是可以拿到很多香料。
0: 对，而且
1: 只要他发现香料，
0: 而且哥伦布那个时候啊，很会做生意啊。他跟西班牙国王说：“你只要给我三条小船就好了。”
1: 对，
0: 哎，啊，那个看起来
1: 要的不多了。
0: 对对对，好赌嘛，哈，嗯。所以呢，结果那个时候的女王叫做伊莎贝拉女王，决定就赌一把。于是呢，1492年那一年的夏天，哥伦布是从西班牙加蒂斯起航。
1: Cadiz
0: 起航。
1: Cadiz
0: 他有三艘船，
1: 嗯，
0: 他有三艘船，全体船员只能塞满60年前由郑和率领的中国舰队的一艘船。意思是说，60年前郑和下西洋的时候，一条船，上面载的人已经是他现在三条船的人了，哈。
1: 就郑和当时候的船队还有到80艘，
0: 然后呢，在航行越过开阔的海洋2个月以后。一直都看不到一片土地，没有陆地了。
1: 两个月，
0: 怎么航行2个月没有陆地？那个还得了？那
1: 很远呐，啊！
0: 那船上的食物早就吃光了
1: ，
0: 对不对？
1: 嗯，
0: 那又没有目的地，所以如果你是船员，你怎么办？
1: 叛舰，
0: 把舰长干掉，
1: 把舰长干掉，
0: 把船干掉，把船开回去啊！
1: 对，
0: 不然怎么办？所以他的船员就真的打算要叛变，
1: 对，
0: 真的努力的在想说，那我就叛变算了。
1: 对，叛变，
0: 哦。结果呢？正要叛变的时候，千钧一发之际，有人看见一只鸟飞过头顶。有鸟，有鸟表示什么？
1: 有陆地，
0: 表示那个附近有陆地，
1: 因为鸟不会在海上筑巢。
0: 于是呢，几天之后，几天之后叛变就没有了嘛，哈。几天之后，瞭望台上面的水手看见了 一片陆地，哈，他们不晓得那是什么，事后证明那是巴哈马群岛，哈，
1: 中南美。
0: 对，然后呢，哥伦布跟他的水手隔天跋涉上岸，意思说在水里面先下来。然后呢，一路走上陆地，走上陆地的时候，哥伦布双膝跪地，哦，一定是向上帝祈祷嘛，
1: 对，
0: 感恩嘛，
1: 感恩，
0: 哦，感恩真的找到了这陆地，并且宣布现在找到陆地属于西班牙，哦，然后呢，他认为他已经到印度了，
1: 香料群岛，
0: 对，他已经到印度了，哦，
1: 对，
0: 稍后他抵达古巴的时候，哦，他以为那个地方应该是日本，
1: 所以他这个地球好像 upside down。
0: 哎，就是他觉得他应该到了日本哈，
1: 嗯，
0: 然后等到呢，他后来的航行里面曾经登陆到南美洲的委内瑞拉，
1: 嗯，
0: 他认为那个地方叫伊甸园，
1: 的确漂亮，
0: 很漂亮的地方，
1: 漂亮到觉得这就是伊甸园。哦，
0: 作者在用很有趣的文字来描述哥伦布上岸的那一刹那，那是改变人类历史的一个刹那。
1: 所以改变人类历史的那一刹那，其实充满荒谬。
0: 欸，他认识的都是错的，没有一样是对的。但是呢，作者
1: 唯一对是说那个船走远一点，真的会遇到
0: 真的遇到大陆。如果有任何世界历史是按照逐渐增加的交流来纪念，那么作者认为哈，这是作者另外一个创建。他说，哥伦布那个时刻可以排上是纪元元年。
1: 对，
0: 人类的历史发生重大改变的那一瞬间，
1: 其实就是那个就是整个大航海时代的开始。
0: 嗯，
1: 啊，人类不再只顾守在他自己出生的那个土地，
0: 嗯，
1: 开始可以有非常远距的啊旅行，啊，然后重新认知这个地球上还有哪些地方，
0: 嗯。先感谢上帝，然后说这块是我的，
1: 说这块是我的，
0: 这还蛮过分的。然后结果呢？
1: 嗯，
0: 作者是这么说的啦，嗯，从哥伦布所引发的改变，导致全球人类故事重新改写。
1: 对，
0: 哦，从这个观点来看，1492年是分隔历史前后的元年。
1: 对，
0: 哎，如果用这种算法来算，我们现在处于第六世纪，用哥伦布纪元来算的话，叫做第六世纪，
1: 对，
0: 哦，哥伦布后的第六个世纪，
1: 对，哦，第六个世纪。
0: 为什么哥伦布的时刻这么重要？是因为跨越大西洋是超人的壮举吗？作者说不是，如果你知道怎么跨越，它没有那么难，哦，
1: 对，
0: 因为后来很多人都跨越了，
1: 勇气了。
0: 然后是因为哥伦布象征在一片反对的声浪中坚持自己信仰，所以他是英雄吗？他说不对，哥伦布是一个讨人厌的家伙。我觉得作者这些文字写得真好。
1: 对，
0: 而那是因为哥伦布是从冰河时期移民，从西伯利亚迁徙过来以后，第一个从东半球踏上西半球的人类吗？不，他不是第一个，很多非洲人或许早就已经做过了，
1: 哦，
0: 所以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哦，因为早期的这些交流，哦，没有留下什么痕迹了，
1: 就缺乏划时代的意义，
0: 缺乏划时代意义。但是哥伦布这一次
1: 没有效应。
0: 哥伦布这一次的航行，作者是这么形容：他说他在两个半球之间打了一个洞，
1: 然后就开启了
0: 洪水一般的交流。
1: 嗯，
0: 好，哦，然后在哥伦布的壮举之后，
1: 嗯，
0: 哦，资助探险家向西方探险不再次碰运气，而变成一种商业决定。好，哦，因为大家发现那边有东西耶。那个地方有土地啊，
1: 不要忘记那跪下去以后说这一块地属西班牙，
0: 西班牙
1: 这句话很重要，
0: 欸，因为
1: 等于跟我们说你给我的钱我没不开，
0: 欸，
1: 我帮你找到一个地方，
0: 我拿到这些东西回来给你看，
1: 然后西班牙已经宣布说那一块是我的，
0: 嗯，
1: 没人知道他画的有多大。
0: 没有，不是没有人知道他画的有多大，大家说好，哦，要门胶啊，不然打给他们
1: 那既然
0: 那个才是打一个洞的真正的说法。
1: 那最重要是
0: 就是欧洲起来了嘛，他们那个船都可以开了嘛。
1: 哥伦布其实是一个讨人厌的家伙，嗯，这一句很重要。
0: 嗯，
1: 好，为什么你知道？大家基本上看不起这个痞子。
0: 嗯，
1: 结果到最后大家就说，如果连他都可以到，我为什么到不了、
2: 嗯、
1: 然后他开去的船，我的船比他更大、
2: 嗯
1: 哦、所以呢他那一种几艘小船都去了又可以回来，我为什么不能做到、嗯、就说是有为者，
0: 开始开启了欧洲向西航行的那个风气了、
1: 啊、所以我就一直强调说，哥伦布当时候就是只是一个拱
0: 拱大
1: 拱大
0: 哥伦布很重要，因为他来到美洲的时候正好就是西欧蓄势待发之际，
1: 对，
0: 能面对历史上任何文化区域都最急速的成长，作者是这么说的、啊、
1: 对
0: 了，然后呢欧洲人总算完全从黑死病里面恢复元气，
1: 是，
0: 而且刚刚赢得十字军东征，
1: 是，
0: 他们是史诗故事里的胜利者啊，他们急切的想要把整个地球都纳入他们的世界的范围，
1: 所以那个不一样，就是这个之前不是没有人到达这个地方、嗯、可是到达以后他就变那个地方的
0: 居民，就没有产生太大的影响、
1: 啊、就没有影响，那可是他现在要回去报告、
0: 嗯、
1: 然后要就开始开启的所有人、哦、都是想把整个地球纳入他们的世界视野，
0: 而且他们觉得自己有权利拿走任何拿得走的东西，
1: 不再只是说以他们居住的地方为中心去叙事了、
0: 嗯、
1: 他认为他的叙事已经可以
0: 跨越海洋，然后去找到新的土地，
1: 然后宣告
0: 那片新的土地就
1: 是
0: 我 的,
1: 是他的、哦、
0: 在哥伦布时刻之后，从欧洲起航的船只成群结队的蜂拥到美洲，
1: 对，
0: 结果呢第一批上岸就使得泰诺人毫无招架余地，
1: 嗯，
0: 他们是哥伦布在第一座岛上面发现的居民，大部分的泰诺人都死掉了。1520年、哦、另外一条船的船长他带一小群人到大陆上面去，那时候阿兹特克人统治了大约12万平方英里的土地，而且呢阿兹特克首都、哦、就跟西班牙任何城市一样大，但是呢这一小群欧洲来的船员却迅速的使得阿兹特克帝国垮台，并且呢把墨西哥，
1: 就是现在他作者是要描述
0: 现在的墨西哥，现在的墨西哥变成新的西班牙，
1: 所以墨西哥都用西班牙语到今天为止、嗯、
0: 十年之后，另外有一位西班牙的征服者叫做法兰西斯克皮萨罗，
1: 皮萨罗，
0: 嗯，他登陆到秘鲁，当时秘鲁是印加帝国，印加帝国统治的地区比阿兹特克帝国还大上超过6倍，在现在的地图上他的帝国幅员会从智利的北边延伸到哥伦比亚、嗯哦、这么大的一个阿兹特克帝国，皮萨罗带了多少属下呢？180个部下，在他们抵达印加首都的隔天就俘虏了印加皇帝，并且在一年之内接管了整个帝国，
1: 180人
0: 打败一个大帝国，
1: 哎呀
0: How come 怎么有可能读到这里一定在想嘛，闹扣零、哦、作者提出来答案，
1: 对，
0: 答案是什么呢？枪炮、病菌跟钢铁，
1: 对，
0: 然后另外一个、哦、
1: 故事
0: 叙事，叙事、哦、
1: 枪炮、病菌、钢铁、叙事，
0: 那这个四大因素让美洲的原住民灭绝了，
1: 对，
0: 所以这一节的标题是大灭绝，
1: 大灭绝，
0: 那会造成大灭绝是靠枪炮吗？不是，其实最大的原因是病菌、啊、
1: 对，就从来没有遇过的微生物、
0: 嗯嗯、病菌其实 这些问题就是说欧洲大陆上面有很多传染病，美洲人从来没有见过，美洲的原住民从来没有遇过，换句话说他没有免疫力，
1: 对，因为美洲人不管是南美印加这些人在那个地方没有这么多征战，所以互相之间没有太多的交换、
0: 嗯、
1: 可是你不要忘记过去
0: 它是很像实验室里面的那种很干净的地区啦，
1: 不要忘记我们讲中央世界一直到这个地方都赤军东征，这样
0: 东征西征南征北征、啊、那个就病菌带来跑来跑去嘛，
1: 从那个亚历山大的、嗯、这个部队这样过来，
0: 更不要讲那个元朝的蒙古人还把死人的尸体丢进人家城里面去造成黑死病，
1: 在喀法那个地方，这个的互动过程里头其实已经不晓得发生过几次这种
0: 瘟疫，
1: 瘟疫， 只是当时候因为有战争，所以看不到瘟疫死人，是看到战争死人。
0: 美洲很倒霉，因为美洲它被海洋隔开，然后呢，欧亚大陆上面发生的这些乱七八糟的事跟它无关。结果呢，偏偏来个250叫哥伦布，他把欧洲跟美洲中间打穿了一个洞。打穿那个洞以后，欧洲人只要踏上那块土地，他都还没有开始征战哦。
1: 对，
0: 他的病菌已经先进去了。
1: 病
0: 菌进去之后呢，这些美洲原住民完全没有抵抗力了。
1: 在
0: 哥伦布时刻之前，传染病在美洲非常罕见。当时常见的疾病，例如麻疹，是从放牧的动物传入人类的社群，那跟着时间流逝，东半球的人类对它早就已经产生抗体了。
1: 对，
0: 当时天花仍旧在欧洲肆虐，但是它存在够久了，
1: 对，
0: 所以呢，很多人已经有抗体，所以大部分可以活下来，尽管会留下疤痕，但是美洲人从来没有驯化跟放牧动物，
1: 他们不需要，
0: 所以美洲人从来没有暴露在欧洲的疾病里面。在美洲甚至他们没有得过流感，就是美洲这种事情，就太干净，干净到一个程度。然后呢，作者说在欧洲黑死病很恐怖，对不对？但是在美洲发生的事情就像放大了好几倍的黑死病，就是他影响不是只有单一疾病去攻击这些原住民，是很多种不同的疾病同时都被欧洲人带上了美洲大陆。因此一下子
1: 是病菌大军。
0: 讽刺的是，伊莎贝拉女王曾经坚持要哥伦布带活猪上船，就是因为你航行要很久嘛，你干脆把活的猪带上船，然后让它在一路上可以宰杀食用，这样子呢，他认为可以降低穆斯林水手上船的意愿，他要确保他的利益的。他不是真的好心的，
1: 他是那个刚跟穆斯林是
0: 不吃猪嘛，但是结果猪只带了一种真正的大杀手抵达美洲，叫做流感，
1: 就猪流感，
0: 人畜共通疾病了，
1: 猪流感。
0: 然后呢，更糟糕的是，猪被带到美洲以后逃进野外，结果呢，在任何地方它都有很高的生存率。一旦几只猪变成一群野猪，他们就到处繁殖，到处扩散。
1: 我读到这里，我一直在想说，美洲当时候没有流感，
0: 不一定啦，
1: 对不对？
0: 不一定啦，因为流感是禽类，
1: 禽
0: 也会带嘛，而且都是北边带来的嘛。
1: 对，可是那里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他后来的答案说，因为美洲人从来没有驯化跟放牧动物，所以呢，他就没有中间宿主。就是
0: 虽然有流感，可是鸟飞鸟的，鸟死鸟的、人又不跟鸟发生关系，
1: 但是人会跟禽流感会发生关系，是因为我们有养鸭养鹅，或是养鸡，那就这个瘟疫就会留在我们的身边，然后就人
0: 畜牧业是病菌的温床。
1: 对，这畜牧业本来就是一个病菌温床。那猪是另外一个很厉害很厉害，我们很接近的。因为当

0: 子病毒，
1: 嗯，
0: 猪把它
1: 变成中间宿主，
0: 中间
1: 啊人就
0: 人就被感染，就这样哈、哦，这个关系。那当然另外一个就是鸭嘛，啊、哦嗯，这些也是。
1: 所以呢，作者说哈，许多美洲社会，当时的那个美洲社会哈，哥伦布之后，甚至在有机会看见西方人之前，就已经被新疾病击倒了。
0: 对，根本还没看到的哥伦布，
1: 疾病抢在探险家、征服者跟传教士之前就抵达美洲。然后呢，就是当时欧洲人哈登陆之后，他并不晓得自己会带来这些东西。
0: 他身上有一些，
1: 因为他身上有，但是他没关系啊，
0: 是
1: 哦。那欧洲大陆上面的人彼此都互相关联嘛，
0: 他轻症，
1: 对他来讲他轻症、
0: 嗯，对。
1: 但是呢，当他把这种病菌带到那里去的时候，
0: 变成
1: 对方变重症。
0: 对。
1: 然后呢，他举了两个例子哈，一个例子哈叫做说哈，在哥伦布登陆加勒比海之前，某种高级文化沿着密西西比河跟俄亥俄河，就是墨西哥湾北部哈那个地方，有一种高级文明在那里。但是等到第一批欧洲人到那个地区的时候，他们只发现小村落的遗迹，还有这些先住民哈、哦，
0: 嗯，
1: 所建造的巨型仪式性的土冢，
0: 嗯，
1: 就是用头给堆起来的山了、啊、哈、哦。然后第一批抵达亚马逊盆地的葡萄牙冒险家报告说，他们在那里发现了由贯穿丛林的路所连接的城镇，哈、哦，里面住的人跟他们在西班牙看到的一样世故而且复杂。但是等到第一个葡萄牙吞坑者抵达那个地方的时候，发现那个地方已经消失无踪了。
0: 对，
1: 房子都还在，哎，可是呢，人已经没有了。
0: 就整个人类居住过的土地哈，就是消磨掉几乎所有他们存在过的痕迹，除了那个房子还在、路还在以外，
1: 很恐怖哎、
0: 欸，大灭绝，
1: 大灭绝。
0: 嗯，
1: 然后呢？作者说，在哥伦布抵达之前，美洲到底住了多少人？没有人知道。某些比较现代的估算，就科学家去算，可能高达1亿1200万。那他们有多少人在下一个世纪或下两个世纪之内死去呢？没有人知道。但是到了1650年的时候，美洲大陆的原住民人口下降到600万左右，一亿人减到剩下600万。
0: 嗯，
1: 大灭绝。
0: 大灭绝。
1: 我们很确定的是，在很多地方有高达90%的原住民死去，不管数字是怎么样。由哥伦布的这一趟跨海的航行，所引发的大流行病，被视为史上最巨大的一次灾难，就是人类史上最巨大的一次灾难。这个灾难的规模，让蒙古的大屠杀、黑死病跟20世纪的世界大战比起来，都要严重，1亿多人呢、啊。
0: 一亿多人剩六百万，
1: 对，一亿多人剩下600万了、啊。
0: 嗯，
1: 哦，这样的事件空前绝后，所以作者给他的名字叫大灭绝。
0: The Great Dying。
1: 好，跟大家谈到大灭绝，谈到这里，哦，这一集节目时间又要接近尾声了。想一想，人类的历史居然是这样子走过来的，哦，那在读历史的时候，我们到底从里面可以学到什么？然后呢，再思考些什么？我们怎么想事情，怎么看这个世界？谢谢您的收听，我是何建明，
0: 我是杨宪宏，
1: 我们下一集同一时间再见。

山有千年树，世间难得百年人。把握时间，踏实付出，化瞬间为永恒。蓝天白云好时光，共同进入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感恩有您的陪伴与鼓励。线上每日静思语，上人说，出于人心，发挥智慧，还要有解决困难、耐得住辛苦的勇气。

0: 天，阿妈做过红花甲的小李家跳小蛙，就离一碗牛油饼，花一个一颗西瓜。我是乖宝宝，小月亮就是我，我还没四岁，祝大家身体健康，欢迎一起收听蓝天白云好时光，姑姑做的哟。
1: 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静思妙莲华线上读书会今天进入到第467集的共修《法华经》的经文譬喻品第三。我读经行时，见佛最大众，明文满十方，广饶益众生，自为师此力，我为自欺狂。这段期间以来，我们都进入到体会舍利弗尊者的心情，过去的疑悔，现在的启发，自己原来也能够接受佛的教法，同样能够入菩提道，到达成佛的终点。今天的觉悟是从过去有疑到现在终于能心开意解。所以我们听完舍利弗尊者除了一直称赞佛陀，又再带出了自己有所失落，对于过去时间空过失落的感慨。手札里提到了昔日之失显今日之得，昔日之疑显今日之解，昔日疑悔今日疑悔尽断，今世文法得灵解承担。现在我们就以最恭敬的心共同进入2013年7月6号圣人静思晨语的开始内容。
2: 昔日之时啊，显今日之德；昔日之疑呀，就显今日之解呀；昔日疑悔，今日疑悔尽断呐。今日闻法，得两解承担。这咱最近一直呢，都得啊，表达着舍利弗伊的心意啊。舍利弗将内心有一份的失落感啊，有一份后悔自责的心，因为伊已经深深体会到佛陀来人间一大事因缘，莫非呢也希望将伊所得的心法啦、感悟的智慧，完全都是要奉献给天下每一个人。会当体会，会当了解，会当开悟发性，这是佛陀来人间啊一大事的目的。所以用心良苦啊，因缘善用，其实呢所说的话啦，都亲像大家人的根基、智慧、理根所接受到的，一接触到就会当发心，就是闻大法啦、发大心啊、立大愿啊、行菩萨道，这就是啊，理根 大地的人，因缘真成熟，同款佛陀说法，因一闻即悟。那也是中根基的人，同款修佛的说法，伊的理解啊，就知影人生啊，一切呢。因缘生，一切因缘灭啦，生生灭灭啦，都是在因缘中。所以，体解人生无常啦，所以爱修行啊，这是中根基的人所感悟的。也那是小根基呢，哎呀，一切是苦啊，苦呢是来自于执吧，那就种种无明烦恼啊，呀，灭一旦解除了苦，就爱去灭这的烦恼，好灭灭这的烦恼啊。爱开始勇敢啊！要安怎和心静落来？这烦恼呢？安怎去除无明烦恼？所以，因为理解到这，也过也未学，迄个佛陀无上誓愿行那。这种无常不多，立世成佛，这种的感觉呢，也个无困切，真呢，就是小根中根啊，伊听法的境界，大根基的人呢，就一闻即悟，就发心立愿，同款的听法，就是。无共款的领袖，舍利弗啊，虽佛数十年咯，伊呢，家己自己啊，现在知影，伊是停替的中小根器，这是何意？心啊，最懊恼，家己真自责啊！所以昔日之心啦，过去佛陀所说的话，这久的时间，幸福的道理啦，拢总无去解纳修来呀，无体悟到啦。啊，不过这当阵在法华会上。这知影过去的错失，那才会当现出了今日之德。因为过去已经错失了机会啦，现在听到法华经了后，才感觉哦，我也体会，我也理解啦。这个大法呢，听来真欢喜呀！欢喜拥有的美情意哇，前面的文呐、啊、已经解说，叙述了舍利弗呢，听到也会当成佛，也会当受记，真呢对家己有信心，有了心得啦、啊，所以以拥有。欢喜啦！那昔日之意呀，家己呢反省过去，对大乘法也阁有疑呀，怀疑自己呢，哪有可能会当成佛呢？过去对法无真大的了解，成就。是对自己的根基有疑，但是现在的《法华经》啊，伊呢 现今日之间，啊，听不到阿弥讲，家己原来呢，嘛会当接受佛法啦，以自己的根性啦，应该也会当头接受佛的教法，同款呢，会当入菩提道啊，到达成佛的终点。所以呢，今仔日的觉悟啦，已经心拢开解啊，心开意解啦，那就是过去有疑，今仔日呢，安尼两种了解，这种的心开意解的欢喜啊，那昔日的疑惑啦，就是因为过去。就是安尼疑啊，但是现在，现在今日疑惑尽断，过去已经能知影过去啊，都、就是还阁有迄个存疑伫咧。那么我现在开始，这些疑拢总扫除啦，伫发花会上已经咧。佛陀所讲的话啦，真正的明显，把迄个方便法明显提出，甲大家人正式讲，这是一个过程而已。最重要的呢，就是到成佛的境界，成佛的境界就是这条路啦。那这条路就是。菩萨的道路，人人行的通的路啊，所以这种的疑惑呢，应该完全弃除啦。要行的通这条路呢，以数十年来呀，随佛听，随佛的教导，那么烦恼该除就除咯。拢总该去低调去啦！现在只欠一个发大心立大愿而已，所以今仔日对家己呢开始无怀疑啦，对佛陀的教法真清楚入修咯，所以今日闻法啦，得了解性。大龙了解法是阿弥，那么回归如来清净本性是人人本具，即嘛知影要返来本性的路，过去是迷路去啦，即嘛现在返来回归咱真如本性。这条路已经知影，那开始呢，就是爱承担起来。承担什么呢？佛广度众生的法，所以呢，今仔日开始领悟了后啦，那就爱承担啦。这是在法华会上。下一份呢，还是不断呢，在这个忏悔中，也是不断呢，表达以过去对佛法无即刻体解，所以也有种种啊，感觉过去的时间是。空度时日吼，哈嘛是要个是后悔啦。最大的后悔呢，就是失落是无法度个倒转来的物件。那么，什么物件未当个倒转来呢？世间呐、啊，唯有一项是永远未倒转来，那就是时间，因为。时间会流逝过去啦，再也无过回头。 因为时间啊，带动着一切。时间会过，咱人啊，来人间的生死，每一个人一世人啊，敢那有这个一刹那的时间，就是你老母的胞胎呀、啊，出生人间，刹那呢，迄、那个粗声。哇哇的声音哭出来了，那是一个刹那间啊，脱离娘胎啊，那刹那的时间，咱即马讲吼，啊有再来无？啊有就是来生了啦，那过去生啊。现在生啊，人人呢有迄刹那出生的人间，但是迄个时间，在咱一世人是拢总过去啦。那么分分秒秒的过，从婴儿啊，入孩童，从孩童呢入少年。从少年而青年，而壮年，而中年，啊，而老年呐、啊，一世人无同的名称改变呐、啊，就是时间的过程。咱随着时间过程呢，所以咱的人生啊，也随着这个名称，甲咱。的心情的改变，吼，这拢总是时间，所以咱真后悔。在少年时呀，也嘛是真后悔呢，犯啊呢，被错过啦。明明这个话过去都拢有听到啊。偏偏迄个时阵呢，未起欢喜心，哎，偏偏迄个时阵欢喜心啦、啊，接受啦，啊，偏偏去害未记哩去啦，或者是呢，会记哩，就是呢，行未出哩，或者是行出去呢，停掉啦，真呢。拢是咱应该爱反省，应该呢也有迄个失落感啊，深深体会。时间是最可贵，人生呢因为时间而生老病死啊。搁再来的时间呢，那就是来生来世咯。所以时间未当淡然，难怪啊！夏利芬，啊呢，这么长的经文里啊，还是呢，也过是伫咧后悔。虽然知影发啦啦，也过有回忆到迄个时阵的空过，真可惜的时间。那。证明一文呐，阿弥讲八十九秒或十八不讲话，如是定功德，自我改意识。证明是赞叹佛陀啊，因为修善得福而庄严，必善。为一福，必福为一相。佛陀呢，三十二相，圆满具象啦。所以，是这个三十二相呢，八十种妙法啊。佛陀的转身，从定到觉。哦，迄、那个相都是真圆满的形象， 而且呢，在伊的身上哩，会举目动情，举手动步，开口动舌，啊，一切一切啦，无不都是予人看到，就是欢喜啦，这八十种的妙好，这些看到大从内心的迄、那个欢喜入微呀，都是在佛的形象中呢，可能会恭敬尊重啊，欢喜心啊，啊，自然呢心都一直想皈依，那就是返乌归白啊，愿意改过去的习气，那发心立愿的未来向善的路，这种归啊归依依靠，依靠着佛陀所说法，法会当入咱的心，化为咱的行动。追随着佛的行踪，这呢是从佛陀的形象啊，引起了人人尊重、爱敬、皈依，这种都是从八十种好来哟、哦，各十八不共法啦、啊，是佛陀的智慧，这呢。这是一二心，就是中心小心，也过也未当通彻底开发出来。迄、那个智慧共有十八种吼，你发譬如水去当存水产的内底，那是解释真多讲啦。所以啊，十八不共法。甲凡夫呢无同啊，甲菩萨也过也未到，这个十八智慧，那二心也过无法度体会到这种的智慧，啊，这个十八的智慧那一旦汇合，那咱就是去当尊叫做圣分啦，所以明清呢。也叫做菩萨啦、因果啊、声闻啦，也个是停滞伫这个所在。但是呢，咱爱开始精进，向着佛陀当顶的智慧啦。那么，依佛共同十八智慧法，那这是咱。做会到，佛华经一直要甲咱讲吼，咱绝对做会到，咱绝对会当克服当顶的境界。这下舍利弗现在知啦，所以赞叹佛吼，如是等功德啦，佛陀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十八不共法，顶顶呢，这拢总是。所累积来的功德哦，那二我改一识，我就是舍利弗自称哦，哈，我拢总也搁得未到啦，所以下面再来这段文都安尼讲，我独清净时呀，见佛在大乘。灵魂满十方，广饶益众生啊！自为是处理，莫为自欺功啊！看这段文哦，咱会当体会啊，舍利弗的心境。舍利弗讲，我也未得到这个代志。也未得到什么呢？也未得到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十八不共法，这呢啊，一心生活啊，我 好亲像拢也阁无去体会着，这是妙事过去吼、哦，所以啊，这是我独庆幸心，见佛在大众，我下礼佛啦，嘛是正精进呢，修行啊，伫精团里哦，嘛是时时伫咧修行。不管是打坐清行啊，时时呢都会当想，会当看到。那么看到佛啊，在大众中，这是安尼的咧思维啦。家己那静静落来，都想到佛陀。在那个大众中啊，会当说法，这是家己那静静的是啊，佛陀在大众中说法，那个形态啦，下礼佛的静坐清行的时，都有安尼的心魔，心魔就佛陀呢，安尼。地主种种为了啊，大家人这么虔诚呢，听佛说法吼，那其实我也是同款的人群众中啊，同款的跟菩萨共同听佛说法哦，听同款的法啊，但是呢。菩萨啊，所修的是大乘吼，但是呢，我家己呢，在这个大众中啦，佛陀在咧讲说法呢，那我家己都是听提在迄个所在。那佛陀呢，所以会当在大众中名闻万十方啊，光耀的。众生，这是下礼佛，是安尼个想啦。佛陀会当伫大众中啊，说法，人人欢喜啊，人人呢信受奉行。不管什么款的根基，的众生啊，都会当听佛说法。都会当真欢喜，按信受奉行，不管伊是信受小乘，还是信受中乘，还是大乘，各人呢听佛讲一场的说法，无同款的理解，确实呢，人人都是同款的欢喜吼，这种啊不懂。圆满的说法啊，这种名闻万十方啊，就是广邀益众生。每一场佛陀所说的话，那每一个众生呢，都皆大欢喜。这是佛陀的慈悲啊，施教在咧施行大教。大教大乘啊，就是教菩萨法，佛陀的心意本来呢，就开始说菩萨法啦。只是呢，根基不同，无法度接受的呢，还是听唔捌，只是接受教义欢喜的境界之意啦。大小乘各不同，其实呢，佛陀施教是大乘菩萨道啦。佛陀的目标来人间呢，就是济众利生，来救济度众生啦。这是佛陀呢。事啊，来人间的因缘呢，莫非啊，就是要 救济度众生，要教育人人行菩萨道，济饶益众生。这是佛陀来人间的目标啊！所以，诸位是处理啊，我为主持讲啊。下礼拜又是佫带出了一句开坛的话哈，除了呢，一直称赞佛陀啦，啊，又是会佫带出了。这有失落过去时间，空过失落去啦，这种的感慨，所以一个讲自为失处理。其实我都开始呢，就是要教人人幸福啦。确实呢，下礼拜因会见解，那佛是佛，菩萨是菩萨。家己自我分类啦，所以呢，这过去的菩萨道，甲佛一旦成佛，伊呢，甲家己隔离去，所以啊，佛陀所说的话呢，迄个一旦成佛，过天的菩萨道啦，伊都无去真用心去领受。体解实行，这呢，所以是处理啦。所以家己思维，家己静落来时，家己呢默默来思维啊。过去呢，拢是损失去啦，时间安尼空过啦，那。我为自己讲，其实啊，都是我家己呢耽误自己啦。我家己呢耽误，甚至呢自己，我明明都会当幸福，明明呢我有力量呢会当行菩萨道，明明我都有这个爱呢。啊，要来度众生，为什么把家己蒙蔽起来呢？啊，对家己是自欺啦！啊，这呢，拢以为大家人拢是讲下礼佛地位第一，家己呢嘛认为是呀、啊，所以自欺自狂，那么。自大啦，所以未晓想讲哦，要安怎样投入人群、接触人间呐、啊，为人间付出，以为佛陀安尼的教，我呢起伫安尼的烦恼，我得到安尼的智慧，我应该是接近佛的境界，所以这叫做自欺狂。把家己设限伫这个所在，伊隔断了行菩萨道这段，这个发大心的缘，他家己呢自我隔断落去，所以啊，自欺狂妄，以为家己甲佛呢已经差无偌济啦，啊，地位第一嘛，所以啊，就有安尼的开坛。啊、我定啊，独以佛福德智慧，但是这个时阵了解啦，我家己真正的佛啊，迄、那个福德智慧一无所得，以为甲佛已经接近啦，其实呢，甲佛佛都有修福啊。佛陀呢有修智慧呀，因为芸芸众生中，佛陀都是来来回回在人群中啊，所以啊，生生世世无量劫来，佛陀呢无离开众生，一种善智福啊，所以有安尼一庄严相。这是佛 的福德智慧，但是家己呢一无所得啦，啊，过去都无修仙嘛，啊，无得好啊，所以无有好，无有慧呢，这些伊现在家己感觉真惭愧，而且呢是家己真自责吼，啊，伊无有伫这个菩萨道行过啦，所以。自为色有自心自起啦，家己反省看卖咧，哈，反省来啦，都是从咱家己开始吼，咱的心家己自起讲啦，家己欺骗家己，以为呢已经接近佛啦，但是。无有行过菩萨道，无修福，无修德，啊，都欠了真实大乘的智慧吼。所以伫佛这个大福德、大智慧，我已经呢失去了。所以自为失处理家己所为，这种的福德智慧呀。一点啊，全无啦！现在知影啦吼，得以孝圣自为究竟，哈、啊，得到这个孝圣法呢，以为是究竟啊，以为我安尼呢，已经有够啊，已经用得差不多会当接近佛啦。这些下里佛真懊恼吼、啊，所以即马开始。啊，都爱发大心立大愿行菩萨道，在当挖尽佛的境界吼，那下离佛呢，家己的思维感觉讲明文，家己啦，我家己以为啦，我已经呢智慧的明文，已经的五天的我的名。在这个五天地啊，拢总在人拢捌我啦。那五天地啊，就是啊，印度、东西南北中，安尼五方，有人叫做五印度。那么，中印度、东印度、西印度、南印度，吼，那也是叫做东东地。那西东的东西，东西南北，中天地吼，顶地，这呢称为叫做五天地。总共一句呢，就是转印度。夏利佛认为呢，我已经转印度的人拢捌我，我以为呢，我的名已经真普遍啦吼啊，不过佛陀呢。佛陀的名呢，名闻普十方啊！佛陀的名是普遍在天下，人人皆知哦。世间呢，这各家在人间呐、啊，这些佛陀的名称，一旦普及天下，人人皆知。啊，各地呢，这个名的。印度全印度的人知，安尼以为真满足啊，以为呢，伊的德啦已经有够啊，无想到讲原来佛陀的名闻呐，就是在天下普十方啊，这个佛的距离相差呢太远啊啦，今麦就知呀吼，个佛的距离。无比论，要甲佛安怎来比拼呢？吼，差太侪啦！差伫多位呢？就差伫迄段菩萨道，所以真正差真侪吼。所以自责、自叹、失处理，这个过去数十年间啊，跟随佛陀啊，可惜。但无即刻发心立愿，伫人群中讲道 众生吼，所以啊，干那执着，执着的自性一个人，哦，独善其身呐。那么佛就是光耀业人天，佛懂的心嘛，就是利益人天。那么怎样人天呐？唔只是干那世间呐。佛陀来人间普度众生，人间呢需要佛法来净化，其心呢天呐、啊，天人来皈依呀、啊，所以呢，这就是佛陀光耀益众生的范围，是包天包地啊，所有的众生六道众生啊，都是需要。佛法来普庇吼，那今仔日如今亲疏为出吼，那深深来反省，来想看卖咧，好好来为出，就是来推测佛心啊，觉性偏太虚空界，佛陀。伊的心这么正开阔，迄、那个感悟的心呢，普遍太虚空间，那就是整个宇宙啦。那寸切机心嘛，诶，这个量，诶，地界，甲分呢啊，嘛是差足多啦。现在呢，甲分来比较吼，要安怎比呢？佛陀的智慧是天地万物啦，吼，遍虚空界呀。啊，那想家己呢，到底智慧有偌多啊？啊，因为家己的心量小啦，所以呢，地见都小吼，所以要安怎一旦跟佛比呢？啊，去佛。有其意，我感受分欺骗我呢？不是哦，那是我自救，是我家己啦，我家己的错。佛陀说法都是安尼三观破弊呀，啊，我的失落感呢？感受佛好我的呢？不是，佛对我无分别，一切众生平等如一主啊。那我过去无得到的，是我家己啦，我家己的自大，我家己呢，无去用心嘛，唔肯投入人群中啊，发大心入大愿，这是我的过去，我家己的错失啦，不学菩萨道啊，不发大心，自欺。主公，这呢是我定救呀，各位，咱学佛真正爱好好用心来体会，同款一场的说法，无同款的根基来听，自然无同款的感受啊。那大家人呢？听了，大家人真欢喜，共同的欢喜。但是呢，欢喜的阶段阁是无同。有的欢喜的呢，就是啊，我了解，我了解呀啦，卖计较啦，好啊，放下啦，这个欢喜。有的人了解啦，啊，了解。人生无常，缘生缘灭啊，何必着这个欲念去对用呢？哎呀，对用呢，放下了，所以我欢喜啦。有的人呢，哈、啊，难得人心啊，难闻佛法啦、啊，我会当佛法听着欢喜，我嘛会当搁再将这个佛法，和大家人欢喜呀、啊。助利兼利他，甚至呢，天下众生啊，安怎让人平安？让人呢，会当 平安自在，得法欢喜，这些啊，无同的欢喜吼。总共一句，佛所说法是平等，下利佛的现在呢，已不断呢，迄、那个自责啦，家己呢会后悔，这嘛就是要留予咱后代的人。啊，唔通遐尼正自高骄慢呐，听话呢，爱时时多用心嘛。

上人的开示内容，刚刚所共听到的是在2013年7月6号上人静思晨语的开示内容。上人提醒我们，世间唯有一项是永远都不会再回来的，那就是时间。领悟之后就要承担，佛所说法是平等，难得人生听闻佛法，我们要珍惜今生此事，更用心闻法精进，为人群付出。

老师今天的蓝天白云好时光也就为您进行到这了，祝福您身心自在平安。我是嘉玲，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

我是林昭德，我吃素。在我生命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在我17岁的时候，为什么会到北部来念书，是因为那个时候妈妈离家出走了。那在那个当时呢，我就想说，不晓得妈妈现在人在哪里，那我唯一好像可以为她做的事情好像是吃素。11年之后，有一天我阿姨打电话给我，说她买了一个新家要入厝，可不可以一起来到老人。那天我从新家要入厝，可不可以一起来到老人。那天我从台北坐上车到宜兰，下了火车走

妈妈就放声大哭了。妈妈如此，儿子何尝不是如此？我就在回去的车上，我用外套盖住自己，就在那个外套下面，哇，尽情的哭，一直的哭，难过也好，但是更多的是感动。为什么？因为我知道，我吃素11年，真的愿望实现了。吃素对我来说是一种孝亲的方式，也是健康的祈福。

0: 是通向心灵的路。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七月正式上架。爱要及时说出来，
1: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叫欧婉宁，来自中国广东省东莞市苦门镇，感念父母对我生命的赐予和生活的考验与沧桑，感谢父母对我的无私付出与养育之恩，他们没有想得到什么回报，只希望他们的孩子能快快乐乐的成长和学习。父母无私的关爱陪伴了我生命每一个阶段，然而当我真的长了翅膀飞出父母身边以后，渐渐淡化了父母的恩情，总以没时间为借口来搪塞，请给父母长辈多一份体贴，多一份关爱，多一句问候，尽孝心，重人伦，负亲情，请珍惜当下，请对父母长辈说声我爱你。大爱网络电台邀请你，爱要及时说出来。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就是爱听，
5: 就是爱听。
6: 大家好，我是桃园的温素蕊，我是应该在76、77年我就开始听广播了哈，这一路走来哈，我非常感恩，到后来现在用大爱网络了，大爱网络这样的更好，能够让大家哈那种平台哈无远佛界了，随时你都可以去透过网络，透过手机哈，我觉得这个是要感恩哈，人文事业中心的菩萨，还有我们的慈运师姐的团队哈，这个广播电台的菩萨们，都是在默默的哈。希望大家也一起来哈，透过你随时可以听的这样一个网络电台哈，然后随时也把握这个好姻缘。像我现在我就随时哈可以跟有缘的人分享，然后如果是会员他是够点的，我就讲来点到家，我跟你讲网络电台来，好，就是只要我们大家随时哈，也应该是一份爱吧。我觉得我们应该都要把爱传出去，好，像现在我们把这样的一个平台让大家知道，也是在传法传爱，好。我觉得世间就是要爱很多，然后呢大家心灵不枯竭以后，我们的社会人心才会更进化。所以我非常非常感恩哈，从以前的广播到现在的网络电台，然后到现在我们随时手机带着走都可以吸收法，这是我觉得最衷心感恩跟珍惜的。希望所有的听众们哈，我们只要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大爱亮世界，知音满天下。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彩霞。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北加州慈济广播电台的《大爱知音》。这个节目是由慈济基金会的志工团队所制作的，很高兴能与您空中相会。听众朋友，您是否曾经觉得明明生活看起来一切正常，心里却像压着一块沉沉的石头，放不下也说不清？在人际关系里想努力改变，却总是不断重复着同样的困境，让人感到无力。这些纠结也许不只是你自己的问题，它可能来自一个更深的源头——家族。您听过家族系统排列这个心理学的疗愈方法吗？它透过模拟家人之间的位置与互动，帮助我们看见那些平常看不见却深深影响着情绪与关系的隐藏模式。今天大爱知音志工平遥邀请到中医师方嘉慧医师和我们分享他亲身走过家族系统排列的深刻体会。从中医临床到身心灵探索，方医师发现许多肩颈僵硬、情绪压力甚至长期难解的身体不适，背后往往和原生家庭深藏多年的爱与伤息息相关。他又是如何透过家族系统排列，看见那些一直背负着本来就不属于自己的包袱，透过爱的序位改善心理纠结与跨代创伤，找回生命力量？邀请您一起来倾听这段关于理解、和解与疗愈的生命故事。在展开今天的人物专访之前，让我们先来欣赏一首歌曲，大爱剧场《真命花园》主题曲《阳光、希望、爱》。

0: 方嘉慧中医师也是慈济的志工，今天在节目上要请他跟听众朋友介绍分享他最近接触到在心理咨商和身心灵领域中有一个称为家族系统排列，简称为家排或者系统排列的工作坊。方医师在日常中医诊疗中发现到许多患者的病痛经常来自于情绪问题，在寻找治疗方案的时候呢，发现了家族系统排列也许会有某些程度的帮助，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请了方医师来为听众朋友介绍。方医师您好。
1: 你好，
0: 可不可以请您先为听众朋友介绍一下什么是家族系统排列啊？
1: 家族系统排列简单来说，它是由德国一位心理学家伯特海林格老师他发展出来一套治疗系统。那他多年以来在治疗这些病患当中，很多他发现是家族的纠葛衍生出来的情绪问题，所以他借由家族系统这个，他后来发展出这个家族系统的排列方法，然后来剖析他们从家族原生家庭里面带来的创伤跟纠葛，借由找到爱的序位，让他们回到他们该有的位置上，然后得到一种新的往前走的力量。家族系统排列在近50年来，在很多社工、心理医生或是医院系统里面使用的非常多，而且效果不错，所以到目前为止他在工作坊这方面的话还是一直在进行当中。
0: 那你怎么开始会认识到有这个家族系统排列？
1: 其实这个是精油带我认识的家族系统排列。精油
0: 精油，
1: 对，这几年临床上我开始有加入精油在我的中医治疗方里面，然后在寻求更进一步认识精油的过程当中，我结识了我们一位师姐叫金英、金英师姐，她认识了这个家族系统排列的工作坊的创办人，所以在今年2月我回去的时候就去认识了他们。在他们，我本来是想要去多认识一点精油的知识，可是我发现他们工作坊里面有很多有趣的内容，其中一个是叫家族系统排列，我就问他这个是什么，我没有听过。那他在稍微跟我讲的过程当中，我突然想到这个对情绪病很有帮助，然后我就直接就报名了。我想说至少会去上看看，如果在我临床治疗病人的时候应该会有一些帮助。因为真的情绪的东西你真的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有可能是从娘胎就开始了，然后照家族系统排列来说的话，它可能是累世祖先带给你的，从你的 DNA pass 到你现在这一世，然后你很多情绪或是行为的 pattern 那种就跟你的祖先类似，又有所谓的家族的忠诚，你会不自觉的去倾向于忠诚你家族的行为模式，然后你不自知，然后通常等到问题来的时候你也没有能力去反驳它，去反抗它。所以这个工作坊可以帮助我们厘清纠结点在哪里，然后去把它释放掉这样子。然后所以是精油带我找到了家族系统排列。
0: 哇，
1: 对，
0: 这个精油我们下次也要好好谈一谈哈。那请问这个家族系列排列他们进行的方式是怎么样呢？
1: 我讲一下我的例子哈，因为我们其他学员的我不方便在课外这样来说，那我自己的话我是可以分享的。一开始我对家排我并没有做深入的研究，我就去上了这个课，一方面也是我想要保持像一张白纸，不要先入为主去评断这个治疗方案，所以我是拿一张白纸的状态去加了这个课程。那上课之前我收到了一个作业单，那个作业单的题目每一题都让我没办法回答，因为它是400年在要我回顾我的这一生。我们这一生到我现在50几岁的年纪有太多东西要回顾了，所以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困难去打开的盒子，所以我抗拒做那份作业。我没有做那份作业，那老师有跟我联系，可是我跟老师说我会做作业，但是我一直不愿意去面对那个作业。后来 回到台湾上课之前我提早到了，他说那我们要一个 one on one 的 meeting， 在一对一的时候呢，他几乎就是把那张作业的内容跟我口头上的让我回答了。
2: 嗯，
1: 然后很有趣的是在那个一对一的諮商的过程当中，我在讲述我过去这么多年发生的事件，我很平静，我没有太多情绪，不管是好的坏的我没有太多情绪。那当然我们讲说要来做工作坊，我们一般会提到的是比较负面的不开心的事件，然后你需要去和解它。我找不出任何我想要和解的，所以那次諮商完之后，老师就着我的谈话内容，他给了我一盒人小人偶，他要我把我人生故事当中提到的家族里面的人把它排出来，排在桌子上。然后我就找了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我自己、我的先生跟小孩，然后我摆在桌上的时候，老师说我排的方法不对，他稍微帮我调整了。可是在那个时候我并不知道他到底在排什么，他只告诉我说我站错位置了。然后我心里在想，什么叫站错位置呢？因为我都没有做功课，所以我并不太清楚家牌里面的一些术语。
2: 嗯嗯。
1: 然后他跟我说，没关系，你不懂没关系，等到我们正式上课，你可以知道我们今天在做什么。因为我们到上课的时候，我们用真的人来排，不是木偶，不是小木偶人了。所以后来真的上课的时候，我们确实是用人来排。那这些人就是你一起上课的同学。在上课前，老师为了让同学们比较熟悉，所以我们会一些团康活动，让大家彼此熟悉一下，有一些肢体接触，然后认识一下彼此的名字。然后老师也介绍了我们有关冰山理论，我们的潜意识还有无意识还有深意识的部分，然后让我们了解说我们的情绪内在孩童跟我们情绪的相关，我们是怎么样去使用这些所谓的意识层面。像我们平常我们只有 5% 是有意识的在活动，这个有意识的活动是我看到的我跟你看到的我，我们都知道的我。但是冰山下面 95% 的部分的 无意识潜意识的部分，其实扰动我们的行为模式最重要 的部分。所以这个工作坊就是要去扰动我们 95% 的地方。
2: 嗯，
1: 所以你这种你平常不愿意打开的盒子被打开，所以要鼓起勇气，然后能够帮你一起来上课这些同学要很感恩他们，因为大家因为某些原因一起会来到这里，他为什么不去参加其他的棋，
2: 嗯嗯，
1: 然后同时时间放在这边，有时候老天也都安排好了。
2: 嗯嗯嗯。
1: 这加牌的系统排列方式是一开始老师会让学员们做一个半圆形在教室里面，老师两位老师一男一女，徐老师跟施老师，他们分别坐在学员的两侧。我上去的时候是坐在中间的位置，所以前面排了三张椅子。男的老师是施老师，施老师在我的右手边，女老师是雅君老师，她坐在我的左手边。左手边代表的是我们的母亲这边的家族，右手边代表的是我们父亲这边的家族系统。然后在开始要进入正式的加牌之前，我们要先静默。那这时候老师两位老师分别把他们的手搭在我的后背的肩胛骨的地方，然后就像一个两股支撑的力量。那时候他们在静默的时候，他们在我们可以说是祷告，也可以说是冥想。我的认知是他们其实那时候在邀请我的家族的人们来到这个地方，我们叫做场域，来帮助我学习成长，然后把家族的关系展现出来，让我能够看见问题点。然后在老师大概花个两分钟安静之后呢，他就开始有点像是在重复问一些我们在 一对一諮商的时候他问的一些问题，但是很敏感的问题在那边他是不会提的，所以是有一定程度的隐私保护。那同学之间也都要 签那个隐私保护的那个权的合约书。然后在谈的过程当中，我其实我不太知道我要谈什么，我觉得一对一的时候已经谈完了，然后我好像也没什么要讨论。 后来我就勉强提一个，好吧，那我五十几岁，我来谈退休好了，退休听起来很不错。然后老师说退休，那退休是要干嘛呢？退休是为了什么退休？我说，哦，我退休的是我想要能够去义诊就去义诊，然后我想要去旅行我就去旅行，我今天想发呆我也发呆，然后我今天想要学什么就去学什么。他说，那你退休你不是真的退休啊，你只是在做你喜欢的事，所以其实你真正想要是什么。我然后我就愣了一下，我说退休我想要是什么呢？我没有去想过后面的问题，我只想到我要退休，然后我可以做我喜欢的事。我后来停了一下，我想了之后，我告诉他，我要的是自由吧。因为没有退休以前，我们做很多事情好像是为了付账单，你有很多限制，你好像是不自由的，你是被限制的。我一直人生当中我一直追求的是自由的感觉。老师说自在呢，然后我又想一下，哇，自在比自由更好啊，
0: 更好
1: 那个在灵性层面上是更放得开，更轻松嘛，更快乐，然后我就说好吧，那我们就定自在好了。然后呢定好议题之后呢，他就找了他就、哦、我们是学员哈，学员就要站起来，我们要去场域当中，坐在场域中的同学你要去找你的同学代表你的家人。所以我去找了同学代表的我的爸爸妈妈，然后奶奶，因为我有提到奶奶跟爷爷啊，我自己还有一个人要代表我自己，然后一个人代表自在这样子。然后我找好人之后呢，我要走向他们，我要把他请他站起来，站起来之后学员们被选到的学员要把他的名牌拿起来之后，他会背对我，我把手放在他的肩胛后面，然后跟他说某某同学请你代表我的爸爸。然后呢我就把他推到场域任何一个位置我想要他摆的地方。回想我们在做一对一的时候，老师不是叫我用小人偶摆位置吗？所以我们现在是用真的人去摆位置，可是我们并不知道怎么摆的，我就是直接把他摆到一个我想要他站的位置，我就把他摆着放着。然后我又陆续去找了代表爷爷奶奶爸爸跟妈妈的人，可是当我在找这些人一个一个找的时候呢，很有趣的是这些人会自己开始移动。
0: 蛤？
1: 对，
0: 去找他自己要站的位置。
1: 对对，在场域当中他们会有着那种场域的感觉，他会去移动，他是不是自己想移动哪里到哪里就到哪里。因为我自己也有帮其他同学加牌，所以我知道这个没有办法演不出来的。你一旦照我们都不提问问题，只有老师可以提问问题。然后当他们开始移动的时候，老师叫我回去坐在我自己前面三个位置中间的位置坐好。我现在变成一个旁观者，我在看着我的家族关系是怎么移动的。对，所以整个移动的过程我就看到我的爸爸妈妈站很远，我的爷爷奶奶站很远，而且他们是背对彼此，我的爸爸也离他们很远，而且我的爷爷跟我爸爸是背对的，我的奶奶跟爷爷还有点侧身，他们眼角看得到彼此。
0: 这都是
1: 同学
0: 不自主的背对，
1: 他们就开始
0: 不是被安排
1: 、他们会自你看老师其实在跟我讲讨论的过程当中我们讲的不多，同学听到的很有限，
0: 知道
1: 他们并不知道我们家族是怎么exactly怎么相处嘛，所以他们就是依照着等到他们都站定位置的时候我吓了一跳，因为我家的状况就是那样，你从小你的印象中你的家人就是那样相处的，他们彼此之间是看不到彼此的。我的爸爸跟我爷爷是互相憎恨的，因为我爸爸他很年轻的时候曾经到台北去闯荡过，本来他在台北发展得很好，但是因着我爸爸的角色是长子长孙，所以他硬是被我爷爷拖回嘉义去帮忙处理家里的农务，把一家撑起来。我爷爷他从小被照顾得很好，所以我爷爷其实是一个内在孩童，是一个没有长大的男孩，所以他把他该做父亲的角色的工作丢给我父亲， 所以我爷爷也站错位置了。然后我父亲接的那个角色可是他很痛苦，他并不喜欢。我父亲回到嘉义之前，他其实好像在台北有一个交往的女朋友，这些是我听我叔叔说的，我因为没有跟我父亲求证，我并不知道真的假的，所以我经常是存疑的。可是在排列的过程当中，因为我爸爸跟我妈妈站很远，然后老师就问我说，你的父亲有没有前任？所谓的前任不是说一定要结婚才叫前任，
0: 对对对，
1: 只要有确认男女关系的人都称为前任。他在你的家里面都要一个位置。对对，因为他曾经在你的家族里面，因为跟你有某种程度上的精神上的连结，所以其实他在你的家族里面也是一个位置的。所以后来老师又找了一个同学上来 present， 还代替那个女生。结果那个女生一上来之后，她就会直接看着我父亲，她不转身，然后呢我妈妈就离得更远，他们就开始移动了。所以at the moment 我发现如果这件事不存在的话，他们是不会移动的。
0: 是，
1: 所以那件事情是有牵动到我爸爸的情绪。所以对，然后他们就有看着彼此，然后老师就是要帮我爸爸把在那个场域当中，他希望我父亲把他跟那个没有缘的这个前任做一个告别。所以他引导代表我父亲角色的那个同学说了说，谢谢你，我看见你了。我感谢你陪我一段时间，然后我们曾经真的有喜欢过彼此。那但是我们后来各自的人生了，然后我祝福你。然后他就是讲完之后呢，那女生就整个就是转身了。然后我爸爸也是，他就叫我爸爸就是也转身，因为你告别完你要转身，所以他转身来解决他跟他爷爷的问题。所以他要我那个学员转身。然后代替那女生的学员呢，他就鞠躬，然后他就下去了。对，因为他跟我爸爸的那个
0: 结束了，
1: 我爸爸看见他了。他承认他，因为他是前任嘛。可能在我爸爸回到
0: 都没提过，
1: 他从来没提过他。然后也许他心里有一个位置，
0: 是
1: 他曾经喜欢过的。可是他回到南部之后，他因为家庭的我们农耕的关系，他要找一个太太是可以帮助农耕的。所以他娶了我妈妈。那他跟我妈妈的关系也可能因为那个女生，我妈妈隐约知道，但是他没有说出来。所以也有导致他们夫妻关系当中有一些隔阂存在，这样子。对，然后那个女生离开之后呢，我妈妈就可以转过来看我爸爸。然后他就有点靠近一点。对，那之后因为这一次的加牌，我觉得老师的重点要放在我跟我父亲，我父亲跟我祖父，我爷爷的关系上。所以我妈妈这一块他没有特别处理。所以那时候他就引导我父亲，然后跟我爷爷讲一些话，让我爷爷可以转过来看他。就是我父亲其实希望被我爷爷看见，可是他没有机会被看见，因为我爷爷一直指责他。他对他失望，因为以前那个年代战后的人个性很僵硬，不太会去妥协，然后很控制嘛。我爷爷又是受日本教育，又一路念到高中毕业。所以在那年代他是高知识分子的。然后又从小被宠大，所以他对我爸爸的态度我看在眼里，我是很不舍，很痛苦。我还在场边当观察者，所以我看到我爷爷跟我爸爸的相处模式的时候，我突然感受到我爸爸有多么苦，多么苦。苦到后来他不会宣泄，然后他藉由酒精麻醉自己。然后导致他44岁就走了。然后我的童年印象中，他每天都醉醺醺的，然后我不敢讲话，不想看到他，我连要拿钱缴便当费我都开不了口。因为我就觉得看到他我就想躲。我们所有的小孩都这样对他，所以我爸爸其实很苦的。然后加上爷爷长期对他冷暴力，我的印象中我从来没有看过一家人在桌上吃饭我爸爸跟我爷爷讲过话。对啊，所以在大家族里面，其实我的故事很多人听了之后说我的故事也在人家家里也一样同样发生过。所以在那时候我从第三者的角度去看我的家族的时候，我比较冷静，然后我可以感受到我爷爷的难跟我爸爸的难。 然后在那个当下我有一点点放下，我不再去那么想要苛责我爷爷这样对待我爸爸，我也不想再苛责我爸爸，因为我爷爷跟他的关系，然后折磨他自己喝了那么多酒，把自己身体弄坏了，都没有考虑到我们六个小孩子还很需要他。
0: 六个孩子哦，
1: 对，六个孩子，其实是很不容易的，我妈妈也是很不容易的，Yeah, 然后我很感恩，就是在那时候加牌的时候，老师引导我父亲讲出他真的想对我爷爷讲的话，他很多情绪的，那个代表我爸爸那个同学讲到后来都哭了，因为他感受到我爸爸的情绪，他多么的挣扎然后痛苦困难，可是我爷爷没有去看到他的挣扎痛苦困难，只是一味的要求要他做这个做那个，想办法赚钱，然后把事情通通做好，我们那么多的山跟田要种作是很辛苦的，每一年你还要看老天爷吃饭，时好时坏，是很难去知道说下一顿在哪里，所以在那个时候我看到我爸爸很情绪的把他想对我爷爷讲的话讲完了之后，他整个那个肩膀松下来，他在跟我爷爷讲话的时候整个拳头都要拿起来了，因为他很愤怒嘛，因为我爷爷等于把他的一生，把我爸爸一生都搅乱
0: 了，
1: 要讲毁了也可以，因为对我爸爸来讲他认为是毁了，所以当他把那些话对我爷爷讲完之后，我爷爷头还抬很高，你看我爷爷个性有，我爷爷确实是那种性格，所以他们演不出来的，就是我家的能量场就是这样子。后来老师花很多力气终于让我爷爷看见我爸爸了，后来我爸爸把情绪讲完之后呢，老师一样引导他，就是说叫我爷爷嘛，说父亲啊，我爸爸，我希望你看见我，然后我这一辈子我也努力把自己能做的也做好了，我也许让你失望，但是这就是我这一辈子这样做了，然后我原谅我自己，然后我也原谅你，然后讲完之后老师要他们拥抱，没办法，没办法拥抱，
0: 即使是同学装的都抱不了哦。
1: 对，
0: 哇，
1: 就是所以这一部分也是我之后的功课，希望我的爷爷跟我爸爸能够完全和解，后来就只能处理到这里了，然后只好已经告别了，我爸爸跟我爷爷好好告别，他们都已经我都不在了，所以告别之后老师让他转身，他转身的时候他就看向我，代表我那个同学那时候其实是都不能动的，我在我爸爸面前完全是不能动的那个人，然后老师就问那个同学你现在感觉怎么样，他就说我一直想看着爸爸可是我动不了，然后后来他就说好，然后就请他鞠躬，然后他就下去坐，老师把我叫上去站在那个位置上，然后他就说他就叫我看着爸爸对爸爸讲我想讲的话，我那时候整个塞住，我根本讲不出来，因为我整个哽咽，因为有太多情绪在里面，我现在讲给你听我还是
0: 对、
1: 那个情绪还在、要整理一下，
0: 深呼吸深呼吸，
1: 这样我就回到我小时候跟他讲话那个口气啊，我是叫他爸，我不是叫爸爸，我是叫爸，这样子，爸，我知道你很想对我们好，可是你人生你这一生很苦，你做的你不想做的事，最后你因为喝酒把自己身体弄坏，早早就离开我们，你都忘记我们还那么需要你，在我们还需要你的时候你就离开我们，你是一个不负责任的爸爸
0: 哦，
1: 对，你这样对我们是不可以的我就把那个情绪讲出来
0: 发出来了
1: 因为从来没有机会这样对父亲讲话的，然后当他弥留的时候我去看他的时候，我整个人就是整个傻掉了，就是僵在原地，我动不了，我也没办法跟他讲任何话，所以借由这个加牌我终于把我想讲的话全部跟他讲完了，然后最后面其实我跟他说，其实我最想讲的是我希望，其实我真的很希望你活得很快乐，然后活出你自己要的样子，所以现在不管你在哪里在哪个空间活着，我都希望你活出你自己要的样子，快快乐乐的样子，健健康康的你的样子，然后我真的希望你自由自在的过日子我自己讲出来那句话的时候我才知道说，我刚刚跟老师提到的自由自在，我最想讲的是给我爸爸，
0: 给你爸爸
1: 因为只有父亲自由自在，我们的孩子们才会自由自在，
0: 对，
1: 所以那个爱的能量才会流动到我们这一代，
0: 对对对，
1: 因为我父亲跟爷爷的关系，所以没有那个爱的能量是卡住的，它是不流动的，所以 老师经常在说，在家牌里面你的心灵要移动，你心灵移动是借由这种空间的对话得到一种释放，然后那个结打开之后呢，那能量就会开始流动，
0: 就是流动，
1: 对，因为我心灵移动了，我在释放掉对我父亲的这些，你说怨恨也好，埋怨也好，心疼也好，不舍也好，我全部把它放掉了。然后在那一刹那呢，我多年来扛在肩膀上很重的石头突然放下来，
0: 放下了，
1: 对，因为我经常去给人家按摩的时候呢，他都问我你做什么工作，我都说我是扛砖块的女工，因为很硬，就是还有胸口有一口暖流，然后就涌上来之后，然后那时候呢，老师叫代表妈妈的代表也过来，然后那时候他已经跟我爸爸站在一起了，他要我爸爸搂着我妈妈的肩膀，这个画面我从来没看过，
0: 就搂啦。
1: 对，就是那两位代表，他们就是很自然的表情，很祥和的，我爸爸搂着我妈妈的肩膀，我妈妈搂着我爸爸的腰，然后呢就老师要我向前去拥抱他们，其实我是几乎冲上去的，很多同学当他们要走向他们想要和解的人的时候，他们走得很慢，可是我几乎是冲上去，因为我没有看过那种画面，我好感动，我很想我的父亲跟母亲是这么和谐一个婚姻状态下成长的我，对啊，但是没有嘛，可是老师在那个家牌的时候帮我实现了愿望，他给我一个画面，所以在整个过程其实我觉得这些是真实的吗？是所有这些是不是幻境？幻境
0: 啊，
1: 佛陀讲的这人世间是一个幻境啊，所以我那时候有一个刹那间的体悟，就是在佛经里面讲的幻化的世界，一切为心造，那个 moment 我有想到这个，所以在事后我有写下一些 note 呀， yeah, 所以我抱着他们两个哭好久，
0: 真的
1: 我很抱歉把他们的肩膀都哭死了，他们很慈悲，他们一直摸着我的头跟我的背，所以那种抚慰是我真的，我如果没去上家牌，我不知道我这辈子还能够得到这样的抚慰，你那种感觉真的是你的爸妈在安慰你，那种感觉非常的独特，然后老师那时候就叫我再转身，然后那时候是面对我的先生跟孩子，然后先生这边呢跟孩子这边呢就很快带过去，那时候老师在忙什么你知道吗，我跟先生跟小孩拥抱之后呢，他要我再转头再转身，我在转身的时候他已经帮我把我的家族树排好了，我的爸爸这边的爷爷奶奶站在一起，然后站在我爸爸的背后，我妈妈这边我的外公外婆站在我妈妈的背后，然后我的外公我的爷爷都搂着他们的太太的肩膀，太太们都搂着他的腰，然后他们两个各自一只手扶在他们的子女后背，我的爷爷奶奶扶在我爸爸的后背，一边各一个，我的妈妈我的外公外婆扶在我妈妈的后背，一手一个，所以你可以看得到我妈妈的母亲系统跟父亲系统完整的扶着他，我的爸爸这边父亲跟母亲的系统也完整的扶着他，然后他们两个人看着我，就像他们两只手扶在我的后背一样，所以他们的爱的能量是这样留下来给我的，他们是因为有爱才有了我，所以就回到爱的怀抱里面的时候，那种温暖是全身暖流一直在跑，有好多东西在跑，
0: 好神奇哦，
1: 有很多你好像在你潜意识无意识累积很久需要被清理的东西一直被翻搅出来，那一种感动是你只有在那个场域里面还有这么多同学帮你的过程当中得到了那种力量，终于有那个力量去面对也许你潜藏在你内心很久的黑暗，你不想去烦扰它，你把它放在那边，你以为你忘记了，可是它还在那边，所以借由这一次的清理，我感动的是原来其实我认为我已经放掉的东西没有真的和解，我跟我父亲的事情并没有真的和解，然后透过这样子模拟情境的能量场，让我有机会可以隔空跟我父亲对话，我觉得是一个很美好的事情，当老师把我的家属树牌给我，我转身的时候我又哭了因为那个画面你想想看， 我们人生当中很难有机会看到你祖先们站在那边看着你，温柔的看着你，并排站在一起，站在他们该有的位置上，然后默默的温柔的支持着你，所以那一刹那我觉得我一点都不孤单，我经常觉得我一个人在奋斗，因为我父亲走了之后，其实我代替了父亲的位置，因为我妈妈依赖我在金钱上的支持。
0: 你是老大吗？
1: 我是老二。
0: 老二，
1: 但是我家大姐出家了，所以她出家之后我又占了她大姐的位置，那因为我占了爸爸的位置，所以在妈妈精神层面上她会有点依赖我，因为夫妻是平等的，这个关系是不健康的，我应该回到我女儿的位置，所以老师一直提醒我你要回到女儿的位置。其实这中间我在走向我父母的过程当中，老师做一件很残忍的事情，他要我趴在地上，其他的同学都是走向父母或是坐在那边或跪在那边，我是用爬的。
0: 为什么？
1: 因为老师觉得那个那样长，他看到我的祖先们希望我在缩小自己，不要把自己放那么大，那不是你的责任，你根本不需要那么累，所以老师要我趴着，然后用手去触摸，像那个我们五体投地去顶佛足那种感觉。那一刹那我突然整个人都柔软下来，因为老师一直说我的阳性能量太强，所以我的行动力我的决断力很够，可是在阴性能量这面太弱，所以他想要帮我把阳性能量压下来，然后才能够真正跟我的父母和解，就是我可以回到妈妈女儿的角色，不要再去当爸爸。然后我也知道为什么妈怕我了，因为我一直站在我爸爸的角色站在爸爸的位置上，所以在那一刹那我突然就放掉，当这些不是我的责任我扛了那么久之后放掉之后，真的那种自由自在感觉就回来，所以这是我的 case 是这样排的。
0: 所以其实这个排列系统排列对心灵层面一些是有帮助哈。
1: 是，像我的肩膀痛，我不管怎么扎针我怎么推拿按摩它是不会好啊，肩颈僵硬
0: 你这样就好了，
1: 好很多，是一种心灵层面的释放。还有一些人就是长期困扰的失眠问题啊，身体某些问题怎么看病都看不好，经过这样的牌也可以得到一些释放，或者说他的人际关系出了问题，不管是夫妻亲子关系上对下关系出了问题，也是可以透过加牌的时候去找到一些症结点，对，然后去得到一些解决。
0: 所以你本来也说你也不知道要去问什么看什么，所以有些我们根本不知道我们有什么需要的，我们也可以去寻找这个帮助。
1: 是，也是因为在加牌当中，你看我刚去的时候我不知道谈什么，结果老师谈，因为施老师他二十几年的这方面的经验，所以他帮助过很多人，所以他从一些很细微的东西地方他可以看得到其实你真正想问的是什么，所以他把我那个真的想问的问题问出来了，
0: 挖出来了。
1: 对，其实如果对这个加牌有兴趣，我都建议有机会可的话可以试一次，他会给你很多惊喜，对我来讲是震撼教育啦，惊奇惊喜惊吓都有。
0: 对啊，搞不好把一些家庭秘密都翻出来了。
1: 对，像我爸爸女朋友我不知道原来真的有这件事啊
0: 我们刚就说到有些病根本都看都看不好，像你的肩颈什么，可是经过这种心灵释放反而就减轻，所以它是可以跟医学结合哦。
1: 我觉得在情志我们讲情绪病的治疗上呢，它是有帮助的，因为这种很深层的情绪释放不是扎针，我个人经验来讲不是扎针做得了的，推拿按摩只是皮表的放松，可是在潜意识无意识的东西，除非我们很认真的在走修行这条路，你每天冥想然后不断的在自我修正跟反思，否则的话没有人引导的话，一般人我们就是很习惯在日常生活中
0: 就这样过了，
1: 不断的重复错误的选择，重复说出不想讲的话，然后重复在关系里面一直打转打转出不来。如果说我刚刚讲的那些人的状况哈，你有一些莫名其妙你无解的，也许这个是可以考虑的一个辅助治疗方案。然后就是在选加牌的时候很重要一点是加牌师的个人的修行，他是不是一个有爱有心的人，用心的人，因为在加牌的过程当中有很大量的情绪释放，我的加牌算是 很常见的，没有太多很激烈的能量场。对于一些有过往很大创伤的人，比如说是像有毒瘾的，有瘾性的，或是说有虐待的这种家族史的，他们释放出来能量很大，所以在帮忙加牌这些同学有时候会哭会叫，会有一些反应。我很庆幸说我这次上的加牌是呢，另外这位这个雅君老师，他用精油保护了我们。所以我们在加牌的时候呢，我们每个人身上都带一瓶精油，当我们觉得情绪有点低落了，我们要赶快擦，他等于帮我们保护起来。可是我们又能够在同学互相帮忙当中能够做出适当的反应，而不要太激烈。是，
0: 哇，所以看完这个议题还可以讨论很多哈。
1: 如果说想要再多了解一点其他的加牌的内容，我们可以再来聊。那我这次有带了一本书，是施正德老师跟徐亚军老师他们合作的这本书，插画作家是叫龚奇芬，他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人物，他这次是我们的学长。然后在这个能量场里面呢，他当了2次我儿子，很可爱的缘分。对，里面这些是他画的。他是先进的画家，他以为他不行，可是也是他是透过工作坊的过程当中学会了把他的天赋再唤醒，然后从事他自己喜欢做的工作。所以在家族排列有一个很重要的点是说，当你在解除你的家族 DNA 带给你的这些负面影响之后，你可以比较清楚方向，你也可以慢慢找到你热爱的工作，做你爱的工作。然后你有能量再往前走。这个是我这次加牌之后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感受，就是我们跟过去好好告别，感谢现在的我愿意跟过去的我告别。当初的我有勇气走到现在，我为过去的我赞叹自己，但是我也告别他，因为他伤痕累累。我现在不需要伤痕累累了，我现在是一个全新的我，像蜕变后的破茧而出的蝴蝶，我可以自在的翱翔在充满温暖阳光蓝色的天空下，往前进的动力又更加强。所以这本书我很建议大家来看，书名叫做《那不是你的责任你却背了很久》，摆脱情绪勒索，成为关系中的自己。这本书已经第二刷了，卖得非常好。然后有机会的话，我们可以来组建个读书会。对，
0: 这好主意，
1: 让想探讨这个议题的人，我们可以聚在一起聊一聊，在读书的过程当中，也许他的问题得到解答了。那如果他们想要再更深入去了解自己家族议题的，他们再回去上课程。然后最后面有一段话，我想跟大家分享，这是我们课堂一开始的时候老师放在白板上的，我觉得很感动，所以我念给大家听。问题不是从你开始，幸福快乐可以从你开始，放下不属于你的责任，回到爱的序位。
0: 这个话我们每个人都要记住，而且最好常常每天跟自己说一遍哈。
1: 是，在加牌之后我们有66天的功课，66天的功课是精华，这个以后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
0: 好，今天听到这个方医师讲这个故事实在也很震撼，而且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新的一个观念哦。方医师还有很多宝，我们下次还要来跟他多请教，我们今天就先谈到这里，谢谢你哦，方医师，
1: 感恩大家。
2: 我们来欣赏一首歌，大爱剧场《明日天晴》片头曲，明天是好天气。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是彩霞。您现在收听的是慈济广播《大爱之音》这个节目，在每周六的下午2点到3点于 FM 96.1频道播出。如果您不住在旧金山湾区，也可以使用 Podcast 到大爱网络电台，或是上网到 DAAIRADIO.TW 收听，您也可以在 SoundCloud 和 YouTube 里搜寻大爱之音。您对我们的节目如果有任何的建议或回响，欢迎拨打我们的专线1408-964-4566。接下来，让我们以一颗虔诚的心，恭敬聆听正言法师的智慧法语。

0: 我这一次很感动，来跟你见面，要先一个人的方面先谢谢你。很早以前呢，有一个我们神母院的老院长吕道南神父上任，站站下来关心他，爱护他，让他非常感动。我是他的亲弟弟，感谢上任那个时候对他的关心和照顾。还有我们这个圣家明集结中心已经办了明年14年，那在这个期间照顾了很多身心障碍的儿童啊，以前在屯山，后来搬到这个三星盖新大楼，那个时候上人也关心我们的这一方面，帮忙我们来设这个很坚固的电梯，让这些小孩子都很平安。
1: 神父照顾身心障碍的，他是从小5岁到80几岁都有这些的那个身心障碍，其实家里都是非常困苦的，所以我们在做医疗资源上的连结部分，在慈济这里也帮助我们很多，因为我们会把家庭的状况跟我们宜兰当地的慈济说，他就会毫不迟疑的来去帮助我们，所以我们要真的要感谢你们。
0: 所带来的一些理由是我们的小孩子一起做的。
1: 这些身心障碍者他是极重度的，可是神父说我们不是只有在服务在照顾他，我们要也要发展出他的能力出来。
2: 真的很感动，那我对于宗教啦感觉不分别，凡是宗教呢都是有共同一个理想，这个理想呢叫做爱。天主教、基督教、佛教或者是伊斯兰教，同样啊都是呢说了很多的道理呢，那汇合起来也是一个爱。不管是仁爱、大爱、博爱，都是个爱啦。爱就是人生的希望。宗教家啦，都是宗教家。宗教呢，汇合起来也是一个方向，总是服务人群，为人间苦难人而付出。所以说来都是共同一样，只是呢世代不一样，国家啦文化不一样，所以会变成了西方的信仰、东方的信仰，其实信仰呢都是一样。所以我个人呢、都是一直呢抱着这样 的精神，以理想、以方向，总是以爱啦为方向，所以我不分宗教。虽然我是名称佛教徒，但是呢我感觉这都是呢因为时代跟国界不一样而已，都是宗教。尤其是呢宗教佛教天主教，我想神父修女跟出家人都有很极共同的方向，把这个舍弃了小家庭，服务人文、服务人间为目标， 所以我们的目标也是一致。所以说来，我们共同都是要为人群，我们的家人，相信神父的家人跟我的家人都是一样，都是世间人。神爱世间人，佛陀呢也是爱世间人，都是值得我们呢爱。总而言之啦，世间所有的只要有生命，佛教呢更要把生命呢扩大到了寸动寒里，总是呢极为小的生命，小小蚂蚁，我时常都要放了这一个蚂蚁，我总是呢很了不起的小蚂蚁，它呢以时间竞争，要如何竞争呢？小蚂蚁要爬上西米山，但是在我的面前几年来都是原地踏步在这里，所以我自己呢就感觉我不就是也是原地踏步吗？但是呢生命中呢总是有一个自然法则，生命也不断的消歇掉了，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所以哦，也感觉到说人生本无常，所以说来我们要珍惜人生，所以呢我们的使命就是要为人间做事，苦难人需要我，需要你，需要大家，这都是人间的需要，有人帮助，我们都要自认为我可以帮助，我们都要自认为我可以帮助他，因为我们都是宗教，

0: 要爬西岷山，在我的面前呢、啊，这一只已经爬了好几年，因为它在我的面前天天都没有动，就如我的生命也是原地踏步，因为生命是很渺小，如同蚂蚁一样。其实呢，时间呢、啊、很自然的，时间还是不断的过去，所以哈、哦，它有在过，不是没有时间，没有行动，时间有行动，只是很长。我们人的生命像蚂蚁一样，还没有感觉。那其实呢，天天我都在说，时日已过啊，命亦随减，如扫随雨，思有何乐？天天都自我警惕，我就会把蚂蚁放在我的面前，感觉每天一次不够，我要每分秒钟都要看看小蚂蚁到底有动了没，到底有没有进步吗？天天看都没有进步，我就会想自己也是没有进步。所以呢，这就是生命。虽然我们的生命个人都有个生命，不过呢，我们宗教的精神啊都是一样，善良赶快给它滚。同样我们都要追求一个所信仰的真理啊，这个所信仰的真理都教导我们要有爱，所以我们身体力行就是爱，相信我们共同的神职，神职总是教导我们要有爱啦。所以还行呢，我们大家有，大家来合作。
1: 真言法师开示的录音是由大爱电视台所提供。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是彩霞，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听完方医师的分享，我们或许会发现生命中有些重担不是我们选择背起来的，却常常背负了好久好久。家族系统排列提醒我们，问题不一定源自于你，但幸福可以从你开始。当我们愿意给自己一个机会去看见，去理解，甚至放下那些本来不属于自己的包袱，和过去好好道别，心才有空间重新流动，爱也才能回到它原本待在的位置。今天的节目就要进入尾声了，希望您喜欢我们为您准备的内容。祝您在未来的这一周平安、健康、快乐。感恩您今天的收听，下个星期六下午2点到3点，慈济与您空中再会。

欢迎收听美国带百宝箱，百宝箱轻轻打开，人生故事慢慢展开。美国带百宝箱带你走进瓷器人的初心和信念，探索人生命中的无限可能。我是主持人高淑玲。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来宾是一位在人文教育的领域上默默耕耘、稳定灌溉的教育者施静娟师姐，法号慈素。素是灌溉的意思，正如上人给他的法号期许，他在慈济社教人文学校的每一个角落散播着善与美的种子。今天就让我们

0: 一起来听听他的实际故事。欣欣师姐你好。
1: 淑欣师姐好。
0: 欢迎来到美国大爱百宝箱。那我们可不可以请你介绍一下你自己？
1: 大家好，我是施静娟，上人赐给我的法号是慈树。当拿到这个法号的时候，我就很纳闷说，为什么是这个字哈？那本身是一个树，那可是是三点水，不太知道不太明白这个是什么意思。那就想说，这个是不是要查个字典呢？当我看字典的时候，才知道原来三点水的树是灌溉的意思。
0: 哇，很好，很美的一个很特殊的一个字哈。
1: 我想上人是给我一个期许哈，他知道我在教育里面已经很长的一段时间，所以呢给我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期许，那希望也是给我一个祝福。
0: 那可以请你跟大家分享一下你来到美国的因缘吗？
1: 好，我们其实是我的先生他在这个申请到这个硕士班的部分，那是在1994年的时候，我们是1月1号踏进了美国。那一天踏进来的时候呢，刚好这个是元旦嘛，所以呢这个飞行员还跟我们说，Happy New Year， 所以呢在 丹佛 这个地方就不飞了。那我们其实待在这个丹佛的机场一整天，那隔天才继续我们的旅程，到了这个乔治亚州，就是来读书。那本身 University of Georgia 是一个大学城，所以我们就在这边待下来。那本来呢是想说只要一年半的时间就回到台湾，那没想到有很多不同的因缘，那包括这个我们的这个指导教授先生的指导教授非常的疼爱我们，也很照顾我，所以呢在还没有硕士还没有毕业之前，他就帮我们找了这个奖学金，也就是呢学费学杂费都不用付钱，然后呢每个月有生活费。那因为学校本身是一个大学城，这个 Essence 这个城市非常特别，除了这个教授老师还有这个学生之外，大概就是一些商家住在这边而已，非常非常的单纯。那本身学校里面也有 family housing， 就是让有家庭的这个学生继续住下来，所以我们就这样一待了将近八年的时间。
0: 所以你在这个八年中呢也生了两个宝贝，对不对？然后后来是什么样的因缘让你们举家又迁回台湾？
1: 是一开始我们就是在先生博士要结束的那一年，刚好我的婆婆就是宣告有子宫癌的部分，所以很快先生就毅然决定就是回到台湾来工作。那一年也刚好我可以申请到这个加州的一个加州大学的一个入学的部分，所以我们就决定我们两个会先分开两年的时间，所以先生就回到台湾来工作。
0: 所以你回到台湾工作之后，那跟了慈济开始结缘，所以当时你跟慈济是并没有那么认识，对不对？
1: 对，其实我在这个拿到硕士学位之后呢，是在这个911那一年的911发生的前11天哦，其实印象非常深刻哦。我回到台湾，那起先其实对慈济真的不认识了，不管是我的朋友、我的家人，没有人认识慈济，没有人知道慈济，应该说真的是完全不熟悉。那我跟我先生其实是因为工作上的关系才跟慈济认识结缘的部分哈。那一年呢，是因为上人呢，他邀请的这个陈世明老师，他是在台湾传播界非常有地位跟这个有名望的一位教授哈，那请他到慈济大学来设立这个传播学系。所以陈世明老师就跟我先生两个人在这个慈济花莲开始来设立这个传播学系的部分哈。那一年刚好就我也回到台湾，那也因为这样子我们有机会跟这个在慈济的技术学院里面教课。那同时我的孩子也进入了慈济小学哈。那一年其实慈济小学是第二年才开始，所以呢这个从 校长大老师对我的儿子非常的这个照顾哈，因为本身我儿子因为已经在美国读完一年级了，所以回到台湾的时候基本上他是不太会讲中文的，所以杨岳峰校长非常疼爱他，也非常照顾他，到现在每一年我如果有机会在金色遇到杨校长，他都会问我儿子好不好，也是因为这样的因缘跟这个慈济开始慢慢结下比较熟悉慈济的一个部分。那在慈济的这个学校里面教书，基本上其实跟师兄师姐的这个互动并不太多，也不太有机会哈。那其实我们有两次这个大型的活动，我想在这边跟大家做分享哈。也因为这样，我看到我们师兄师姐的身影哈。第一次就是在911那一年发生的时候的一个多月，就在十月中的时候，在花莲启动的爱与关怀第一场的这个音乐会，当时我就很感动哦，发现到慈济师兄姐这个无所求的付出，只为了圆满这一场音乐会。那第二次的时候是这个千手观音啊，第一次进入了台湾哈，那当时也是第一个这个表演团体来自于中国大陆啊。在这个两岸开放之后能够进入到台湾，那千手观音的团长就有特别讲到，他为了要感恩上人，所以呢从这个进入台湾的第一场的这个表演就来到花莲哈。那我们也是因为工作的关系，有这个好姻缘跟上人一起来观赏这个千手观音哈。当时结束后呢，上人就开始就提到，虽然他是出家人，不太看这个艺术表演的部分，但是也是受到这些这个表演者因为身体的残缺，可是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梦想的感动哈。所以其实，在那一场的这个活动里面哈，我也是非常的感动。那除了是上人感动到上人开示的部分之外，也感动到师兄师姐为了成就这一场的这个演出所无私的付出。
0: 那既然你们都已经举家迁回台湾了，那又是什么样的因缘让你们又迁回来美国？
1: 刚刚我有提到，就是因为我的儿子不太能够适应整个台湾的环境，还有一个教育的一个氛围哈。那在这个情况下，所以我们在2007年的时候又搬回来到美国。刚搬回来美国的时候，其实我的并没有特别的规划哈，那就想说让孩子能够在这个安定哈，所以其实也没有特别想说要特别的再找工作。那刚好呢，这个我同学来我们家的时候，就带一个这个《世界日报》哈给我，然后就告诉我，实际在《世界日报》有要征人，而且是教育的部分哈。那也因为在这个因缘下，所以呢，我就准备了履历，然后把这个履历表寄到我们美国总会。
0: 有谁跟你接洽了呢？
1: 因为其实我们回到美国的时候，对慈济的师兄师姐是完全不认识的哈，应该说没有任何一个人我熟悉的。那寄了这个履历之后呢，我就收到这个佳慧师姐给我的电话，那就询问我是不是有这个兴趣来到这个总会这边做面试。
0: 哦，那面试以后你就开始从事这个社会推广教育是吗？
1: 对，应该要很感恩哦。那个时候呢，刚好社会佳慧师姐还有玉米师姐，他们开始想要启动在社区做这个推广教育的部分哈，所以就很快也加入了这个团队，那开始进行筹备这个社会教育推广的课程。那一开始的课程其实是以我们这个慈济人文课程为主轴哈，那就是我们推了静思茶道、静思花道跟新素食仪课程。那这三个课程也都是由我们的师兄师姐组合的一个团队来进行哈。那从事前的讨论、课程的准备到课后的大家的这个回馈的部分哈，那一直在这个人文教育的部分来推展。
0: 那请你分享一下有没有感人的故事？
1: 好，从2007年到现在哈，其实感动的故事非常多。这个感动的故事也很多是来自于学生跟这个老师给我们的回馈哈。那首先呢，像说 这个有一位74岁的这个学生，他就跟我分享，他说他以前只是小学毕业而已，那本身是讲广东国语的部分哈，那所以其实不太能够做其他的这个工作。那自从他退休之后，在家也没有特别其他的一个事情哈，只是有一天他打开了，就发现到我们在核桃的这个社教课程里面有这个纸黏土班，所以他就参加了。自从他参加了纸黏土班以后，他才发现哇，他的人生不一样哈，因为他做了很多的像Pokemon 啊，或者是这个Hello Kitty 的这个纸黏土送给他的孙子，那每一个孙子在生日的时候都收到一份非常特别的礼物，然后还会跟他说 Grandpa 你好棒哦，你怎么会做这个这么漂亮的玩偶哈？那所以呢这个学生就跟我分享，他除了呢很开心来上课之外，也感受到他有不同的一个这个能力哈，那从小学之后就没有再离开过，没有再进入过学校，所以他发现到他每一个礼拜都很期待上学这两个字哦，就是那种感受不一样啊，能够来到慈济的这个社会教育推广班来上课，让他觉得生活非常的有这个有寄托。所以呢，我个人会觉得说，其实我们真的不是做什么大实业，但是呢，社会教育推广中心在社区扮演的角色，提供的是一个身心灵都健康的一个学习环境，让他们呢的生活感受到更多的这个生命力。
0: 哇，很棒哦！所以这个社会推广教育的课程也帮助了很多人走出家庭，充实他自己。
1: 是的，是的。那另外就是还有老师也跟我回馈，好像我们其实我们歌唱班的老师从2011年到现在哈，他其实上个月的时候刚从这个上海回来，然后呢也跟我分享，因为人生总是难免会有这个起伏的部分哈，尤其也遇到家人的这个分离哈，跟分开，妈妈也是在2年前往生，然后爸爸也陆续的这个年纪渐长。那他回来的时候呢，他就发现，就感受到，也特别感恩我们慈济能够有这样子一个场所，让他可以走出这个家里哈，不再是呢躲在家里，然后呢就是悲伤而已哈，希望就是能够走出来，然后能够跟更多的这个学生就是一起来结缘的部分，那度过一个快乐充实的这个一天。
0: 那我记得在2023年在蒙蒂利公园发生了一起很悲惨的枪击案哦。那在之后我知道慈济也有做一些关怀跟社教课，可不可以请你分享？
1: 对，蒙特利公园的这个枪杀案之后呢持续的关怀，也就是我们的社会教育推广课程进入了这个蒙特利公园的部分哈。那在这边呢，我们提供了每个礼拜三我们提供了多元化的课程，那除了慈济特有的这个茶道花道之外，我们也加入了健康操，还有不同的这个多元化的一个课程的部分，来让当地的人有一个这个身心灵的一个安定的部分哈。那其中其实也印象非常深刻，就是有一位学员，他每次来上课的时候他都会带竹筒，他说他跟我们分享说，其实以前他也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什么样的情况下什么的活动他拿到了这个竹筒，可是呢自从他拿到竹筒以后，可能之后就没有再跟慈济有任何连结，所以他也不知道竹筒该做什么，所以等到我们进入到这个蒙特利公园的时候，他还发现原来这次是慈济的这个竹筒，所以呢每一个礼拜他都把竹筒带回来，然后呢也在现场鼓励这个学生哈，只要呢这个点点滴滴就可以汇集大爱哈。那我觉得其实真的因缘真的是不可思议，所谓我们常常在慈济里面说因缘不可思议，这个部分真的是就是像他这样曾经有跟慈济接触过，但是从此就没有再联系了，那也因为蒙特利公园的这个事件，然后呢我们进入了这个课程之后呢，再度启动了他跟慈济的姻缘。
0: 非常的棒啊！我相信这些持续应该已经快两年了哈。那这持续的课程跟关怀，我相信也带给这些受伤的家庭、受害者相当大的抚慰跟鼓励啊，让他们能够多跟社区再接触。那除了这个社会推广课程外，我知道你也有参与非常多的人文学校的志业，可以请你分享。
1: 对，慈济在美国已经有26所慈济人文学校。那我们会有称人文学校，是因为呢，它跟外面的这个中文学校不太一样，是因为我们再加上了一个人文的课程。那所谓的人文课程，从这个孝顺父母亲、尊敬长辈开始，各式这个所中华伦理道德都会来透过这个中文课程来教育孩子们的部分。
0: 那相当这个课程我相信是非常精彩，我也知道有认识很多小孩，就是从慈济这个人文学校出来的小孩都非常的有礼貌非常的乖巧那这个当然是这个成绩是非常卓越的。
1: 慈济人文学校在这个社区是一个这个在生根教育的部分那我们会称为慈济人文学校，主要是因为它跟坊间的中文学校不太一样孩子们除了到这个慈济人文学校来学习中文之外呢，更重要的他也是在学习这个人文来塑造他的品格的部分，所以这个区块就是我们慈济在社区生根教育的一个特色
0: 呀。这个非常认可因为我也看到从人文学校出来的孩子们都非常的有礼貌，也非常的乖巧也非常乐于助人，非常的尊敬师长，这真是我们成功的一部分。
1: 对啊，那像其实我们有很多孩子都是从人文学校，然后到慈校、慈溪，那一直都还在我们慈溪的大家庭里面那其实也很感恩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阶段，让孩子们能够来这个不断的成长那当然也很感恩有我们这个师兄师姐来陪伴的孩子们，能够在这个成长的路上面呢一路的关怀。
0: 那对于目前你刚刚说了我们有26所人文学校，那目前那个人文学校的状况可不可以请你分享？
1: 现在全美有26所人文学校，那当然也这个学校的这个有些学校的这个招生逐渐上升那像纽约人文学校常常都是在注册的那一天那需要排队有些家长都是4点就到学校的这个门口来排队准备注册的部分那也随着人口改的变迁有些地方虽然是稍微有点下降的部分，但是呢可以肯定的是这个慈济人文学校在社区受到这个家长们的一个这个认可跟肯定的部分。那像我们有孩子这个玛琳达，他从人文学校的时候就开始到这个慈少，然后慈青，现在也承担了这个 UC Riverside 的一个这个慈青社的社长。
0: 现在目前对这所有的人文学校的经营方面，你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计划，或有什么样的期许或改变？
1: 圣人常常告诉我们要克己复礼那其实我们就很希望能够来在明年慈济一甲子的时候每一个人学校都能够再度把这个父母恩重难报经的这个戏剧来这个做一个教学，然后呢让孩子能够在成果的时候能够展现，在结业典礼的时候能够展现这个成果那会有希望这样子，是因为呢我们在人文学校里面也让家长知道我们其实真的有在落实孝顺父母亲的一个美德那从小来教育，那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这个父母恩重难报经的句呢，能够再度带动这个孝顺父母亲的一个伦理道德。
0: 这是非常好的方案那我们也期许它能够尽快的圆满所以 是不是说那个人文学校是慈济志工的摇篮呢？你对这个有没有什么看法？
1: 是，刚刚有提到这个人文学校一直是在我们社区的教育的一个生根的部分哈。那当然很多这个我们的师兄师姐，因为带着孩子们来这个人文学校读书的时候，也在潜移默化当中认识了慈济。所以很多人在孩子渐渐的长大之后，比如说已经在这个青少年或者是大学的时候，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家长们就愿意也更这个愿意来接受来这个做见习培训的部分，那承担这个慈济的家业。
0: 那除了这个人文学校之外，我们各个社区也都有慈少。那可不可以请你解释一下什么是慈少？那有些什么就是他们有些什么活动啊？有没有什么什么期许？
1: 是，慈少基本上是我们也是在慈济在社区推广的部分，希望能够让这个青少年们哈能够一起加入。那这个在美国青少年其实都需要有这个在社区志工的服务的一个时数的部分哈。那当初我们成立这样的一个社团，就希望能够延续着孩子们哈学习中文之外，或者是呢已经中断了学习中文，然后可以继续留在慈济的大家庭，所以有这样子的一个社团的形成哈。那针对了这些青少年的部分，我们也在社区会到老人院来探访，然后也会跟着师姑师伯，也就是来做食物的发放，或者是呢到这个义诊的部分来做协助。
0: 那这个现在你参与的领域非常宽哈，从社会推广教育课程到人文学校到慈少这些课程，这个年龄层呢，从大概从5岁到75岁都有。在这么宽广的这个年龄层里面，你要面对这么多不同年龄的人啊，那是需要非常有不同的爱心跟忍耐力啊。那可不可以请你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对你的家庭或对你的这个职业啊，有什么样的心路历程？
1: 好，就从刚刚一直的这个一开始的部分，我有分享，就是我是因为这个在慈济工作，因为工作的关系认识慈济的，所以其实在这个整个这个这么应该说这么久的时间哈，那其实对慈济真的是那个情感非常的深哈。那除了是一份这个职业之外，当然更重要的就像这个上人期许我们也是一个志业。能够达到职志合一，那对家庭的影响，目前当然在现在孩子们都已经是能够自己在社会立足，所以也不需要我花这么多的时间。那当然我的时间上面就可以更多的时间是在这个慈济的这个大家庭里面。那我要说很感恩，其实在慈济的这个道路上面，其实很多师兄师姐不是师兄师姐，应该说也是成为好朋友了哈，也是我生命中很多的贵人的部分。所以这样子的一份是职业也是志业的一个这个情感的交流，让我觉得在这个慈济的这个环境里面应该说是我的这个幸福啊。
0: 那看来你这个慈智合一的那个生活是相当的圆满跟丰富，对不对？现在就是您对社会推广教育课程会有什么样的计划？
1: 总会这边的社会教育推广课程呢，当然我们就是目前有差不多450几位的学生人次的部分哈。那除了说在我们总会，当然我们希望外州能够更多的这个社会教育推广班的一个推动的部分。那回到我们总会的社会教育推广的课程之外呢，更希望将来它会是一个正式的一个教育机构，然后可以承载更多培育更多的青年学子，成为这个社会上的栋梁。
0: 哇，真的很棒哈！那最后可不可以请你跟大家分享一下你最喜欢的近思语？
1: 其实在做这个教案的设计的时候，每一次的设计我们都会带入近视语，所以其实近视语对我来说真的是影响很深哈，那也很多近视语很多好话呢带着跟我生活在一起。那我想分享一个，就是到现在还几乎是每天在提醒我的，就是这个原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哈。其实以前刚开始看到这个近视语的时候，不太懂得这句话的这个意涵哈。那其实慢慢体会以后，才发现原来当周遭的人，或者是甚至你的家人亲人有时候呢可能是不小心的一个小的错误，但是如果能够看得这么重的话，能够原谅的来看待这件事情的话，其实对自己也是一个好哈。那对自己的心理哈，也就不会把这个心理不舒服的部分挂念的这么久哈。那同时，我越来越相信相由心生，只要呢自己心里面心宽念存的时候，外向就会更来越来越慈眉善目。
0: 你喜欢的这近视语呀，我也非常认同啊，真的，那个原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啊。上人啊，给我们这些近视语啊，真的是在我们的生活中啊，真的是给我们非常的怎么讲这个提示哈，然后也让我们有所领悟啊。那非常谢谢你来参与这个节目哈。所以从你这个社会推广教育人文学校这些事情的持字合一上面，我相信社区人士跟这些学童们啊都受益匪浅。那感恩您，
1: 感恩，
0: 谢谢静娟师姐和我们分享她从教育现场家庭转折到慈济社教发展的真挚故事。这些年来，她以温柔坚定在灌溉一个又一个的心田，让慈树真正化作了一场滋润生命的甘草。谢谢您的收听，美国大爱百宝箱，我们下回见，感恩。

0: 你相信安排好的 schedule 就一定能够按部就班的走吗？
1: 咱大家人都拢有明仔载，家己约好我明仔载要做啥嘿？一个月后我家己约好要做啥嘿？但随时的常治师傅们，常常都会给我一个行程表。这一礼拜的内底，拜一拜啥，拜二拜啥，安尼直直拜去。这一礼拜伫一张纸的内底，那么这张纸的内底呢，是毋是会当照因安尼甲我拜的行程顺利，一个一个直直过关呢？我真正我唔知呀。实在是啊，真正的渺茫的代志。
0: 上班族或多或少都曾经碰过，再多的计划绝对赶不上变化，所以只能够发挥潜能，努力美化它。是啊，工作还是要完成，变化球我们还是得接它，但是我们的心情呢？面对无法预知、瞬息万变的未来，证严法师提醒我们：应变之道是，
1: 我们人呐、啊，在日常生活中啊，总总纷纷扰扰的哦，安尼达刚达刚过啦、啊，这个因缘果报观呐、啊，在逆境来时呢，总是安尼个想啦、啊，心里才不会哦。一直在那里呢，啊，折磨自己哦。假如在顺境来的时候呢，真的要时时提高警觉，人生无常，这叫做无常观。不要沉迷在顺境的时候，不要沉迷，时刻都要提高警觉。咱会当觉悟世间无常，凡事啊都无计较。咱会当觉悟世间是无常，自然咱都袂遐尼只执着。有这个无常观，自然呐，咱的心都无烦恼。所以无常是咱修行者定定的都是爱去体悟。
0: 人生无常，法师提醒，处顺境时要有无常观，处逆境时要有因果观，才不会在面对无常有逆境挫折时折磨自己。
1: 咱若是每一个人会当伫透早精神起来，应该咱爱感恩啦，真正爱感恩一天的开始。有当时阵困落去，是毋是会当精神呢？未知数，但若讲过去。是无常大成教，或者是明仔载大成教。昨暗伫要休息的以前，都爱有这个念头：明仔载去会当精神起来无？会当对着明仔载的透早无？会啦，那咱都爱真感恩。
0: 法师提醒，平常心自然地面对每一天，以感恩心来面对无常。不过这真的是需要修炼的，几个方法给您做参考。比方说，在睡前感恩今日的平安，在醒来的时候动动手脚，微笑20秒，给自己一个好心情。 您又是怎么开启自己的一天呢？又或者当你做事的时候遇到有人投出爆头，哎，你又是怎么样面对呢？欢迎大家可以到多用心真言法师的幸福心法来跟我们分享咯。我是怡君，想要了解更多的内容，可以到 IG 和 FB 搜寻多用心，这个多是耳朵的多，多用心。好，我们下期节目见。

0: 你听过什么是易怒体质吗？人在生气的时候就很容易失去理智。正言法师也提醒我们，刹那的念头会决定自己是否能够过关的关键。
1: 人的念头有的时候过不了那种秒关刹那间的念头，过不去就会带来了非常巨大的伤害，伤害了自己。这种心魔啊，非常的可怕。一颗心可以佛，也可以魔。这种魔的魔关过不去，那就会造成大灾难。假如能过得去啊，转一个念头，生一念那爱心，人无灾难啊。
0: 法师说，刹那的秒关，一个念头的选择，就会决定是佛还是魔。常听人家说，你不是在修行吗？怎么还会生气呢？正言法师就以在慈济团体为例，谈如何放下脾气跟怒气的呢？
1: 我们要好好的很用心去体会，净土也在人间，地狱也在人间，佛陀的世界也在人间。其实呢，魔啊，天魔鬼道同样也是在人间，要看你的心境是什么，你要选择的是哪一方面的。这个习气呢，一旦改啊，人说那结果嘛，成真啊！开始伫咧悲愤的时啊，啊，都爱压一个嘛，压一个，压一个。哦，我足气的，我足气的。啊，但是我伫住这人的周围，我袂用个生气。啊，都安尼，忍一个，忍一下，忍久吼，嘛变自然啊啦。
0: 法师说，忍一下，压一下，假久就成真。其实这也是改变了我们大脑的回路，不再受情绪所控制，当然也就不容易停在愤怒的状态当中来折磨自己。
1: 咱看到人的面色啊太多啊，咱也是无顺眼的时候，咱唔通甲伊发脾气。听到人讲话呢，无顺咱的心嘛，咱也爱赶紧呢。见觉自己爱修行哦，爱修行。那家己的心来呼吁家己，咱爱修行。自然呐、啊，时时见觉自己啦、啊，这叫做修心。在这个修心的长久以来，就把咱的好的脾气，安尼都养成落来咯。所以修行就是爱带心修一个心开阔，咱才有法度呢立功大愿。总共一句啊，心胸开大，放空一切，自然啊心就会清净圆满。
0: 法师提醒要自我警觉，当听到或者是看到不顺自己的心的时候，要不断告诉自己要修行，要修行。您是否曾经动不动就生气，或者是容易被情绪影响呢？在听完法师的开示之后，下一次您的情绪在波动的时候，您会怎么做呢？正言法师的幸福心法，欢迎您到多用心的 FB 留言跟我们分享。我是美兰，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0: 我们人人啊，都是说我只是争一个理，那争就不圆嘛，能不能不争自圆呢？
1: 你曾发生过原本要沟通却变成了争吵的经验吗？你是否觉得明明道理就是这样，对方为什么听不进去还无理取闹呢？
0: 有的人说我是争一个理，其实啊，理说了太多了，反倒回来感情会无气，会当过咱就爱让伊过，会当包容伊，咱就爱来给伊包容。阿尼呢，这会当好相安无事啊！只要咱站好家己的立场，扮好咱家己的角色，那万事呢都唔免计较啦。得到利呢，咱爱气看自由一下，唔通利得气重，咱爱得利如何？咱唔通有这份讲，事事都是伫要论理，论理。
1: 法师说，理说多了，情就薄了。人常常会因为理直就气壮，却不知因此伤了感情，让对方下不了台，就演变成俗话说的见小灯熊气。所以正言法师提醒，说话要理直气柔，避免因为观念不同而起冲突。
0: 人跟人的中间互相相处，难免有彼此的观念嘛，无同。彼此的观念无同呢，咱应该互相好好来沟通，心平气和来沟通啊，不是讲哦。观念无同啊，小夸大家人沟通一下啊，就彼此之间大声细声，甚至呢就传出了迄种的是非，就是讲在咱的心中啊，爱无有真分，无发脾气的心，就是有什么代志呢？脾气一发起来，哎，赶紧呢，紧消毒掉去。
1: 法师说，要避免因为观念不同而沟通不当的方法，就是要心平气和，要先结好人缘。
0: 常常都跟大家人讲啊，啊，你会当圆满啦，你要先跟人做好圆满，人缘呀，会晓做人的人。咱那会当点啊，跟人结好缘的人呐，啊，有好缘的嘞。所以，什么款的困难的代志，只要有导演该沟通之类啊，无问题啦。这都是做人啊，

法师说，做人能够通情达理，则做事就圆满。这就是静思语说的，做人能圆满，则事就圆满，人圆事圆，理就圆。下次与人沟通时，记得千万别理直气壮，要理直气柔。正言法师的幸福心法，欢迎您到多用心耳朵的多用心 FB 来按赞留言加分享。我是美兰，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0: 您有一通新留言。
1: 电梯门要开了，电梯门别怕黑呀。
2: 电梯门打开，里面没有人，很自在的就走了进去。二楼、三楼、四楼、五楼，哎，停了下来，抬头一看，平常很严肃的主管竟然就站在门口。向他微微鞠躬后，不自觉的就退到了电梯角落。脑海中飞过很多想法，我要打招呼吗？应该怎么做？还没来得及开口，下一秒另一个同事就走了进来。他很轻松的就和主管打招呼，撂上了他们最近在筹备的专案。心中很忐忑，我很少有机会与主管交流，而这次没有大方的问候，是不是留下了一个不好的印象呢？明明是个外向的人，在朋友圈里非常活跃，但在陌生的环境或是遇到不熟悉的人，总是不知所措。记得之前看

到过一则研究，原来与人见面时最初的三秒就决定我们给人的第一印象。那为什么最初的印象很重要呢？在心理学中有个首因效应，说明的就是最开始的信息最能引人注目。记忆形成的时间非常迅速，所以第一印象不仅容易被记得，也会成为重要的判断依据，影响后续我们对一个人的认知与评价。既然如此，要怎么初次见面就给对方留下一个良好的感觉呢？原来很简单，甚至不用开口就能做到。

有一个人在住家附近散步，因为是融雪季节，所以都小心翼翼地走。远远看到老人牵着狗狗向着他的方向走过来，即使自己的脚步不稳，但仍希望和不认识的老人打招呼，所以很自然地就展开了一个大大的微笑。或许这个最纯粹的表达是人与人之间最侥幸的互动。这时老人家停下了脚步，话匣子一打开，滔滔不绝地就和他分享了起来。对话中他听到了好多，像是雪地里保护自己的技巧，老人家也推荐他最好穿的止滑鞋，什么时候去百货公司买最便宜，甚至也讲到了狗狗怎么样在雪地里安全的走路。这段日常的对话仿佛让冰冷的天气多了一丝温暖。互道再见后，他和老人彼此朝着自己的方向继续前行。看着老人和狗狗的背影，突然感悟到，一开始的微笑也许是出自善意，但是没想到就给对方留下了一个好印象，甚至还有收获。或许第一次见面也不需要刻意准备话题，因为微笑就是最祥和的语言，诚意地释出你的真心，就能拉近彼此的距离。如果觉得微笑很不自在，或是表情不自然，那就在每天出门前对着镜子练习，是给自己鼓励，同时也为这一天加油打气。

0: 您有一通新留言。
1: 好好走路这件事，自从车祸之后，不再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网络上的物理治疗师说，走路人人都会，但并不是人人都走得对。究竟我们是如何走路的？当一只脚向前跨出去，就会牵动着骨盆往前，然后再牵动同一侧的身体。接着，为了保持平衡，自然的会跨出另一只脚，再连动另一侧的骨盆和身体。如此不断的重复，于是就会往前走。所以专家也说了，走路其实牵涉到重心的转移、神经肌肉的力量协调、关节角度要足够。原来啊，走路身体的重心很重要，原来走路是一种平衡。朋友们都安慰我，伤筋动骨100天，骨折后到底复原期需要多久才能走路，是我过去的这几个月每天问自己的问题。儿科的期刊说，小宝宝学会走路的成长期可能跟他的认知和协调能力有关。以小儿骨科的观点，宝宝学走路的发展是非常复杂的，不只是脚，更要观察神经的成熟度，因为大脑成熟，肢体才会成熟。于是我调整心态，回到幼儿时期重新学走路。专家也建议了，在宝宝学走路时，家长千万不要怕他会跌倒，因为这是必然的过程。但我知道我不能再跌倒了，断掉的骨头好不容易才冒出新芽，不能折损。难怪有人说，走路的人从不孤单，因为你的身体与心灵会不断地展开对话，每踏出艰难的一步，仿佛都有声音在耳边说，继续加油，走得很好，现在的一小步就是明天的一大步。我的导师正言法师走路行仪极其优雅，曾经听过上人描述走路的方法。上人说，从年轻到现在，只要是起身走路，心一定专注在脚底，因为走路要轻，要走得四平八稳。虽然现在身体老化了，走路不太平稳，但还是尽力踏稳脚步，大步地跨出去。所以大家看起来走路慢慢的，是因为要让整个脚底踏稳，再迈开另一步，这就是走路的方法。上人也说，做事的方法也是相同的。既然我们要做事，就要踏实地专心把这一件事做好。细细体会这句慢慢地走，脚底踏稳之后，大步地跨出去。但养伤期间，我却常常坐困愁城，卡在原地，前脚走，后脚放，才能向前前进。这个道理很容易理解，但明明我前脚往前跨出一步了，后脚却始终迟迟不肯离地，踩着不肯放。这不仅仅是受伤受苦，自己心里觉得困难过不去，也更是觉得努力辛苦了这么久，应该苦尽甘来，要先暂停，好好的休息一番。我的导师教导我，不是忧愁才叫做烦恼，得意欢喜这种也叫做烦恼。所以不管是苦的感受，乐的感受，都是烦恼。 我们如果前脚走后脚都不想放，不就常常停留在原地，不会进步了吗？凡事过了就好，不要把心缠绕着留在当时。正言上人说，人生不如意事十有八九，苦难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要随着日夜交替，随着四季轮转，像时间过去了一样无影无踪，心必定要时时保持好，无论是欢喜或烦恼都要舍，舍去了前一分钟的烦恼，就能清安自在。
0: 您的留言已完成，如有其他心情留言，请到多用心 FB 或是多用心 Podcast 进行留言。下次见。

0: 您有一通新留言。
1: 有人说，生死瞬间交关时，过往人生的画面片段会像跑马灯一样一一地闪过眼前，但自从出了车祸到现在，每想起被车撞的那一刹那，不仅没有人生的跑马灯，记忆更不是一片空白，而是一片黑暗。于是我无法直视电视新闻中的各种车祸报道，以及各种沉重灰色基调的戏剧，直到《重启人生》这出日剧。女主角被车撞得突如其来，莫名其妙的，当观众错愕时，画面直接是来到了一个纯净洁白的转世服务台。艰难的人生哲理此刻变得简单，只有两种选项。不想投胎成为食蚁兽等等的生物种类，就是得回到此生的起点，重新再活一遍，为延长自己的人生寿命增加多一点的应得积分。不过这也是有风险的，重新再来一轮的人生扣打也是会用完的，总有一次还是必须接受命运造化的安排。于是女主角从小便时时为了赚阴德奋力一搏，就这样每一段重启人生都一直轮回在争取成为投胎成人的循环里。终于当女主角可以投胎成为人，却为了想拯救好朋友的性命，毅然决然地走向了再来一轮的大门。看去的我突然明白，原来念头的出发点不同，结果才会改变。这是利己只为自己思考，还是利人为了别人思考的差别。发心是一种动力，利人其实就是利己。我的导师用很浅白的话告诉我，付出的同时收获最多的往往都是自己。正言上人说，宁可活一天来利益人群，而不希望活一年只利益自己。或许生命的课题太深奥，剧中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最后一集里女主角与好朋友们的对话。过了30岁以后，时间真的过得超快的。书上说，随着年纪增长，一年的相对长度会跟着变短。比方说，对5岁的小孩来说，一年是人生的1/5，但对50岁的人来说，一年不就只是人生的1/10吗？像这样，随着年纪增长，人生当中一年的比例会越来越缩短，所以会觉得时间过得很快。是第几轮的人生呢？正言上神告诉我们，每天的睡眠都是小死，每一天都是重新做人的开始，每一个时刻都是自己的警惕。其实时间是公平的，每个人的生命储存槽每一天都有着86400秒，当下就是生命，是唯一我们能确定把握的生命。
0: 您的留言已完成，如有其他心情留言，请到多用心 FB 或是多用心 Podcast 进行留言。下次见。

0: 教师们呐、啊，他们教学过程许许多多的不同的故事，很有趣味的故事，总是呢感觉很有质感。哪怕分享过去30多年前投入慈济教学的经验啊，听了都是很感动。
1: 欢迎我们听众朋友一起加入今天新世代聆听正言上人法语，来聊聊不同世代心理的想法。今天节目当中来邀约到的是慈济教联会的老师李美金老师。老师好。
2: 大家好，多用心的朋友大家好。
1: 先说到您加入教联会的因缘，我记得
2: 是成立第三四年之后、我们社区我们的家长知道我们社区有办一个教师的茶会，就是教联会刚成立的时候，那很多热忱的教联会老师他就很热忱到各社区去办教师茶会，
1: 就是知道你是老师，
2: 是
1: 那你要不要一起来参加我们这个茶会？
2: 对对，那有一位家长邀我们学校的老师，他说要找个伴，找我去，那我们就一起去听。我听了就非常感动。那时候是松山商职的林胜老师，分享自己用静思语去带领高中生，
1: 高中生
2: 对，结果呢？那个效果非常好，他因为在做得到很多欢喜的回响，让他本来有一个病，后来隔半年去就没有病了，
1: 那么神奇，
2: 很神奇。我就体会到说快乐的教书才是那种把病解除的那个根源啊、然后又听到吴秀英老师，同样是小学老师，他怎么样用上人说的静思语用在班级告诉小朋友，然后怎么样做到，哇，我觉得这个我可以用哦，我就觉得回到教室我就开始把
1: 听到的
2: 吴秀英老师教的那几句要口说好话，心想好意，手做好事，就告诉他们，然后说叫他们再回家做看看。小朋友说我不会做，怎么样口说好话，手做好事，因为三句，我只要口说好话，对，你回去口说好话，你要做对家人先说，然后要写在日记里面。
1: 国小就有开始写那个联络簿，
2: 联络簿有联络簿，然后我都规定他们，学校没有强迫规定要写日记，但是我知道小孩子呢如果从小写日记的话，他的思虑会比较清楚，
1: 他会比较先知道说一整天生活下来以后
2: 他最有趣的事情，
1: 他想想看他今天怎么过了这一整天。對對對
2: 對，因为那时候我带的是高年级，
1: 5、6年级，
2: 对，5、6年级他们比较懂。有的小朋友说老师别班都不用写，为什么我们班要写？
1: 对，
2: 我
1: 說好像多一个功课一样。
2: 对，我说这个对你是一生都会有很大的好处，你现在不要
1: 抗拒
2: 、将来你会感谢我，就这样写下去吧。
1: 老师挂保证，
2: 就之前写的他们就自由写嘛，然后还要家长签名，然后我从听的那一场茶会之后，我就叫他们开始写一天一句静思语，对，然后写在联络簿，然后你要做到，你怎么做到写出来就好。然后有的小朋友就说我称赞妈妈煮的饭菜很好吃，晚餐很好吃，妈妈很高兴，就说我明天会煮更好吃的给你吃，他就会觉得很高兴，
1: 真的
2: 手做口说好话就会得到这么好的回响，对不对？那有的人说我称赞妹妹，她实在找不到什么好话可以讲，要睡觉了，说妹妹你今天的头发绑得很漂亮，我跟她说姐姐从来没有称赞过她，说姐姐我好爱你，还有就是有爱的循环这样子，
1: 他也没想到说他讲了这句话，对方会给他这样的一个，
2: 对对对，
1: 也让自己觉得很开心的回忆。
2: 所以第二天，以前你还记得你读书的时候有每天上午有20分钟的生活伦理时间，嗯，那个时间通常老师都在收布子、改布子、骂人，对，说哪里没有做好，哪里都是这样。那我们开始呢，就用那20分钟呢分享，嗯，说你要分享的，有的不愿意分享，我就说今天是9月15号。15号，你先开始分享你昨天做的这一句话，然后他就不得不站起来念一念，念完了，你讲完了，你可以挑一个人，选一个号码，他就觉得我可以选谁，
1: 掌控权在我手上，
2: 对对对，就这样子，连
1: 整个班级的那个也蛮热络的，
2: 对对对，慢慢他们觉得说写这个不会那么难，然后写得很好，我们那时候就用分数，90分起跳，有写的就90分起跳，那你写的越好，就还有99分的，还有100分，还有100分还不够，还要加星星这样，他们就写得很开心，这样就是正尊强啊，给他们肯定赞美这样子，哦，到心想好意的时候，他会自我反省说，以前哦，我曾经很生气老师出那么多功课，我都会了，还要叫我们背书，一直，但是我现在要心想好意，知道老师为我们好，他就会转念这样子哈，就是我们不知道说这一句短短几个字，心想好意，就会有产生这么好的效应，所以。就天天开始，这讲完了，他们也有做，要持续做哦。然后再想别句，如果有人吵架，要原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我们就用这一句，那你别人不一定是故意要做不对的事情让你不舒服，你曾经有没有做过？你曾经对谁怎样？写下来。然后你想现在你想要跟他说什么话，他们彼此之间一定都会有这些事情，
1: 就开始去思考
2: 在生活中跟生活结合，因为高年级他还听得懂，他这样写下来，他们就因为家长都要签名，家长也会回馈，我看你长大了，很懂事了，家长也会给他肯定，后来慢慢我们就设计近思语联络簿，
1: 就是自己设计了一本近思语，
2: 我们教联会老师我是不会设计的，别的教联会老师设计，我们就借过来用，结果那个效果非常好，然后这样下来，小孩子他们彼此以前小孩子吵架取笑别人那个都很正常嘛，
1: 开玩笑那个，
2: 对对对，然后有一天我从教室走廊走过，那个有一个小朋友就说，哎呦你好逊哦，怎样怎样，说一个女生你又长得那么胖，又跳绳跳那么慢，这样，旁边的人就说，你知道吗？你现在吐了2条毒蛇。他就说，你刚刚说他怎样怎样，你吐了好几条毒蛇，你应该怎样？他就说，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他就马上道歉，然后不用来老师前面告状了，
1: 以前来他们自己解决了，
2: 自己解决。他说对不起，然后如果他再犯，你又吐毒蛇了，
1: 就相互提醒，
2: 相互提醒，老师也会省很多事，
1: 这句近似语就是说好话
2: 如口吐莲花，
1: 说
2: 坏话如口吐毒蛇，如果有人说不好听的话或者取笑别人，他就说你在吐毒蛇哦。还有的最后还放学，老师那个5号哦，今天吐了3条毒蛇，对谁怎样？有的还是喜欢告状嘛，我就请那个5号过来，说听说你今天很厉害，还吐了好几条毒蛇，请你把你今天发生的情形写下来，写下来他就会自省，就会想到说这句话我这样说对不对？我们不要骂他，不要处罚他。以前没有教近思语的时候，人家来告状，我就请你写。把你瘦得像竹竿改成我瘦得像竹竿，改成我骂人就是骂自己嘛，写10遍
1: 哦，回去罚写，
2: 对，要写我瘦得像竹竿，我瘦得像竹竿，要写10遍，
1: 以前是这样子，
2: 是以前处理啊，现在呢他怎么同学会帮我用近思语 对，互相提醒勉励，这样老师就省很多事。
1: 嗯，
2: 他写了我们收来还要改，看他有没有写错字啊？哦，
1: 也看看他到底为什么要讲这句话，到底是开玩笑，
2: 是
1: 还是他真的是有什么原因，然后才会去做这些行为动作？他自己看到，然后在旁边的师长们也会比较容易去清楚，哦，这个小孩子做这些动作是不是有什么理由？
2: 有的是家庭的背景，他们家庭常常说那个不好听的话，但是有这个情境。我们班级有这样氛围，所以家长后来感觉到了，小孩子回家也会说好话，然后对兄弟姐妹争吵也是常常有的事，就会减少，就会来跟老师讲说，老师，我们的孩子好像懂事长大很多。我说啊，因为我们每天有写这个，所以家长呢要常常给他们赞美，看到他表现很好赶快称赞他，这样子就有亲师生爱的循环。
1: 嗯，像现在哦，就是比较着重在说升学啊，或是功课啊，像我的小孩最大也才中班，可是已经都在想说是不是要开始学 BP 吗，开始学英文 ABC， 其实家长也都会开始担心说会不会功课就跟不上这件事情，
2: 输在起跑点。
1: 对，很多家长其实也会，我觉得啦，应该会跟我一样同样的心态，说我其实是有能力的，我可以让他多学点什么，然后会不会有这么多活动以后，然后就会跟不上人家的，就也会比较担心他的课业或是升学这件事情。所以到现在这个状态，会不会说老师您那个年代跟现在这个年代，会不会就会有很多的落差，或是在这样的话就可能就没有办法去实行？
2: 不会，我们就在很自然在生活中把这样的理念，把这样的教学跟生活融合在一起，
1: 所以也不会
2: 增加
1: 课业上面的，
2: 课业都不会。到后来我们有小孩子毕业两年就毕业了，我国中他们第一年七年级国一的时候，我就会收到很多很多的教师节卡片，那时候以前没有 LINE， 没有那个，都是用寄的哈。然后就有小一个以前说，我写这个联络簿最痛苦就是写近思语反省那个小女孩，她说，老师，我以前都抱怨写联络簿要写那么多近思语的反省，我现在才知道老师为我们好，我现在写作文都不用花很多时间，很多人在那里抓头愁眉苦脸，我看到题目我就会开始写。
1: 因为他很多观察在生活在他自己，所以
2: 是因为他已经习惯，哦，看到这个题目我就想到什么我就要写什么就写下去，所以他说我
1: 作文不用特别去学，
2: 对，就觉得作文不是我最困难的学习，所以要感谢老师。哎，我觉得他是给我最好的礼物。还有我们要求生活教育说，我们每天有便当长要检查便当，那时候没有营养午餐，一定要吃完便当。那刚开学第一个礼拜是我检查，你吃完饭拿着饭盒来给老师看，你通过就可以回去去刷牙，然后再去找洁牙长，我与他有洁牙这样子。啊，有的人吃不完，吃不完要睡午觉了，没有吃完的来，在老师旁边，老师还有一大叠簿子要一面改作业，来。在老师旁边吃才不会影响别人，因为有的吃有的睡他们会影响，就在老师后面吃，刚开始的来个，然后慢慢就会减少，他觉得自己吃比较好玩。然后有的总是吃不完的，吃不完，我说如果你吃不完然后老师要喂你吃到完，有一些真的他吃不下，我就喂开口啊，
1: 是吃不下怎么办？
2: 也是慢慢咬，
1: 因为他自己装的嘛，
2: 他妈妈装的啦。
1: 哦，他
2: 对了，我会打电话给他妈妈，
1: 所以跟
2: 妈
1: 妈说不要装那么多，他吃不完。
2: 对，饭少一点，青菜多一点这样。然后二十下咬二十下吞，然后再喂。有一个小女生，她妈妈也是我们学校老师，然后她的牙齿又不好，结果常常要喂。我说你。喂饭是妈妈的事，对不对？他说对。那如果我喂你三次，你就要叫我假妈妈，我是你的假妈妈，
1: 不是真妈妈，是假妈妈。
2: 然后我喂完第三次的时候，他就要说 谢谢贾妈妈，才吃完了我就回去。后来他结婚，嗯，
1: 谁结婚？这个被喂饭的小孩，哎，
2: 对对，
1: 长大了，
2: 他到国中
1: 结婚，
2: 他到国中就写第一封信，就说：“亲爱的贾妈妈，我现在吃饭的时候就想到你，因为没有人喂我吃饭了。”到他结婚，在美国有他爸爸告别式的时候，嗯，我们碰见了贾妈妈、李老师，我现在才知道。喂饭是很辛苦的，嗯，因为他现在要喂三个小孩吃饭，后来就到六年级几乎都不用，
1: 所以
2: 就刚开学那一个月，调整他们的生活教育，嗯，这样子，他们都会有感觉。还有一次，有一个妈妈打电话，晚上打电话来说：“美琴老师，我今天我的孩子谁不乖，我很生气骂他，他竟然告诉我。”妈妈，请你不要那么凶，我们李老师骂我们的时候还会面带微笑，
1: 哦，很厉害，
2: 你是怎么做到的？我说有吗？他们觉得我虽然是在责备他们，嗯，还是面带微笑，让他们没有那么难过的
1: 恐惧啊，
2: 对，有感受到老师不是给他压力，嗯嗯，是要你知道你错在哪里，嗯，这也是因为近视与教学，然后我们自然而然把心没有那么急躁，嗯，然后自己有感受那个近视语的内涵，啊，嗯，好，哦，让自己改变，所以就觉得教书是很欢喜的事情。
1: 所以老师，你一开始说听到那一个老师在讲说，哎，他就是病就突然好了，
2: 对，林胜老师，他现在还活得好好的，本来是他肺部的毛病，哦，
1: 所以也有很多可能就真的是心情影响生理，
2: 对，然后心情很紧张的时候，你整个身体免疫力啊，那个是会受到影响。
1: 尤其老师可能您自己本身也跟很多老师在互动，我不晓得是不是也是这样，嗯，当真的就是要投入在教职界这件事情的上面，其实身为老师这件事情，嗯，应该也都是会给自己很大的责任跟使命，对不对？
2: 对，因为我们曾经在小学啊、中学读大学，也都有老师很爱我们。我是觉得，当一个人你给别人的爱，对方有感受到的时候，嗯，正能量的产生，嗯，他就会能够接受，嗯，接受你的时候，你讲的话他就会听了。那时候教联会老师就是彼此这样分享之后，到各个学校，嗯，那时候，八十几年的时候。嗯，各个校园小学啊，周三是星期三没有排课，半天课，嗯，都是有安排老师进修的课程。
1: 哦，是哦，
2: 就规定老师要研习几小时，这样子一个学期要研习多少小时，所以学校会安排那个周三进修活动。嗯，那个我们教联会老师呢，会跟学校建议在学校办那个品格教育的研习。嗯。品格教育的研习或者生活教育的研习都是近视与教学的研习。
1: 为什么？因为知识就照课本教，
2: 是是，
1: 但是品格教育
2: 是
1: 没有课纲的，
2: 是是是，对，所以就那时候我们就会受邀到各个学校去分享，嗯，那个分享之后就会，这个学校老师有50位，说不定他30位就愿意试这个近视与教学，就这样就用各个种子到各个学校，这样去撒播这个近视与教学的种子，嗯，所以那时候暑假的近视与教学研习营有300-400人也有哦，嗯，这么多，那个历史辉煌啊，到现在，
1: 现在因为疫情啊，
2: 不是，就慢慢，因为资讯发达，嗯，老师要取得这些近视与教学的教材啊，哦，那个在网络上可以很容易就取得，
1: 的确，
2: 这个，
1: 的确，真的就是大爱精神，就是直接网络上你想要什么样的课纲都有，
2: 都有教材的，都
1: 可以自行下载，
2: 所以来研习的老师就会减少。嗯，包括我们培训的时候，刚开始还是很多老师愿意培训成为慈济老师，嗯，然后现在培训老师就越来越少，也是这样，嗯，这个时代背景不一样，嗯，而网络资讯这么样的发达的时候，嗯，这个也是
1: 就少了一个可能教联会老师人家说那种联谊 就是交流的
2: 交流
1: 感觉。对，虽然说这些课刚刚都有、都有拿到，但是很多时候像刚刚我们提到说，就是在研习营的时候、大家会互相的说，哎，我可能遇到什么调皮的学生，
2: 对对对，
1: 然后听听别人怎么讲，或者是他曾经有过什么样的心境，然后我自己在听听别人的故事的时候，自己会想想，对耶，我也遇到了，大家就互相的交流，
2: 对，
1: 现在就少了这一块。
2: 对，所以我们最近回金色的时候也有做那个饮一杯智慧的水，有安排这样的课，跟金色师父饮一杯智慧的水。以前都是上人直接跟我们面对面这样开示，因为现在上人年纪大，所以我们都用小组，两组大概十来个人，跟一位师安排一位师父，常住师父，这样跟教育有关的常住师父，面对面的座谈，也是有那样的效果，觉得很好，能够参与，
1: 对，能够参与还是比较不一样的。
2: 其实就是要邀约很多老师一起来，共同的理念，大家共同好做事嘛，现在的老师资讯能力都很强，每个班级都有班级的群组，其实在网络沟通也是很好的，但是实际沟通的话会更好，真的要广邀现职老师来参与慈济的活动。那所以我们现在有开放那个教育讲座，请一位慈济老师，还有一位是外部的讲师，讲沟通力，或者讲怎么学习，翻转学习，翻转教育，比较新的教育理念，就是可以充电，让老师的真能啊，这个才会减少我们面对的压力啊，也是很好的机会。
1: 感恩，
2: 这样
1: 感恩美金老师，感恩。
0: 教师们啊，还有呢慈亲们啊，他们的求学过程，他们教学过程，许许多多的不同的故事，很有趣味的故事，我来听啊。不管他们哪一刻他们在上课，我整天呢也都在书房里，都是同步，我也在听哦，总是呢感觉很有质感。哪怕分享过去30多年前投入慈济教学的经验啊，听了都是很感动。那跟现在的他们回来有营队，都会有师父们跟他们呢、饮一杯智慧的水，一组一组带开的。每一位师父跟他们分享应激多教，师父们有他们的修行的心得啊，老师们学员们他们也可以随缘啊提问，彼此心得互动，我觉得这样很好。我也可以呢退在后面呢、换成了一个文化者，过去我是说话者，现在呢又整天呢可以听听这一场他们所说的话，常住们从他们生活的经验跟他说，有的呢就分享 如是我闻，师父怎么说？有的呢，就是听到这一部经，经文里面的哪一句话受用，跟大家分享。所以有各不同的根基，各不同的文化说法，就如《法华经》里啊，也有王主把信徒带开了，法王子啊，总是一一向着跟他有缘的人来说话，这都是呢，我现在看到出家的弟子可以呢，向着在家居士们，同样，他们把他修行的感受，也可以传给在家的居士们，这都是我很欢喜的，也是很感动，尤其是看到了，不只是在台湾的范围，现在科技可以全球，只要有心，一只指头把它按一下，真的是很感动，把它按一下，真的是很感动啊！今天写

0: 晚又有感风雨增强，中午中台白海豚预计影响到明天白天，雨区从北往南跑。为了盖水坝，印尼淹没了11个村庄，成为水库底遗迹。如今严重干旱，村庄再现。四地志工高雄静思堂集合验收金藏演艺，有人克服台风，有人手捆石膏，上千人中缺一不可。各位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8月8号大爱夜安新闻，我是林依婷。台风动向来关心中台白海豚的最新动态，现在已经入夜，也就是进入到所谓台风影响我们最明显的时间点。不过其实从今天下午开始，台风就已经为北部中部带来了阵阵降雨，其中画面上看到这是发生在新北淡水，甚至是还有民众拍摄到了龙卷风，原因就是台风外围环流有伴随一些比较强的对流云系发生。那么台风的资讯呢，我们从路径图来看到，目前它已经走到了台北东北东方大约400公里的海面上，速度看起来有加快的趋势，但是风雨以及巨浪的影响呢，还是会一直持续到明天白天。有三个提醒重点要提供给大家，首先就是明天是白海豚最接近我们的时候，不只是最近的北部会有感，随着它往西走，南部也会成为迎风面，因此这段时间呢，雨区就会从北慢慢转移到了南部。不过中部以北地区都还是要特别留意雨势的部分，因为预估会达到豪雨等级以上。那更详细的内容，接下来来听气象署的说明。
1: 在今天晚间到明天白天是一个比较偏向西风到西南西风的这个风场，这样子的风场呢会为我们的迎风面在北部地区还有这样子山区的部分带来比较明显的降雨，那也因此呢这样子比较显著的雨势会持续一天左右。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北部的山区这边的雨势相当的明显，

0: 会有一些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发生，尤其是在竹苗山区的这一带。目前持续发布路上强风特报，我们提醒在整个彰化以北到东北部宜兰这一带，还有东南部恒春半岛、兰屿绿岛、马祖会有平均风6级、阵风8级以上的强风，山区附近也会有比较强的阵风发生，尤其在北海岸这边可能会有平均风9级、阵风11级这样子的强风发生。
1: 白海豚台风虽然没有登陆，但是它从台日中间的海域通过，所以多少都会带来影响。再来要看到就是日本，尤其是熊本，七月底强震引发了严重的灾害之后呢，如今是持续的复原当中。昨天日本政府召开了内阁会议，做了一项最新决策，决定要将这一次地震指定为基盛灾害，意思就是说接下来的基础建设的复原还有补助，中央政府都会扩大协助，像是农地、道路、排水沟、下水道等修复工程，还有国家财政的补助率呢，会提高1%左右之外，企业的重整也会来加强保障融资。那因为现在居民的复原之路是走得相当辛苦，包含刚刚提到的白海豚台风在附近海域路过，没有带来降雨，却是也引发了强风带来威胁，再加上当地本来最近就一直是连日高温，时常就出现35度左右，甚至还会更热，以及断水的问题，现在也依然有3.6万户都还没有恢复，这些都让人步履维艰。而在这种情况之下呢，熊本的雨城市还出现了一场竹林火灾，强风吹拂之下，火势是一度逼近民宅，情急之下，消防栓是没有办法使用的，之后借由直升机空中救火，烧了一天之后才终于扑灭。
2: 浓烟直窜天际，火势一度逼近附近住宅。熊本县雨城市6号发生竹林火灾。
3: 今ヘリコプターが消火活動を行っています。風がとても強く、消火活動が難航している模様です。
2: 火灾发生在松桥町古堡山竹林，警方与消防接获多起通报。当时现场附近观测到最大瞬间风速每秒16.7公尺。县内也发布干燥注意报，增加火势控制难度。
4: 地震による断水の影響で、現場周辺の消火栓は使用不能に。なんとかホースを近くの工場に伸ばし、地下水を汲み上げて消火活動を行っていました。
2: 雨城市震後仍有約10000户停水，現場周邊消防栓也無法正常供水，增加滅火難度。熊本县也向自卫队提出灾害派遣请求，要求陆上自卫队直升机加入空中灭火。消防人员连夜抢救，直到7号下午才将火势扑灭。火灾已延烧约7公顷，所幸没有造成人员受伤，也没有房屋受损。大爱新闻综合编译。
1: 看到熊本现在过得艰难，但还是能看到不少暖心故事，让人心头一热，也为受创的内心带来一点力量。我们要来看到这一间医院的手术室，最近也被公开在地震发生当下的模样。要看到的是医护人员临危不乱的勇气。当时医师正在为患者动腹部的手术，结果突然一阵摇晃，大家停下手边工作，接下来就是让人难以站稳的天摇地动。两名医师努力站稳脚步来拼命保护病患，还有一位护理师虽然因为剧烈摇晃而摔倒，但仍然冲刺打开了一扇门来确保逃生通道的畅通。位于八代市的熊本综合医院表示，当时院内有4间手术室正在运作，最后都有安全完成，也为医护人员将病人的安全放在第一位而感到自豪。再来要看到仿佛这个是真实世界里面的亚特兰提斯失落的帝国，地点就在印尼一座水坝底部的藏着是有数十个村庄。这个水坝位于爪哇岛万丹省，叫做卡里安水坝。它其实很新，因为2023年才完工并且开始蓄水。当初呢要盖这一座水坝，原因就是要解决当地超抽地下水导致雅加达地层可能下陷的问题。那这座水坝建成之后呢，它的 蓄水量有达到了3.5亿立方公尺，相当于是我们台湾北部翡翠水库的大小，而这个也成为了印尼第三大的水坝，每天可以供应500万人用水，同时还能够进行农业灌溉、水力发电，以及它具有防洪的功能。但是为了盖出这么一座呢，其实也是需要做出牺牲，因为这块面积2170公顷，原本是人口稠密的聚落，住了有11个村庄，还有3400户的居民。当时政府必须要将人们逐一说服，通通撤离之后，才能如期成为水坝。不过每当干旱来袭，水位下降了3米之多之后，这消失的村落呢，就会又再一次浮现在大家眼前。虽然很多建物都已经不完整，只剩下断垣残壁，但是像是清真寺依旧都能够看到标志性屋顶完好的样子，让人一眼就认出来。今年也因为长期的干旱，这些村落首次是以最清晰的面貌来显露出来，很多曾经住在这里的居民都回来看看自己过去的家。
2: 清真寺逐渐浮出水面，对搬离家园多年的居民来说，重新看见村庄遗迹，也勾起童年的回忆。
5: Yeah, ingat lagi main tempat main, tempat sholat, tempat ngaji waktu masih kecil gitu. Ya sekarang mau tinggal kenangan lah.
2: 这里是印尼万丹省索芒村，当年新建水坝而被淹没，居民搬迁后分散各地。如今水面成了当地居民往返附近聚落的重要通道，孩子们每天上学也得搭船穿越水库。
6: Ini cuman tadinya kasihan sama anak sekolah lah gitu, kan hidup itu kasihan jauh, terkesiangan。
2: 水位下降的同时，旱季也让当地居民面临缺水问题。
6: Ini sekarang pan ini ada kemarau begini pan ini sumur pada kering semua, ini ngambilnya dari sini.
2: 印尼气象单位预测，八月将是多数地区旱季高峰，当地居民仍得想办法取得干净水源。带来新闻，江玉婷编译。
1: 台中榕董院立读书会暨企业共善签约仪式今天在台中静思堂举行，现场有安排了人间菩提读书会分享以及艺文的演出，同时也邀请到6家企业共善签约，携手来投入慈善公益、永续发展、防灾备灾、青年配力以及灾后复原等行动，希望可以建构起社会爱心生态系。
7: 台中榕董院立读书会暨企业共善签约仪式，许多人全家大小一起来，在8月8号这一天度过一个别具意义的父亲节。
8: 因为我是做公共工程啊，我们就是说取之于社会，我们就是用之于社会。
9: 能够来参加这一份的因缘福报，我都用感恩的心啊来面对，因为上人他教导我们要慈悲。行善福满门，智慧处世德传家。
7: 此际与各大企业携手投入慈善公益、永续发展、防灾备灾、青年培力以及灾后复原等行动，让企业发挥专业良能，建构永续共善的愿景。
10: 希望说社会都是很多很有爱心的实业家或者是有心的人，我们借由这样的一个以茶来相聚，以礼来相待，以法来相会，我们借由这样的一个方式来接引更多社会上有爱心的实业家或者是善行人士。
7: 活动以茶会的方式举行，安排人间菩提读书会分享以及艺文演出，
11: 把我们的慈善触角哦，把它广深。也就是说，透过这样的一个管道呢，啊，让是这个企业也好啊，或者是政府也好，哦，那大家一起来共善。
7: 从读书会凝聚善念到企业携手共善，让愿力化为行动，为社会注入更多善的力量。大爱新闻刘朝阳、李月维台中报道。
1: 距离在台北大巨蛋的金藏演艺倒数三个月就要登场了，现在在北中南三个地方都各自进行了第一次的验收，那么稍后回来要一起看到是在南部地区，从嘉义到屏东甚至是离岛的小琉球的志工都各自克服了困难来到高雄静思堂，大家是同心协力要一起来完成圆满这一场任务。更多详细内容我们休息三分钟稍后回来。
12: 이건남의집앞을가로막고이건뭐하는짓이냐고
13: 独居已久的爷爷
14: 안녕히가세요
13: 碰上开花店的奶奶
12: 나김성실이요
14: 금님이라고해요
15: 그아줌마한테대한이성적
12: 간다
15: 일단은만나시면은무조건예쁘다보세요
12: 예쁩니다
14: 예
13: 幸福突然来敲门第二春正要开始
14: 엄마내가걱정하는건우리나이이런게다마지막일수있잖아
13: 爱情不分年龄，但是真能如此顺利吗？
15: 아주머니어디불편하세요아주머니
12: 여보세요
16: 우리둘중에누가먼저죽든울지맙시다어차피잠깐떨어져있는거니까
13: 大爱迎战，爱的礼赞。谢谢，我仍然是北极熊的家。我是时间，见证了你现在的努力，成为永续的未来。作为一双鞋，我还能踩绿草地，真好。
17: 灵方妙药，唯有如素。
18: 如素我闻。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慈济一甲子全球灵山会距离在台北大巨蛋正式金藏演艺的登场倒数三个月了，现在各区志工持续努力的彩排，也各自展开了第一次的验收。那么为了让大家能够熟悉大巨蛋舞台，团队呢是把实际的舞台分成了三块，分别设置在新北、台中和高雄，因此很多志工呢是必须要跨越县市甚至是山海，才有办法和所有人来合体练习。那么今天看到是南部地区验收场地是在高雄静思堂，于是来自嘉义、屏东、台南甚至是离岛的小琉球，超过千人呢都要想办法来一趟，他们是克服万难而来的。比如说来自小琉球的志工当时就差点因为台风被取消航班。那么至于在本岛的志工呢，其实也都各自有挑战。看到画面上这一位，他叫做钟坤宗，他来自嘉义，因为共修处太小，所以他们就没有办法在地板上面贴地标实际走位，因此各自找方法把自己的位置记下来。像是他呢就把手掌变成了小抄，随时来掌握自己要去哪里，才不会跑错，不会乱了队形。另外还有一位是陈妙华，他被大家称为是独臂侠，因为他的手有车祸救急，过度使用的时候就会发炎，不得已得这样子包起来。但是他说慈济一甲子是很殊胜的因缘，即使身体再病苦都不想要错过。

0: 手低一点，你的手低一点，哎，对。
1: 整个南高屏啊，能够不同年龄、不同地方把这个法唱出来，来跟观众相会，所以它叫做大法会。
2: 是5:50就集合，然后6点就准时出发了。
3: 哪里来的？嘉义。
0: 集体的愿力，再一次哦。
4: 是要彩排的话，我就是要前一天就要过来东港过夜啊。
5: 自己的年纪也大了哈，也70以上了哈，走一步事实上是少一岁嘛。
6: 台湾很小，但这一刻也得跨越山海才到得了高雄。1109人在找相同的频率，
0: 4234567，
7: 看一下你旁边的人，认识一下他的脸。
8: 那有一些精英种子，就必须把这些老菩萨先把他送到定位，然后自己再把苦推到他自己的位置。
4: 我有这个带小叉，
3: 啊，你的手呢？
4: 啊，还有这个。
3: 哎，这是什么？
4: 这个地标。
6: 掌心的数字是嘉义人专属的密码。
9: 嘉义确实没有贴地标，因为我们菁式厂真的很小。
2: 靠想象的这样子，大家去揣摩。
10: 这里哦，师伯，你的脚踩这里。哎，这样你这样才是45度。
2: 我就会去看名单呐、啊。哎，可能这地方缺了什么，或者是说这个菩萨。他排在这个位置可能不是很理想的时候，我们就会赶快去找名单，看能不能赶快帮他移动。
6: 有人退后给人让路，有人补位成就大图。队伍中有一个挺直的身影，每每到演艺时车祸救急就找上门。
11: 就是手如果过度使用的话，它就会发炎，就会不舒服。因为他们现在看到我只有一只手，他们都有个帮我取一个绰号叫独臂侠。2023年度那时候准备要正式演出前一个月，也是手也是伤势，我也是捆蛇石膏，所以我觉得我这两次的演绎就是都蛮有挑战性的。一家子以来真的是很殊胜的一个姻缘，我真的也很不想要就是错过。
12: 真理，这个真理，我自己的认知就是你要学到禅定的境界。光一个彩排这么多的频率，然后你怎么守住好自己的心念？
6: 演绎也是在动静之间学会安顿自己。
3: 工作上有的压力，其实会透过演绎来释放、来纾压。我担任社工之后，才知道说，哦，原来贫病家庭是这么的需要我们去协助。
0: 看地下，仰头。
1: 必须要让陆金藏了解，他不是只来这边跑来跑去。我们希望先感动陆金藏，先感动自己，才会去感动观众。

0: 每一场金藏演艺都是非常多人一起成就，刚看到是舞台上的样子，但其实在舞台下还有一群人，他们知道一场演艺下来考验体力脑力，而大家又是遥遥路途跑了这么一趟，势必不能让他们饿着回家，所以在地志工呢就承担起了制作千人便当的任务，还有台南志工也跨区支援，借由美味的便当点心来缓缓大家的疲劳感。
1: 来哦，春芽，拜托再给我倒半一个哦。
2: 煎煮炒炸，色香味营养全兼顾，五六十人厨房内锅锅接力。
3: 冬瓜杏仁冻哦，
4: 所以今天有多一份多一道甜点是不是？
3: 对对，
2: 有甜有咸，香鸡总动员。过了中午，换生活组上场。
4: 几份？
5: 1400份。
4: 下午场的吗？
5: 下午场。
6: 等一下，
7: 让他们回家的时候可以吃饱饱。
6: 南部这款吼，大家真辛苦，安尼吼，上面讲的，爱有积极一个，哎，袂当我咧人等伊，安尼就骑车来要着。
8: 明雄二
4: 在这里啊。
2: 让远道而来的外区志工圆满任务，地主高雄队互相搭配。
9: 我说希望你上午没有入金藏的菩萨来做这件事情，对，因为这才不会那么累了。
2: 不仅在高雄彩排，台南也跨区支援。
10: 今天市场他们没有人手可以煮这么多的便当，那我们想说我们台南区可以从我们进食堂把菜饭煮好送到高雄，让我们演艺人员能享用。
2: 原来遇上八威台风，彩排延期，四场验收改成一日完成。台南香鸡快手煮热饭难送，
11: 冬瓜野菜干红萝卜对称的。
12: 是因为我阿妈常来这边做香鸡，所以呢我就跟着来了。
13: 你先帮他们分好哈，他们结束之后，他们可以直接上舞台游览车。
2: 没人置身于室外，即使未站上演艺舞台，也在幕后默默补位，大家朝着共同方向完成使命。大爱新闻李嘉欣、林道明、郭明娟、李一路综合报道。
0: 此季六十金藏演艺志工加快脚步练习，现场除了很多年轻人、长者，还有看到小小孩也从原本在旁边等家长，到自己都举起手说要加入来一起演艺。有的小朋友呢，甚至已经成为了种子，协助大家动作到位。
14: 彰化金慈堂演艺彩排，9岁的小男生在队伍里一起练习。初期他是跟阿妈一起来，阿妈彩排时他在旁边玩遥控车。突然某一天，他跟阿妈这样说：“
11: 他看到行院，忽然灵光乍现，说阿妈我要学行院。到了海浪的时候，他就要阿妈搭肩搭肩我们就来海浪哦。”而且手指不动，一般千结。
14: 早产的他身体没那么灵活，但每次彩排都很认真。台中这位小六的惠山，多年来跟妈妈一起练习，动作精准到位。虽然年纪太小，不能入 A、B 组，但在社区承担演艺小种子。
15: 我觉得我自己没有上台表演有点可惜，但是我觉得没关系，可以跟着妈妈在台下练习，我也很高兴。
14: 哥哥也是社区种子，是演艺志工的小帮手。
16: 演完之后可以让自己知道司机背后的故事，然后也可以交到很多朋友，就会觉得很开心，然后就会想要继续来。
17: 吉祥月他就一直都跟我们一起入金藏，所以他虽然没办法入金藏，没办法进大法海，没办法成为5288的议员，但是我们还是很慎重的邀请他来当我们的种子。
14: 彩排会场，小菩萨的身影很坚定，此即60小种子落地生根。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郭美惠、杨妈允，台中彰化综合报道。
0: 日本熊本强震之后，台日两地的志工组成了看灾团，实际到灾区来走一遭，也把当地会需要用到的物资带到现场。今天他们回到花莲和上人分享详细内容，我们休息一下，稍后回来。
8: 美善剧场，女法官大人，心念无私，天地宽，与人相处互为信。
18: 判决，逮捕！
19: 逮捕ということは放火の疑い。
20: 本人は否認してますのも。
21: 全部間違ってる。この逮捕も裁判も。
22: また朝鮮人か。事件ばかり起こして困った奴らですよ。
23: 生まれた国は関係ないの。
8: 察觉翻译有误，寻求协助，摒除偏见，厘清事实。
24: まさにその部分に引っかかっていたの。
22: そんな翻訳が出たら被告人自身が反論するんじゃないかな。
25: 日本で懸命に働いてもずっと異国人扱いで。
8: 互相信任、真相浮現。
22: 被告人は無罪。
24: 分かり合えないと思っても、でも一歩ずつでも前には進まないと思う。
8: 心念無私、天地宽、与人相处互为信。美善剧场，女法官大人，

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 SDGs 与慈济近一甲子致力努力的置业行动不谋而合，共同在经济、社会、环境议题中为当代与后代找出平衡之道。

0: 你一个团队要去做决策，你一定团队大家都互相有基础的了解，要不然做出来的决策就是跛脚的决策，因为做出来决策不是透过仔细的讨论以后得到了吗？要把事情做好，我觉得带人是要带心的，我们心中要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说我们一定要好好的跟我们的这个同仁一起把事情做好。
1: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接下来把时间交给气象主播张丽。
2: 气象看待陪您聊天气，大家好，我是张丽。现在到明天会是白海豚影响我们最剧烈的时间，目前它近中心最大风速还是有维持在每秒35公尺，七级的暴风半径呢仍然是有280公里，持续的往偏西的方向移动，预计到了明天白海豚的强度还是会维持在中度台风。当台风的外围云系接近我们陆地的时候啊，特别就要提醒在北部地区的朋友要特别注意了，今天下午在淡水甚至有出现龙卷风哦，接下来像这样子剧烈天气都有可能会发生，包含是强降雨啊、强风，还有打雷、闪电等等。详细的降雨预测来看到今天晚上到明天的上午，在中部山区还有在北部地区要注意会有大雨，甚至呢是有局部豪雨的降雨。那北部山区啊还会有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哦，在东北部也会有局部大雨，降雨量最多的地方呢，目前预估啊是在新竹跟苗栗的山区，预计24小时内可能会有300到500毫米的降雨量。那南部地区的朋友也不能松懈哦，明天晚上开始风场呢就会转偏西南风，所以啊南部的山区降雨就会开始越来越明显了。生活 Follow Me 提醒您，明天在东半部还有在金门地区还是有可能会出现38度的高温，强阵风的部分啊也要注意哦，尤其是在新北、基隆还有在恒春半岛，强阵风呢可能会有9到10级。那另外啊，在基隆北海岸适逢大潮，可能会发生海水倒灌，北部还有在马祖的海面呢会有6公尺的巨浪，山区有强降雨，请避免前往。接着就来看明天的天气数据。现在看到北部地区明天各地阴天，阵雨或是雷雨，降雨几率呢是超过90%，气温26到31度。在中部地区明天是阴天多云，短暂阵雨或是雷雨，气温是26到33度，降雨几率是50%到80%。南部地区降雨几率是20%，气温26到35度。在东半部的宜兰，降雨几率有80%，气温29到37度。外岛地区金门、澎湖降雨几率是20%，各地气温27到36度。接着把时间交还给主播。
1: 谢谢张丽。再来看到这一次日本熊本强震，慈济组成了勘灾团，飞了一趟，花6天时间了解灾民最需要的协助。10多人团队沿着断层带走了4个地方，前往避难所看看，也到社区来关怀长者。同时呢，他们也带上了灾区会需要的物资，像是在避难所能够派上用场的福慧隔屏、福慧床上100组，还有净水器，以及能够临时充饥的香蕉。接下来还预计会准备1000个。能够随身带着走的小型风扇，让灾民面对极端气候的时候都能够更舒适一些。而今天勘灾团已经回到台湾，也马不停蹄前往花莲，下午和上人分享当地情况，评估后续进一步的协助与支持。
3: 慈济志工前进熊本重灾区，看见房屋倒了，车子被压在瓦砾堆里，放眼望去满是断垣残壁，灾后景象让人看了心疼。6天的实地走访，了解当地真实需求。
4: 我们刚好去的这个一个礼拜，就是每天都是40度以上，那所以就是公所有提到说也有这样子风扇的需求，所以分会就采购了1000个，那即将明天会送到冰川市公所的物资仓库。
3: 灾难中也看见人性的光，来自福冈的餐车业者主动来到八代市的避难所，为受灾乡亲准备一份份热腾腾的餐点，心也跟着温暖起来。
5: 因为他有三个小孩，那他希望他可以就是在帮助乡亲的同时，也让孩子看到妈妈在帮助别人的身影，就是他期盼他可以用他自己的身教来让小朋友也能成为走心向下的人。
3: 看灾团队返回近似金社，第一时间向上人分享这趟深入灾区的所见所闻，也透过台湾日本两地连线，共同讨论接下来的援助方向。
6: 去跟乡亲互动的时候，发现他们其实也很需要有人去倾听哦。所以当我们的师姐们去跟他们这样做这样子一个互动的时候，他们愿意把他心中的话慢慢的去说出来。
7: 那从这次受灾地区数字所显示出来的是，老人65岁以上的。大概有快40几个百分比哈，有没有需要针对这些长者以及比较弱势的，来提供所谓的健舞金等等，这一方面可能还值得探讨。
8: 是不是有可能甲政府哈来讲好，看看咱来请人。也是以工代赈，要那是无法度天天共餐，这老人将来对营养吼，营养啦，营养也会发生问题。
3: 家园需要慢慢整理，生活也要慢慢回到轨道。慈济会继续陪着熊本乡亲走过灾后重建的每一步。台新闻黄瑞娟、钟江波花莲报道。
1: 暑假期间展览活动陆续登场，这个周末在北部有高龄健康产业博览会，在这超高龄社会之下呢，长辈的身体健康还有心灵方面，像是忧郁、失智症等等，都是不可忽视的挑战。今天台北慈济医院李家富医师就在现场透过讲座相关告诉大家相关疾病的照护和检测方式。
9: 放下每天就担心，哎呦，我的孩子怎么样？哦，我的孙子怎么样？结果你越担心，压力荷尔蒙一直越释放。
10: 总是苦口婆心，长期投入失智预防与照护，对许多长辈来说，李家富医师是安心的存在。透过讲座不藏私，守护大脑健康的秘诀。
9: 忧郁是可以被治疗复原开心的，但是失智可能是慢慢逐渐退化的，但是如果及早发现，还是有机会让他预防延缓他的退化。
10: 超高龄社会让银发族活得健康充实，是社会共同关注课题，因为这正是摆脱失智症关键。长者能透过六大内在能力检测，定期筛检，揪出问题。
9: 健康吃，安心睡，快乐动，常感恩，多互动，乐助人，这个是我们现在目前在社区里面已经帮非常多脑力稍微退化的衰弱的长辈开的社会处方的课程。
11: 加油加油加油！玩乐的东西，然后可以知道长辈他们的一些目前的一些记忆的状况。
10: 光听讲座还不够，实际体验才知道。台北慈济医院透过智慧游戏观察长者反应，活化大脑，想健康，全身上下都不能放过。
11: 有终点，有终点哦！加油，加油！手的肌力的运动，好，跟房子栾说的，还有脚的肌力，还有拉力，这个可以装上去。
10: 来到展场，不只能长知识，还能收获乐趣，而这些都是摆脱忧郁、迈向乐活人生的处方之一。大爱新闻陈美典、邓英中台北报道。
1: 博览会现场一整天下来，讲座是接连登场。今天还有花莲慈济医院院长林欣荣，以及台中慈济医院的医师郭启忠来分享巴金森氏症的治疗解方。
12: 草木有灵有情，所以啊，它可以有病就有药医，只是说你要去发现它。
10: 困难的疾病与绝症也能有新疗法，秉持单纯心念，在脑神经医学领域不断创新。花莲慈济医院院长林欣荣以脑疾病最新治疗为题，和民众分享知识。
13: 罗伦佐游这样子的一个案例，因为他已经3年卧床准备往生了。 啊，可是呢，啊，我们用中西合疗哈，啊，尤其啊，我们的益智通哈，啊，让他的脑活化起来。
14: 最近走路如何？
15: 走路比较。
10: 运用中西医精准医疗逆转疾病有实证，从巴金森氏症、中风、失智症，让许多患者看见治愈曙光。
13: 你的基因、你的先天的问题，你可以用后天哈，用这些蔬食啊，用这些药食两用的东西啊，可以让它活化哦，啊，去掉这个不好的啊，变成后天就更好。转运、
16: 睡眠障碍、吞咽口水问题，
10: 同样对于巴金森氏症预防有一套，台中慈济医院郭启忠医师透过案例分享预防检测治疗新趋势，呼吁早期发现的重要性。
17: 没什么表情，走路很慢，一边抖一边走路的关节很僵硬。
10: 逼真模拟患者肢体动作，巴金森氏症是仅次于失智症的神经退化疾病，在台湾65岁以上长者盛行率大约落在1%到2%。
17: 每个月、每3个月，有的时候半年，提醒自己做一下这些动作的测试，最简单的一个筛检的方式，有站有没有站抖，有没有动作慢，甚至动作的协调不好。
10: 简单小动作也许就是救命关键，掌握前期征兆，把握黄金治疗期，期待透过讲座唤起健康意识。大新闻陈明杰、邓英中台北报道。
1: 揭秘全球解析度最高的太阳可见表面影像，美国国家天文台团队利用最大望远镜来拍摄太阳灼热的外层，看见了宛如羽毛般的奇特波纹和漩涡。透过影像可以看到，带有磁场的电浆以不同速度流动，在交界处形成了波浪和漩涡。这种现象在地球、木星、土星都曾经被观察到。研究人员表示，过去从未以如此高的解析度在太阳表面捕捉到这种影像。研究人员认为，这项发现可能解释太阳磁场为何会扭曲、缠绕并累积能量，能让科学家更深入研究太阳闪焰的活动是如何形成。以上就是今天的大爱一案新闻，稍后要请您继续收看人间菩提，我是林毅婷，我们明天见。

0: 向全世界问好。
1: 就算看不到太阳，还是可以感受到它的温暖。
2: 公司倒了啦，
3: 我可能先离开一下，避避风头。
4: 那我们怎么办？
1: 将来不管遇到什么样的挫折、困难，阳光出来，新的一天就是新的开始。
4: 为什么欠钱的是他，现在摔路边的是你？这世界太不公平了！
1: 我只希望孩子没有一个完整的家。
4: 家里的状况
1: 不会是你们荒废学业的理由。知识是我们唯一可以带走的财产。
4: 就算前方的路看起来一片黑暗，
1: 只要还有一点点的裂缝，光就能透进来。

0: 伊波拉疫情过后，许多人劫后余生却被恐惧与偏见隔绝。慈济无法常驻当地关怀，但是寻找了在地伙伴，与民爱、西利和蓝宜等非政府组织合作。当世界分离，我们选择共善与连结。
1: 联合国目标，多元伙伴关系。

恩是水，尊重是河，爱是宽阔的大海。让我们用爱感觉生命，滋润生命。欢迎收听《爱洒人间》。

各位现场的师兄师姐，还有线上的师兄师姐，大家早。今天呢，真的是非常的高兴哈，能有这个机会来为大家导读续品第一册。读上的书，我都是一页一页看，一页一页用心思考的。哦，曾经有一次我读上的一本书里面的一页哈，我今天看，明天看，后天看，看了七天还在看那一页。好，那就有常住师父说。奇怪啊，你怎么一星期前看你在看这一页，怎么一星期后你还在看这一页？好，那时候我们没有参加读书会，都自己读嘛，哈。对啊，一页看了七天呢。我们越深入上的法，你可以更思考更多，里面那么丰富，那么深刻，哪是可以轻易跳过去、跳过去的？好，所以呢，我自己是这样在读上的书啊，即使已经随师这么多年，还是这样子在看上的书哦。那上次这么用心，我们也要很用功哦，哈。好，我们再来看大纲。这个有五个大纲哈。第一个呢，为什么世间是这样啊？为什么世间是这样？这个续品的第一册啊，我刚刚有讲续品第一册，我抓一个主题来讲。这个主题就是佛陀觉悟前后的心路历程。这个心路历程呢的第一个大纲就是为什么世间会是这样？佛陀、诸佛菩萨觉悟前哦，会对天地的一切提出疑问，为什么？为什么？对天地提出疑问哦。好，那我们通常凡夫的疑问是什么？为什么他这样对我？好，为什么他怎么可以对我脸色这么难看？好，这反我们也是很有疑问，对啊，可是疑问不一样的层次哈。那佛陀呢，诸佛菩萨觉悟之前会对天地宇宙万象哦，他不是对他个人的遭遇啊，他是对那种就是宇宙天地之间为什么会这样，他很有这个疑惑。好，这是第一大纲要讲的重点。第二大纲呢，就是说那诸佛菩萨觉悟之后对宇宙人生的真理

有什么看法，有什么见解，他觉悟后的思想是什么。还有第三个大纲呢，那为什么凡夫总是看不清楚，好，为什么众生不能觉悟啊？为什么我们不能够无所不知呢？为什么我们不能够脱离六道轮回呢？就是因为我们没有疑问啊，我们没有目标，也没有方法啊，也不晓得目标是什么，也不晓得方法是什么，更是不晓得 有什么疑问啊，反正每天就这样过日子啊。所以为什么凡夫看不清楚，为什么凡夫不能觉悟，就是在这里。第四大点呢，做中做，做中学以觉悟。我就是从就是诸佛菩萨他之所以觉悟的方法是往内修，往内修很重要哈，底下下面都会讲哈。方法我们要觉悟的话，方法就是要往内修。好，那这一个大纲里面，我会透过在续品的第一册里面，我会抽出24则，透过这个24则都是在上人在教我们如何往内修。其实光是第一册哪里只有24则啊，不止啦。好，所以我才说今天来做这个导读啊。其实我自己很想做的导读是一页一页的讲。好，可是这个可能要讲个一年半载吧。好，哪里有这种机会让我这样讲呢？所以我们今天是主题式啊，所以抽出第一册24则，因为是讲第一册嘛，哈，所以提出24则来，我们来看看上怎么教我们如何往内修。而且这24则呢，我们一则一则讲的时候，我们边听边思考，我做到了吗？所谓的往内修24则，我做到了几则啊？好。那再来呢，第五大点呢，就是我们来看看佛陀啊，上人说法也是要众生受法啊。我们读书读书读书啊，可是读书没有拿来生活上例行，没有拿来生活上例行都不叫做受法。好，有人说法，有人受法，这个受法的人才能够真正觉悟脱离轮回啊。所以这个第五大纲要把这个受法的重要性也要讲清楚啊。好，在最后呢，如是红色白色茶花牡丹，这是什么意思啊？好，那这是当然有意思了哈。我是一种象征啊，一种象征，一种譬喻，就是用上人对一草一木的感受哈，来象征譬喻觉悟者有悟道的人的心境，用上人的散步的时候所看到的花草树木呢，来象征一个悟道的人的心境。好，这个是第六大纲。

我们来看这个第一大纲，为什么世间会是这样呢？看这个第一段，凡夫今朝有酒今朝醉啊，不懂得思考世间有多少矛盾。是矛盾就是说人世间为什么会这样啊，人跟人之间怎么会这样啊，不懂得思考世间有多少矛盾是啊。那生老病死春夏秋冬怎么变化呢？也都无知无觉，只是呢一天过一天，好，这叫寻常度日。我们来看这个佛陀他怎么提出疑问。2500多年前悉达多太子出生，他跟我们一样有父母，我们也有父母。那么他生长在皇宫，可是他跟一般人的生活不同，因为你皇宫里面有奴隶为他们工作，那佛陀是贵族嘛，好，所以奴隶跟贵族不一样呢，好，所以佛陀呢就觉得怎么会有奴隶啊，怎么会有人生下来就贵族啊，这些分别使太子升起一种想追求万事万物的真理啊，他会思考为什么人跟人之间存在这种分别，为什么有的人一生下来就是奴隶，有的人就生下来就是贵族啊，为什么会有这种分别，而且是这么不平等。我们一般人呢会是怎么想，假如我们是贵族好了，我们就会想说我身为贵族啊，享受啊天经地义，好，自以为优秀啊，就觉得天经地义啊，那他们就是天经地义，就是要当奴隶的啊，一般凡夫会这样想。可是佛陀你看，凡夫跟佛陀的心境差别有多巨大，佛陀想的是为什么会有这种分别，而且为什么这么不平等，你看那种悲心深重。好，然后他又继续看他说他看他的父亲即使是国王也是一年一年衰老到最后尽头就是死亡，那么为什么人生会有生老病死这些没有办法避免的苦，生是苦，老是苦，病是苦，死是苦，好，一口气要断不断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很苦的，生出来的时候的苦上都说大家都忘记了，好，病大家都知道很苦，老呢上说我现在已经年纪也有相当了，我在说我这个老病老的这种苦，你们是年轻人怎么去体会啊？我觉得在座的只要有长者的师兄师姐，你们就很能够清楚老苦啊，年轻人能跑能跳的能冲啊，楼梯啊噗一下就跑到上面，噗又跑到下面，这个他对于老的苦他有什么知觉啊，好，所以这个也都是 有一些很难体会的。可是佛陀会觉得为什么会有生老病死这种，而且是没办法避免的，每个人都一样，而且佛陀再继续想，假如物质可以永久无缺啊，可是也还是会生老病死，就算他是国王啊也是离不开生老病死苦，为什么世间有这些矛盾，所以他想要探究思考如何解脱这些苦，也愿世间不要有世性阶级的分别，愿希望人人都能够平等互相尊重，这个愿我们要从这个愿这个字去体会那么让人感动的慈悲心。好，那你看佛陀呢他所发出的疑问都是对于近在他身边的人士产生疑问，并不是说对遥远的什么世界产生疑问，他从他最接近的人事物去产生疑问，好，对就在他身边的人事物产生疑问。我们有没有对自己的身边的人事物产生类似这种疑问呢？好，那再往下来是上人以下是上人带领我们如何对天地万物产生疑问。好，上面举的是佛陀的疑问，下面是上人引导我们如何对天地万物产生疑问。好，所以上说即使是一株草一朵花我们也要好好探究，好，我们也要好好去观察啦。我们在面对天地万物的时候面对天地万物的时候，我们是否思考过这些一花一叶一草一木的问题，我们有没有啊，我们有没有啊。好，我们不管有没有，我们来看上人他对一草一木提出的疑问是什么。好，上提出的疑问是什么呢？
已经形成的像啊，这个花草树木已经现形了哈，它为什么会变化？那么这个花跟草存在之前是什么？它还没有开花之前呢，是含苞；含苞以前呢，是苗；苗之前呢，是种子；种子之前也是一朵花开过之后所结的种子。那么是先有种子还先有花草？上再带大家怎么学习产生问题啦。好，那上说到菜园出破的时候呢，假如我们没有把种子撒播在土地上，没有浇水，没有施肥，这个苗能不能生长？所以苗要能生长必须具足什么？好，那各种花草五谷杂粮的种子，连种子都不同的形象啊，不要说花，连种子长相都不一样。就像人虽然都有一个头嘛，有一个身体，两只手两只脚，好，正常的人的形象，好，可是为什么每个人长相都不一样呢？那为什么张三跟李四呢长相也不一样啊？好，为什么我跟这个人比较投缘，为什么我跟那个人比较没有缘？好，上在带领我们学，让我们学习怎么样发问。好，好的，我们对佛陀对这世间有这些疑问，上带领我们产生这些疑问。那么佛陀的觉悟，佛陀提出疑问之后，他进行对真理的思索跟求道所体悟的呢，有两大觉悟。好，我底下呢是讲这两大觉悟了，这是最根本的这个觉悟了。好，那第一个觉悟呢，这个大纲就是在讲佛陀的两个觉悟。那第一个觉悟呢，就是其实我先讲一下佛陀两个觉悟，就是第一个世间无常，第二个人人都可以成佛，人人都可以成佛道，而且成佛是最高的境界。所谓成佛，有的人说我不想成佛，那你等于是说我继续要来受轮回苦啦。我们要成佛最高境界之后成愿再来，这是我们的理想，成佛之后成愿再来，而不是我不要成佛，我永远都在轮回苦。我们因为非常有慈悲心，所以希望成佛之后再来，才有更大的力量跟智慧，可以广度一切众生啊！这是一个慈悲心，所以我要追求最高的境界成佛，因为我要度更多的人。这是一个为众生而修行哈。不在这个时候的成佛呢，是不再受轮回苦，可以自由的来来去去成愿再来。那我们来看这个第一个觉悟啊，三理四相哈，就世间无常。第一个觉悟就是世间无常啊，世间是无常的，世间是因缘和合的。刚讲一个种子，从种子再开花，当然就四大因缘和合啦。好，地水火风还有空间等等五大的因缘和合，而且这个世间是随缘变化的。终归空无的，这个是世间的真理，它是随缘变化的，它本来就是会随缘变化，它本来就是无常，它本来就是会归于空无的。好，这是它本来就是会这样，这是第一个觉悟。我们来看哦，世间是怎么变，再来看这个上人引导我们去理解什么叫世间无常、世间变化。上人说，就像日食的时候，太阳跟地球、月球循着固定的轨道运转，运转本身就是一种变化。好，然后呢，一直到哪个星球在谁跟谁的中间呐？哈，所以本来是白昼的地方呢，当日食渐渐完成的时候呢，月亮呢会慢慢的遮蔽太阳，这个时候就像黑夜。从星球的运转使得我们的地球看上去的天空呢，本来是白天，后来变成黑夜。从白天变成黑夜，就是一种变化。好，那上再说，经过几亿年之后呢，星球也会毁灭啊，地球也会毁灭啊。这个星球是包括地球。好，那当然有人会说，有人问上，那我们地球毁灭之后，地球毁灭还会几十亿年啊？好，可是假如像现在。这个大家对地球这种破坏的情形哦，不晓得是多久哦。地球毁灭了之后，那我们去哪里？那你们的回答是什么？上说啊，地球毁灭，我们就去别的星球啊。好，所以现在不是有十几小行星吗？好，
那地球呢，星球有毁灭的一天啊，陨石哦，小行星也会爆炸变成陨石坠落来到地球，从天空坠落到地球，这也是变化啊，星球毁灭也是变化啊。那时间呢，早上、中午、晚上，你看我坐在这里已经经过多少时间了，这就是变化啊。空间呢，我从那里走上台，这也是变化啊，到处都是变化哈。空气中的湿气会变成露水，好，晚上变露水，太阳升空的时候呢，又变成蒸发了。那个闪电呢，快速的消失，好，一闪，好，电光就过去了哈。那天亮之前呢，破晓的晨光啊，一闪一闪很微细，好，破晓的晨光一闪一闪很微细。我觉得上这些话哈好美呢，一闪一闪很微细，那是因为地球绕着太阳运行，那阳光以光速触及地球，光影在刹那间变化快速，让我们在不知不觉间只见闪闪的晨曦。哇，我那时候就觉得哇上好会讲哦，讲得这么美，好，可以把无常讲得这么美哈。由此可知呢，星球在我们不知不觉中呢依序的运转，地球的宇宙的景象也随时在变动，这种日月不断轮转就是无常法啊。春天的时候啊，一片绿意，夏天的时候呢，有的地方干旱，有的地方大风大水的酿灾，秋天的时候呢，草木凋零，冬天的时候呢，一片枯萎，种子呢长出来，从鲜绿的草它变枯黄了，那花呢，草会变枯黄，那花呢也是同样经历含苞盛开枯萎到凋谢啊。一草一木是这样的，有哪一个一草一木不是这样的？有，也能说没有。塑胶花，可是塑胶花也会毁灭啊，又好比说人造的房子本来没有，我们用钢筋水泥砖块等等把它盖起来了，变成一栋房子，从没有到有，这也是变化啊。好，本来没有的房子现在变成有，可是未来会不会永久存在呢？不可能，否则就不会有所谓的古迹啊。有多少古迹呢是深埋在海底，深埋在沙漠里，是不是很多古迹呢？房子哪里是永久存在？你看那个古迹你挖掘出来的时候都是断垣残壁啊，也不是好好的啊。好，那所以呢，我们上说呢，大家再想想，你看上说再想想，好，假如我们呢未来脱离身体，那这个身体跑到哪里去啊？尘归尘，土归土，然后呢又要往哪个方向去呢？其实这个想下去是很深的啦。好，那我们是点到为止啊，否则你说我们往生之后这个身体，这个身体呢变成泥土腐烂，好呢，那有人在这个腐烂的泥土里种菜，那有个妈妈呢，孕妇呢，她吃的菜市场买的菜呢，这些菜是从这个有人往生的土里长出来的菜，好，那这个妈妈吃下去了，这个营养到那个小宝宝里面了，小宝宝生出来了，长大了，往生了，然后他又归于尘土了，所以这个物质啊在循环啊。所以我们为什么我们说我们跟地球是共一体啊？你从这个循环去思考，的确是共一体啊。我们现在吃的蔬菜是从什么样的土种起来的？恐龙可能在那个地方曾经往生过，我们世世代代的好，祖先可能也在这边变成肥沃的泥土啊！你看那个循环，好，所以想下去哦，其实也蛮有意思的啦哈。好，再想想哈，我们呢往生之后会到哪里去呢？生从何来，死从何去？好，那死是早晚的事啊，从少年、壮年、老年，到最后都会死，不管富有、贫穷、位高或卑贱，到最后都会没了，都会往生了。那这些种种的世间的变化哈，上人用四个字的名相来让我们好记好了解，哪四个字？三理四相。来，我们往下看啊，再下来哈，
上说佛陀在2000多年前就说过了，天地间有形有色的呢，哪一个不是在成住坏空呢？有成啊，有住啊，有坏啊，有空啊。好，那像我桌上这盆花也是啊，它不可能永久存在嘛。它首先会怎样？它消失的时候，首先会被移开这个讲桌，对不对？然后移开之后呢，单独拿起来呢，又插在哪里去啦？好，那你就慢慢看它掉啊，掉啊，掉啊。掉落之后呢，丢到垃圾桶，垃圾桶啊、哦，不要讲再想下去了哈、哦，反正就最后归于尘归尘，土归土这样啊。可是它哪里来的？它怎么来的？这盆花怎么来的？首先有人要在这边讲话，所以有人呢发心去插了这一盆花。好、哦，那这个花器从哪里来的？哦，假设我们从花器讲好了，这个花器假设啦哈、哦，从日本买来的。好，日本谁做的？哦，日本有一个陶艺家做的。这个陶艺家他为什么要做这个花器呢？哦，因为他早年的时候呢，很贫穷，好、哦，然后呢，他突然间看到了某某花器专家呢做的这个花器，他很欣赏，所以他立志呢也要来做这个花瓶那样的一个花器。好，那被他所崇仰的、所仰慕的那个很高段的做花器的那个人呢？啊，他为什么会来做花器呢？呀，因为呢，他妈妈的交代啊、哦，因缘牵扯，所以有这个。所以因缘牵扯的多复杂，所以这个世间就是因缘和合是这样子来的。有人的心在里面，有地水火风在里面形成的，今天这个花器放在这个地方，所以世间是这样的。好，那我们再来看哈，就是说除了物体的物理的成住坏空以外，上说世间的一切都是化灵为整，没有变成有就叫化灵为整，一个时间之后化整为零，好，这个会枯萎，会衰败嘛？就又没有了。好，所以上说呢，请问呢，看得到的物质，哪一个不是经过因缘和合产生的呢？在道场布置的花草呢，短时间也就会成住坏空啊。这一盆花啊，它可以维持多久啊？好，所以这个就是佛陀在告诉我们物质的成住坏空。那生理呢，有生老病死，好。还没有出生之前呢，化灵为整；往生之后呢，化整为灵，又没有了，世间又没有，你再也看不到这个人了。心里呢有生住意念，凡夫的心啊，起起伏伏哦，好，一会儿欢喜，一会儿怀疑啊，一会儿呢爱恨情仇啊，不断的纠结。好、哦，这个纠结呢，小者呢人跟人之间呢啊结怨成仇啦。大的呢，危及社会跟国家的动荡哈，所以一旦人心不调，整个世界酿成灾害，这是凡夫的生住意念。我们要知道人祸是怎么来的，就是一个念头不对，起争执而来的。好，那再来往下看哦，上说啊，人生有许多迅速的刹那在变化中，可是我们都是不知不觉的这样在生活，没知没觉没感觉。然后呢，既然没知没感觉，怎么可能心生警惕呢？好，那这样子对人生的怎么可能有多少的了解呢？因为没有用心去了解嘛。世间呢，没有一个法，没有一个东西啊是永住不变的，一切都是因缘聚合的，好，最终都是归于空无的。没有一项永远是我的，连我这个身体都会没有了，还有什么是我的？好，世间一切都是归于空无的，还有你我跟什么天地万物嘛，什么都没有的。这样子的一种三理四相的理解很重要，可以让我们看开世间的种种无常变化，会认为说哈，人生本来就是这样，你还要追问什么？人生本来就是这样。好，比如说呢，假如呢，我们遇到了这个风灾、水灾。什么灾啊，我们就知道说世间会有灾难，那真的是这世间的真相就是会有这些成住坏空啊。或者是当亲人往生的时候呢，
我们只要了解佛陀的这个觉，我们就知道说人终归一死啊，本来就是会这样啊，我们自己都会往生，那何况亲人当然也会往生啊。所以可是有多少人因为不晓得这种世间的道理，所以哭哭啼啼来跟上请诉我的谁谁谁往生了，痛苦无比。好，可是我们学佛之后，我们就知道说世间本来就是会这样，你是不是就容易看开呢？可是当你不知道世间就是这样的时候，你叫我如何看开？当然看开并不是说一下子就看开，而是说比较容易看开。当然那种悲伤还是要一段时间的沉淀，可是总是比较容易看开。或者人祸啊，战争啊，就是一个心念就是会造成这个人祸嘛，所以世间本来就是这样，一个念头不对造成人祸，这世间本来就是会这样。好，那当然呢，对于三理四相呢，我们今天呢是讲得很深入浅出啦，可以这么说啦。可是呢，有多少有兴趣的人会一直追问进行这个探讨，不断的去针对三理四相进入深度的探讨。这个就这种三理四相深度的探讨，就会包括宇宙跟生命是怎么来的，宇宙的形成是什么原因，有的人会做这种思想性的这个探讨。好，那我认为啊，凡夫用思考啊，用凡夫的思想去思考啊，都会有局限性。你再怎么想宇宙跟生命怎么个由来，你用你的思想去想它有局限性，你再怎么想也想不究竟啊。那如何究竟完全知道啊，我们除非透过实修啊，实在的往内心修，然后实证，实在的证明，实在的印证，实在的证道，透过实修往内心去除贪嗔痴，实证这个宇宙跟生命的由来，这样才是究竟啊。否则你光是靠凡夫的思想，用思考的，用逻辑去思考的，还是想不透彻。这是没办法，凡夫是没有办法想透彻，他只能做一个努力想想看，可是他没有办法透彻了解，唯有佛才能够透彻了解。好，可是呢，多少人在这个地方进行探讨，比如说什么是无始，这个都会牵从三理四相会牵涉到什么是无始无明啊，还有楞严经，只要大家有在涉猎的都会知道说，楞严经里面提到说，诸法所生为心所现，一切因果世界为成，因心成体。好，在讲宇宙怎么来的。华严经里面也说，为心所现，为事所变，一切法从心想生。好，起信论也说呢，本觉本有，不觉本无。楞严经也说，当处出生，随处灭尽。这是在佛教里面告诉我们这个宇宙的真相，宇宙的形成跟发展。那在科学的这个物理学里面，也就提到什么量子力学啦、弦理论啊、宇宙爆炸说啊等等这一些啊。我现在要讲的是说，三理四相，我们只要一直探讨下去，一定会接触到这一些。可是呢，我希望提出一个提醒，就是说，凡夫的思想绝对有局限性，我们可以试着去思考，可是不要忘记进行这些的思考，还是要回归到内心的去除贪嗔痴，你才可能实修实证，否则只是在知识思想上绕。有的人就绕绕绕绕在那边哦，都没有身体力行菩萨道啦。我们就会说他怎么样，佛言佛语，不是吗？我们常会说的，哎，那是佛言佛语啊，你请他出来参与勤务啊，都不要。因为什么？他陷入他这个思想的领域里面了，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呢，我觉得应该要做一个提醒的。

山有千年树，世间难得百年人。把握时间，踏实付出，化瞬间为永恒。蓝天白云好时光，共同进入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感恩有您的陪伴与鼓励。线上每日静思语，上人说，出于人心，发挥智慧，还要有解决困难、耐得住辛苦的勇气。

0: 那天阿妈做桂红花甲的小李家跳小花，就离鱼丸都有家，花的咖喱可西瓜。
1: 我是乖宝宝，小月亮就是我啊，我还没四岁。

0: 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静思妙莲华线上读书会今天进入到第467集的共修法华经的经文譬喻品第三，我读经行时见佛最大众，明文满十方，广饶益众生，自为失此力，我为自欺狂。这段期间以来，我们都进入到体会舍利弗尊者的心情，过去的疑悔，现在的启发，自己原来也能够接受佛的教法，同样能够入菩提道，到达成佛的终点。今天的觉悟是从过去有疑到现在终于能心开意解。所以我们听完舍利弗尊者除了一直称赞佛陀，又再带出了自己有所失落，对于过去时间空过失落的感慨。手札里提到了昔日之失显今日之得，昔日之疑显今日之解，昔日疑悔今日疑悔尽断，今日闻法得灵解承担。现在我们就以最恭敬的心共同进入2013年7月6号圣人静思晨语的开始内容。
1: 昔日之时啊，显今日之德；昔日之疑啊，就显今日之解啊；昔日疑悔，今日疑悔尽断啊；今日闻法，得灵解承担。啊，这咱最近一直呢，都得啊，表达着舍利弗伊的心意啊。舍利弗将内心有一分的失落感啊，有一分后悔自责的心，因为伊已经深深体会到佛陀来人间一大殊因缘，莫非呢也希望将伊所得的心法啦、感悟的智慧，完全都是要奉献给天下每一个人，会当体会，会当了解，会当开悟发性，这是不同来人间啊一大事的目的。所以用心良苦啊，因缘善诱，其实呢所说的话啦，都亲像大家人的根基、智慧、理根所接受到的，一接触到都会当发心，就是闻大法啦，发大心嘛，立大愿啊，行菩萨道，这就是啊，理根。大地的人因缘尽成熟，感觉不多说话，因一闻即悟。那你也是中根基的人，感觉是佛的说话，也理解啊，就知影人生啊，一切呢。因缘生，一切因缘灭啦。 生生灭灭啊，都是在因缘中。所以体解人生无常啊，所以爱修行啊，这是中间阶人所感悟的。也那是小根基呢，哎呀，一切是苦啊，苦呢是来自一知吧，那就种种无明烦恼啊，呀，灭一旦解除了苦，就爱去灭这的烦恼，好灭灭这的烦恼啊。爱开始勇敢啊，要安怎让心静落来？这烦恼呢？安怎去除无明烦恼？所以，因为理解到这，也过也未学，迄个佛陀无上誓愿行那。这种无常不多，立世生活，这种的感觉呢，也个无困切，这呢就是小根中根呐，伊听法的境界，大根基的人呢，就一闻即悟，即发心立愿，同款的听法，就是。无共款的领袖，舍利弗啊，虽佛数十年咯，伊呢，家己自己啊，现在知影，伊是天体的中小根器，这是何伊心啊，最懊恼。家己真自责啊，所以昔日之事啊，过去佛陀所说的话，这么久的时间，生活的道理啦，拢总无去解纳修来啊，无体悟到啦。啊，不过这当阵在法华会上。这知影过去的错失，那这一旦现出了今日之德，因为过去已经错失了机会啦。现在听到法华经了后，才感觉哦，我也体会，我也理解啦。这个大法呢，听来真欢喜呀！欢喜拥有的美情意哇，前面的文啊已经解说，叙述了舍利弗呢，听到也会当生活，也会当受记，真呢对家己有信心，有了心得啦，所以伊拥有。欢喜啦！那昔日之余呀，家己呢反省过去，对大乘法也阁有疑啊，怀疑自己呢，哪有可能会当成佛呢？过去对法无真大的了解，成就。是对自己的根基有疑，但是现在的佛法经啊，伊呢现今日之间啊，听不到阿弥讲，家己原来呢嘛会当接受佛法啦，以自己的根性啊，应该也会当通接受佛。的教法，同款呢，会当立菩提道啊，教达生活的重点。所以呢，今仔日的角 我啦，已经心拢开解啊，心开意解啦，那就是过去有疑，今仔日呢，安尼拢从了解，这种的心开意解的欢喜呀，那昔日的疑惑啦，就是因为过去。就是安尼疑啊，但是现在，现在今日疑会真断，过去已经难知影过去啊，就是还阁有迄个存疑伫咧。那么我现在开始，这些疑拢总扫除啦，伫发花会上已经咧。佛陀所讲的话啊，真正的明显，把迄个方便法明显提出，甲大家人正式讲，这是一个过程而已。最重要的呢，就是到成佛的境界，成佛的境界就是这条路啦。那这条路就是。菩萨的道路，人人行的通的路啊，所以这种的疑惑呢，应该完全弃除啦。你行的通这条路呢，以数十年来呀，随佛听，随佛的教导，那么烦恼该除就除咯。拢总该弃除掉去啦！现在只欠一个发大心立大愿而已。所以今仔日对家己呢开始无怀疑啦，对佛陀的教法真清楚入修了。所以今日闻法啊，得了解性。了解法是安尼，那么回归如来清净本性是人人本具，即嘛知影要返来本性的路，过去是迷路去啦，即嘛现在返来回归咱真如本性，这条路已经知影。那开始呢，就是要承担起来，承担什么呢？佛公道众生的法，所以呢，今仔日开始领悟了后啦，那就要承担啦，这是在《法华会》上下里份呢。还是不断的在这个忏悔中，也是不断的表达以过去对佛法无即刻体解，所以也有种种啊，感觉过去的时间像空度时日吼。嘛是，要个是后悔啦。最大的后悔呢，就是啊，失落是无法度个倒转来的物件。那么，什么物件未当个倒转来呢？世间啊，唯有一项是永远未倒转来，那就是时间。因为时间会流逝过去啦。再也无过回头，因为时间啊，带动着一切。时间会过，咱人啊，来人间的生死，每一个人一世人啊，敢若有这个一刹那的时间，就是你老母的胞胎呀、啊。出生人间，刹那呢，那个初声，哇哇 声音哭出来了，那是一个刹那间啊，脱离娘胎啊，那刹那的时间，咱即马讲吼，啊有再来无？啊有就是来生了啦，那过去生啊，现在生啊，人人呢？有迄刹那出生的人间，但是迄个时间，在咱这世人是拢总过去啦。那么分分秒秒的过，从婴儿啊，入孩童，从孩童呢入少年，从少年入青年，入壮年，入中年啊。日老年啊，一世人无同的名称改变啊，就是时间的过程。咱随着时间过程呢，所以咱的人生啊，也随着这个名称，甲咱的身形的改变吼，这拢总是。时间，所以咱真后悔。伫少年时呀，也嘛是真后悔呢。还啊呢，白白错过啦。明明这个话过去都拢有听到啊，偏偏迄个时阵呢，未起欢喜心。偏偏迄个时阵欢喜心啦、啊，接受啦、啊，偏偏去害未记哩去啦，或者是呢，会记哩，就是呢，行未出哩，或者是行出去呢，停掉啦，这呢，拢是咱应该爱反省，应该呢，呀。有迄个失落感啊，深深体会，时间是最可贵。人生呢，因为时间而生老病死啊。搁再来的时间呢，那就是来生来世咯。所以时间袂当等人，难怪啊。下里文，啊呢，这么长的经文里啊，还是呢，也过是在了后悔。虽然知影发了啦，也过有回忆到迄个时阵的空过，真可惜的时间。那证明一文呐，啊呢讲八十九秒或十。不讲话，如是定功德，自我改意识，前面是赞叹佛陀啊，因为修善得福而庄严，必善为一福，必福为一相。佛陀呢，三世二相，圆满具象啦。所以，是这个三世二相呢，八十种妙法啊。佛陀的转身，从定到觉，哦，迄个相都是真圆满的形象。而且呢，在伊的身上呢，会举目动情，举手动步，开口动舌，啊，一切一切啦，无不都是予人看到，就是欢喜啦。这八十种的妙法，就是看到大从内心呢。迄、那个欢喜入微啊， 都是在佛的形象中呢，可能会恭敬尊重啊，欢喜心啊，啊，自然呢心都一直想皈依，那就是返乌归白啊，愿意改过去的习气，那发心立愿的未来向善的路，这种归啊，归依依靠，依靠着佛陀所说法，法会当入咱的心，化为咱的行动，追随着佛的行踪，这呢是从佛陀的形象啊，引起了人人尊重、爱敬、皈依，这种就是从八十种好来哦，故十八不讲法啦，是佛陀的智慧，真呢，这是一自性，就是中性、小性，也过也未当通彻底开发出来。迄、那个智慧共有十八种吼，伫发譬如水迄当中，水禅的内底，嘛是解释真侪讲啦。所以啊，十八不讲法，甲凡夫呢无共啊，甲菩萨也过也未到，这个十八智慧，那自性也过无法度体会到这种的智慧，啊，这个十八的智慧哪会当汇合？那咱就是去当尊。叫做心分啦，所以名称呢也叫做菩萨啦、因果啊、声闻啦，也个是啊，也个是天体的这个所在。但是呢，咱爱开始精进，向着佛陀当顶的智慧啦，那么依佛共同十八。智慧法，那这是咱做会到。佛法经一直要甲咱讲吼，咱绝对做会到，咱绝对会当克服当顶的境界。这下舍利弗现在知啦，所以赞叹佛吼，如是等功德啦，佛陀。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十八不共法，顶顶呢，这拢总是所累积来的功德哦。那二我改一识，我就是舍利弗自称哦，哈，我拢总也个得未到啦，所以下面再来这段文就安尼讲。我独清醒时呀，见佛在大乘，名闻万十方，光耀益众生啊！诸位悉出离，莫为诸其功啊！看这段文哦，咱会当体会啊。舍利弗的心境，舍利弗讲：我也未得到这些代志，也未得到什么呢？也未得到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十八不共法这些呢？啊，一心幸福啊，我好亲像拢也个无去体会到，这是妙事。过去吼，所以啊，这些我独清醒时，见佛在大众，我舍利弗啊，嘛是真精进呢，修行啊，在僧团里哦，嘛是时时在咧修行，不管是打坐、清醒啊， 时时呢都会当想，会当看到。那么看到佛啦，在大众中，这是阿弥陀的思维啦。家己那静静落来，都想到佛陀呀，在迄个大众中啦，会当说法，这是家己。那静静的是啊，佛陀在大众中说法，迄、那个形态啦，下流分的静坐、清净的时，都有安尼的心魔，心魔就佛陀呢，安尼地处种种微妙啊，大家人这么虔诚呢，听佛说法吼，那。其实我也是同款的人群众中啊，同款的跟菩萨共同听佛说法哦，听同款的法啊。但是呢，菩萨啊所修的是大乘哦，但是呢，我家己呢。在这个大众中啦，佛陀在咧讲说法呢，那我家己都是听提伫迄个所在。那佛陀呢，所以会当在大众中名闻万十方啊，广饶益众生，这是舍利弗，是安尼个想啦。佛陀会当在大众中啊，说法，人人欢喜啊，人人呢信受奉行，不管什么款的根基的众生啊，都会当听佛说法，都会当真欢喜，按信受奉行，不管一些信受小行。啊，是信受中心，啊，是大心。各人呢，听佛讲一场的说法，无同款的领解，确实呢，人人都是同款的欢喜吼。这种啊，不懂圆满的说法啊，这种名闻万十方啊，都是。讲饶益众生，每一场佛陀所说的话，那每一个众生呢，都皆大欢喜。这是佛陀的慈悲啊，施教在咧施行大教啦。那大教大行啊，就是教菩萨法。佛陀的心意本来呢，就开始说菩萨法啦。只是呢，根基不同，无法度接受的呢，还是听唔捌。只是接受到伊欢喜的境界之意啦。大小性各不同，其实呢，佛陀施教。是大乘菩萨道啦，佛陀的目标来人间呢，就是济众利生，来救济度众生啦。这是佛陀呢一大事啊，来人间的因缘呢，莫非啊，就是要。救济度众生，要教育人人行菩萨道，济饶益众生，这是佛陀来人间的目标啊！所以，诸位是处理呀，我为主持讲啊。舍利弗又是佫带出了一句慨叹的话吼，除了呢 一直称赞佛陀啦，啊，又是一个带出了这有失落过去时间，空过失落去啦，这种的感慨，所以一个讲自为失处理。其实佛陀开始呢，就是要教人人成佛啦，确实呢，舍利弗因的境界，那佛是佛，菩萨是菩萨，家己自我分类啦。所以呢，这过去的菩萨道，甲佛一旦成佛，伊呢，甲家己隔离去。所以啊，佛陀所说的话呢，迄、那个一旦成佛，过天的菩萨道啦，伊都无去真用心去领受、体解、实行，真呢，所以失处理啦，所以家己思维、家己静落来时，家己呢。默默来思维啊，过去呢，拢是损失去啦，时间安尼空过啦。那我为自己讲，其实啊，都是我家己呢耽误自己啦，我家己呢耽误，甚至呢自己，我明明都会当幸福。明明呢，我有力量呢，会当行菩萨道。明明我都有这个爱呢，啊，要来度众生，为什么把家己蒙蔽起来呢？哈、啊，对家己是自欺啦。啊，这呢，拢以为大家人拢是讲舍利弗地位第一，家己呢？嘛，人为师呀、啊，所以自欺自狂，那么自大啦，所以未晓想讲哦，要安怎样投入人群，接触人间呐、啊，为人间付出，以为佛陀安尼的教，我呢起伫安尼的烦恼，我得到安尼的智慧，我应该是接近佛的境界。所以这叫做自欺狂，把家己设限在这个所在，已隔断了行菩萨道这段，这个发大心的缘，他家己呢自我隔断落去，所以啊，自欺狂哦，以为家己甲分呢已经差无偌多啦，啊，地位第一嘛。所以啊，就有阿弥的开坛，哈、啊，我定啊，独以佛福德智慧。但是，这个时阵了解啦，我家己真正的佛啊，迄、那个福德智慧一无所得，以为甲佛已经接近啦，其实呢，甲佛。佛陀有修福啊，佛陀呢有修智慧啊，因为芸芸众生中，佛陀都是来来回回在人群中啊，所以啊，生生世世无量劫来，佛陀呢无离开众生，一种善智福啊，啊，所以。有安尼的庄严相，这是佛的福德智慧，但是家己呢一无所得啦，啊，过去都无修善嘛，啊，无得福啊，所以无有福，无有慧呢，这些伊现在家己感觉真惭愧。而且呢，是家己真自责吼，啊，伊无伫这个菩萨道行过啦，所以 自为色有自心自起啦，家己反省看卖咧，啊，反省来啦，都是从咱家己开始吼，咱的心家己自起讲啦，家己欺骗家己，以为呢已经接近佛啦，但是无有行过菩萨道，无修福，无修德。欠了真实大乘的智慧，所以在佛这个大福德大智慧我已经失去了，所以自为失处理自己所为这种的福德智慧啊，一点啊全无啦，现在知影啦吼，得以消性自为究竟，哈，得到这个消性法呢，以为是究竟啊，以为我安尼呢已经有够啊，已经用得差不多会当接近佛啦，这些下里佛真懊恼吼，所以即马开始。都爱发大心入大愿行菩萨道，在当挖尽佛的境界吼，那下离佛呢，家己的思维感觉讲明文，家己啦，我家己以为啦，我已经呢智慧的明文，已经的五天的我的名。在这个五天地啊，拢总在人拢捌我啦。那五天地啊，就是啊，印度、东西南北中，安尼五方，有人叫做五印度。那么，中印度、东印度、西印度、南印度，吼，那也是叫做东东地。那西东的东西，东西南北，中天地吼，顶地，这呢称为叫做五天地。总共一句呢，就是转印度。夏利佛认为呢，我已经转印度的人拢捌我，我以为呢，我的名已经真普遍啦吼，啊，不过佛陀呢。佛陀的名呢，名闻普十方啊！佛陀的名是普遍在天下，人人皆知哦。世间呢，这各家在人间呐、啊，这些佛陀的名称，一旦普及天下，人人皆知。啊，各地呢，这个名的。印度全印度的人知，安尼以为真满足啊，以为呢，伊的德啦已经有够啊，无想到讲原来佛陀的名闻呐，就是在天下普十方啊，这个佛的距离相差呢太远啊啦，这么就知呀吼，跟佛的距离。无比论，要甲佛安怎来比拼呢？吼，差太多啦！差伫多位呢？就差伫迄段菩萨道，所以真正差真多吼。所以自责、自叹、失处理，这个过去数十年间啊，跟随佛陀啊，可惜。咱无即刻发心立愿，伫人群中广度众生吼，所以啊，干那执着的自身一个人，独善其身呐、啊。那么佛就是光耀于人天，佛懂一心嘛，就是利益人天。那么知呀，人天呐、啊，唔只是干那世间呐、啊，佛陀来人间普度众生，人间呢需要佛法来净化， 其实呢，天啊，天人来归依啊，所以呢，这些佛陀讲饶益众生的范围是包天包地啊，所有的众生六道众生啊，都是需要佛法来普庇吼。那今仔日如今亲疏为出吼，那深深来反省。来想看卖咧，好好来为准，就是来推测，佛心啊，觉性遍太虚空界，佛陀也心这么正开化，迄、那个感悟的性呢，普遍太虚空界，那就是整个宇宙啦。那寸切机心啊，诶，这个量。一地界，甲佛呢啊，嘛是差足多啦。现在呢，甲佛来比较吼，要安怎比呢？佛陀的智慧是天地万物啦吼，遍虚空界啊。啊，那想家己呢，到底智慧有偌多啊？啊，因为家己的心量小啦。所以呢，低见都少吼，所以要安怎一旦甲佛比呢？啊，其佛又其我敢是佛欺骗我呢？唔是哦，那是我自救，是我家己啦，我家己的错。佛陀说法都是安尼三观破弊呀。啊，我的失落感呢？感是佛乎我的呢？不是，佛对我无分别，一切众生平等如一主啊！那我过去无得到的，是我家己啦，我家己的自大，我家己呢无去用心嘛，唔肯。投入人群中啊，发大心立大愿，这是我的过去，我家己的错失啊！不学菩萨道啊，不发大心，自欺自功，这呢是我定救呀！各位，咱学佛真正要好好用心来体会。同款一场的说法，无同款的根基来听，自然无同款的感受啊。那大家人呢，听了大家人真欢喜，共同的欢喜，但是呢，欢喜的阶段阁是无同，有的欢喜的呢。就是啊，我了解呀啦，卖计较啦，好啊，放下啦，这个欢喜。有的人了解啦，啊，了解，人生无常，缘生缘灭啦，何必着这个欲念去对用呢？哎呀，对用呢，放下了。所以我欢喜啦，有的人呢，哈、啊，难得人心啦、啊，难闻佛法啦、啊，我会当佛法听到欢喜，我嘛会当搁再将这个佛法，和大家人欢喜呀、啊，助利兼利他，甚至呢，天下众生啊，安怎和人人平安，人人呢，会当。平安自在，得法欢喜，这些无讲的欢喜吼。总共一句，佛所说法是平等，下利佛的现在呢，已不断呢，迄、那个自责啦，家己呢会后悔，这嘛就是要留予咱后代的人。啊，唔通遐尼真自高骄慢呐！听话呢，爱时时多用心嘛、啊。

感恩上人的开示内容。刚刚所恭听到的是在2013年7月6号上人静思晨语的开示内容。上人提醒我们，世间唯有一项是永远都不会再回来的，那就是时间。领悟之后就要承担，佛所说法是平等，难得人生听闻佛法，我们要珍惜今生此事，更用心闻法精进，为人群付出。

同时，今天的蓝天白云好时光也就为您进行到这了，祝福您身心自在平安。我是嘉玲，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

我是茶人陈薇巧，我吃素。那个时候有八八水灾，慈济就是有很多义卖的活动啊，小小的发愿这样子。那时候刚好差不多一个月吧，其实就是从那时候开始吃，然后就一直到现在这样子。所以我就觉得，其实吃素对来说蛮简单的。其实我觉得吃跟素跟不素其实不是一个最大的问题，因为其实吃是健康，而不是为了吃去吃。吃了对你更好，然后对你的身体啊有帮助啊，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其实他们后来很喜欢跟我吃素，也是因为说他后来发现其实吃素蛮多东西可以吃的，而且还是吃得很开心。我觉得刚开始吃素的时候，我觉得最好就是我的脾气变超好的，人跟人的那种冲突会减少很多。那喝茶其实很重要，就是它是真的要去品到茶里面的滋味，就是包括树啊，然后你的土壤啊，然后你的做工啊，然后你的存放啊，所以它其实需要一个比较细腻的口腔的一个品味去品尝。所以吃素其实相对会帮助我的口腔敏感非常多，身材啊，然后皮肤都保养得比较好这样子。对，我觉得我的身体的一个机能代谢也是很好，超级健康。不只是吃素，其实做很多事情都是一样，就是我们要先学习怎么让，怎么对地球是好的，那我们自然好的事情就会回到我们自己身上。我的 IG slogan， 想要过美好的生活，先学习善待我们的星球。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桃园的温素蕊。我是应该在76、7年我就开始听广播了哈，非常感恩在当年哈有这个机会，因为转收音机就听到早上的民本广播电台，然后晚上汉声广播电台又有，那当然最终要到了80几年的时候，我就开始都听中广的《真心看世界》，还有呢礼拜天的早上6点的爱洒人间哈，所以呢透过广播了解慈济，认识慈济到底在做什么，从这个当中也可以听到上人的讲经说法。那么每次我在听的时候，好，那种法喜是你听完以后你发觉到今天一大早我充满了能量，我就开始觉得说，哎，我们真的有福哦，我们可以去做好事，然后可以加入这么好的一个慈善团体叫做慈济。尤其在当年慈济的师兄师姐也没那么多，在桃园地区哈，那么呢我们就因为在收听广播的时候就这样更认识慈济，那更了解慈济以后，然后自己也投入进来做，认识很多的师兄师姐，因为在这里面我们可以听到很多的真人真事的美善故事，在这个当中知道慈济需要募款募爱道义本意，就因为透过广播我又可以了解更多，就很自然去跟人家分享，然后也要为大家做好事。所以在慈济里面我就发觉到说，我本来是一个非常害羞内向没有胆量没有自信的一个人，可是竟然透过广播我不断的吸收了解到，因为自己不断的去跟会员互动劝募，到有一天我自己才察觉说，哎，奇怪，我哪会跟跟人阿锦主人的互动哈，这一路走来哈，我非常感恩到后来现在用带网络啦，带网络这样的更好，能够让大家哈那种平台哈无远佛界了。希望所有的听众们哈，我们只要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络电台，感恩。

0: 糖尿病一个很重要的危险因子，那因为我们人在肥胖的情况下呢，身体会产生一个胰岛素阻抗，那胰岛素阻抗本身会降低我们体内胰岛素的作用，进而就会进展成糖尿病。在饮食方面呢，我们会比较推荐一些清淡的饮食，低升糖指数的饮食或者是高纤的饮食。那当然，我们更推荐就是素食。
1: 素食的饮食方式对糖尿病病人的帮助其实是很大的，因为我们吃素的纤维质会吃的比较多。 就是蔬菜会吃的比较多，所以呢，它对于我们饭后血糖是有帮助的。那第二个呢，吃素的食物里面来说，几乎不会有动物性的脂肪，所以我们少吃的这些动物性脂肪呢，对我们血管跟细胞是会有保护作用的。第三个呢，素食者豆制品的量呢会比较多，这样子的方式其实对胰岛素的敏感度是会有增强的效用。
2: 欢迎收听美国大爱百宝箱，百宝箱轻轻打开，人生故事慢慢展开。美国大爱百宝箱带你走进慈济人的初心和信念，探索人生命中的无限可能。我是主持人高淑玲。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来宾是一位在人文教育的领域上默默耕耘、稳定灌溉的教育者施静娟师姐。 法号慈素，素是灌溉的意思。正如上人给他的法号期许，他在慈济社教、人文学校的每一个角落，散播着善与美的种子。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慈济故事。静娟师姐你好，
3: 淑玲师姐好，
2: 欢迎来到美国大爱百宝箱。那我们可不可以请你介绍一下你自己？ 大家好，我是施静娟，上人是给我的法号是慈素。当上拿到这个法号的时候，我就很纳闷说，为什么是这个字哈？那本身是一个树，那可是是山点水，不太知道，不太明白这个是什么意思。那就想说，这个是不是要查个字典呢？当我看字典的时候，才知道原来山点水的树是灌溉的意思。
3: 哇，很好，很美的一个字，很特殊的一个字哈。
2: 我想上人是给我一个期许哈，他知道我在教育里面已经很长的一段时间，
3: 所以呢，给我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期许，那希望也是给我一个祝福。
2: 那可以请你跟大家分享一下你来到美国的因缘吗？好，我们其实是我的先生他在这个申请到这个硕士班的部分哈，那是在1994年的时候，我们是1月1号踏进了美国哈。那一天踏进来的时候呢，刚好这个是元旦嘛，所以呢，这个飞行员还跟我们说，Happy New Year， 所以呢，在 丹佛这个地方就不飞了。那我们其实待在这个丹佛的机场一整天哈，那隔天才继续我们的旅程，到了这个乔治亚州，就是来读书哈。那本身 University of Georgia 是一个大学城，所以我们就在这边待下来。那本来呢是想说，只要1年半的时间就回到台湾哈。那没想到有很多不同的因缘，那包括这个我们的这个指导教授哈，先生的指导教授非常的疼爱我们哦，也很照顾我哈。所以呢，在还没有硕士还没有毕业之前，他就帮我们找了这个奖学金。 也就是呢，学费、学杂费都不用付钱，然后呢，每个月有生活费。那因为学校本身是一个大学城哈，这个 Athens 这个城市非常的特别，除了这个教授、老师，还有这个学生之外，大概就是一些商家住在这边而已，非常非常的单纯。那本身学校里面也有 family housing， 就是让有家庭的这个学生继续住下来，所以我们就这样一待了将近8年的时间。 所以你在这个8年中呢，也生了2个宝贝，对不对？然后后来是什么样的因缘，让你们举家又迁回台湾？是，一开始我们就是在先生博士要结束的那一年，刚好我的婆婆就是宣告有子宫癌的部分，所以很快先生就毅然决定就是回到台湾来工作。那一年也

0: 好我可以申请到这个加州的一个加州大学的一个入学的部分，所以我们就决定我们两个会先分开两年的时间，所以先生就回到台湾来工作。
1: 所以你回到台湾工作之后，那跟了慈济开始结缘，所以当时你跟慈济是并没有那么认识，对不对？
0: 对，其实我在这个拿到硕士学位之后呢，是在这个911那一年的911发生的前11天哦，其实印象非常深刻哦。我回到台湾，那起先其实对慈济真的不认识哦，不管是我的朋友、我的家人，没有人认识慈济，没有人知道慈济，应该说真的是完全不熟悉。那我跟我先生其实是因为工作上的关系才跟慈济认识结缘的部分哈。那一年呢，是因为上人呢、他邀请了这个陈世明老师，他是在台湾传播界非常有地位跟这个有名望的一位教授哈，那请他到慈济大学来设立这个传播学系。所以陈世明老师就跟我先生两个人在这个慈济花莲开始来设立这个传播学系的部分哈。那一年刚好就我也回到台湾，那也因为这样子，我们有机会跟这个在慈济的技术学院里面教课。那同时我的孩子也进入了慈济小学哈。那一年其实慈济小学是第二年才开始，所以呢，这个从校长到老师对我的儿子非常的这个照顾哈，因为本身我儿子因为已经在美国读完一年级了，所以回到台湾的时候基本上他是不太会讲中文的，所以杨岳父校长非常疼爱他，也非常照顾他。到现在每一年我如果有机会在金色遇到杨校长，他都会问我儿子好不好，也是因为这样的因缘跟这个慈济开始慢慢结下比较熟悉慈济的一个部分。那在慈济的这个学校里面教书，基本上其实跟师兄师姐的这个互动并不太多，也不太有机会哈。那其实我们有两次这个大型的活动，我想在这边跟大家做分享哈。也因为这样，我看到我们师兄师姐的身影哈。第一次就是在911那一年发生的时候的一个多月，就在十月中的时候，在花莲启动了爱与关怀第一场的这个音乐会。当时我就很感动哦，发现到慈济师兄姐这个无所求的付出，只为了圆满这一场音乐会。那第二次的时候是这个千手观音第一次进入了台湾哦，那当时也是第一个这个表演团体来自于中国大陆哦，在这个两岸开放之后能够进入到台湾。那千手观音的团长就有特别讲到，他为了要感恩上人，所以呢从这个进入台湾的第一场的这个表演就来到花莲哈。那我们也是因为工作的关系有这个好姻缘跟上人一起来观赏这个千手观音哈。那当时结束后呢，上人就开始就提到，虽然他是出家人，不太看这个艺术表演的部分，但是也是受到这些这个表演者因为身体的残缺，可是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梦想的感动哈。所以其实，在那一场的这个活动里面哈，我也是非常的感动。那除了是上人感动到上人开示的部分之外，也感动到师兄师姐为了成就这一场的这个演出所无私的付出。
1: 那既然你们都已经举家迁回台湾了，那又是什么样的因缘让你们又迁回来美国？
0: 刚刚我有提到，就是因为我的儿子不太能够适应整个台湾的环境，还有一个教育的一个氛围哈。那在这个情况下，所以我们在2007年的时候又搬回来到美国。刚搬回来美国的时候，其实我的并没有特别的规划哈，那就想说让孩子能够在这个安定哈，所以其实也没有特别想说要特别的再找工作。 那刚好呢，这个我同学来我们家的时候，就带一个这个《世界日报》哈给我，然后就告诉我，哎，实际在《世界日报》有要真人，而且是教育的部分哈。那也因为在这个因缘下，所以呢，我就准备了履历，然后把这个履历表寄到我们美国总会。
1: 有谁跟你接洽了呢？
0: 因为其实我们回到美国的时候，对慈济的师兄师姐是完全不认识的，应该说没有任何一个人我熟悉的。那 寄了这个履历之后呢，我就收到这个佳慧师姐给我的电话，那就询问我是不是有这个兴趣来到这个总会这边做面试。
1: 哦，那面试以后你就开始从事这个社会推广教育是吗？
0: 对，应该要很感恩哦。那个时候呢，刚好是会佳慧师姐还有玉米师姐，他们开始想要启动在社区做这个推广教育的部分哈，所以就很快也加入了这个团队，那开始进行筹备这个社会教育推广的课程。那一开始的课程其实是以我们这个慈济人文课程为主轴哈，那就是我们推了静思茶道、静思花道跟新素食仪课程。那这三个课程也都是由我们的师兄师姐组合的一个团队来进行哈。那从事前的讨论、课程的准备到课后的大家的这个回馈的部分哈，那一直在这个人文教育的部分来推展。
1: 那请你分享一下有没有感人的故事。
0: 好，从2007年到现在，其实感动的故事非常多，这个感动的故事也很多是来自于学生跟这个老师给我们的回馈。那首先呢，像说这个有一位74岁的这个学生，他就跟我分享，他说他以前只是小学毕业而已，那本身是讲广东国语的部分哈，那所以其实不太能够做其他的这个工作。那自从他退休之后，在家也没有特别其他的一个事情哈，只是有一天他打开了，就发现到我们在核桃的这个社教课程里面有这个纸黏土班，所以他就参加了。自从他参加了纸黏土班以后，他才发现哇，他的人生不一样哈，因为他做了很多的像 Pokemon 啊，或者是这个Hello Kitty 的这个纸黏土送给他的孙子。那每一个孙子在生日的时候都收到一份非常特别的礼物，然后还会跟他说Grandpa 你好棒哦，你怎么会做这个这么漂亮的玩偶哈。那所以呢这个学生就跟我分享，他除了呢很开心来上课之外，也感受到他有不同的一个这个能力哈。那从小学之后就没有再离开过，没有再进入过学校，所以他发现到他每一个礼拜都很期待上学这两个字哦，就是那种感受不一样啊，能够来到慈济的这个社会教育推广班来上课，让他觉得生活非常的有这个有寄托。所以呢，我个人会觉得说，其实我们真的不是做什么大事业，但是呢，社会教育推广中心在社区扮演的角色，提供的是一个身心灵都健康的一个学习环境，让他们呢的生活感受到更多的这个生命力。
1: 哇，很棒哦！所以这个社会推广教育的课程也帮助了很多人走出家庭，充实他自己。
0: 是的，是的。那另外就是还有老师也跟我回馈，好像我们其实我们歌唱班的老师从2011年到现在哈，他其实上个月的时候刚从这个上海回来，然后呢也跟我分享，因为人生总是难免会有这个起伏的部分哈，尤其也遇到家人的这个分离哈，跟他分开，妈妈也是在2年前往生，然后爸爸也陆续的这个年纪渐长。那他回来的时候呢，他就发现，就感受到，也特别感恩我们慈济能够有这样子一个场所，让他可以走出这个家里哈，不再是呢躲在家里，然后呢就是悲伤而已哈。希望就是能够走出来，然后能够跟更多的这个学生就是一起来 结缘的部分，那度过一个快乐充实的这个一天。
1: 那我记得在2023年在蒙蒂利公园啊发生了一起很悲惨的枪击案哦。那在之后我知道慈济也有做一些关怀跟社教课，可不可以请你分享？
0: 对，蒙特利公园的这个枪杀案之后呢，持续的关怀，也就是我们的社会教育推广课程进入了这个蒙特利公园的部分哈。那在这边呢，我们提供了每个礼拜三我们提供了多元化的课程，那除了慈济特有的这个茶道花道之外，我们也加入了健康操，还有不同的这个多元化的一个课程的部分，来让当地的人有一个这个身心灵的一个安定的部分哈。那其中其实也印象非常深刻，就是有一位学员，他每次来上课的时候他都会带竹筒，他说他跟我们分享说，其实以前他也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什么样的情况下什么的活动他拿到了这个竹筒，可是呢自从他拿到竹筒以后，可能之后就没有再跟慈济有任何连结，所以他也不知道竹筒该做什么。所以等到我们进入到这个蒙特利公园的时候，他还发现原来这次是慈济的这个竹筒，所以呢每一个礼拜他都把竹筒带回来，然后呢也在现场鼓励这个学生哈，只要呢这个点点滴滴就可以汇集大爱哈。那我觉得其实真的因缘真的是不可思议，所谓不我们常常在慈济里面说因缘不可思议，这个部分真的是就是像他这样曾经有跟慈济接触过，但是从此就没有再联系了。那也因为蒙特利公园的这个事件，然后呢我们进入了这个课程之后呢，再度启动了他跟慈济的因缘。
1: 非常的棒啊，我相信这些持续应该已经快两年了哈。那这持续的课程跟关怀，我相信也带给这些受伤的家庭受害者相当大的抚慰跟鼓励啊，让他们能够跟多跟社区再接触。那除了这个社会推广课程外，我知道你也有参与非常多的人文学校的志业，可以请你分享。
0: 对，慈济在美国已经有26所慈济人文学校。那我们会有称人文学校，是因为呢，它跟外面的这个中文学校不太一样，是因为我们再加上了一个人文的课程。那所谓的人文课程，从这个孝顺父母亲、尊敬长辈开始。各式这个所中华伦理道德都会来透过这个中文课程来教育孩子们的部分。
1: 那相当这个课程我相信是非常精彩，我也知道有认识很多小孩，就是从慈济这个人文学校出来的小孩都非常的有礼貌非常的乖巧啊。那这个当然是这个成绩是非常卓越的。
0: 慈济人文学校在这个社区是一个这个在深耕教育的部分哈。那我们会称为慈济人文学校，主要是因为它跟坊间的中文学校不太一样。孩子们除了到这个慈济人文学校来学习中文之外呢，更重要的他也是在学习这个人文哈，来塑造他的品格的部分。所以这个区块就是我们慈济在社区深耕教育的一个特色
1: 呀。这个非常认可哦，因为我也看到从人文学校出来的孩子们啊都非常的有礼貌，也非常的乖巧啊，也非常乐于助人，非常的尊敬师长，这真是我们成功的一部分。
0: 对啊，那像其实我们有很多孩子都是从人文学校，然后到慈校、慈亲，那一直都还在我们慈济的大家庭里面哈。那其实也很感恩哈，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阶段，让孩子们能够来这个不断的成长哈。那当然也很感恩有我们这个师兄师姐来陪伴的孩子们，能够在这个成长的路上面呢一路的关怀。
1: 那对于目前你刚刚说了我们有26所人文学校，那目前那个人文学校的状况可不可以请你分享？
0: 现在全美有26所人文学校，那当然也这个学校的这个有些学校的这个招生逐渐上升哈，那像纽约人文学校常常都是在注册的那一天那需要排队哈，有些家长都是4点就到学校的这个门口来排队准备注册的部分哈，那也随着人口改的变迁哈，有些地方虽然是稍微有点下降的部分，但是呢可以肯定的是这个慈济人文学校在社区受到这个家长们的一个这个认可跟肯定的部分，那像我们有孩子这个Melinda，他从人文学校的时候就开始到这个慈少，然后慈青，现在也承担了这个 UC Riverside 的一个这个慈青社的社长。
1: 现在目前对这所有的人文学校的经营方面，你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计划，或有什么样的期许或改变？
0: 圣人常常告诉我们要克己复礼，那其实我们就很希望能够来在明年慈济一甲子的时候，每一个人学校都能够再度把这个父母恩重难报经的这个戏剧来这个做一个教学，然后呢让孩子能够在成果的时候能够展现，在结业典礼的时候能够展现这个成果。那会有希望这样子，是因为呢我们在人文学校里面也让家长知道我们其实真的有在落实孝顺父母亲的一个美德，那从小来教育，那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这个父母恩重难报经的剧呢，能够再度带动这个孝顺父母亲的一个伦理道德。
1: 这是非常好的方案啊，那我们也期许它能够尽快的圆满啊。所以是不是说那个人文学校是慈济志工的摇篮呢？你对这个有没有什么看法？
0: 是，刚刚有提到这个人文学校一直是在我们社区的教育的一个生根的部分哈。那当然很多这个我们的师兄师姐，因为带着孩子们来这个人文学校读书的时候，也在潜移默化当中认识了慈济。所以很多人在孩子渐渐的长大之后，比如说已经在这个青少年或者是大学的时候，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家长们就愿意也更这个愿意来接受来这个做见习培训的部分，那承担这个慈济的家业。
1: 那除了这个人文学校之外，我们各个社区也都有慈少。那可不可以请你解释一下什么是慈少？那有些什么就是他们有些什么活动啊？有没有什么什么期许？
0: 是，慈少基本上是我们也是在慈济在社区推广的部分，希望能够让这个青少年们能够一起加入。那这个在美国青少年其实都需要有这个在社区志工的服务的一个时数的部分哈。那当初我们成立这样的一个社团，就希望能够延续着孩子们哈。学习中文之外，或者是呢已经中断了学习中文，然后可以继续留在慈济的大家庭，所以有这样子的一个社团的形成哈。那针对了这些青少年的部分，我们也在社区会这个到老人院来探访，然后也会跟着师姑师伯，也就是来做食物的发放，或者是呢到这个义诊的部分来做协助。
1: 那这个现在你参与的领域非常宽哈，从社会推广教育课程到人文学校到慈少这些课程，这个年龄层呢，从大概从5岁到75岁都有。在这么宽广的这个年龄层里面，你要面对这么多不同年龄的人啊，那是需要非常有不同的爱心跟忍耐力啊。那可不可以请你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对你的家庭或对你的这个职业啊，有什么样的心路历程？
0: 好， 就从刚刚一直 的这个一开始的部分，我有分享，就是我是因为这个在慈济工作，因为工作的关系认识慈济的，所以其实在这个整个这个这么应该说这么久的时间哈，那其实对慈济真的是那个情感非常的深哈。那除了是一份这个职业之外，当然更重要的，就像这个上人期许我们也是一个置业。能够达到职职合一，那对家庭的影响，目前当然在现在孩子们都已经是能够自己在社会立足，所以也不需要我花这么多的时间。那当然我的时间上面就可以更多的时间是在这个慈济的这个大家庭里面。那我要说很感恩，其实在慈济的这个道路上面，其实很多师兄师姐不是师兄师姐，应该说也是成为好朋友了哈，也是我生命中很多的贵人的部分。所以这样子的一份是职业也是置业的一个这个情感的交流，让我觉得在这个慈济的这个环境里面应该说是我的这个幸福吧。
1: 哦，那看来你这个慈智合一的那个生活是相当的圆满跟丰富，对不对？现在就是您对社会推广教育课程，会有什么样的计划？
0: 总会这边的社会教育推广课程呢，当然我们的就是目前有差不多450几位的学生人次的部分哈。那除了说在我们总会，当然我们希望外州能够更多的这个社会教育推广班的一个推动的部分。那回到我们总会的社会教育推广的课程之外呢，更希望将来它会是一个正式的一个教育机构，然后可以承载更多培育更多的青年学子，成为这个社会上的栋梁。
1: 哇，真的很棒哈！那最后可不可以请你跟大家分享一下你最喜欢的近思语？
0: 其实，在做这个教案的设计的时候，每一次的设计，我们都会带入近思语。所以，其实近思语对我来说真的是影响很深哈。那也很多近思语，很多好话呢，带着跟我生活在一起。那我想分享一个，就是到现在还几乎是每天在提醒我的，就是这个原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哈。其实以前刚开始看到这个近思语的时候，不太懂得这句话的这个意涵哈。那其实慢慢体会以后，才发现原来当周遭的人，或者是甚至你的家人亲人有时候呢可能是不小心的一个小的错误，但是如果能够看得这么重的话，能够原谅的来看待这件事情的话，其实对自己也是一个好哈。那对自己的心理哈，也就不会把这个心理不舒服的部分挂念的这么久哈。那同时我越来越相信相由心生，只要呢自己心里面心宽念存的时候，外相就会更来越来越慈眉善目。
1: 你喜欢的这近思语啊，我也非常认同啊，真的，那个原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啊。上人啊，给我们这些近思语啊，真的是在我们的生活中啊，真的是给我们非常的怎么讲这个提示哈，然后也让我们有所领悟啊。那非常谢谢你来参与这个节目哈。所以从你这个社会推广教育人文学校这些事情的慈智合一上面，我相信社区人士跟这些学童们啊都受益匪浅。那感恩您，
0: 感恩，
1: 谢谢静娟师姐和我们分享她从教育现场家庭转折到慈济社教发展的真挚故事。这些年来，她以温柔坚定在灌溉一个又一个的心田，让慈树真正化作了一场滋润生命的甘草。谢谢您的收听，美国大爱百宝箱，我们下回见，感恩。

亮世界，知音满天下。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彩霞。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北加州慈济广播电台的《大爱之音》。这个节目是由慈济基金会的志工团队所制作的，很高兴能与您空中相会。听众朋友，您是否曾经觉得明明生活看起来一切正常，心里却像压着一块沉沉的石头，放不下也说不清？在人际关系里想努力改变，却总是不断重复着同样的困境，让人感到无力。这些纠结也许不只是你自己的问题，它可能来自一个更深的源头——家族。您听过家族系统排列这个心理学的疗愈方法吗？它透过模拟家人之间的位置与互动，帮助我们看见那些平常看不见却深深影响着情绪与关系的隐藏模式。今天大爱之音志工平遥邀请到中医师方嘉慧医师和我们分享他亲身走过家族系统排列的深刻体会。从中医临床到身心灵探索，方医师发现许多肩颈僵硬、情绪压力甚至长期难解的身体不适，背后往往和原生家庭深藏多年的爱与伤息息相关。他又是如何透过家族系统排列，看见那些一直背负着本来就不属于自己的包袱，透过爱的序位改善心理纠结与跨代创伤，找回生命力量？邀请您一起来倾听这段关于理解、和解与疗愈的生命故事。在展开今天的人物专访之前，让我们先来欣赏一首歌曲，大爱剧场《真命花园》主题曲《阳光、希望、爱》。

0: 方家慧中医师也是慈济的志工，今天在节目上要请他跟听众朋友介绍分享他最近接触到在心理咨商和身心灵领域中有一个称为家族系统排列，简称为家排或者系统排列的工作坊。方医师在日常中医诊疗中发现到许多患者的病痛经常来自于情绪问题，在寻找治疗方案的时候呢，发现了家族系统排列也许会有某些程度的帮助，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请了方医师来为听众朋友介绍。方医师您好。
1: 你好，
0: 可不可以请您先为听众朋友介绍一下什么是家族系统排列啊？
1: 家族系统排列简单来说，它是由德国一位心理学家伯特海林格老师他发展出来一套治疗系统。那他多年以来在治疗这些病患当中，很多他发现是家族的纠葛衍生出来的情绪问题，所以他借由家族系统这个，他后来发展出这个家族系统的排列方法，然后来剖析他们从家族原生家庭里面带来的创伤跟纠葛，借由找到爱的序位，让他们回到他们该有的位置上，然后得到一种新的往前走的力量。家族系统排列在近50年来，在很多社工、心理医生或是医院系统里面使用的非常多，而且效果不错，所以到目前为止他在工作坊这方面的话还是一直在进行当中。
0: 那你怎么开始会认识到有这个家族系统排列？
1: 其实这个是精油带我认识的家族系统排列。精油
0: 精油，
1: 对，这几年临床上我开始有加入精油在我的中医治疗方里面，然后在寻求更进一步认识精油的过程当中，我结识了我们一位师姐叫金英、金英师姐，她认识了这个家族系统排列的工作坊的创办人，所以在今年2月我回去的时候就去认识了他们。在他们，我本来是想要去多认识一点精油的知识，可是我发现他们工作坊里面有很多有趣的内容，其中一个是叫家族系统排列，我就问他这个是什么，我没有听过。那他在稍微跟我讲的过程当中，我突然想到这个对情绪病很有帮助，然后我就直接就报名了，想说至少会去上看看，如果在我临床治疗中病人的时候应该会有一些帮助。因为真的情绪的东西你真的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有可能是从娘胎就开始了，然后照家族系统排列来说的话，它可能是累世祖先带给你的，从你的 DNA pass 到你现在这一世，然后你很多情绪或是行为的 pattern 那种就跟你的祖先类似，又有所谓的家族的忠诚，你会不自觉的去倾向于忠诚你家族的行为模式，然后你不自知，然后通常等到问题来的时候你也没有能力去反驳它，去反抗它，所以这个工作坊可以帮助我们厘清纠结点在哪里，然后去把它释放掉这样子。然后所以是精油带我找到了家族系统排列。
0: 哇，
1: 对，
0: 这个精油我们下次也要好好谈一谈哈。那请问这个家族系列排列他们进行的方式是怎么样呢？
1: 我讲一下我的例子哈，因为我们其他学员的我不方便在课外这样来说，那我自己的话我是可以分享的。一开始我对家排我并没有做深入的研究，我就去上了这个课，一方面也是我想要保持像一张白纸，不要先入为主去评断这个治疗方案，所以我是拿一张白纸的状态去加了这个课程。那上课之前我收到了一个作业单，那个作业单的题目每一题都让我没办法回答，因为它是400年在要我回顾我的这一生。我们这一生到我现在50几岁的年纪有太多东西要回顾了，所以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困难去打开的盒子，所以我抗拒做那份作业，我没有做那份作业。那老师有跟我联系，可是我跟老师说我会做作业，但是我一直不愿意去面对那个作业。后来 回到台湾上课之前我提早到了，他说那我们要一个 one on one 的 meeting， 在一对一的时候呢，他几乎就是把那张作业的内容跟我口头上的让我回答了。然后很有趣的是，在那个一对一的諮商的过程当中，我在讲述我过去这么多年发生的事件，我很平静，我没有太多情绪，不管是好的坏的，我没有太多情绪。那当然我们讲说要来做工作坊，我们一般会提到的是比较负面的不开心的事件，然后你需要去和解它。我找不出任何我想要和解的，所以那次諮商完之后，老师就着我的谈话内容，他给了我一盒人小人偶，他要我把我人生故事当中提到的家族里面的人把它排出来，排在桌子上。然后我就找了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我自己、我的先生跟小孩，然后我摆在桌上的时候，老师说我排的方法不对，他稍微帮我调整了。可是在那个时候我并不知道他到底在排什么，他只告诉我说我站错位置了。然后我心里在想，什么叫站错位置呢？因为我都没有做功课，所以我并不太清楚家牌里面的一些术语。然后他跟我说没关系，你不懂没关系，等到我们正式上课你可以知道 我们今天在做什么。因为我们到上课的时候我们用真的人来排，不是木偶，不是小木偶人了。所以后来真的上课的时候，我们确实是用人来排，那这些人就是你一起上课的同学。在上课前，老师为了让同学们比较熟悉，所以我们会一些团康活动，让大家彼此熟悉一下，有一些肢体接触，然后认识一下彼此的名字。然后老师也介绍了我们有关冰山理论，我们的潜意识还有无意识还有深意识的部分，然后让我们了解说我们的情绪内在孩童跟我们情绪的相关，我们是怎么样去使用这些所谓的意识层面。像我们平常我们只有 5% 是有意识的在活动，这个有意识的活动是我看到的我跟你看到的我，我们都知道的我。但是冰山下面 95% 的部分的 无意识潜意识的部分，其实扰动我们的行为模式最重要 的部分。所以这个工作坊就是要去扰动我们 95% 的地方。所以你这种你平常不愿意打开的盒子被打开，所以要鼓起勇气，然后能够帮你一起来上课这些同学要很感恩他们，因为大家因为某些原因一起会来到这里，他为什么不去参加其他的棋，然后同时时间放在这边，有时候老天也都安排好了。这加牌的系统排列方式是一开始老师会让学员们做一个半圆形在教室里面，老师两位老师一男一女，徐老师跟施老师，他们分别坐在学员的两侧。我上去的时候是坐在中间的位置，所以前面排了三张椅子。男的老师是施老师，施老师在我的右手边，女老师是雅君老师，她坐在我的左手边。左手边代表的是我们的母亲这边的家族，右手边代表的是我们父亲这边的家族系统。然后在开始要进入正式的加牌之前，我们要先静默。那这时候老师两位老师分别把他们的手搭在我的后背的肩胛骨的地方，然后就像一个两股支撑的力量。那时候他们在静默的时候，他们在我们可以说是祷告，也可以说是冥想。我的认知是他们其实那时候在邀请我的家族的人们来到这个地方，我们叫做场域，来帮助我学习成长，然后把家族的关系展现出来，让我能够看见问题点。然后在老师大概花个两分钟安静之后呢，他就开始有点像是在重复问一些我们在 一对一諮商的时候他问的一些问题，但是很敏感的问题在那边他是不会提的，所以是有一定程度的隐私保护。那同学之间也都要签那个隐私保护的那个权的合约书。然后在谈的过程当中，我其实我不太知道我要谈什么，我觉得一对一的时候已经谈完了，然后我好像也没什么要讨论。 后来我就勉强提一个，好吧，那我五十几岁，我来谈退休好了，退休听起来很不错。然后老师说退休，那退休是要干嘛呢？退休是为了什么退休？我说，哦，我退休的是我想要能够去义诊就去义诊，然后我想要去旅行我就去旅行，我今天想发呆我也发呆，然后我今天想要学什么就去学什么。他说，那你退休你不是真的退休啊，你只是在做你喜欢的事，所以其实你真正想要是什么。我然后我就愣了一下，我说退休我想要是什么呢？我没有去想过后面的问题，我只想到我要退休，然后我可以做我喜欢的事。我后来停了一下，我想了之后，我告诉他，我要的是自由吧。因为没有退休以前，我们做很多事情好像是为了付账单，你有很多限制，你好像是不自由的，你是被限制的。我一直人生当中我一直追求的是自由的感觉。老师说自在呢，然后我又想一下，哇，自在比自由更好啊，
0: 更好
1: 那个在灵性层面上是更放得开，更轻松嘛，更快乐。然后我就说好吧，那我们就定自在好了。然后呢定好议题之后呢，他就找了他就、哦、我们是学员哈，学员就要站起来，我们要去场域当中，坐在场域中的同学你要去找你的同学代表你的家人。所以我去找了同学代表的我的爸爸妈妈，然后奶奶，因为我有提到奶奶跟爷爷啊，我自己还有一个人要代表我自己，然后一个人代表自在这样子。然后我找好人之后呢，我要走向他们，我要把他请他站起来，站起来之后学员们被选到的学员要把他的名牌拿起来之后，他会背对我，我把手放在他的肩胛后面，然后跟他说某某同学请你代表我的爸爸。然后呢我就把他推到场域任何一个位置我想要他摆的地方。回想我们在做一对一的时候，老师不是叫我用小人偶摆位置吗？所以我们现在是用真的人去摆位置，可是我们并不知道怎么摆的。我就是直接把他摆到一个我想要他站的位置，我就把他摆着放着。然后我又陆续去找了代表爷爷奶奶爸爸跟妈妈的人。可是当我在找这些人一个一个找的时候呢，很有趣的是这些人会自己开始移动。
0: 蛤？
1: 对，
0: 去找他自己要站的位置。
1: 对对，在场域当中，在场域当中他们会有着那种场域的感觉，他会去移动，他是不是自己想移动哪里到哪里就到哪里。因为我自己也有帮其他同学加牌，所以我知道这个没有办法演不出来的。你一旦照我们都不提问问题，只有老师可以提问问题。然后当他们开始移动的时候，老师叫我回去坐在我自己前面三个位置中间的位置坐好。我现在变成一个旁观者，我在看着我的家族关系是怎么移动的。对，所以整个移动的过程我就看到我的爸爸妈妈站很远，我的爷爷奶奶站很远，而且他们是背对彼此。我的爸爸也离他们很远，而且我的爷爷跟我爸爸是背对的，我的奶奶跟爷爷还有点侧身，他们眼角看得到彼此。
0: 这都是同学不自主的背对，
1: 他们就开始
0: 被安排，
1: 不是被安排，他们会自。你看老师其实在跟我讲讨论的过程当中，我们讲的不多，同学听到的很有限，
0: 知道，
1: 他们并不知道我们家族是怎么exactly怎么相处嘛。所以他们就是依照着，等到他们都站定位置的时候，我吓了一跳，因为我家的状况就是那样。你从小你的印象中，你的家人就是那样相处的，他们彼此之间是看不到彼此的。我的爸爸跟我爷爷是互相憎恨的，因为我爸爸他很年轻的时候，曾经到台北去闯荡过，本来他在台北发展得很好，但是因着我爸爸的角色是长子长孙，所以他硬是被我爷爷拖回嘉义去帮忙处理家里的农务，把一家撑起来。我爷爷他从小被照顾得很好，所以我爷爷其实是一个内在孩童，是一个没有长大的男孩，所以他把他该做父亲的角色的工作丢给我父亲， 所以我爷爷也站错位置了。
0: 嗯，
1: 然后我父亲接的那个角色可是他很痛苦，他并不喜欢。我父亲回到嘉义之前，他其实好像在台北有一个交往的女朋友。
0: 哎，
1: 这些是我听我叔叔说的，我因为没有跟我父亲求证，我并不知道真的假的，所以我经常是存疑的。可是在排列的过程当中，因为我爸爸跟我妈妈站很远，然后老师就问我说，你的父亲有没有前任？所谓的前任哈，不是说一定要结婚才叫前任，
0: 对对对，
1: 只要有确认男女关系的人都称为前任。他在你的家里面都要一个位置。
0: 哦，
1: 对对，
0: 哇，
1: 因为他曾经在你的家族里面，因为跟你有某种程度上的精神上的连结，所以其实他在你的家族里面也是一个位置的。所以后来老师又找了一个同学上来 present， 还代替那个女生。
0: 嘿，
1: 结果那个女生一上来之后，她就会直接看着我父亲，
0: 哇，
1: 她不转身。然后呢，我妈妈就离得更远，他们就开始移动了。
0: 哦，
1: 呀，所以at the moment 我发现如果这件事不存在的话，他们是不会移动的。
0: 是，
1: 所以那件事情是有牵动到我爸爸的情绪。
0: 哦，
1: 所以对，然后他们就有看着彼此，然后老师就是要帮我爸爸把在那个场域当中，他希望我父亲把他跟那个没有缘的这个前任做一个告别。所以他引导代表我父亲角色的那个同学说了说，谢谢你，我看见你了。
0: 哦，
1: 我感谢你陪我一段时间，然后我们曾经真的有喜欢过彼此。那但是我们后来各自的人生了，然后我祝福你。然后他就是讲完之后呢，那女生就整个就是转身了。
0: 哦，
1: 然后我爸爸也是，他就叫我爸爸就是也转身，因为你告别完你要转身，所以他要他转身来解决他跟他爷爷的问题。
0: 嗯，
1: 所以他要我那个学员转身。
0: 嗯，
1: 然后代替那女生的学员呢，他就鞠躬，然后下去了。
0: 下去，
1: 对，因为他跟我爸爸的那个
0: 结束了，
1: 我爸爸看见他了。
0: 哦，
1: 他承认他，因为他是前任嘛。
0: 嗯，
1: 可能在我爸爸回到
0: 都没提过，
1: 他从来没提过他。
0: 嗯，
1: 然后也许他心里有一个位置，
0: 是
1: 他曾经喜欢过的。
0: 嗯，
1: 可是他回到南部之后，他因为家庭的我们农耕的关系，他要找一个太太是可以帮助农耕的。
0: 嗯，
1: 所以他娶了我妈妈。
0: 嗯，
1: 那他跟我妈妈的关系也可能因为那个女生，我妈妈隐约知道，但是他没有说出来。嗯，所以也有导致他们夫妻关系当中有一些隔阂存在。嗯，这样子。对，然后那个女生离开之后呢，我妈妈就可以转过来看我爸爸。
0: 哇，
1: 然后他就有点靠近一点。
0: 嗯，
1: 对。那之后因为这一次的家牌，我觉得老师的重点要放在我跟我父亲，我父亲跟我祖父，我爷爷的关系上。
0: 嗯，
1: 所以我妈妈这一块他没有特别处理。
0: 嗯，
1: 所以那时候他就引导我父亲，然后跟我爷爷讲一些话，让我爷爷可以转过来看他。
0: 哦，
1: yeah， 就是我父亲一其实希望被我爷爷看见，可是他没有机会被看见，因为我爷爷一直指责他。
0: 哦，
1: 他对他失望。因为以前那个年代战后的人个性很僵硬，不太会去妥协，然后很控制嘛。我爷爷又是受日本教育，又一路念到高中毕业。
0: 嗯，
1: 所以在那年代他是高知识分子的。
0: 嗯，
1: 然后又从小被宠大，所以他其实他对我爸爸的态度我看在眼里，我是很不舍，很痛苦。
0: 嗯，
1: 我还在场边当观察者，所以我看到我爷爷跟我爸爸的相处模式的时候，我突然感受到我爸爸有多么苦。
0: 嗯，
1: 多么苦。
0: 嗯，
1: 苦到后来他不会宣泄，然后他藉由酒精麻醉自己。
0: 嗯，
1: 然后导致他44岁就走了。
0: 嗯，
1: 然后我的童年印象中他每天都醉醺醺的，然后我不敢讲话，不想看到他，我连要拿钱缴便当费我都开不了口。
0: 嗯，
1: 因为我就觉得看到他我就想躲。
0: 嗯，
1: 我们所有的小孩都这样对他，所以我爸爸其实很苦的。
0: yeah， 嗯，
1: 然后加上爷爷长期对他冷暴力，我的印象中我从来没有看过一家人在桌上吃饭我爸爸跟我爷爷讲过话。
0: 哎呦，
1: 对啊，所以在大家族里面，其实我的故事很多人听了之后说我的故事也在人家家里也一样同样发生过。所以在那时候我从第三者的角度去看我的家族的时候，我比较冷静，然后我可以感受到我爷爷的难跟我爸爸的难。然后在那个当下我有一点点放下。 我不再去那么想要苛责我爷爷这样对待我爸爸，我也不想再苛责我爸爸，因为我爷爷跟他的关系，然后折磨他自己喝了那么多酒，把自己身体弄坏了，都没有考虑到我们六个小孩子还很需要他。
0: 六个孩子哦，
1: 对，六个孩子，其实是很不容易的，我妈妈也是很不容易的，然后我很感恩，就是在那时候加牌的时候，老师引导我父亲讲出他真的想对我爷爷讲的话，他很多情绪的，那个代表我爸爸那个同学讲到后来都哭了，因为他感受到我爸爸的情绪，他多么的挣扎然后痛苦困难，可是我爷爷没有去看到他的挣扎痛苦困难，只是一味的要求要他做这个做那个，想办法赚钱，然后把事情通通做好，我们那么多的山跟田要种作是很辛苦的，每一年你还要看老天爷吃饭，时好时坏是很难去知道说下一顿在哪里，所以在那个时候我看到我爸爸很情绪的把他想对我爷爷讲的话讲完了之后，他整个那个肩膀松下来，他在跟我爷爷讲话的时候整个拳头都要拿起来了，因为他很愤怒嘛，因为我爷爷等于把他的一生，把我爸爸一生都搅乱了，
0: 毁了，
1: 要讲毁了也可以，因为对我爸爸来讲他认为是毁了，所以当他把那些话对我爷爷讲完之后，我爷爷头还抬很高，你看我爷爷个性有，我爷爷确实是那种性格，所以他们演不出来的，就是我家的能量场就是这样子。后来老师花很多力气终于让我爷爷看见我爸爸了，后来我爸爸把情绪讲完之后呢，老师一样引导他，就是说叫我爷爷嘛，说父亲啊，我爸爸，我希望你看见我，然后我这一辈子我也努力把自己能做的也做好了，我也许让你失望，但是这就是我这一辈子这样做了，然后我原谅我自己，然后我也原谅你，然后讲完之后老师要他们拥抱，没办法，没办法拥抱，
0: 即使是同学装的都抱不了哦。
1: 对，
0: 哇，
1: 就是所以这一部分也是我之后的功课，希望我的爷爷跟我爸爸能够完全和解，后来就是只能处理到这里了，然后只好已经告别了，我爸爸跟我爷爷好好告别，他们都已经我都不在了，所以告别之后老师让他转身，他转身的时候他就看向我，代表我那个同学那时候其实是都不能动的，我在我爸爸面前完全是不能动的那个人，然后老师就问那个同学你现在感觉怎么样，他就说我一直想看着爸爸可是我动不了，然后后来他就说好，然后就请他鞠躬，然后他就下去坐，老师把我叫上去站在那个位置上，然后他就说他就叫我看着爸爸对爸爸讲我想讲的话，我那时候整个塞住，我根本讲不出来，因为我整个哽咽，
0: 对，
1: 有太多情绪在里面，我现在讲给你听我还是
0: 对啊，
1: 那个情绪还在，要整理一下，
0: 深呼吸深呼吸，
1: 这样我就回到我小时候跟他讲话那个口气啊，我是叫他
0: 呼吸深呼吸，
1: 这样我就回到我小时候跟他讲话那个口气啊，我是叫他爸，我不是叫爸爸，我是叫爸，这样子

0: 讲任何话。所以借由这个加牌，我终于把我想讲的话全部跟他讲完了。然后最后面，其实我跟他说，其实我最想讲的是，我希望，其实我真的很希望你活得很快乐，然后活出你自己要的样子。所以现在不管你在哪里，在哪个空间活着，我都希望你活出你自己要的样子，快快乐乐的样子，健健康康的你的样子。然后我真的希望你自由自在的过日子。
1: 嗯，
0: 我自己讲出来那句话的时候，我才知道说，我刚刚跟老师提到的自由自在，我最想讲的是给我爸爸，
2: 给你爸爸、哦、
0: 因为只有父亲自由自在了，我们的孩子们才会自由自在，
2: 对，
0: 所以那个爱的能量才会流动到我们这一代。
2: 对对对，
0: 因为我父亲跟爷爷的关系，所以没有那个爱的能量是卡住的，它是不流动的、嗯、所以老师经常在说，在加牌里面你的心灵要移动、
1: 嗯、
0: 你心灵移动是借由这种空间的对话得到一种释放，然后那个结打开之后呢，那能量就会开始流动，
2: 就是流动，
0: 对，因为我心灵移动了、
1: 嗯、
0: 我再释放掉对我父亲的这些，你说怨恨也好，埋怨也好，心疼也好，不舍也好、嗯、我全部把它放掉了。然后在那一刹那呢，我多年来扛在肩膀上很重的石头突然放下来，
2: 放下了、嗯、
0: 对，因为我经常去给人家按摩的时候呢，他都问我你做什么工作，我都说我是扛砖块的女工，因为很硬，
2: 嗯，
0: 就是还有胸口有一口暖流，
2: 嗯，
0: 然后就涌上来之后，然后那时候呢，老师叫代表妈妈的代表也过来，
2: 嗯，
0: 然后那时候他已经跟我爸爸站在一起了，他要我爸爸搂着我妈妈的肩膀，
2: 哟，
0: 这个画面我从来没看过，
2: 就搂啦。
0: 对，就是那两位代表、oh. 他们就是很自然的表情，很祥和的，我爸爸搂着我妈妈的肩膀、oh. 我妈妈搂着我爸爸的腰，然后呢就老是要我向前去拥抱他们，其实我是几乎冲上去的，
2: 哇、wow. ！
0: 很多同学当他们要走向他们想要和解的人的时候，他们走得很慢、
2: oh.
0: 可是我几乎是冲上去、
2: oh.
0: 因为我没有看过那种画面，我好感动，
2: 哇，
0: 我很想我的父亲跟母亲是这么和谐一个婚姻状态下成长的我，
1: 嗯，
0: 对啊，但是没有嘛，可是老师在那个加牌的时候帮我实现了愿望，
1: 嗯，
0: 他给我一个画面，所以在整个过程其实我觉得这些是真实的吗、
1: 嗯、
0: 是所有这些是不是幻境，幻境，
2: 幻境啊，
0: 佛陀讲的这人世间是一个幻境啊、嗯，所以我那时候有一个刹那间的体悟，就是在佛经里面讲的幻化的世界、嗯、一切为心造，
2: 嗯，
0: 那个 moment 我有想到这个、嗯、所以在事后我有写下一些 note 呀、yeah, 所以我抱着他们两个哭好久，
2: 哦，真的
0: 我很抱歉、哦、把他们的肩膀都哭死了、
2: 哦、
0: 他们很慈悲，他们一直摸着我的头跟我的背，
1: 嗯，
0: 所以那种抚慰是我真的，我如果没去上加牌，我不知道我这辈子还能够得到这样的抚慰。
2: 嗯，
0: 你那种感觉真的是你的爸妈在安慰你，嗯，那种感觉非常的独特。然后老师那时候就叫我再转身，然后那时候是面对我的先生跟孩子，
2: 嗯，
0: 哎，然后先生这边呢跟孩子这边呢就很快带过去。那时候老师在忙什么，你知道吗？我跟先生跟小孩拥抱之后呢，他要我再转头再转身，
1: 嗯，
0: 我在转身的时候他已经帮我把我的家族树排好了，
2: 哦，
0: 我的爸爸这边的爷爷奶奶站在一起，然后站在我爸爸的背后，我妈妈这边我的外公外婆站在我妈妈的背后，然后我的外公我的爷爷都搂着他们的太太的肩膀、
2: 哦、
0: 太太们都搂着他的腰，
2: 嗯，
0: 然后他们两个各自一只手扶在他们的子女后背，我的爷爷奶奶扶在我爸爸的后背、
2: 嗯嗯、
0: 一边各一个，我的妈妈我的外公外婆扶在我妈妈的后背，一手一个，
2: 嗯，
0: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我妈妈的母亲系统跟父亲系统完整的扶着她、
2: 嗯、
0: 我的爸爸这边父亲跟母亲的系统也完整的扶着她、
2: 嗯嗯、
0: 然后他们两个人看着我、
2: 嗯
0: 就像他们两只手扶在我的后背一样、嗯嗯、所以他们的爱的能量是这样留下来给我的、哦、他们是因为有爱才有了我，
2: 嗯，
0: 所以就回到爱的怀抱里面的时候、嗯、那种温暖是全身暖流一直在跑，
2: 哇、哦、
0: 有好多东西在跑，
2: 好神奇哦，
0: 有很多你好像在你潜意识无意识累积很久需要被清理的东西一直被翻搅出来，那一种感动是

0: 你只有在那个场域里面还有这么多同学帮你的过程当中得到了那种力量，终于有那个力量去面对也许你潜藏在你内心很久的黑暗，你不想去烦恼它，你把它放在那边，你以为你忘记了，可是它还在那边。所以藉由这一次的清理，我感动的是原来其实我认为我已经放掉的东西没有真的和解，我跟我父亲的事情并没有真的和解，然后透过这样子模拟情境的能量场，让我有机会可以隔空跟我父亲对话，我觉得是一个很美好的事情。当老师把我的家属数牌给我，我转身的时候我又哭了因为那个画面你想想看，我们人生当中很难有机会看到你祖先们站在那边看着你，温柔的看着你，并排站在一起，站在他们该有的位置上，然后默默的温柔的支持着你，所以那一刹那我觉得我一点都不孤单，我经常觉得我一个人在奋斗，因为我父亲走了之后其实我代替了父亲的位置，因为我妈妈依赖我在金钱上的支持，
1: 你是老大吗？
0: 我是老二，
1: 老二，
0: 但是我家大姐出家了，所以她出家之后我又站了她大姐的位置，那因为我站了爸爸的位置，所以在妈妈精神层面上她会有点依赖我，因为夫妻是平等的，这个关系是不健康的，我应该回到我女儿的位置，所以老师一直提醒我你要回到女儿的位置。其实这中间我在走向我父母的过程当中，老师做一件很残忍的事情，他要我趴在地上，其他的同学都是走向父母或是坐在那边或跪在那边，我是用爬的。
1: 为什么？
0: 因为老师觉得那个能量场他看到我的祖先们希望我在缩小自己，不要把自己放那么大，那不是你的责任，你根本不需要那么累，所以老师要我趴着然后用手去触摸，像那个我们五体投地去顶佛足那种感觉。那一刹那我突然整个人都柔软下来，因为老师一直说我的阳性能量太强，所以我的行动力我的决断力很够，可是在阴性能量这面太弱，所以他想要帮我把阳性能量压下来，然后才能够真正跟我的父母和解，就是我可以回到妈妈女儿的角色，不要再去当爸爸。然后我也知道为什么妈怕我了，因为我一直站在我爸爸的角色站在爸爸的位置上，所以在那一刹那我突然就放掉，当这些不是我的责任我扛了那么久之后放掉之后，真的那种自由自在的感觉就回来，所以这是我的 case 是这样排的。
1: 所以其实这个排列系统排列对心灵层面一些是有帮助哈。
0: 是，像我的肩膀痛，我不管怎么扎针我怎么推拿按摩它是不会好啊，肩颈僵硬啊，
1: 可这样就好了，
0: 好很多，是一种心灵层面的释放。还有有些人就是长期困扰的失眠问题啊，身体某些问题怎么看病都看不好，经过这样的牌也可以得到一些释放，或是说他的人际关系出了问题，不管是夫妻亲子关系上对下关系出了问题，也是可以透过加牌的时候去找到一些症结点，对，然后去得到一些解决。
1: 所以你本来也说你也不知道要去问什么看什么，所以有些我们根本不知道我们有什么需要的，我们也可以去寻找这个帮助。
0: 是，也是因为在加牌当中，你看我刚去的时候我不知道谈什么，就老师谈谈谈，因为施老师他二十几年的这方面的经验，所以他帮助过很多人，所以他从一些很细微的东西地方他可以看得到其实你真正想问的是什么，所以他把我那个真的想问的问题问出来了，
1: 挖出来了。
0: 对，其实如果对这个加牌有兴趣，我都建议有机会可的话可以试一次，他会给你很多惊喜，对我来讲是震撼教育啦，惊奇惊喜惊吓都有。
1: 对啊，搞不好把一些家庭秘密都翻出来了。
0: 对，像我爸爸女朋友我不知道原来真的有这件事啊
1: 我们刚就说到有些病根本都看都看不好，像你的肩颈什么，可是经过这种心灵释放反而就减轻，所以它是可以跟医学结合哦。
0: 我觉得在情志我们讲情绪性病的治疗上呢，它是有帮助的，因为这种很深层的情绪释放不是扎针 我个人经验来讲，不是扎针做得了的。
1: 嗯，
0: 推拿按摩只是皮表的放松，可是在潜意识无意识的东西，除非我们很认真的在走修行这条路，你每天冥想，然后不断的在自我修正跟反思，否则的话没有人引导的话，一般人我们就是很习惯在日常生活中
1: 就这样过了，
0: 不断的重复重复重复错误的选择，重复说出不想讲的话，然后重复在关系里面一直打转打转出不来。如果说我刚刚讲的那些人的状况，你有一些莫名其妙你无解的，也许这个是可以考虑的一个辅助治疗方案。然后就是在选加牌的时候，很重要一点是加牌师的个人的修行，他是不是一个有爱有心的人，用心的人。因为在加牌的过程当中有很大量的情绪释放，我的加牌算是很常见的，没有太多很激烈的能量场。对于一些有过往很大创伤的人，比如说是像有毒瘾的，有瘾性的，或是说有虐待的这种家族史的，他们释放出来能量很大，所以在帮忙加牌这些同学有时候会哭会叫，会有一些反应。我很庆幸说我这次上的加牌是呢，另外这位这个雅君老师，他用精油保护了我们，所以我们在加牌的时候呢，我们每个人身上带一瓶精油，当我们觉得情绪有点低落了，我们要赶快擦，他等于帮我们保护起来，可是我们又能够在同学互相帮忙当中能够做出适当的反应，而不要太激烈。是，
1: 哇，所以看来这个议题还可以讨论很多哈。
0: 如果说想要再多了解一点其他的加牌的内容，我们可以再来聊。那我这次有带了一本书，是施正德老师跟徐亚军老师他们合作的这本书，插画作家是叫宫崎芬，他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人物，他这次是我们的学长。然后在这个能量场里面呢，他当了2次我儿子，很可爱的缘分。对，里面这些是他画的。他是先进的画家，他以为他不行，可是也是他是透过工作坊的过程当中学会了把他的天赋再唤醒，然后从事他自己喜欢做的工作。所以在家族排列有一个很重要的点是说，当你在解除你的家族 DNA 带给你的这些负面影响之后，你可以比较清楚方向，你也可以慢慢找到你热爱的工作，做你爱的工作。然后你有能量再往前走，这个是我这次加牌之后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感受，就是我们跟过去好好告别，感谢现在的我愿意跟过去的我告别。当初的我有勇气走到现在，我为过去的我赞叹自己，但是我也告别他，因为他伤痕累累。我现在不需要伤痕累累了，我现在是一个全新的我，像蜕变后的破茧而出的蝴蝶，我可以自在的翱翔在充满温暖阳光蓝色的天空下，往前进的动力又更加强。所以这本书我很建议大家来看，书名叫做《那不是你的责任你却背了很久，摆脱情绪勒索成为关系中的自己》。这本书已经第二刷了，卖得非常好。然后有机会的话，我们可以来组建个读书会。对，
1: 这好主意，
0: 让想探讨这个议题的人，我们可以聚在一起聊一聊，在读书的过程当中也许他的问题得到解答了。那如果他们想要再更深入去了解自己家族议题的，他们再回去上课程。然后最后面有一段话我想跟大家分享，这是我们课堂一开始的时候老师放在白板上的，我觉得很感动，所以我念给大家听。问题不是从你开始，幸福快乐可以从你开始，放下不属于你的责任，回到爱的序位。
1: 这个话我们每个人都要记住，而且最好常常每天跟自己说一遍哈。
0: 是，在加牌之后我们有66天的功课，66天的功课是精华，这个以后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
1: 好，今天听到这个方医师讲这个故事实在也很震撼，而且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新的一个观念哦。方医师还有很多宝，我们下次还要来跟他多请教，我们今天就先谈到这里，谢谢你哦方医师，
0: 感恩大家。
2: 我们来欣赏一首歌，大爱剧场《明日天晴》片头曲《明天是好天气》。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是彩霞。您现在收听的是慈济广播《大爱之音》这个节目，在每周六的下午2点到3点于 FM 96.1频道播出。如果您不住在旧金山湾区，也可以使用 Podcast 到大爱网络电台，或是上网到 DAAIRADIO.TW 收听，您也可以在 SoundCloud 和 YouTube 里搜寻"大爱之音"。您对我们的节目如果有任何的建议或回想，欢迎拨打我们的专线1408-964-4566。接下来，让我们以一颗虔诚的心，恭敬聆听正言法师的智慧法语。

0: 或者一次很感动，来一个人见面，要先一个人的方面先谢谢你。很早以前呢，有一个我们神母院的老院长吕道南神父上任，常常下来关心他、爱护他，让他非常感动。我是他的亲弟弟，感谢上任那个时候对他的关心和照顾。还有我们这个圣家民集结中心已经办了明年14年，那在这个期间照顾了很多身心障碍的儿童啊，以前在东山，后来搬到这个三星盖新大楼，那个时候上人也关心我们的这一方面，帮忙我们来设这个很坚固的电梯，让这些小孩子都很平安。
1: 神父照顾身心障碍的，他是从小5岁到80几岁都有这些的那个身心障碍，其实家里都是非常困苦的，所以我们在做医疗资源上的连结部分，在慈济这里也帮助我们很多，因为我们会把家庭的状况跟我们宜兰当地的慈济说，他就会毫不迟疑的来去帮助我们，所以我们要真的要感谢你们。
0: 所带来的一些理由是我们的小孩子一起做的。
1: 这些身心障碍者他是极重度的，可是神父说我们不是只有在服务在照顾他，我们要也要发展出他的能力出来。
2: 真的很感动。那我对于宗教啦感觉不分别，凡是宗教呢都是有共同一个理想，这个理想呢叫做爱。天主教、基督教、佛教或者是伊斯兰教，同样啊都是呢说了很多的道理呢，那汇合起来也是一个爱。不管是仁爱、大爱、博爱，都是个爱啦。爱就是人生的希望。宗教家啦，都是宗教家。宗教呢，汇合起来也是一个方向，总是服务人群，为人间苦难人而付出。所以说来都是共同一样，只是呢世代不一样，国家啦文化不一样，所以会变成了西方的信仰、东方的信仰，其实信仰呢都是一样。所以我个人呢、都是一直呢抱着这样 的精神，以理想、以方向，总是以爱啦为方向。所以我不分宗教，虽然我是名称佛教徒，但是呢我感觉这都是呢因为时代跟国界不一样而已，都是宗教。尤其是呢宗教佛教天主教我想神父修女跟出家人都有很极共同的方向，把这个舍弃了小家庭，服务人文、服务人间为目标。 所以我们的目标也是一致。所以说来，我们共同都是要为人群，我们的家人，相信神父的家人跟我的家人都是一样，都是世间人。神爱世间人，佛陀呢也是爱世间人，都是值得我们呢爱。总而言之啦，世间所有的只要有生命，佛教呢更要把生命呢扩大到了寸动寒里，总是呢极为小的生命，小小蚂蚁，我时常都要放了这一个蚂蚁，我总是呢很了不起的小蚂蚁，它呢以时间竞争，要如何竞争呢？小蚂蚁要爬上西米山，这但是在我的面前，几年来都是原地踏步在这里，所以我自己呢就感觉，我不就是也是原地踏步吗？但是呢，生命中呢，总是有一个自然法则，生命也不断的消歇掉了，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所以哦，也感觉到说人生本无常，所以说来我们要珍惜人生，所以呢我们的使命就是要为人间做事，苦难人需要我，需要你，需要大家，这都是人间的需要，有人帮助，我们都要自认为我可以帮助他，因为我们都是宗教，所以呢我可以帮助他，只是呢佛教说因缘，这几天天天我都在谈因缘呐，总是呢因缘要汇合才有这个因缘可以帮助他，所以说来这小蚂蚁啦要爬西米山，在我的面前呢，这一只已经爬了好几年，因为它在我的面前天天都没有动，就如我的生命也是原地踏步，因为生命是很渺小，如同蚂蚁一样，其实呢时间呢很自然的时间还是不断的过去，所以哈、哦，他有在过，不是没有时间，没有行动，时间有行动，只是很长。我们人的生命像蚂蚁一样，还没有感觉。那其实呢，天天我都在说，时日已过啊。命亦随减，如少随语，思有何乐？天天都自我警惕，我就会把蚂蚁放在我的面前，感觉每天一次不够，我要每分秒钟都要看看小蚂蚁到底有动了没，到底有没有进步吗？天天看都没有进步，我就会想自己也是没有进步， 所以呢，这就是生命。虽然我们的生命个人都有个生命，不过呢，我们宗教的精神啊，都是一样。善良赶快给它滚。同样，我们都要追求一个所信仰的真理。啊，这个所信仰的真理都教导我们要有爱，所以我们身体力行就是爱。相信我们共同的神职，神职总是教导我们要有爱啦。所以还行呢，我们大家有，大家来合作。
3: 真言法师开示的录音是由大爱电视台所提供。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是彩霞，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听完方医师的分享，我们或许会发现生命中有些重担不是我们选择背起来的，却常常背负了好久好久。家族系统排列提醒我们，问题不一定源自于你，但幸福可以从你开始。当我们愿意给自己一个机会去看见、去理解，甚至放下那些本来不属于自己的包袱，和过去好好道别，心才有空间重新流动，爱也才能回到它原本待在的位置。今天的节目就要进入尾声了，希望您喜欢我们为您准备的内容。祝您在未来的这一周平安、健康、快乐。感恩您今天的收听，下个星期六下午2点到3点，慈济与您空中再会。

0: 持人
1: 好朋友
0: 美国艾满蒂市牙医师邵满香说，
2: 我吃素已经五年了，当初会吃素是因为哥哥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身为医疗人员我们最主要是要做什么，我说就是帮助人，那他说那你去慈济帮忙你是不是需要花时间花能力去帮，我说对，然后他说那你平常捐钱的话我们是不是要先赚钱，有了钱之后才可以做那个付出，我说对，他说那如果有一件事情什么都可以不用做，那你愿可是可以帮助到更多的人，你愿不愿意做，我说好，什么事，他就说不吃肉，当我们不吃肉不去an absence of action 的话可以帮助到更多的生命，然后我就当下就决定就吃素了。

0: 因为素懂得感恩，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享素人生。
1: 爱要及时说出来，
2: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王建华，来自大陆的广州。我的先生是一位不善言辞、不喜欢跟人交往、相对内向的人。我正好相反，有副热心肠，喜欢帮助别人。2011年有机会与慈济结缘，20几年来自己是为做一日三餐的家庭主妇。在慈济的成长过程中，需要不断的学习，自然先生就成了我的老师。无论是反思日志还是三合一的制作，他都会耐心的指导我，每晚帮忙下载第二天早上新法香的内容。我常常忙于慈济活动，许久没有好好在家做过晚饭了，而先生总是说没事，去做你该做的事吧。每次听到感觉都是那样的贴心温暖，一股无形的力量支持着我，可以毫无顾忌地去做自己喜欢的慈济职业。先生，我爱您，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

敬爱的上人常住师父，我们在精舍精进的宜花东的菩萨们，还有我在线上我看不到的所有的菩萨们，大家好，大家平安，平安就是福哈。所以今天我们很赶快进入主题，因为一本书啊有500页，要怎么读得完呢？大家不知道大家有谁有读这一本书哈？所以今天我们要来讲的是譬喻品哈。请问譬喻品是《法华经》的第几品呢？第三哈，有人比第三哦，有知道。然后今天要讲的是第五册，所以 OK， 譬喻品总算有六册，所以今天要讲的是第五册哈。所以今天大概要分享的页数有500页左右，所以非常的多，但是也 不可能一一的跟大家来说，只是做一些重点。首先跟大家分享这个譬喻品的架构哈。我们在看这经文当中啊，我们就知道，首先是舍利弗摆佛缘，接下来呢是佛为舍利弗来受记啊，就好像大家啊经过间隙培训之后呢，就成为受证嘛，这样子。然后大众非常欢喜啊，踊跃无量哈，也希望说他们一样的也可以得到佛陀的受记哈。然后舍利弗也为大家哈向佛陀来请法哈，然后就进入了火宅狱。讲到火宅狱，相信大家有时常听过，然后也看过，其实很多很多不同的漫画版啊这一些哈。然后大家也知道，其实譬喻品的经文也是蛮长的哈，所以它本身呢也是有长行文，一开始是述说故事哈，然后从这个故事当中呢，我们就可以看到父。哦，就是父亲跟孩子的关系。接着呢是长行文，但是它是解释譬喻。然后呢是佛陀跟众生的关系。接下来是记文，再重述的详述这个故事。然后上人时常告诉我们说，记文相当的重要哈，里面所想的一些非常的贴切我们的习气，我们的种种。接着又用譬喻的方式来跟哦，就像大家讲佛陀跟众生的一个关系。其实大家有没有想想看，为什么众生还在火宅中呢？为什么？哦，等一下，现在还不知道答案嘛，哦，还没有开始讲课，等一下就会有回应了哈，所以大家要好好听哦，等一下答案就在里面。如来已离火宅了，为什么还要再入？还要如来到底用什么方法来救众生？如来在救众生的过程当中，就是累积进货的过程，打造自己的大白牛车。所以从这里，在第九章，因为第五册是第九章跟第十章节，我们看到这些哦。第九章就是众苦十可怖，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它里面的这些小节的这个简介，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其实在讲着我们人的无明烦恼种种，然后呢佛陀怎么样的引导我们众生啊，出离这一些烦恼哈，出离这些进火宅。但是最重要的哈，你们看到第七那一边，行众善法，切莫甚乐。就是说，我们行善是一次一次要累积的，而不是说哦，我已经行善10年了，已经够了，好，我就要休息了，不是这样哈，要一直一直不断的在做哈。首先我们来看经文，经文真的很长很多，也没有一一的跟大家来解释哦。然后大家来看上人的手札，在上人的手札里面有讲到欲结、慧结和害结。听了这三种结，大家想想，它就是会乱了自己的心性，也乱了人间社会伦理道德的次序。

所以我们要自觉觉他，觉行圆满，这就是清净觉。我们要好好守护我们这念的清净心。但是我们会做到这样子吗？佛陀就讲了，人很可怕，所有的烦恼全在我们的内心，因此我们就要修行。我们修行就要接触到正法，将我们过去的无明去除，也像水洗涤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情清净明如琉璃、哦、所以我们要修行，要懂道理。然后在这段经文就讲到野干，野干就是狐狸类嘛，它有小聪明、哦、然后这里有一段故事哦，它这个故事就是跟这个狐狸有关的，就是说狐狸呀、啊，从它刚好在它的生长的环境当中，有一个古人他在读书，他一直很大声在读诵，他就觉得多全部都可以记到他脑海里了，所以他应该就是全部都懂了，所以是兽类之王、哦、所以他自认是兽类之王，所以他就要、哦、去邀请更多兽类来成为他的一个合伙人、哦、所以就集合了很多的狐狸，大象也跟着来哦，接着呢还有就是老虎跟这个、狮子，因为他坐在象的上面，大象的上面，所以老虎跟狮子也一起来了，所以他已经是兽类之王、哦、兽中之王，他就说人算是什么，然后他就想说我要娶国王的女儿，有可能吗？没有回应啊，你们有时候要回应我一下，要不然你们怕你们已经睡着了哈。啊，有可能吗？啊，不可能嘛，对对。啊，我们要有一点点互动，要不然这个时候真的，嗯 ，OK。所以其中有一位聪明的大臣就向国王说：“我们可以想个一个方法，就是你先提出要对战之后，狮子才能发声的条件，发出声音哈。”若输了才甘愿将女儿输嫁给他。当然国王说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狐狸很狡猾，他一定会把狮子放在前面、没有出乎就是这样子，所以他就请狮子在前面了。当狮子一来到这个城里面，看到这么多人的时候，狮子被吓到了，一吓到他就很大声的吼出来，这样子这个狐狸啊，原本坐在象的上面，大象的上面哈、哦，它就因为吓破胆了，掉了下来就走了哈、哦，死了哈、哦。所以这段故事就凸显出狐狸野干虽然很狡猾，但是它没有智慧哈、哦，而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哈、哦。所以它有欲绝、慧绝、害绝的心念。他也就是结合了贪嗔痴，去用种种的方法，最后还是痴迷的心害了自己。所以很多时候都是由我们的心、哦、的形态而害了自己。所以上人讲到四大五蕴八苦四圣，四大是什么？哎，有写，大家可以念出来，地水火风。五蕴呢没有写，色受想行识。八苦呢，生老病死，求不得，厌憎会，爱别离，五蕴炽盛。讲到生老病死，其实最近我时常接到非常非常多的信息，所以这是一个自然法则。但是当你的至亲真的是往生的时候，你的心境又是怎么样？不是很容易的，然后我们可以放下，可以去跳脱出来，所以我们真的要学，要去理解法。所以法随就饶向骨骨髓，我们要进入我们内心，能增长我们的慧命、哦、接着讲到狐公、哦、蜈蚣、曲亭、哦、屠蛇之类，上人就讲述早期啊，在小木屋修行的时候，曾经在一张桌子上看到了一只
一条蜈蚣。当时啊，那条蜈蚣很大，脚很密密麻麻。其实你们怕不怕？我会害怕哈、哦。我们师姐害怕，师兄应该不怕哈、哦。好，所以但是上人很镇定的哦，在往桌面上拍一下哦，让他警觉有人来了哦。当然蜈蚣就跑了哈、哦，他跑得很快。然后上人也跟这个蜈蚣讲，拍谁了哈？不是抱歉哈、哦。其实上人说他坐下来看书。看到蜈蚣其实还是会有点怕怕的，也是有点担心。其实蜈蚣前面的两只脚是有毒的，而它有这样多的密密麻麻的脚，也是譬喻我们修行的过程。因为我们在修行的过程呢，会遇到什么种种的障碍，所以我们要怎么样的突破这些障碍。讲到这里有讲到这个鬼子母的故事。这个鬼子母啊，她有1000个孩子哦，啊，500个在地狱，500个在天堂，在人间，对不起。但是呢，她平时是抓别人的孩子来让养活她自己的孩子哈、哦，所以佛陀就要想办法去度她，于是就把她的孩子抓了，然后呢不要放，然后请她过来。来到佛陀面前，他还是一样的希望说所有的孩子都归给他。因为佛陀说，既然你有这么多孩子，为什么不让他们修行呢？他说不行，他缺一个也不行。所以这时佛陀就马上的对机告诉他说，既然你有这样伤心，别人的父母只有一个孩子，所以你应该将心比心，想想别人的父母心哈。这个鬼子母哈，他觉悟了，对，他应该将心比心，他忏悔，他觉悟，他把所有过去做的事情全部改掉，他愿意皈依守戒，所以他也成为佛陀的护法者。当然，经文这里就是讲到，鸠盘图鬼随取而食哈。其实我们看到这个鬼啊，就知道说这些鬼类都是就是无形去无踪哈、哦。也就是想说，我们的心念闪动的很快，好像鬼神行动很快，所以恶念一起随取而食哈、哦。所以我们时常是怎么样，自己障碍自己，所以自受苦难。有时候很多事情的发生并不是这样的结果，但是偏偏就是我们去想到这样的一个结果。所以为什么上人一直说来不及来不及了，唯有法水来滋润人人的火，自我反省，起大忏悔。所以我们一定要用佛法，所以若不用佛法，大宅已经被火所烧，人人的心中火种已经被煽动起来了，火攻心不能安居，这就是要提高我们自己的警觉性。讲到这里，有时候啊，我们志工会去抚慰一些事情嘛，看到一些感恩户，还是说一些人的至亲往生了，我们都会去抚慰他，我们就会说事情已经发生了，我们就心放宽一点，事情过去了要赶紧放下，然后这都是一念的心，不要想的那么多，那么的辛苦。大家有没有想到想这个字怎么写？相加心，对不对？哦，就等你想。中文字其实非常的特别哦。我们来看这张照片，其实在文字当中，上人说要用佛心定住在苦难众生群里，思维众生相，把相放在心上来想，并以慈悯心来观看，来感觉火灾众生真是苦不堪啊。大家对这张照片有没有很熟悉？哦，这件事情发生在什么时候知道吗？2022年，是2年前哦，足足2年。所以山迪卜在印度，大肚子的一个男孩，一个画面让上人看到了，就马上希望寻找到他。大家看到右手边是他已经
今年三月的照片哈，而找到他的就是他送给他这个五谷粉的这位四果师兄哈，所以上人就是把这些众生苦难的相放在心里，所以他会去想，他会用慈悯心来观想如何来救助他，所以当然这个孩子被救了，就像大家在去做访视的时候也一样，所以我们会想要如何的去协助去救助这个人。其实佛陀唯一大事因缘来人间，就是要调和人心，但是真正的法入心，能用法水洗涤烦恼的人到底有多少？我们现在要发大心，将法引入心自度，同时再将所了解的法用来度他。所以人人的心能调和下来，多一份善就少一份恶，人人都有力量，没有做不到的事情。接着藏人的手札讲到三昧专心，慎思维修，尽极清等成真如本性。在这里大家有没有想到一个字？禅定的禅。但是禅定的禅是不是我们坐在那边静静的这就叫禅定。慈济上人每次告诉我们应该怎么样，挑柴运水无不是禅，对不对？起心动念无不是禅。所以我们更需要专心慎思维修，其实在做每一件事情只要你用心，那就是禅，所以我们真的要好好的来理解。在这里上人讲到真如本性，地义一空，诸法相空，是名智慧，佛地果德，悲悯众生，存意满境，犯行清白。为什么会出现这张照片？这个就是我们在四月上个月我们刚好对不起，两个月前去到这个马来西亚沙巴那边有无国籍学习中心的孩子，他们是无国籍的，所以他们其实不能受教育，不能接受到医疗，什么都不能。但是因为慈济人走进了他们的乡村去协助他们，上人告诉我们说，有时候你还是要时常分享。为什么？或许在座的各位有哪一个人有哪一份缘可以牵起了这些孩子，也就有救了。所以还是要分享，因为这些孩子真的是非常清净，无有异物人染着。而且佛陀一直告诉我们说，众生本具佛性，即使只是短暂浮现佛性去利益人情，那瞬间也是佛心现前。这句话大家要记得。所以为什么上人不断地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时时都有善念，因为只要短暂的佛性现前去利益人群，那瞬间也是佛心现前。但是当然凡夫的善念时间很短暂，很快又受无明淹没，所以凡夫就沉沉浮浮的在苦海中，所以我们应该好好将这份佛心时时放在心里，学佛悲悯天下众生。但是我们觉得非常的开心，非常的欢喜，是因为在座的各位慈诚委员还有我们的慈济师公都能够合心协力。你们这群菩萨啊，不是我带你们做，你们去做没有一指神功哦，而是我带你们再来做给你们看。所以这就是大家一起做，他这样子就是可以延续慧命，这就是自度度人。所以我们付出无所求，还要感恩此际清白的唤醒。大家可以看看我们做环保做福田都是这样子，大家都是一起去做，还有福济，还有等等等，当然很多讲不完，所以大家可以好好去思考。然后讲到这里这个经文，既小无知欢欲乐者，
长者闻已惊入火宅，方宜救济，令无烧害。其实在这边的经文是想说，有时候孩子就在这个火宅里面，他没有出来，我们会影响有一些，因为他贪玩、哦、但是真的只有贪玩才一直在火在屋子里面吗？这个我就让我想起那一天0403这个吴先生啊，他就来跟我们分享哦，他说他是住在这个花莲市北滨街16号，1、2楼是早餐店，3到5楼是民宿。然后当天在早餐店有12位客人，然后有6位是新加坡人。地震一动，他们就赶快跑出来。他说花莲人啊，对不起啊，这是他说哈、哦，花莲人很多时候感觉地震如如不动啊。哦，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哈，所以就是因为有这一些外国人，他们很紧张，他们没有这样的经验，地震就要跑，所以全部人都得救了。这就是为什么有时候我们会因为我们过往的经验，让我们做出不同的一个决定哈，一个方向。而他在右手边，大家看到他是从3楼那一边这样子被救出来的哈。然后在这里我们也看到哈，当然我们很快的就去救济了哈，所以这叫做循环复救哈，不只是救一个人，还是要度很多人。所以我们看到需要不断在火宅救拔，佛陀在人间说法，用法度众生，再带众生去救人，如此的循环。其实刚刚今天早上在大家在这里精进的时候，商人骑士是跟尼泊尔佛国的团队在做温馨的座谈，然后讲到某一个段落的时候，商人开示了将近45分钟。所以我觉得商人不断抽泣的猜说法，而且复述从前的事情，是因为他看到这些菩萨们、哦、到来的菩萨们有一些没有亲自听过商人这么讲，所以商人还是不断的还是要讲、哦、所以他就是要用他有力气他可以讲的时候就去讲。他时常说我们不要独善其身，我们真的是要带众生去救人，如此的循环。然后在这里就是因为人与人之间互相恨互相杀害，只要一句话不合就会引起大灾难，此情况会一直到存活下来的人类所剩无几为止。所以该怎么办呢？我们知道了该怎么办、嗯、就是要找办法。所以上人教我们说，种一切法，持一切善，闻一切法，入心不忘、哦、所以最重要的还是要发大心立大愿、哦、好好的依教奉行。其实在这里讲到夜叉他譬喻为无常，其实大家知道无常什么时候发生真的不清楚、哦、我相信前两天我们也刚刚听到、哦、花莲的一个师姐的孩子、哦、然后也在海外我也听到就是有一个执行长也刚好往生、哦、因病往生，年纪也大了，这些都是无常。然后什么时候发生我们不清楚，而毒蛇测譬喻身之四大，指人的身体是地水火风四大假合，但是是不是每天都理所当然很健康，我们了解不是嘛。而且刚刚我们龚医师跟大家、哦、认识一下我们的身体，让我们可以、哦、真的你们大家都要去做、哦、让自己身体更健康。当然黄金譬喻毒蛇，凡夫看到的是黄金，圣人看到却是毒蛇、哦、所以这里就是有一个故事，
相信大家可以回去好好的去看、哦、这一则证严法师说故事、哦、就是说啊，就是看到了一堆黄金，然后佛陀跟阿难说这是毒蛇，凡夫一个农夫看到不是哦，是黄金，马上带回去，而因此受到国王的惩罚、哦、这就是一念贪心起就害了他、哦、所以为什么我们一直不断不断的还是要去修行佛陀大觉得的法身还在人间，我们每天说的法就是佛陀的法身，所以天上天下最尊贵的道理莫过于佛法，我们接受法要与法同体，要法入心，最重要的是什么？对，身体力行，要放大一点大家看得到，看得很清楚、哦、但是还有一点，我们学佛要学的气小最大，做我们执着的见解思维会偏差，私心的心太多，总以为我就是想这样，我一定要这样，只顾自己的观念无法体会，这样也是无法自拔，所以这个非常的重要。天堂没有佛法，地狱太苦了，畜生也不能闻法，恶鬼更没有机会，所以呢，我们在人间才是修行大道场，我们一定要好好的珍惜、哦、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在过程当中，我们的念头一定要知道正、哦、讲到正，我相信大家就会想到八正道，我们的委员师姐、哦、今天穿的都是八正道、哦、所以要有正思维、正命、正精进、正见、正业、正定、哦、这个非常的重要、哦、当然过程当中，在这个佛陀初转法轮的时候有讲到三转四谛，就是转了三次五个比丘才可以了解，第一转叫示转、劝转跟正转。所以四谛法是什么？苦集灭道。所以在这里在示转的时候说，此是苦，汝应知；此是集，汝应断；此是灭，汝应正；此是道，汝应修；此是四谛之相。讲了之后只有一个了，你可以理解，所以他要才讲第二次、哦、那时候就用当断、当知、当证。当然讲了之后有另外两位，就是三个人可以理解，第三次佛陀就用自己来举证、哦、就是以知、以断、以修、以证、哦、所以这时有五位可以了解。所以在这个譬喻品里面一直在告诉我们说，羊车、鹿车、大白牛车。羊车、鹿车，羊车羊跟鹿是不是脚比较小、哦、所以它就是比较不无法带这么多的人啊，还是其他的东西，因为它力量比较小。然后牛车呢，确实可以带更多的事情、哦、所以我们学法若对这个四谛法很清楚、哦、好好守护好戒定慧三无漏学，自然就能解脱、哦、接续上人就讲到大白牛车藏珠宝，心灵山下真道场，切莫细论四日过，把握当下正念间。法不只听入心，还要对外运用。法华会的道场是不是只在灵山上呢？其实应该一直随着发心的修行者、啊、只要人人愿意发心，正念心即是灵山道场。法不是听来玩的，也不是听来辩论的，是要让我们实用、哦、所以我们要好好把握每一秒的正念，顾好自己的心念，才是真正的听法受用。接续
当然还是很长的这一篇经文哈，所以在这里他讲到经在门外，汝等出来，无为汝等造作此车，随意所乐，可以游戏。所以长者已经呼唤这些孩子出来了，赶快出来，所以你们要的、哦、这些车都在外面了，你们还可以去游戏、哦、任你们挑选。这意思就是道叔说，大家接受法就可以自在的运用法，就像车子能运载东西，也能运载我们出离三界、哦、当然每个人接受的感受不一样哦，声闻只是了解，缘觉去除烦恼，最重要的就是菩萨，我们要自度度人、哦、在这里我想说问问大家，我们修行也是一样，佛陀的教法这么好，我们为什么还无法解脱？不知道听了一半，已经有一半个小时、哦、大家感觉如何呢？为什么还没有办法解脱？为什么我们的烦恼会这么多？为什么我们的习气还这么重？我们可以去思考一下。上人接续讲到诸法真空无处不在，正见随心一念之间，在这里其实法到处都在，我们不要以为边地就没有佛法。当然在书本上上人提到的边地是在非洲，因为非洲大家也知道，真的他们不容易，地方也很大、哦、比我们台湾大了很多很多的倍，但是他们真正的去播撒种子，所以这个边地的法也是非常的丰富、哦、在这里跟大家小小分享刚刚大家看到的那个画面、哦、就是上那一天、啊、我们去沙巴这个学习中心的部分、哦、其实这个学习中心大家看到这个下面的那张右下、啊、左下图的照片是学生嘛，但是要走到这个学习中心啊，我们是要经过这样的一个桥、哦、才可以到达。但是我们真的很欢喜，是因为我们去到了，我们看到了，我们见证了这一些苦难，我们希望将来也可以更好的计划可以协助他们。其实闻法之后要警惕自己，诸恶莫作，就能免除烦恼。虽然还不会众善奉行，切能不作恶，在善道里也得受益、哦、然后这个就是我们莫桑比克自公南非精进的到南非精进的情形，我就没有特别说，大家可以从书本上去看、哦、但是在这里跟大家讲，刚才我们去沙巴嘛，他有很多无国籍的这一些人，但是我们带动他们，他们去做环保。而这两位呢，是我们到他们的环保站去看的，也看到他们也在开始募心募款、哦、非常的重要。 OK、啊、还有呢，接着其实在书本上上人有讲到莫桑比克维多利亚的真实故事，他的孩子被绑架了，维多利亚师姐如何的转念，她就是因为有闻法，所以她念念都是正念、哦、当然之后她的孩子也被救了、哦、所以佛陀的其实一直在讲，佛陀的目的是要人人与佛一样，要体会成佛的境界，但是大家没办法，所以设小教，用三车诱引，不过现在开始要转为大教。但是容易吗？你看他有写哦，此诸子等生育甚难、哦、不容易、哦、生育甚难，所以愚小无知而入险宅，就像较幼稚的孩子容易发心，但是也容易退道心，因为道心不坚固，就容易陷入险宅了。所以还是一样不断地告诉大家，身体力行，众善法，当然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我们就是要往这个方向努力、哦。其实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多诸独从，
是什么？众生的习气、烦恼、无明。然后我们不知不觉这个黎明蒙亮嘛，有时候要跑出一些台语，不知不觉看不到，困扰人心，大火猛焰，这个就是四面八方一直生气，大家可以看到这样子的画面，美国的飓风、龙卷风，这些都是现在真的很多的，所以这就是人间。但是上有告诉我们，共业其实是每一个人造作汇合起来的，所以大多数人共同造业，我们要共同受苦报。但是有没有可以翻转？有吗？有种子就有救了。各位，你们都是一粒粒非常重要的种子，你们要相信自己。这张照片其实是一个20岁的孩子画的，他告诉我们说，因为上人救了他，所以他现在正在改变了，所以他还有一段故事，这里就没有说了哈。其实上人那时候开示的时候是2014年，有70多亿人口，上人希望说我们培养百万好菩萨的种子，不只是百万好菩萨，还希望是亿万亿都是菩提种子，所以我们希望度化人间，菩萨招生就要把握时间。各位，大家知道现今有多少亿人口吗？对，所以你看，或许在花莲，对不起，或许在台湾，我们知道少子化，感觉到人口不多，但是全世界的人口已经在2024年的4月29号突破到80亿人口。为佛教，为众生，上人希望更多人来知道这个佛教，所以我们的浴佛真的带动了很多很多人，这个只是花莲还有中正纪念堂，当然各社区也一直有在进行。这里是宜兰的社区的一个报道，也跟我们简报说，他们有共他们的社区有9000多人一起来参与浴佛，而且那天5月26号刚刚到我们的瑞穗净慈堂去启用，原本他们预计200个人来参与，没想到却有472位，所以真的只要我们有去进行，我们就可以看到，只要我们有心就能够去菩萨招生。好，在这里我们有答案了吗？好，慢慢思考，真的时间不够，赶快讲。接下去大白牛车同理大众，很多人跟随行道，在经文就可以从多诸兵从而是未知，而这个趁此保胜至道道场，以此大圣法修行直到成佛，人人本具佛性，众生寻作佛陀修行的路，一路走来也会具佛性，众生寻作佛陀修行的路，一路走来也会成佛。所以现在要进入了第10章的部分，所以其实我们世间的父亲跟孩子是血缘的亲情，我们不忍孩子人在火宅内，所以运用三车来引诱他们，希望他们出来，而父亲希望他们出来之后可以无忧无安，坐在无量益处。所以在这里其实有那段时间，上人在分享这个开示这个法华经这个譬喻品的时候，尤其讲到火宅浴，这个6岁的孩子，他们就画一个作业，他就画了一个图，然后写着轿车他打叉叉，画了，然后他说大型车就画圈圈，但是呢他又说轿车会空要污染，施工说也不好，所以要共乘啦，这就是小孩子听到的画出来。真谛是真实法，
熟地是日常生活的道理，汇合在人伦道理中。其实2010年当时是很多国家的董事一起志工一起回来开董事会，所以当时

0: 我在这本书很多的例子都是当时候董事会大家回来分享的一些实际的道理，所以我们用功听入心，并且要体会。所以在这里又讲到说，我们这个得法入心妙无穷，其实我们要用简单单纯的方法来去吸收法，但是很重要的是善缘法种群根营。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我们一定佛陀就是佛法要启开众生的心门，所以我们要让佛法普遍在全球。所以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要去造善业，因为一沙一世界，一叶一如来，所以无量数无穷尽的万法都容纳在其中。然后这个经文啊，很特别喜欢，他说鸠扎难寻，这是围绕嘛，四面闲灵就警示人心。其实在书本里面有解释说，他就是挂着那个灵，然后就围绕，就是说你一动它就会有声音出来嘛，这样子，所以我们期待的是佛法能普遍全球，围绕在天地之间，当然，这里，OK， 我们现在要用无上甚妙法，来无边际微妙甚深法，甚密难量，济功累德，行大白牛车。所以其实现在以过去的生活，这个善法的应用应该就是要无边际的。所以生命要如何利用，就要看自己是不是走对了方向，而大白牛车共有四德，而这四德的譬喻就是般若及精进般若蜜，乃六度万行之先导，其实刚刚，我们有讲到多诸冰从而是未知，所以冰就是理想庄严气派，唯一端正有礼节的人，走在前面引导开路，从呢跟在后面随从，无论队伍如何浩长都来保护这辆车。所以我也想说，瓷器也有组织起来，那就是四合一。大家想想看看，商人一直不断告诉我们四合一是不是平行，对吗，既是核心也是协力，对不对？所以大家要共同来保护这辆车，所以在这里商人一直要告诉我们，法水灌溉心地福田，一生无量，无量就从一生，讲到这一个，我就想到今天早上我刚刚听到的，就是尼泊尔他们这一次的浴佛，他们就是来带动这个法无量义法水里面的这个说法品，刚好有这一句话，而当地的志工，对不起，不只是学生来学，当地的村民也一直来学，所以有了这个公种子之后，就可以一生无量，无量从一生，所以在这边有讲到法原来就是生活在这大空间，只要转心念，天盖之下地在之上无不是法，人与人之间互动时也都是丰富教育，若人体会就会欢喜踊跃，由于四方四面八方的人都能接触到，在这里给大家看一看一个小新闻，
1: 把握书生因缘，就连只有六岁的小菩萨黄俊言也主动要求父母带他来寻法香。
2: 每一天早早醒来，快点换衣服冲凉做好了，然后我就很想去学校的，很想给施工上人看到我这样子，直到不能再直了，我累也不用管他。
1: 距离台湾三千，
0: 所以看到这个小菩萨，六岁，当时是2014年，现在是2024年了，他长大了， 请问他还是一样吗？有一些人就这样就不知道，对，不知道。但是为了这一次的分享，我就真的去追寻，就去了解。但是我看到的，刚刚经文有写，愚小无知而入险宅，就像幼稚的人容易发心，但是也容易退道心。所以其实他是幼小了，他是幼小，所以当时的发心现在也有退道心了。但是因为这一次的因缘，我找到了这一个影片，然后我请当地的慈济人去关心他，去了解，然后我们共同努力的来救拔他。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真的一直不断的说，我们要利己兼利人，自度兼度他。所以在这里上人讲说，虽然六趣众生是正因佛子，可是就是欠缺听闻佛法的缘，所以缘因佛子不多，佛陀还是很担忧听到佛法的人很少，所以看到众生身着世乐，无有慧心，起惑造业的生态，佛陀真的很忧愁。就像刚才那个黄俊廷小菩萨这样子，所以因为一段时间，所以他没有再听法了，所以他也改变了。但是希望我们有此因缘再去，把他救拔起来，或许只是陪伴，他应该有这颗种子在。所以在这里又讲到说，因为我们的烦恼无明，身体很快去造作，所以就造了很多业。所以我们要怎么做呢？人间的福要自己累积，自己怎么样？对，做来顿。以前我也不会读这个字，现在我会读了，做来顿。所以非常的重要，不要说我已经做了20年 OK停了，没有，我们还是要继续做，就像上人这样子，不断不断的还是为众生在说法。体解大道，发无上心，深入经藏，通达诸法。相信今天早上大家在拜经的时候就知道，这就是在三皈依的时候我们所讲出来的，反黑归白，白是善，黑就是恶，所以我们就是要把它转成善。大乾坤的灾难，小乾坤的生老病死，加上内心无明烦恼的释然，使人人惊惧不安，怎么办？没有声音，好，大家念一念，就要及时有法水在内心，免得临时要抱佛脚，远水救不了近火，所以听法要全权复应，要体解大道，发无上心，不断深入经藏，才能随时运用。大家要记得哦。所以也有说，与善人机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与恶人居，如入泡鱼之虑，久而不闻其臭。这也就是说，亲近善知识的重要性。所以我们也要有贵人在我们的身边，其实在这里有讲到，如来不是受业牵引，倒是倒驾慈航来的，他的内心是很清净的。所以在这边上人有讲说，爱无远近，连心竭力，大觉有情，为诸众生大爱人间，弘誓无疆，深信如来施权说时。而且其实当时候是2014年，我又在强调当时候的董事会上人跟大马说，大马莲心爱普满地，他们都是粒粒的种子，而我们现在有看到，真的他们也是真正的去例行很多的善事。其实在这个经文里面有讲到说，这个我是指法，佛陀认为大我就是真理， 唯有真理能助人保护己心，要有戒定慧这个法来防非止恶。所以佛陀的期待与使命，世间能祥和，人心能调伏。这里是讲到一个小朋友为自己打分数，大家可以看看进到书本里面看，这里我就不讲了，只是说小孩子会自我检讨，我们大人有吗？可以想一想。但是我觉得我们每一天可以让我们一些些静思的时间，那就是你们零碎的时间，可以好好思考今天到底我做了什么善事，我做了哪一些需要我改过的事。所以在这里有讲到说，虽复焦躁而不信受，以诸欲染贪着身故。其实我们看叹人生于此，众生从欲甚作而迷茫，才会招惹很多烦恼。而众生为什么这么顽固？因诸欲染烦恼染着，心还未除尽，贪着的根还是很深，拔不起来。在这里我就想到一个真实的例子，但是在书本是讲到臭头香，就是一种草，一种野草，我们时常在这里我们都会去拔。然后有一天，一个迟到的孩子，他很用心在拔，我就奇怪他怎么这么久。他拉起来，大家知道他多长吗？大概这样长，1.2米，那个根是这么的长。所以如果我们的念头是往恶的，那就会根深蒂固。所以真的我们一直要转念往善的方向走。所以佛陀其实是应众生的根基，用合成法，就是说用不同的譬喻方便言辞，要让大家听得更清楚。但是我们学佛时时要体会过去，把握现在，而最重要的呢，我们在修行过程当中，我们要学习忍。你看 我故意用这个图案很多次嘛，忍，因为这个忍字，刀上有一把刀嘛，心上有一把刀，所以真的我们要忍，不止忍而已，还用法忍，用种种方法在人情中忍耐的付出，下定决心就是真决定。当然这里还是持续的在讲忍，所以彻底行忍辱，不起怨亲想。来到这里，佛陀在问，请问大家，你们相信佛法吗？
3: 相信。
0: 对，答案是这样子。真的体会了吗？大家小声了，很好，就是说你们其实知道不可以，慢慢来。然后佛陀在问，做得到吗？你看现在我们应该说我愿意，对不对？所以但是在当时候我们看到的很多人，这个下面的习气，我们就是那个慢慢来和尽量啦，我们就不要学。好，真的时间很短。来，这里我给看一下这个
4: 画的呢，这种心灵的仓库，四四方方的两个，还一边写个善，一边写个恶。
5: 这种下人说，大脑像个仓库，在大脑里放越多很多不好的东西，就像是大脑里放炸弹就会爆炸。
6: 如果放很多善的东西，大脑就会很好，然后就会心想好意。
4: 对哈。是什么？旁边那个是什么？我都没有想到呢。放的坏的东西了，所以像炸弹一样，对不对？
5: 对。
4: 他说，在仓库里啊，装好的东西呀，那有帮助呢，思维清楚，那就是善的哈。恶的呢，就是不 不好的东西装了一个仓库，那就像炸弹啊，就会让脑袋爆炸，哦，这就是烦恼啊。孩子呢，有孩子的创意哦，真的也很令人感动。
0: 所以这就是孩子的创意，我们也希望我们有时候要回归赤子之心去了解哈。所以听经啊，我们就可以知道，我们用绘画的方式更让人了解。我们来看到佛慈为大士因缘，为诸众生开佛之见，为诸无明示佛之见，为求法众悟佛之境。之见为精进人入佛之见，选佛弘慈出世本怀，所以开示悟入佛陀开示众生悟入，上人开示慈济人有悟入吗？有，很好，所以我们要发大心立大愿，自求觉悟的道路和方向。我们若了解佛法，就知道应该怎么做，即使很辛苦的付出，也觉得很欢喜很快乐，如同佛陀那般清安自在，这就是我们要达到的一个觉悟的方向。所以我想目前大家都知道，就是有新马的团队去到这个回归佛陀故乡，路途不会很容易，但是他们很坚定的道心。最后我想以这两张照片跟大家来共勉之，这个大家看看非常有阳光，对不对？种子播下去长出来的花朵是这么样的美丽，这样的漂亮，蓝蓝的天，白白的云，哦，所以我们只要认定了我们的方向，我们方向是准确的话，我们就要往前走，也相信每个人一定要相信每个人都人人具有佛性，感恩大家，也祝福大家福慧双修，感恩。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涵。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北加州慈济广播电台的大爱之音。这个节目是由慈济基金会广播团队的志工所制作的，很高兴能够与您在空中相会，共度一小时的美好时光。一位生长在贫困家庭却拥抱着音乐梦想的孩子，长大后成为了音乐老师，还曾经荣获台湾教师界的最高荣誉师铎奖。大爱电视台将音乐老师王驰坤的故事搬上荧幕，制作成感人的连续剧《听见新的声音》。在今天的节目中，很难得的邀请到了王驰坤老师，来和听众朋友们聊一聊他丰富的人生故事。用心制作的好节目就在大爱之音，首先请听众朋友们先来欣赏《听见新的声音》这一出大爱长情剧展的主题曲《永恒星光》。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涵。今天我们邀请到嘉宾王慈坤先生。台湾大爱电视台呢，曾经根据他的生命故事拍了一部连续剧《听见新的声音》。今天很难得，我们有机缘和慈坤老师来聊一聊。请慈坤老师，您先和听众朋友们打一声招呼。
1: 各位听众好，我是王慈坤。
0: 慈坤老师，您是一位退休的小学音乐老师，而且还因为您承担学校的卫生组长这个任务呢，在2003年的时候获得了台湾教师的最高荣誉师铎奖。相信您一定是一位非常杰出的教师典范，可不可以请您和我们分享您的这一段经历和故事呢？
1: 在2000年之前，我就差不多1997年的时候，我就认识了慈济。在慈济里面，我学会了放下身段，然后着重在环保的工作。所以呢，有一天呢，我妈妈

0: 他不小心在浴室里面跌倒了，摔断了髋骨啊。那时候我就觉得说，我如果没有健康的身体，我怎么能够照顾我的妈妈跟爸爸呢？所以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啊，1997年那时候开始，我就跟我太太呢就商量好，两个人呢就一个人拿了一个塑胶袋，然后他捡回收啊，我捡垃圾，然后到达学校，然后再去运动。其实我在捡垃圾当中呢，这个就是在学习如何放下身段，然后去捡垃圾。哎，我们想想看啊，当了这么久的老师，弯下腰去捡垃圾、捡回收，这谈何容易啊！可是呢，我就是要，从这个当中，我训练自己放下身段。那也因为这样子啊，我常常在学校里面，星期三，老师开会的时候呢，我就很勇敢的把我对于学校的天，经常利用没有课的时候呢，我去捡那个角落的地方的垃圾。那我就，老师开会的时候，我会跟老师报告啊。那也因为这样子，我的一个学弟在2000年的时候，他担任学校的学务主任，然后他就觉得当时，学校的环境卫生不是很好。那其实当时的环境卫生呢，以我的标准来看，我打分数的话是不及格的啊。所以呢，我的学弟呢，他既然当了学务主任，然后邀请我出来帮学校来整顿这个卫生工作，所以我就义不容辞的就答应他了。所以在8月，我当年2000年8月5号的时候就开始上任。那么那时候我第一个工作我就看准了，这个学校的那个洗手间就是厕所，就是很不干净啊，有污垢了什么很多。所以呢，那时候我就跟我的太太商量说，你是不是可以跟我一起到学校去打扫厕所？那我也跟我的大儿子还有我的小儿子啊，跟他们商量说，哎，你们两个也帮忙爸爸工作。其实我们一般人就是说，你在职场上的工作不应该带到家里来啊，就仅止于职场你在那边工作。可是呢，我拜托我的太太跟我的两个孩子，哎，他们就跟我一起到学校去打扫厕所。那我们四个人呢？就每天一大早就6、7点就去学校打扫，然后打扫到中午了，然后再回家吃完，然后再继续到回到学校再去打扫，然后差不多到下午的4、5点、5、6点的时候才回家。那我们四个人总共花了将近有2个礼拜的时间，啊，就把全校的400、500个大小便池都打扫干净了啊。我们在打扫的时候呢，就使用那个，比较能够刷干净的、剃干净的那种的清洁剂啊，那是那种清洁剂。我在打扫的时候也不能穿布鞋啊，我就赤着脚就这样刷。那打扫完了之后呢，我开学的时候我就跟学校老师报告说，各位老师，我把全校的厕所都已经打扫过了，请老师验收啊。我觉得把学校的厕所打扫干净，对于女老师是一种尊重，不必挑说哪一个班级打扫的厕所比较干净啊。那在开学之后呢，我也告诉小朋友啊，说小朋友，现在呢，学校把干净的厕所交给你们，那你们每天要认真的打扫啊。那在学期末的时候，你也可以把干净的厕所交还给学校，那我认为这样是一个对等的啊。我也觉得说，我应该去打扫厕所啊，才知道说厕所怎么样打扫才会干净，让小朋友害怕打扫厕所，教他们怎么样子打扫是更容易的把厕所打扫干净啊。那开学之后有一天呢，我突然发现，我的脚呢，换了20年的香港脚，竟然不见了，这很奇怪。我在想说，圣严法师说啊，这个凡事多做多得，就少做都多失，那不做呢就全失。所以呢，我这个是打扫厕所就意外的收获。那我再把全校的另外一个工作，把全校的打扫工具呢， 集合在一个我们的一个礼堂。那这些打捞工具将近有3500多件，那每一件呢，我认为说，打扫工具应该把每一件都给它一个名字啊，必须就像我们人一样，每一个人有一个名字啊。那比如说，这个打扫工具是，6年1班打扫厕所的，我就6年6支1厕。啊，如果说这个打扫工具是外扫区的，比如说5支2外，那这样就分得很清楚啊。因为之前呢，学校学生就有这种习惯，反正打扫工具丢了，再跟学校的卫生组长拿就好了嘛哈。可是我附上名字，我每一个打扫工具给他们一个名字了以后，对不起啊，小朋友，你们就不能随便乱丢打扫工具，乱丢打扫工具的话，我打扫工具上面有名字，第二天早上，早会的时候，我就会宣布某某班级哪里的打扫工具丢了，请你们到学务处来跟老师领取领回去。那这样子，级任老师会觉得说很丢脸啊，这样子他就会严格的要求学生，你们要打扫外扫区的时候，或者打扫厕所的时候，完了之后一定要把打扫工具带回来，这样子他们就会约束自己，不会随便乱丢打扫工具。我想这也是一种公德心嘛，也是一种爱护学校的公务的一种训练嘛。哦，那这个打扫工具3000多件哈，每一件就是比如说6支1外。那每一个打扫工具都有4个字啊，那每一个标签呢就要写4个字，那3000多件要1万多个字啊。那我就拜托我那个小儿子了，他那时候还在念书嘛，念艺专，所以我就跟他讲说，你帮爸爸把这个名字写好，然后贴上去。他也很配合啦，愿意帮妈爸的忙，然后就把它贴上去。啊，开学之后呢，我就把这打扫工具呢就由班级来领。那在之前呢，从各班级拿来的这些打扫工具里面，也许有的呢，这已经坏了。所以呢，我第一个工作就是把打扫工具一一的分类，分成3类。一种是这个打扫工具很健康，很好，还可用，我就摆在一边。那第二种就是有一点，这个打扫工具不太健康，快要坏掉了，我就请我们校工把它修理整理一下，然后继续用。啊，有的可能就不能用了，我就就不能用了，就让它往生了，那就功成名就了，就算了。这是我对于学校的这个打扫工具处理。那至于那打扫厕所，我在把打扫工具交给学生的时候以后呢，我当了4年的卫生组长，全校的厕所都是我检查的，所以我每天检查所有的这数百个大小便池厕纸，完了差不多就将近要花1个半小时以上。所以每次呢，一到差不多快要6点的时候，我的太太呢就会打电话说：“你要回来了吗？”我说：“对不起啊，我还有。”还有几个厕所还没有检查完，我为什么要这样做？我觉得说，我担任行政工作人员，我要体谅所有的班主任老师，他们都很忙，我是站在他们那一边的，让他们知道说我不是挑你们的毛病，我是帮助你们的。但是从帮助他们的当中，我要训练我说我如何提供我的服务，让老师认同我的做法，所以在这个检查厕所当中呢，我也是分好几个步骤。我把，检查厕所的制作一个表格，哪一个大小便池几号的上面、上面、下面、左边、右边，然后把它写清楚。那我在检查的时候用勾的，那很清楚。那第二天的检查完了，第二天的时候，我就会把，比较需要改进的这些班级的，卫生组长，请他们到学务处来。那我不是骂他们，我第一个步骤就是我会带他们说，来，小朋友，你们跟我来，你班上打扫的负责的打扫的厕所哪里不干净，你知道吗？他说他不知道。他说王老师，我知道，我告诉你，那我不是叫他扫，我说我扫给你看，怎样扫怎样扫给他看。然后这个一个学期的时候，我都是这样做。然后第二个学期的时候，我才说 换你来做，你没有打扫干净，换你来做，我看你做。
1: 嗯哼。
0: 那么在下第二年的时候呢，学生就大概知道我的做法，他们知道说，哎，我们没有打扫干净再去做，所以他们学生就很自动自发的。像有一次那个台湾的台视记者就去采访我们学生，刚好那个有一个班级在打扫，然后那个记者就问他说，哎，小朋友，请问你们这个厕所你们要打扫到什么样的标准？那个学生马上回答，他五星级饭店。啊，那个记者是笑了。我说那我就跟记者讲说，你要问他什么，我不知道，我们没有预设立场教学生讲什么，是学生他自己讲的哦。
1: 哇，好有趣哦，而且非常有创意耶，给所有的那些打扫的工具都给他们取一个名字哦，那非常的用心，而且真的是以身作则，带着孩子们做，然后让他们能够学习。还有另外一个也让我很感动，哎，您的孩子跟您家的夫人整个暑假都陪着您去扫厕所，今天孩子也好乖哦，都愿意陪着您一起做。
0: 所以我一直觉得很幸运说，有这样的帮手哈，啊，有这么愿意就帮忙的孩子啊。但有一次哦，我有一件事我不知道哦，是上个月有一个分享，我也是去分享。那我以前学校的那个主任，我当时当卫生组长的时候，那个主任哦，他刚告诉我，他说，王老师，我跟你讲哦，2000年的时候，开学9月1号开学嘛，那你全校的厕所都打扫得很干净，全校所有老师都吓了一跳，你知道吗？我说我不知道，说全校厕所怎么这么干净啊？那所以那个主任就跟老师讲说，你们知道吗？整个暑假的时候，8月5号开始，王老师全家人来打扫学校的厕所里面，所以学校老师就很感动啊，这样子。
1: 因为您这样子连续的为学校的这个卫生的环境来规划，所以因此而荣获了2003年的这个台湾教师的士铎奖吗？
0: 是的，就其实那个那时候那个主任就跟我讲说，王老师，我们这个教师节之前，就是前一年要推荐嘛，说
1: 对，
0: 你就写一写资料，我们给你送审士铎奖的一个案件啊，好不好？我说我做我该做的事，其实也没什么啊，没什么，我不想要。我说我不要，我不要，不要。可是后来就请了一两个老师来跟我说服了。他说，那有个老师，他说了一句话，我很感动。他说，王老师，你做你该做的事没有错，但是你也透过这样士铎奖的推荐，把你的人生盘点一下。在这段时间盘点一下生命有什么不好，以后留的资料有什么不好。我觉得还蛮有道理的啦，当然我不是为了要得士铎奖，只是说就把这2年2-3年来所做卫生行政工作的出发心是怎么样的做，所以后来我在推荐书上我做了一大本，差不多将近7-8公分高，
1: 哇，
0: 资料很多，
1: 是，这个真的是很难得，因为这个真的是要每一天每一天的用心的去照顾啊，照顾一个学校这么多的厕所，然后这么大的一个环境，然后让这个学校孩子们学习到要怎么样去尊重学校的这些器材啊、用品啊，然后设备啊，然后自己能够懂得怎么样去爱护它，怎么样去打扫清洁，这是一个，就是一个身教，比言教这是更重要的一种教育，而且是一种生活教育。
0: 以前在2000年那个时候，台湾的环保意识不太高，然后营养午餐的时候都是用免洗筷、免洗碗、免洗汤匙、免洗这个盘子啊，那时候我就想到说，我就在慈济里面所学到的一个环保的一种 怎么样子说服人家来使用环保的这个餐具啊？所以那时候我就跟全校的老师开会的时候，我就报告，我说各位老师，我们学校有3500多个学孩子，连学校的老师将近3700。那每天呢，我们吃营养午餐的时候，我们必须用掉7000多只的筷子，啊，3700多这个装筷子的套子，还有3700多个碗，3700多个盘子，
1: 啊，
0: 这些东西我们只要用一天，我们必须砍掉多少的树。
1: 是，
0: 如果我们不用免洗餐具，我们使用环保餐具，但是当时那台湾还没有，还不太有什么环保餐具这种概念啊。我跟各位老师讲，包括说我会有相对的措施，我会请营养午餐公司请他们提供一套环保餐具，然后给送给老师跟小朋友来使用。当时有一个老师哈，他说：“王老师，人家以前用免洗餐具用得很舒服，你为什么要用环保餐具用得这么痛苦？”我就跟他讲说：“老师，对不起，我没有痛苦，痛苦的是你，但是我们为了地球还是要这样做。”啊，我就在老师面前被他这样骂，我想没关系，我只要做我对的事情。哎，后来这个老师理解了，也认为说他之前这样责怪我，这样骂我，哎，是不对的。
1: 那个时候就是一种很前卫的想法，哎，因为大家都是觉得一次用的就用完就丢，最方便嘛。
0: 对啊。
1: 但那个时候还没有说这个环保意识抬头，一直到后来太多的垃圾造成了环境很大的污染，才开始有这样子的觉悟哦。所以您那个时候那么早的时候就开始提倡，那在学校也算是一个创举啊。
0: 是，但是很难哦，很难。我被，因为我们学校是100，那时2000年的时候是刚好100周年，100周年的教育生态要改变，的确是很难。其实当时我已经有下定决心了。我开学的时候我就跟各位老师讲：“老师，各位老师，我已经都准备好了，我已经，穿好防弹衣，戴好钢盔。老师，如果有什么意见，你尽管说出来没有关系，我会想办法把它解决。”
1: 哇，这也是听了很感动哎，慈坤老师真的是很有担当，就是做这样的事情真的要有大魄力。虽然就是只是讲说吃饭用的餐盘啊、筷子啊，但是它是需要翻转大家所有人的观念哈，这真的是很有魄力。那您后来也开始做这个环境卫生的宣导，那这个部分可不可以请您分享一下？
0: 在那个时候，2000年，我2002受赠，啊，受赠啊，然后就参与慈济的活动比较多。慈济那时候也有开发的那个叫做环保讲师的研习。那时候我对环保意识就已经很坚强了，所以我就去报名去参加这个研习。那从研习当中，我们有要试教啦、试教哈，怎么样到社区去宣导的时候，怎么样跟人家讲，怎么样子跟人家沟通，让人家愿意听，而且觉得不会很无聊，这样子啊。所以我就参加，那后来呢，也经常去各社区去讲，像我三峡也到三峡社区去，他们里民大会的时候，跟他们宣导这个环保的回收的问题啊，或是有什么乡里有什么大型的活动的时候，我都会跟他们说，我都毛遂自荐说，我可以来跟你们讲一讲环保的问题。所以那时候我住的地方的那个三峡哈，那个清洁队他们的负责人也认识我，所以他经常某一个里有什么里民大会的时候，就会叫我去讲。后来我也到学校去讲哈，那个台湾中部的教育处啊，也叫我去跟中区的老师，就是学校的环境卫生组长的这个老师部分呢，去好几百个人就去跟他们讲这个环保的议题的这个事情。那个时候呢， 慢慢的我在台湾里面慢慢对环保的推动，譬如说干电池的回收啦，
1: 嗯，
0: 那我们会告诉民众说，你这个一颗 A3 的干电池如果没有把它回收，会让你一方公里的这个区域这个土壤就坏掉了。所以那时候我在对学校的那个干电池的回收，我也想了一套办法。小朋友，你只要回收几颗干电池，我就送你一罐矿泉水。那小朋友都很可爱哦，有的小朋友哦，就到处去跟人家去收这个干电池，跟阿姨啊、姑姑啦、啊、什么都去跟他收，或是到那个便利商店也去跟人家收。啊，有一个小朋友更好玩，他说：“我爸妈是营建处的，然后他们在盖房子整地的时候呢。”然后我就跟我爸爸讲说，那个工人在整地的时候请了他们小心，如果有看到干电池呢你就回收。所以我怎么会知道这个小朋友拿着干电池来学校的时候呢，我就说你这个干电池怎么都就生锈了，怎么他说老师我们这个是从工地里面拿出来的，哇、哦、你看，所以有很正向的教育告诉小朋友，而且我们有一种因让这个让小朋友说，拿电池来回收可以拿到矿泉水，他们就会很乐意配合这样的。我想这样子也是等于帮地球的一个大忙啊。
1: 电池对这个环境的污染是非常非常严重，
0: 是，
1: 所以真的不能随便的乱丢电池啊。然后这个教育也是能够，不但是也是一个寓教于乐啊，小朋友到处去找电池，还可以换矿泉水。但是在这个教育中，无形的就把这个教育的理念也灌输给孩子，然后同时呢，也让我们的环境更清洁，真的是非常有创意的做法。后来您好像还有另外一段很精彩的经历，就是您后来到监狱去做生命教育讲师，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经历是怎么开始的、哦、您是怎么样去感化这些服刑人呢？
0: 净严法师常常说了，要把握因缘。那其实我会到监狱里面也是一次因缘，有一个慈济的志工去参加一个活动，然后刚好我跟他同车，他就跟我聊天，刚好我有带电脑，这个电脑里面有很多我去对生命教育的教学有这样的资料啊。他就觉得，王老师，我在监狱里面有跟他们这些吸毒的受审人有互动啊。
1: 嗯哼，
0: 有时候你可不可以拨空来跟我们讲一讲？我刚刚跟你聊天当中，得知你有很多资料可以跟这些人分享啊，那我就跟他说 OK 啊，没问题啊，然后他就安排我进去。那时候呢，就是点缀性的了，顶多一个月两个月去一次啊。去监狱里面跟这些受刑人分享的时候，刚好那个里面的一个辅导员，那个监狱的那个所长，他们两位呢刚好看到我在讲。
1: 嗯，
0: 有一天就跟我，有一次我去再去讲了，王老师，我们现在这个监狱里面缺一个生命教育的讲师啊、哦，你可不可以来担任？但是呢，是一个礼拜要来一次哦。我那天听你讲的，当然我觉得这些受刑人都很喜欢听你讲话。那我当然这样邀请了，我想就是说把握一年嘛，然后我就进去讲了啊。我为什么敢答应，也是因为我真的有很多的资料，我譬如影片啊或是故事啊，我想一般人都很喜欢听故事嘛，哈、啊、故事啊或是一些意志的一些话呢、啊、我跟他们讲了这些故事或是意志的话，我不是很刻板的讲，我就用一种，有时候用一种逆向思考的模式，然后来讲一讲，然后来问问他们。我也知道说，这些受刑人都是在地方上，有的都是因为都是吸毒犯嘛，也许都地方都是角头老大嘛。我不以说我是老师，那教你们什么，我不这样的。我就常常跟他们讲说，我是你们的朋友，我是老朋友，跟人聊一聊这样。就是跟他们好像跟他们站在一同一条线上。当然我也要注意到说，这个我所释出来的资料呢，一定要有很有让他们吸引，他们觉得听这个老师讲很有意思。 我为什么会知道他们听了蛮喜欢听，因为他们这个听完了之后，他们的辅导员会跟他们讲说，哎，你们把这一期三个月一起哈，听了老师的这个教育的课程，你们有什么感想，那个辅导员会把他们写的感想写的比较 OK 的就拿给我看，我觉得看了，还算他们愿意接受我的一些意见啊，就这样子讲了差不多13-14年这样子。
1: 哇，这个很长的时间呢。这些受刑人他们的年龄是？
0: 他们年龄有的20来岁到60来岁都有，都不等。有一次呢，我就看到有一个60来岁的，我就跟他讲说，他虽然年纪还是比我小了，但是我都跟他讲，哎，大哥，你都已经这么大了，你干什么还在这里啊？他就跟我讲说，老师，对不起了啊，我就20几岁就从国中开始就不学好哦，跟人家打架，后来就吸毒贩毒，然后就一直到现在，然后被抓到，然后就关进来关个几个月，然后出去了又吸了又钻进被关进来又2-3年，然后就来进进出出，搞个10-20年，所以我就一直在这里面。我就跟他讲，我说我现在跟他讲就用比较严肃的话，我说大哥啊，你的生命就要这样子混吗？有意义吗？你没有孙子吗？啊，有的人跟我讲说有，有的跟我讲没有。我说你要让你孙子看到你这个阿公是这个样子吗？他说，老师啊，我知道，其实你平常讲课的我都有在听，出去了我会好好的修正自己的。啊，我也常常跟他们讲说，你要怎么样，只有你才有办法。我们老师讲的再怎么样，你再怎么感动，你出去了，你意志不坚定，对不起啊，你还是会再进来。
1: 嗯哼，
0: 所以要看看你老师讲的，你觉得老师讲的某些话很好，很值得你去做，你就要认真的把这个话记起来，不要重蹈覆辙。像我有3年在那个，在一个女子监狱里面，也是我是教他们弹乌克丽丽啦，那也是有一个60几岁的阿嬷，也是这个样子。啊，他说老师，我知道我这一次一定下定决心，出去了就是出去了，不再走回头路。像这样我都跟他讲，我说我老师绝对绝对祝福你啊，我也绝对绝对相信你。啊，我觉得这些受刑人都应该给他正向的理念。
1: 对，因为这样子也是他们生命中的贵人呐、啊，就是转变了他们的生命，让他们的余生能够过得更有意义、更有价值。
0: 对
1: 、那您在这个台湾的慈济的教师联谊会，在这个里面呢，又有一段旅程哦。那您在教联会中间有担任一些哪些的工作吗？
0: 其实在2004-05，我04退休嘛，05以后担任差不多7-8年教联会所有营队的录影跟剪辑的工作，一志工。那时候也慢慢的对于录影啊剪辑比较成熟了啊。我们这个教联会是属于台湾慈济北区教联会啊。那在每一次录影完了之后呢，就必须做剪辑啦。因为之后呢，就必须做剪辑啦。因为我做录影剪辑做了到7-8年，那时候真的录影剪辑，很辛苦，有时候都要做到3更半夜。那有一天，我突然发现，我的眼睛怎么回事？怎么看东西怪怪的？后来一检查知道我黄斑部病变，因为高度近视影响黄斑部病变啊。我如果把左眼盖起来，我的右眼呢看东西都是变形的。那时候我就吓了一跳了。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说，不行我可能要把这个录影的工作稍微放下。也因为这样放下，刚好那时候我们北区教联会有跟政府公部门合作做这个 反毒宣导的一种，到各社区啦，

0: 或是各学校的，然后我就想说好就可以来做这方面，所以呢，从差不多12年前我就开始参加这个反毒教育宣导的一个行列这样子。那其实我在有碰到几个，譬如说几个个案了。有一次我在一个社区宣导的时候，那有一个家长就讲说我的孩子是读某某国中、哦、那有一天呢，他的班上的同学呢有毒的烟来请同学，被学校的学务处主任抓到了，然后学务处主任就跟他讲说哎，这位小朋友请你爸爸到学校来。然后他爸爸到学校来的时候就把他儿子叫出，他儿子还在学务处嘛，然后一巴掌就把他打下去了。他说我叫你在家里抽吸不吸抽不抽，你怎么跑到拿到学校来分同学。所以我那时候觉得这个家里这个长辈没有好好的教导孩子，这个当然孩子会容易变坏呀、啊。
1: 嗯哼，
0: 所以我就当时就觉得说，哎，这个反毒的宣导的确是很重要。去年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国中的校长，他刚调任到那个学校去，他就发现有几个学生有问题，后来他就去访谈这几个有问题的孩子的家庭，哎，发现他们家里的确是有问题啊，因为家里的人父母亲都吸毒。哦，所以他就很快速的联络我们这个 team， 然后我们这个 team 呢就每一次去呢就七八个老师，然后跟他们联系三个礼拜的某一天早晨，就等于说全校性的就这样走一次，让小朋友的确了解毒品的危害这样子。
1: 这个也是哦，那个要造福这些学生，因为尤其他们的家庭就已经是有一些状况，然后就需要很多的其他一些对资源来帮助他们。那您和夫人哈，虽然是职场退休，可是你们都是全心在投入慈济的各项的这种公益的活动之中，可不可以请您来分享一下您这一路走来的心得是什么呢？
0: 做不该做的事是智慧嘛，做不该做的是愚痴嘛。其实我以前当老师的时候年轻嘛，我是我那个学校三峡国小的最严格最严厉最严肃的老师。
1: 哇，
0: 那我一向就把这样的一种习性呢带到家里，然后我也不晓得我太太的感受是什么，我也没有去管她的感受是什么。其实她那一段日子呢，她是很难熬的。我之前不知道，后来我进入慈济有几年以后，她才跟我讲的。
1: 哦，
0: 那时候跟我讲，我就很惭愧。所以呢，她因为这样子，所以我常常去分享的，我就跟所有人讲说，如果是活在这一代的时候，我看我的太太老早就跟我离婚了、
1: oh.
0: 可是她并没有这样做，她把那一口气呢、
1: mm-hmm.
0: 啊、吞下去把它消化掉。因为有一次的因缘，朋友家里，然后我这个朋友跟我聊天啊，我朋友的太太跟我太太聊天，因为聊天当中她认识了慈济、
1: mm-hmm.
0: 她就觉得说可以透过慈济的正言法师应该可以把我先生的那种不好的脾气教好、
1: 哦、
0: 所以他从那时候开始他就成为慈济的会员。他在缴功德金的时候都没有让我知道，后来隔了好几年哦，五六年之后他才跟我讲。他跟我讲这个事情的时候呢，他还是胆战心惊的，害怕我生气。可是当他跟我讲完了，我没有反对也没有赞成，
1: 嗯，
0: 他就吓了一跳，
1: 嗯，
0: 哎，这些人太阳呢都没有说不好也没有说好，
1: 嗯，
0: 他放下那个心，
1: 嗯，
0: 是，对，所以他就觉得说好，我一定要把这个人骗进慈济来。所以我就这样被他骗进来。当我第一次参加慈济的活动的时候呢、嗯、一边吃着便当一边看着慈济播放的那个影片，看到了上人救苦救难、 那时候我就很感动，一边吃便当一边眼泪汪汪掉。我也不晓得为什么会这样。回来之后我就开始接受慈济的一些活动啦，然后参与一些活动，也就因为这样子。其实我是上个月27号来看我的大孙女，来看看她。那也因为有跟慈济结的缘，所以我才能够跟美国总会那边分享毒品，啊，也跟圣何西的总会这边也分享毒品的宣导教育，啊，所以今天才能够接受到永涵里面来跟我做这一段的一个采访。所以呢，我非常感恩我师姐，她是我生命中的贵人。
1: 哦，真的是让您启发了那份悯心，就是悲天悯人啊，慈悲喜舍的心，然后希望能够帮助到更多的人，然后也让你成为一位这么杰出的老师，然后这么杰出的父亲，然后现在又是一位这么杰出的志工啊，然后在到处能够影响到很多人，在这个环保的宣导啊，或者是反毒的宣导啊，各方面您都是这么的尽心尽力。所以今天真的很感恩有机会这么难得的让慈坤老师来节目跟我们听众们做分享，非常感恩您。
0: 谢谢。
1: 请听众朋友们来欣赏一首大爱剧场人生逆转胜的主题曲《轮转人生》。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永涵。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慈济广播的大爱之音。这个节目在每周六的下午两点到三点于 FM96.1 频道播出。如果您错过了部分的节目内容，或是不住在旧金山湾区，也邀请您到大爱网络电台大爱 radio.tw 使用 podcast， 或是到北加州大爱之音的脸书 Facebook， 还可以订阅大爱之音 YouTube 频道来收听大爱之音这个节目。您对我们的节目如果有任何的建议或回响，欢迎拨打我们的专线408-964-4566。接下来，让我们以一颗虔诚的心，恭敬聆听正言法师的智慧法语。

0: 纽约分会在协助政府提供超困低收入户的健康计划，透过健康的新鲜蔬果及营养蔬食的热餐，来改善弱势团体他们的饮食习惯跟体质。这正是慈济的慈善置业与预防医疗体制的完美结合。借由这个计划，我们可以接引许多的志工的投入，志工们有的全家一起出动协助，也有许多年轻的志工，还有大学生加入食物打包的工作。
1: 无论中西部任何一个地方发生灾难，每一周的志工都会立即动员，共同展开看灾、救援还有发放的工作。在每一次的发放当中，当受灾居民感受到关怀还有温暖的时候，心生欢喜，是慈济人最大的欣慰。
2: 默默当中呢，主流都已经非常肯定了，慈济的发放以及发放的人文哈，对我们的志工有很大的鼓励哈，感恩上呢，给我们这个机会啊，能够在这边呢，抚慰苦难的众生。
3: 感恩哈，听的都是呢，很感动啦，美国真大啦，但是呢，慈济人不算多啦。所以呢，我们能为美国做一些什么呢？可见啊，大家有愿想要做多，也是很有限啊。不过呢，有愿就有力啊。我们都是为了人世间而创立了慈济。记得我们都是为佛教为众生，的确佛陀来人间啊，也是一样要为人间教菩萨法而来人间啊。那你我都是佛陀的弟子，所以佛陀对我们的期待呢，就是人人成菩萨。菩萨不是无形的，菩萨呢是脚踏实地，而且呢呼吸在空气中。你我虽然啊离得很远哦，不过我们都是同一颗地球，我们都是一样踏在这一块地球上，也是同样的呼吸在空气中啊。各位菩萨，难得人生啊，能为人付出呢，这就是我们人间的价值啦。总是佛陀来教菩萨，就是期待要为人间付出。这当中呢，想来啦，那这慈济的四大事业、八大法印，我们都是有尽到责任的哦。光是医疗事业，我现在在新店听到了，每天早晨啊，医师在这里分享，我心里总是呢一直喊着感恩感恩。假如呢没有慈济的医疗事业，那所听到的那么多的贫穷苦难，或者是病苦的苦难，谁来帮助啊？当然啦，还有很多的医疗体系，但是有了慈济的医疗体系，我们也帮助了不少哦。所以每次听到了医师们的分享，我总是呢一个一个的懂，打从内心的 感恩感恩呐、啊，一直为向的隐士们呐、啊、受感恩呐、啊。还有呢，我们的慈济人来分享，我也都是感恩感恩。不管慈济人接触到了慈济，开始呢，从自己改变了，影响家庭，这样的家庭的大家的分享，我也是很感动，也是很感恩。总而言之啦，每一个人来分享，我总是呢感恩，好在有慈济哦，影响了这样的一个家庭。这样的家庭因为走入慈济，那夫妻和睦呢，这个婆媳之间的和睦呢，等等等等哈、哦，这总是呢感觉有慈济真好啊。总共一句哈、哦，只要听到因为慈济能影响任何人生啊，我都会自己的感觉就说感恩哦，那当初啊，无那一念啊，创立慈济啊，没有为佛教，没有想到为众生，没有这六个字落定在人间啊，那这有什么因缘可以听到这么多人呐、啊？因为这样的名词，慈济的名词，影响这么多人。我们呢，过去都感觉讲吼，啊，家己做咧赞叹什么呀、啊？我现在呢，感觉到，现在我正是要感恩呐、啊，感恩慈济人。人人呢听话，人人做事，彼此之间呢、啊，最小的是从自己改变，同时呢在改变家庭，那改变邻居，改变社区，改变社会等等等等，这都是哈、哦、不要轻视。自己一个人可以改变很多啦，所以呢，各位菩萨，现在我们开始了，就要学会了感恩自己，感恩家人，感恩呢你的朋友，因为你一句话也有影响到他，所以呢，投入慈济。一切一切啦，总是要学会了如何感恩呐、啊。从自己感恩自己，感恩朋友，感恩所有的你带入慈济的人，真正的让社会能祥和。期待啦，人人呢要自我鼓励。做个好人，现在呢，正是要跟大家说，盘点自己，有做到的，能问心无愧的，可以彼此表达哈、哦。那起码都要跟大家人表达，表达不是自我，不是膨胀自己，就是自己要。讲出了如何做人的典范，开始，哪怕小小的一件好事，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人与人总是要彼此赞叹，自我赞叹，赞叹大家。安尼呢，主人呐、啊，这。凡夫无名啊，常常被赞叹的呢，也会呢有影响哈、哦。所以讲哦，各位菩萨，人都是教育咱的对象啦。好的是咱的老师对面甲咱讲话， 让咱了解呢人生的真道理。所以讲吼，讲话就是要让大家人听入去，好的话啦，影响伊会当做好人吼。那这都是咱彼此之间要有好的典范呐、啊。慈济人呐、啊，菩萨，我一直都是称呼慈济人都是菩萨，因为现在呢，很需要菩萨在人间。我们现在要有责任呐、啊，做典范呐、啊，走正道啦、啊，这呢，和大家人会当看得到哈。徛好正，坐好正，行正路，这都是无不都是呢，在教导人。

以上证严法师开示的录音是由大爱电视台所提供。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永涵。今天的节目中听到了王池坤老师的分享，他将一生奉献给教育，除了教授音乐，还推动环保的理念，并且积极的宣导反毒。王池坤老师现在虽然退休了，但是他依然继续为教化人心、改善地球环境而不断的发光发热，将正能量带到学校、社区和监狱。王池坤老师真是一位为人师表的最佳典范。今天的节目就要进入尾声了，希望您喜欢我们为您准备的内容。此际邀请您与我们共同用一颗虔诚的心，用爱与关怀来祝福每一个人。祝您在未来的这一周平安、健康、快乐。感恩您的收听，下个星期六下午2点到3点，此际与您空中再会。

0: 美国大爱百宝箱，百宝箱轻轻打开，人生故事慢慢展开。美国大爱百宝箱带你走入慈济人的初心与信念，探索生命中的无限可能。我是主持人王慧平，在节目里我们走进不同慈济志工的人生百宝箱，挖掘那些感动、坚持与改变的故事。那今天我们邀请到一位资深志工，也是资讯、行政、人文、环保样样都来的曾永忠师兄。永忠师兄好，那可不可以跟我们自我介绍一下？
1: 好的，那 我叫永忠，我现在法号叫纪忠。我在1995年、才认识慈济、那个时候所以呢，那个时候只限于说 我在只是做捐款、有知道这样子一个机构，然后只是做捐款、做会员，所以一直到了2004年，才有。

0: 缘机会，就是跟他一起去参加德州分会他们的大爱合唱团，然后呢也因为这样子能够在他们的培训课啊，或者是他们的营队的时候，在音控室呢做音控所以呢经过这样子，我在2005年就受证为慈诚，2006年我就受证为委员，这样。
1: 哦，所以是师姐帮你带入门啦，然后就一路的陪伴。
0: 是。
1: 那在资料上面看啊，你是屏东人哈，那可不可以呢，也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童年，还有你的那个求学的岁月呢？
0: 其实我本身就是出生在乡下嘛，在1954年出生在屏东丰田村的乡下。那当时我们乡下地方家里附近几乎都是农田了、那我们上学的时候，我还记得小学上一二年级的时候还打赤脚上学，打赤脚，对所以那个时候就觉得说我们的生活环境呢不是说很好哈、那我爸爸在我10岁左右呢就想说，因为要改善我们家里的生活环境然后也注意到我们几个小孩子的以后的教育，所以呢就举家搬迁到台北。那到了台北之后呢，因为就也是经常搬家，那所以比较印象深刻的就是我们第一天去学校报到我是小学3年级，但是我妹妹呢才小学1年级，所以第一天放学下课她就走丢了，就不知道怎么回家然后我就自己就一个人就回家了。对，但是这我也没想到说，因为我们下课时间不一样，所以就大概就错过了。那后来我爸妈就很紧张啊，到处去找啊。那还是因为有一位好心的三轮车夫呢就把他载回来所以就非常感恩这个他呢没有被卖掉或什么之类的大家就很庆幸这样子的那个岁月呢，因为常在变换我们家的那个搬家嘛所以总觉得那一段岁月对我们小孩子来讲压力也挺大的。因为我记得我小时候去第一次的那个算术考试，一考才20分啊，所以
1: 20分
0: 对所以就
1: 印象深刻
0: 就花了很长的时间才 catch up， 就是才追上来这个功课。所以这样子的一个经历啊，让我们家小孩其实也都是大家都知道说回家之后要帮忙做家事啊。那我也是因为那种环境之下，那个时候还在烧煤炭你知道吗，所以我也学习到怎么样子生活啊煮饭啊，这样子这一个过程，
1: 所以就学习到很多的技能。那听起来啊这个爸爸对你的影响其实也是很大因为这样子为了你们就是从屏东搬过来，那你觉得你们父子之间是什么样子的关系？
0: 我爸爸其实他本身都不是话很多的人那我们几乎的交流都是透过妈妈在交流这样就是在那一段期间，我记得我爸爸他是很支持我们上学，只要我们愿意去学校上课乖乖的就是考试升学，那他都会很做很大的支持。那尤其是我当时出国需要一大笔钱的时候，他也愿意提供这样子的一笔钱让我出国留学这样子。
1: 在那个时代真的是不简单 对不对你好像有记得那个贵阳图这个画面啊对你印象很深刻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因为在德州分会参加合唱团的时候就有机会就唱到这一首贵阳图这首歌。那这首歌里面有一段歌词呢对我来讲就是非常印象深刻就是我们漂洋过海就远家乡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就是说以后我们是不是有机会还补我们的父母亲所以这样就是这样子一个

0: 因缘啊，然后我就觉得说在有机会的时候就应该要找机会来来陪伴我的父母亲。那当时我的爸妈已经离开，就是已经往生了，那剩下我爸爸一个人就住在屏东。
1: 妈妈往生了，不剩下爸爸。
0: 对，所以还是要把握机会能够回馈这样子。
1: 所以有回去陪了他一阵子。
0: 对，有辞掉工作，因为我如果在工作的时候，我每次回去就是只有十天到两个礼拜顶多，这样就得回来这样。
1: 对，所以就回去陪比较长的时间。
0: 所以回去比较长的时间，那一段期间他就跟我分享他的朋友呢，因为他那个时候大概有80多岁了，就跟我分享说他的朋友啊一个一个都离开了，他已经是没有朋友了，就感觉到说他有一种世事无常很沧桑的那种感觉，知道吗？然后所以呢就是说有这么一段的父子这样交心的一个心灵交心的一段时间嘛，这样。
1: 那再回到我们你求学的这段时间哈，这个你记得你是读的这个社会学系嘛？哈，那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那为什么后来又出国去读了电脑？这段因缘是什么呢？
0: 哦，因为大学毕业之后，其实我在苗栗，经过朋友介绍，在苗栗做社工。啊，我们那个机构是一个基督教的福利机构，所以在那段期间呢，我们也是经常做访贫啊，然后帮忙这个认养人，他们有认养人制度，就帮忙认养人透过这个信件往来哈。那有很多都是外国的认养人，我们就帮忙翻译英文的信件。那其中呢，就很体会到他们这种大爱哈，真的是很令人敬佩这样子。嗯，
1: 对。那你这一段时间呢，后来你刚好也讲到这个，我们怎么读社会学系？那你后来为什么会决定要出国念书？
0: 那因为在那边工作哦，虽然说很心境很喜欢，很平和，但是总觉得说欠缺了什么，好像我看到我的未来哈，我真的因为那个时候还年轻嘛，
1: 对，
0: 觉得说才有好像我总觉得存不到一笔钱可以成家的那种感觉，对啊，所以就想说同时呢，我那个时候也有一些朋友他们也开始出国留学啊什么之类的，然后我就想说，哎，是不是有这方面可以来研究一下？所以呢，我就去考 GRE 啊，考托福，去参加托福考试啊，去补习班补习。那在补习班的时候，我就碰到一位老同学。那我那位老同学他也很已经退伍了。那个时候他们我在苗栗两年，他们也是当兵两年就退伍了，所以他退伍之后就开始申请学校嘛，就是已经申请到了Ohio 大学念社会学系。那其中有一份这个电脑系的，他觉得电脑系不适合他，所以也没有申请，所以还是空白的，就交给我说，那你试试看这一个。
1: 哦，所以你就申请，
0: 我就填了这一份，填了这一份寄出去，哎，他竟然说，哎 ，I20 寄来了。哎，连托福都不用啊！
1: 连托福都不用。
0: 对对，啊，那个时候我托福还没考过呢，所以我就赶快去把这个托福去考，结果就低空飞过了。低空飞过之后，一切都很因缘很好。那我爸爸刚好，他呢，得到就是他的一个 contract 结束，因为他本来做建筑工程的事情，所以那个 contract 结束之后呢，有一笔款项，所以我才能够借用那笔款项，来出国。那他就帮助我20多万的那个台币的那个费用。那之后呢，一路办签证啊，办护照啊，都很顺利的，就 在1979年9月份我就来到了美国念书这样。
1: 哇，那一切因缘都很好耶、哦、那这样子的因缘，然后你在美国求学也都很顺利，工作很顺利，那你是怎么去接触到慈济的呢？
0: Well, 在在纽约念书的时候其实也蛮辛苦的，我一直在半工半读、
1: 哦、半工半读，
0: 半工半读，对，学校我一开始就在学校找工，就找来找去就找到我们学校电脑室、需要一个管理员、
1: 嗯
0: 哦、那这是一个打工的那个、欸、那个怎么讲，就是一个叫 Proctor 就是 我把它分成管理员、哦
1: 嗯、
0: 那时薪呢就只有3块1毛钱一个小时，
1: 3块1毛钱
0: 很低的、哦、但是呢之后我也尝试在杂货店啊打工啊、哦、就是帮忙筹下一年 学年的这个学费嘛、哦、所以就这样子然后后来结婚之后我也得到我家师姐帮忙我付我学费，完成了这个第二年的课程、
1: 嗯、
0: 所以在1981年6月份我就毕业了、
1: 哦、所以也是很顺利。然后毕业之后呢你们是怎么到了德州嘛？我记得你们好像到德州。
0: 对，毕业之后我们就在想说先去德州探亲嘛，然后我就开车子就到了德州，
1: 从纽约开到德州、
0: 开到德州。我那时候一部小车子、到了那边 也没想到会很顺利，就好像很缺工啊，我们一早就有了
1: 跟现在完全不一样。
0: 对对对，所以很顺利我们两个就有工作了。有工作之后就想说好吧，先做一阵子，就这样子留下来、啊、其实做了一年之后我有尝试回台湾找工作，经过青辅会要找到台湾的一个工作，不过后来因为因缘又没有成，我又回来美国继续这个，也先申请到休斯顿大学念书、啊、然后在念书期间我就赶快找工作，又找到一个，所以就这样真的。
1: 所以你的因缘就在美国，然后你的慈济因缘也在美国，那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怎么开始这个慈济因缘？
0: 这个其实我在台湾的时候都还不认得慈济、
1: 嗯、
0: 一直到1995年、96年的时候，我才听到我的朋友跟我介绍说，如果你要捐款的话，你把钱捐给慈济。我说为什么？他说：“哎，慈济现在在盖医院哦，而且呢，他们是一个很诚正信实的一个机构啊，所以呢，我就有这样子的想法哈、哦，每年我就去做。”去捐款，做捐算款，做会员。那捐了一阵子，差不多有1995的，一直到2004年，哦，才有机会接着去参加他们的赈灾活动。
1: 就是我们刚才讲到2004年你参加了这个墨西哥赈灾，然后好像很快的接着2005年啊，这个 Katrina 飓风也很快的，就是一个美国史上很大的一个灾难。那慈济也在这里面付出很多。那你在这个中间，听说你也投入很多，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这一段？
0: 好的，那当年灾难发生的时候，我还在上班，在。工作期间我们就在看了电视，我们那个时候觉得说哇，这个怎么5级的飓风袭击到纽奥良，所以那个后来他那个纽奥良那边，他那个因为纽奥良是一个城市，不是，它是它的城市的那个水平面是在水平面之下 underwater line、
1: 嗯、
0: 所以那个堤防溃堤的时候呢，就整个就淹过来了。那我们淹过来之后呢，那就很多人受灾嘛，那被淹到的地方，那些居民呢就撤到一个他们的所谓的体育馆、
1: 啊、
0: 体育馆里面居住，然后在那边大概待了不到3天吧，3-4天，然后就因为体育馆漏水
1: 哦，它的屋顶
0: 漏水、
1: 哦、
0: 屋顶漏水之后，他们就在研究说要 怎么办哈、哦？这么多人哈、哦，那个后来他们这些灾民呢撤离到休斯顿来，
1: 撤到休斯顿，
0: 那很大一部分的人就逃离到比如说达拉斯啊，去其他地方了，也有到德州边境有个波马那个地方，哦，那所以有分好几批在做赈灾的活动，
1: 嗯，
0: 那我们慈济当时其实做赈灾也很困难，因为我们第一个我们没有限制卡，
1: 嗯，
0: 哦，都要开支票，用我们第一场的发放是在波马，那是由林慧茹师姐哦，她去跟人家接洽，得到了资讯，他们有在波马的体育馆那边有4-5千人哦住在那边，所以才会去那边发放。那刚好这些体育馆都是由红十字会在管理，哦，那是第一次我们跟红十字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接触。那我们去想要在休斯顿的这个他们撤离到太空体育馆之后呢，我们在那边其实也找不到门路来帮忙，怎么去跟红十字会接洽都没有这个得到这个许可，哦，最后好像是曹师兄跟他们得到最后的协定，就是说他们灾民在离开的时候呢可以接受我们的补助这样子。所以第一场我们去发放，我们去那边在波马那边做这个发放的工作，哦，所以在那边我们其实触动的就是去那边护卫灾民，然后用支票的方式一张一张的签这样。
1: 哇，所以你记得大概我们帮了多少人？
0: 那大概有好几千人了，1-2千人了，嘿，哦，那之后呢辗转就是我们到了一个多月之后，哎，另外一个飓风又来，那个瑞塔飓风。
1: 哦，对，瑞塔飓风。
0: 那那个在开始去波马赈灾的时候，我们全美的菩萨就来到了德州分会金石堂，所以我感受到，哦，哇，我们这个动员力实在太厉害了，全部都涌过来，有100多人。
1: 哇，100多个志工
0: 跑到德州分会，嗯，那我们德州分会志工就帮忙当按单啊，做一些处理啊，这些就不用做其他事情了。
1: 所以就 help the helper， 就是要帮，
0: 也是那种情况。
1: 嗯，
0: 那他们比较惨的是，他们来到那边，我们只跟他说，哎，那你们自己去旅馆了，哦，他们只好自己开车去旅馆。
1: 因为人实在太多了。
0: 对对对。那对他之后呢，那个时候加拿大有一团来这个德州分会，那熊师兄要他们在瑞塔来之前就撤离，所以他们撤离的时候我开车去他们送他去机场，哦，那一路上都没有一辆车子，就像我们这次封城一样，哦，整条路都没有车子，因为大家都跑了，大家都往达拉斯那边跑或者奥斯汀那边跑，所以就有这种情况了。但对他之后我们陆陆续续做了一些赈灾活动，那在赈灾的时候我们慈善组长就跟我一起我是慈善组长，他的人文真善美跟我一起去做这个访，就赈灾的场所访视啊，这些事情。那我就看到他们写文章写得很辛苦嘛，那后来就是因为这样子就我就建议说，哎，那我跟你们交换好了，我帮你们写文章，好，那你们来做慈善，
1: 从慈善然后去做了三合一的开始，
0: 就做了三合一的开始，对对对，嗯，嘿，然后我那个时候还不会打字，就练习打字，就慢慢的后来因为之前在美国工作都是用英文的嘛，哦，没有做过中打这样，哦，所以就这样，也从慈善的转为这个人文真善美。可是我发现后来做了人文真善美的时候， 跟我做慈善一样的忙他们要去访视也会拉着我去我说我要上班了，你们自己去了
1: 所以永远都有忙不完的菩萨事可以做。
0: 对对对对，真的。
1: 在你接触第一次之后，然后呢你后来你再从这个06年啊到2011年，你开始就在德州分会做更多的付出，然后做了很多不同的事情嘛。
0: 是，
1: 那就是有做行政啊、音控啊，可不可以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还有尤其那个听说你在环保这部分特别用心。
0: 哦，因为当年大概2006年我年初的时候在那个我的工作就稍微停下来一下，因为我当时是做那个 consultant 的工作，所以刚好就青黄不接了，没有
1: 一段落
0: 一个段落没有工作。对那个时候熊师兄他就离开，这个熊思明师兄他离开了德州分会去上海工作。那我们另外一个进行师姐呢接任这个执行长，那他接任代理执行长呢，那个期间呢需要一个行政秘书，我们刚好那个行政秘书也离开了那所以我们慈明师姐就邀请我来参加来做行政秘书的工作这样的。所以后来就是因为这样子，我就答应了去做这个德州分会的行政秘书所以才在德州分会接任这个事情。那个时候讲到环保那我们有几位年轻的朋友是慈青还有慈青学长他们就很认真做环保，也在我们的德州分会有一个中庭那边，他们自己做了两个木头的箱子来收集这个纸箱啊、一些纸料啊、一些其他的瓶瓶罐罐啊这样子。那在那边做其实量不是很大，因为我在做行政秘书的时候我就觉得说说不定我们可以搬到外面然后盖一个棚子这样子，然后把这个其他的分类的方式呢也把它弄多一点，所以就这样子开启了我们做环保的那个
1: 规模，就扩大一点。
0: 然后其实后来做到比较越来越多的时候呢，因为我们大概每个礼拜六都有十几位年轻人来帮忙他们都很热心这个。然后我们有时候也会开车子出去收纸箱
1: 开车子，
0: 然后到一个程度我们觉得说量太大了，我们没有办法去我们志工光做分类已经太累了所以那个纸箱啊那些纸啊又很重，所以我就去那个WM 这个回收公司，我们去跟他申请说可不可以给我们两个箱子还有一个另外一个是另外一个公司做一个衣服的回收箱。那两个箱子呢，一个是专门收报纸杂志之类的那另外一个箱子专门收纸箱这样。
1: 所以你
0: 也是，那我们的志工就专心做分类
1: okay.
0: 这样就比较轻松一点。对
1: 所以你也是比较有计划的去把它计划规划好，然后志工就来帮忙做这个部分。
0: 对
1: 那后来啊就是什么，因为你刚好有因缘也到了这个美国总会那是也做了这个我们的这个慈发的工作那是为什么会从德州然后刚好有因缘到美国总会这边来呢？
0: 我回溯到因为我回台湾不是半年嘛后来就回来在美国，回来美国之后呢我就来加州，因为我女儿刚好在UCLA 上学，对对，在那边上学，我就来 visit 他嘛，在就是住在他那里，然后有一天呢，就跟友兵师兄他说，慈发寺他要开月会，要不要跟我一起去我刚好住在他家里他就好啊，我也没地方去，我就跟他来了所以这样子呢，就碰到老朋友这个西师兄，我以前在赈灾的时候就认识他，
1: 对，
0: 他就听说我刚好这段期间没工作因为刚从台湾回来，所以他就邀请我说 那你来嘛，来慈法寺哦。那就这样子，我就他也没给我 offer， 我就自己跑来了。
1: 所以你就出现了在刚好的地
0: 方。我就出现了，出现了，然后出现了刚好又是中南美洲的一个灾难水灾啊，所以我就帮忙他们做一些会议记录啊这些事情。那之后呢，我准备要回去德州了，那他就刚好说，那我们雇你，那个时候有曹维忠师兄呢又上台做主任，他就雇我作为同仁这样，所以我就留下来了。
1: 所以那听说你在这个做同仁的这段时间啊，你用这个 help the helper 这个概念，你做很多的慈济事情一直用的是这个 help the helper， 那这个是什么样的想法？
0: 因为我在德州一开始做志工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没有很多事情，所以 我就是在想，因为我本身是学电脑的，他们刚好也是需要用电脑来做一些事情，或者有些是打字啊，输入一些什么事情啊，哦，那他们有些都还不太知道，还有收集这些相片啊，那些相片要放在哪里啊，哦，这些事情我就多多少少帮忙啊，就是希望说我能够帮他们在后面处理这些事情，他们就可以去做更多的事情，这样的，这样子的一个想法。
1: 所以就是让其他的志工可以专心的做志工的事。一些事情在对外面，可是后面你就可以帮忙把这些善后啦，这些把它处理好。
0: 对对，所以我一直做的就是这种环保啊，然后这个做记录啊，收集资料啊，土壤归档啊，整理啊，哦，做事迹啊，这些事情。
1: 所以一直到现在都还是这样吗？
0: 差不多
1: 差不多。不过真的每一个螺丝钉，
0: 有时候推我出去坐前面，我就觉得很不习惯那
1: 样。不过真的很重要，每一个角色都很重要。那最后啊，如果说我们用一句话来总结你的人生跟慈济的这个关系，你觉得是什么？
0: 好，对， 我觉得说其实也是感恩的，感恩上人有这样子的一个机会，让我能够在慈济的留下真的一下小小的足迹，这样的感恩上人创造这个慈济世界，
1: 真的很感恩哈。那真的很谢谢永忠师兄哦。那我们这一段这个你很这一段听起来又非常踏实，然后很就帮助很多人的这个人生旅程哦。那一路从德州从台湾德州到洛杉矶，然后从志工，然后到同仁，然后在志工这个不同的角色，然后你就一路的这个就像你刚才讲的，成为一个流星，然后可以照亮让它发光，然后温暖一方。那我们今天非常感恩永忠师兄给我们这个时间，然后感恩你哦。
0: 感恩感恩。

0: 您有一通新留言。
1: 跨年夜，电视里传来很一致的倒数声，看着窗外的烟火，总是带来欢乐的气氛，传递生命的活力与希望。然而，我却选择默默感受内心的平静。同样的烟火声，只因为身处的环境不同，对在世界另一端的叙利亚难民来说，也许会联想到战争时所经历过的可怕场景，充满恐惧与悲伤痛苦。想起了制作专题看到的一段影片，12岁的阿里是一位叙利亚小男孩，因为战争来到了土耳其。他的眼睛湿润无神，哭着说，我好冷，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想回叙利亚，在这里我压力很大。听到这一句话时，想到他们的艰难处境，心很痛。阿里的父亲卧病在床，所以小小年纪的阿里必须负担全家人的生计，每天在工厂里工作超过13个小时，却只能换取微薄的工资，失去了正常快乐的童年时光，而且还不能读书。土耳其志工们知道了这个情况，想为每户难民家庭提供援助，但是因为经历逃难，让难民们都心存恐惧，害怕接触陌生人，所以把志工们的善意拒之门外。志工们不放弃，也不断地说明用意，终于进入了难民的家里。阿里从开始的不知所措，半信半疑，到慢慢地接纳志工们的真诚与亲切，带给他很多的安全感，并渐渐地放下心里的防备。回归校园学习后，阿里的心情转变了，天真的笑容回到了他可爱的脸上。当年的这一份爱与信任，成为成长路上的养分。阿里一直很努力上课和健康的成长，现在已经是大学生了，也在课余时间选择做志工服务。原来信任是一份礼物，心还在，希望就不会消失。当我们珍惜每一个细微的瞬间，懂得在生活的复杂中寻找那份真挚的情感，并用心去体会，将成为心灵永恒的宝藏。
0: 您的留言已完成，下次见。

0: 您有一通新留言。
1: 上星期嘴巴破了，想起原因，连自己都觉得好笑。有天下班，因为太饿了，想去火锅店饱餐一顿。一看到热腾腾的泡菜锅，我没有多想，等不及的就拿了筷子夹起菜，三两下把菜放进嘴里去了。没想到刚煮好的高丽菜不但没吞下，舌头就被烫到了，真的是急得得不偿失。还有一次吃饱后嘴有点馋，走进夜市买了袋生煎包，心想已经起锅了一段时间，摸起来温温的，应该是不烫了，插起一颗直接放进嘴里，咬下后汤汁溢出，嘴巴又被烫到了，也是一次因为贪快心急的惨痛经验。这样一时的急，反而让我没有办法好好享受可以入口的美味，还会让自己受伤。回顾几次的经验，我也想到了前阵子在网络上看到的一个印象深刻的小故事。有位先生发现手表不见了，一边抱怨碎念，手表在哪里啊？放在哪里了呢？翻箱倒柜的在家里到处找，可是怎么找都找不到那只表，好几个小时过去还是没有找到，只好先出门。很巧的是在门口碰见儿子回家，便交代他帮忙找手表，儿子没花几分钟就找到手表了。父亲回到家之后开心地问他，你是怎么找到手表的呀？我找了他一整个下午呢。儿子说，一开始我也找不到，后来我就坐在椅子上静静地先做自己的事，忽然听到滴答滴答的声音，循着声音就找到它了。静下心来，原来遗失的东西就在自己的身边，没有太难的方法，难的是焦急的那颗心让寻找的方向迷航了。遇到急事匆匆忙忙赶时间，最后或许成了反效果。有些事急了也没用，着急只会自乱阵脚，就像有句话说的一样，欲速则不达。所以如果可以急事缓办，静下心来仔细思考好再处理，也许就能发挥最佳的效率，成就最好的成果。快就是好吗？在不同事情的处理上或许不一定，但急一定不好。越是心急越成就不了大事，越想要也越得不到。唯有摆脱烦躁的心，平静下来就能够听到内心的声音，告诉自己慢一点会更好。

您的留言已完成，如有其他心情留言，请到多用心 FB 或是多用心 Podcast 进行留言，下次见。

0: 您有一通新留言。
1: 看着天花板的吊灯忽然大力地摇晃了起来，是地震，下意识地就想往外跑，赶紧呢一把抓起了钥匙，转身赶快找出手机。脑海闪过最近网络上传来的各种心理测验，紧急时你只能带走的一样东西，或是逃难的路上不得已你必须最先舍弃的是什么。选择有时没有标准答案，就是呈现出当下的判断与浮起的心念。难怪有人说，遇到事情的第一个念头决定着我们的人生境界，因为选择念头的能力能决定我们的命运。能选择是因为人总以为自己有主控权，的确能为我们的选择做出一个决定的是来自我们是自己心宅的主人。但其实命运的规则并非妥妥当当的安排，好让我们来选择。我的导师正言上人就说过，人生两件事挡不住，时间流逝挡不住，无常来时无预警，人生有许多的无从选择。七月份的志工培训课程遇到了一位非常靓丽又有活力的女孩，彩提，她是一位受随者。称她做女孩，是因为她重生的生命仅有十多岁，正值青春年华。13年前，彩提不到30岁的年纪发病了。平时很少生病的人，却只因为一次突发性的肚子痛求医时，意外得知自己罹患了急性骨髓白血病。如果没有进行骨髓移植，生命就只剩下2个月的时间。病情之严重，彩提血癌复发3次，前后经过2次的骨髓移植，1次重大的开颅手术，8大回合的化疗，总共423天的住院。连当时台大的主治医师都说，从来没有见过这么严重的血癌患者。听完彩提的故事，我非常佩服他异于常人的勇敢与意志力。彩提坚定而且缓缓地说，因为我无从选择。这个无从选择，我的体会不是无奈，而是既然遇到了，我相信我要做得到。苏格拉底说，如果把世上每一个人的痛苦放在一起，再让你选择一次，你可能还是愿意选择自己原来的这一份。每个人生都有专属于自己的功课。我的导师的这句话特别受用。上人说，人生境遇无法选择，但是我们能创造心境，透彻苦，超越难，就能时时欢喜自在。
0: 您的留言已完成，如有其他心情留言，请到多用心 FB 或是多用心 Podcast 进行留言。下次见。

0: 飞翔，
1: 福从祖宗的欢喜，非常善解的自在。欢迎收听南台湾上幸福的声音，爱在喜来呀，我是节目主持人王维静。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再度收听爱在喜来呀，我是节目主持人王维静。今天非常欢喜，我们来到了冈山那的园区，因为冈山园区在非常的特别了。以前哦，冈山上最出名的就是我们的环保教育站哦，专门在做国外回来啦，吼，还是去别位来要参访，拢是来阮冈山家吼来看咱的这环保。其实到底冈山家除了环保之外，吼，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所在，就是我们的伊势溪。伊势溪是啥？等下我好好给你介绍。哦，这边有很多很多的长辈。那这个长辈呢，想那边来开家呢，来家熊客哈。等一下呢，我等下我买邀请到咱我们这边的专职人员了，来给咱来回向了哈。所以今天你非常的荣幸哦，特别来到冈山，我们来给咱来回向了哈。所以今天你非常的荣幸哦，特别来到冈山，我们的园区今麦要的今麦228动工。

0: 朋友大家好，我是岡山一四四据点的专职人员，我姓张，名做阿秋啊。张阿秋呢是我的本名，听起来呢是不是感觉足亲切的呢？哦，啊，今天呢，我得来给咱介绍一下哦，我岡山一四四据点哈，一挂大小事安呢哈。我岡山一四四据点呢，主要呢，长辈呢是来自着岡山本区，以及着米德，啊，个有桥头，啊，个有燕巢、罗德，啊，个有乌来，哇，涵盖吼足侪区的哦。
1: 恁家都是安尼讲起来五六区呢，是安那有爱遮侪区？
0: 哦，啊，因安尼讲叫做岡山连区啦。
1: 哦，嘿，所以其他区拢无吗？
0: 嗯，
1: 我是说一四溪，
0: 应该我们咱的
1: 一四溪好像没有
0: 哦。一四溪在咱高雄内底只有两个店，一个就是咱岡山一四溪，一个就是伫大，一个伫三拿大爱一四溪。嘿，对啊，其他啦像迄个小港戏剧点呢，这就是属于社会局，我拢一般讲叫做社戏啊呢啊，我是一四戏
1: 啊。对，伊那是巷弄啦，哦，啊你们是一四戏啊，一四戏加巷弄，上个都还差别伫倒位。
0: 其实呢，我拢是属于卫福部，哦，啊，只是呢，迄个社戏呢是属于社会局哦，长青中心啊，我是迄个高雄市卫生局啊呢。
1: 哦，所以差别伫遮啊。啊，长辈，伊敢有因为，要进来一四七，有啥物特别的条件？
0: 哦，第一，阮爱年满65岁，啊，第二呢，就是迄落，一般民众就是爱年满65岁，啊，第二就是迄落满55岁的迄落原住民，吼，哦，啊，第三个条件就是有身心障碍。哦，手册啦，持有身心障碍手册，长辈，哦，对，当来报名参加我的一四溪的课程，来家哈，一起学习活动。
1: 阿兰冈山一四溪高丽的手，安尼今麦到家差不多几冬的时间。
0: 哦，冈山一四溪呢，是109年成立。哦啊，我接的是我算第三任的专职人员，嘿，啊，我是伫民国110年的2月分入啊，到目前呢，应该有那已经5冬安尼啊，嘿，
1: 这5冬哦，为你接手开始吼，咱的长辈啊，甲咱亲妈吼，咱的长辈有啥咪行动哦，在你觉得就是我觉得他成长很多，我应该跟大家分享的告诉。
0: 哦，阮的课程呢，诶安排吼是算多元化啦，哈，有动态，吼，啊，毋过阮有三大迄个目标。第一个体适能就是咱一般拢了解的是身体的动嘛，哈，啊，过来就是脑势能，吼，脑势能，咱嘛知影就是大延缓大脑迄个上好的一个。练习啊，个有哦，跟一般的据点那么同款的，我们有心势能的是咱照着正念法师的法，吼，啊来，和咱家的长辈排忧解难，安尼吼。虽然呢讲，看起来看那不啥，啊，唔过吼，有时候呢，我那个乡邻呢，请来阮据点吼，啊吼，来跟这长辈呢，开讲一下吼，啊，听，比如讲听正念法师讲故事啦，啊，是人间菩提啦，然后。搞不好呢，因为一句话哦，来点化这长辈本地呢，我做的心情，来当变心情开朗安尼。
1: 哦，听起来袂歹呢。啊，我曾经哦，办伫咱呢，我们的师资据点哈，我觉得告诉的是一个奶奶，她要回家的路上啊，然后不小心遇到一个红灯右转的，给弄掉。就这个奶奶哦，伊伫咱的据点内底哈，我们的据点就是你刚刚讲的心势能，所以拢有就这正言法师会告诉阿哥有哦，因这个据点较特别的是讲，因特工拢会念经，念什么经？迄阵都刚好在念无量法门呐，哦，阿哥可以，迄个有红灯右转违规的人撞到的那个阿嬷哦。伊去用弄掉了后哦，伊无紧张，血也拢无清管哦，他就很平静的在唱诵无量法门，所以伊的早间挖过去，接到电话去的时阵哦，坐在救护车内底哦，哇，他女儿也很欣慰呢，跟他讲哦，妈妈都没有紧张，而且妈妈都很平静。

0: 然后唱着经文啊，当然可以便宜检查加载啦，就是检查一下，就有一点点受伤，一点点啊，但是呢，精神状况都是很好的，所以我刚刚心事能真的很重要，我刚刚这是咱跟咱其他的据点无同款，上个都还差别对不？
1: 对，嘿，是无唔对啊？来，阮来拢哦，常常会甲正言法师来请来据点，吼，啊来，互伊咧，讲，就透过讲故事，还是，啊来吼，互因。有当时啊，我有一个感觉，就是讲吼，有当时啊，比如讲，迄长辈吼，敢若会知来时阵吼，人讲会心情不美丽，啊，唔过吼，多好。可能多好接受的后边，这个听正言法师的发了诶，伊敢那吼有所开悟安尼，哦，阿得当吼解除心中的烦闷安尼，哦，阿这就是有当时啊，我感觉真的实在是能够佛法无边安尼。
0: 我刚刚吼阿舅啊，就厉害所在的是哦，我还记得打开始我是在阿舅的时阵，伊接这个班哦，其实人数无介济，下晡的时间人数足少的，我有一届。来上课才四五个而已，我说奇怪，那也才少，但是我们现在都也在三十个呢。你是怎么样让人数成长的？
1: 最主要我们会去宣传，就是说我们有透过师兄姐来跟我们道协助招生，来的长辈我们当然我们都是可以想要给他，就是说，让人去体会一下，说，我来这是快乐的，我这是欢喜学习安尼，所以讲诶，有当时就这样，人讲诶，好康到小无啦。有当时啊，吼，比如讲像阮内底有姐妹党，阿毛党西啊，阿毛迄落迄结拜党西诶，拢有安尼，就是这样啊，所以可能就是，大家拢有认同，说我们据点里面的课程，伊也欢喜，伊来感觉来这会当安尼快快乐乐。家乡嘛感觉讲，我是大人白天就去据点里面，他们让他们很安心，然后当然呢，就这样，家属也安心，然后长辈也欢心安呢。
0: 所以咱的长辈来家下归刚哎，对吧？套炸的来，然后中午在我们这里休息，然后下午上完课之后再回去嘛。但是我也记得咱较早接送的时候，好像咱。我遐济吼，是福利政策有改变吗？
1: 无啦，迄个时阵吼，起初的时阵吼，只有少数的长辈知影讲吼，有这种我们常抓有交通服务安尼。阿伯啊，了啊，因为起初来的时阵吼，家属拢想讲为着接送长辈吼，其实蛮烦恼的。啊，唔过尾啊，我知道有这些长照，那时候长照2.0开始，然后到目前的3.0都有这个服务啊，然后就跟他们就说啊，建议他们就是说跟各管事提一下说啊，要搭车接送这个问题啊，然后他们呢也就知道说要去跟各管事去谈，啊就这样就有。就会变成就是，我们本地呢，是拢安尼3:30下课的时阵对哦哈啊，就一每个长辈就一班车回去，然后现在变成是有两班车啊嘞，哎呀啊搭车人数就变增加这样。
0: 以前我们刚刚也拢是快快乐乐来上学，然后高高兴兴的回家去，我更唔敢登机啊，我舍不得回家，所以他们已经把这里应该把家哦当作是他另外一个家了哈啊，但是咱现在长辈哦。你在出海前，你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困难跟挫折哈？
1: 应该是说困难也是有，因为起初来的时候呢，来跟我接触的家属都认为，因为我们这个据点离市中心比较远，而且都已经要快接近鹿竹这个地方，交通不方便啊。后来就是因为有交通。长照2.0的交通服务的这个项目，所以呢就后来就人数就有增加。这个是其实我是刚开始接手的时候最大的困难点，就是因为我那时候不知道有很多长辈不知道有这个交通车接送服务啊，所以都因为太就是我们为应该说地处比较离市中心远。是我们招生那时候最大的困难这样。那目前呢，因为 长辈几乎都知道，哎，我哪想要来据点的话，那我可以申请呢交通车服务哦，那各管事就会帮我们媒合啊，所以呢，就是讲啊，大家拢啊唔感染啦，吼啊来吃啊，拢认为讲啊的快乐的学习啊，所以就这样人数我们就增加了。
0: 所以在这个地点，其实那些地点其实呢是对工商来讲哈，可能有小寡卡，嗯，那无起哭嘛哈，但是。其他过来跟我说方便呢，譬如说我当初要来家上课，其实我上高速公路下高速公路就到了，不会很远。对我来讲，对老师，好啊，跟我的弥德啊，好，其他说的，伊那是拢坐，伊那是拢开高速公路来，其实下来没有多远就到了，好，平面道路也没有很远，所以你讲对冈山来讲可能偏远一点点，但是以其他区来讲，应该还算公平呐、啊，
1: 还可以呀、啊，哎呀、啊。啊，然后还有我在想说，可能就是因为我们冈山园区这边真的是一个宝地，哦，第一个我们有环保站，哦啊，然后就是说，嗯，里面有很多教材可以从那里面，比如说去清洗啊，哦啊，然后再经过大致就是太阳的曝晒消毒，哦啊都，然后我们也可以将化无用为大用，啊，再来就是，
0: 这是那个创意环保 DIY 的。
1: 哎，对对对，而且就是说，我们也都会跟讲师讲说，我们正眼法师就是说要一直有在推，就是说哈，要爱惜，对对，要爱惜大地啊，可以，对，也珍惜无名这样。我们第一个那个就是有时候静态的部分的话，我们就会融入这个课程这样哎。
0: 你底家传我当了，我相信其实很多长辈的变化，你都看在眼里哈。就是长辈他进步很多，好，所以你想读到这些长辈进步就多一点，你有感觉就感动。
1: 应该是真的是感动在心里。阿姆跟哈马爱，其实也要这个长辈他愿意说我要健康，他的心中里面有想，我一定要健康啊，我不爱好我爱家里是谁负担。我要当一个有尊严的长辈啊，所以呢他们就很认真的学习啊。这里面呢有几个个案呢，就是有些真的是从比如说刚来的时候很孱弱啊，到目前呢真的实在是可以说是我们如果说人家问我说啊，刚我们据点里面啊有什么长辈的那个他的那个可以谈的话，也真的是有还有蛮几个可以谈的。
0: 是哦，像我们的长辈里面打开起来的时阵啊，几乎都不愿意站起来运动。啊，你看今嘛，我老公站起来，几乎每个都站起来哈，所以这个是经过训练啦，有差哈。
1: 啊，老师哈，有人搞错啦，哎呀，啊因。老师搞错啊，长辈愿意学习，所以有成就了，有这一些，要不要因的成长啊？最主要我们的目标是要大因为大脑退化呢，延缓啊呢，他们愿意学习，乐在学习的话，相信呢，对他们大脑延缓一定是有帮助的。
0: 对，所以你看，咱阿秋啊，真正做用心的，而且阿秋啊，离因到大离家就远的呢。你家离这里，你家如果上班时间，你来上班时间，你来正常哦，开到这多久？
1: 哦，我到是大离小港啊，我是属于那个小港区，委员。好、哦、啊，其实我到虽然讲啊，一个好像一个南，这样。地理位置讲起来好像是一个南一个北，可是呢就像上人说的，有心就不难，对 啊所以只要想着说啊，我的是在这边结好缘，对不对啊，的欢喜者刚完修啊，那样对吧啊，就是只要想说心中存好念，那就不会觉得远了。
0: 是，所以我因为我常常爱为小港，古尼爱为小港回家来家熊客、哦、早上在小港，下午在你这里啊，今年是没有，今年是早上在台南，下午在这边。但是我为小港来，我都会错呢，你常常遇到塞车啊。那你上班会提早吗？
1: 哦，有，我有提早，我大概每天几乎都是6:30就出门，哦，然后避开这那个高速公路，在那个男子交流道过去到冈山，就是到台南这一 入主这一段的车潮期啊，不过早来也不错啊，对不对？第一个来这边的时候，那时候空气还很新鲜，就是很清新 啊让我们头脑很清楚说啊，我们今天的可以，还有比如说啊，就把我们今天的该有事情该先做的事情就把它条列式的做出来，这样啊，这样然后就完成每天该做的事情，这样。
0: 但是有一次他很早到，但他也没有很早回家，他也要避开尖峰时间回家，所以是早出晚归。
1: 哦，没关系啦，对吧？哈，对吧？其实看到这些长辈有进步，真的就不要说是什么晚回家了，就也是怎样。就会让自己觉得啊，这样是 OK 的啦。
0: 你们家师兄刚才有意见？他会有意见吗？
1: 哦，不会，他是蛮支持我的。哎呀，就是因为有他的支持啊，所以呢，我可以全心全意的就把，就是说放在这个工作上面。所以呢，也很感恩我们家师兄，还有我们家宝贝他们的支持，对不对？他们就说啊，妈妈，你的现在身体状况还很棒，还很好，对不对啊？就是可以的话，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这样
0: 超棒的。啊，咱来对，那我们再讲回到我们那里据点哈，咱家有什么长辈伊的故事曾经把给你感动过不？
1: 感动哦，就是我刚刚有说到有一些，就是有几位来的时候就身体很孱弱啊，我们这边的长辈其实讲的话是功能性不好的哈，应该是占偏多啊，可是又不像失智据点的那个功能性那么不好啊，就是所以呢。有时候那我其实我来的时候我自己也是这样七上八下，我怎么要去带这些长辈让他们的身体健康起来啊，不过经过了这些几年来看到他们的进步哦，除了感谢他们愿意学习之外呢，自己呢其实那我就会去想说我要怎么做让他们更好，这样。
0: 我记得就是我们去年开始有个养鸡计划嘛，对吧？但运动量养鸡计划，我们要让长辈把那个肌肉长出来，对吧？哈啊，所以咱得跟家己体挖出来。那我也给大家开谢的时阵哦，就是这个也忘，那个也忘，就这些弄也忘记完，对不对？可是咱弄一直给他宣导讲，啊，咱厝边头尾好凶吼，爱提醒一下哦。那阿秋阿公要提挖出来的时阵哦，不是你跟他提，你家己提尔，你嘛给表黑阿尊啊，对呗，阿尊啊，对呗，哇，对出来不？我发现，我今天有看到，就发现，真的他们都乖乖的照我们这样做，互相提醒呢。
1: 对他们现在可能是久了之后啊，知道我只要跟他讲说，那个要把那他们的那个他们的碗拿出来啊，他们我就说我要泡豆浆，然后他们都会知道我要放在哪边啊，然后上完课之后到那边去把豆浆弄了啊。其实这中间呢，我也要感谢这边呢陪伴我协助我的一些志工师姐他们哈，有时候因为就是说我有时候杂事多一点的时候，他们就这样出来，然后就帮我协助说哦，让长辈可以喝到热的豆浆啊，增加肌肉啊，长肌肉哎啊嘞。
0: 所以那些长辈嘛，被我们喂教的很就是很清楚了，运动完就是要喝豆浆。或者吃高蛋白增加肌肉，那现在优姐在猛运动长辈还在回答你，所以已经让他们很知道怎么样吃健康的食物了。你先不要感客气，要光蛋白质分四种，第一种是蛋类啊，不是豆类，第二个是鱼，第三个是蛋，再来是肉。好，阿强们母亲节啊，你奶奶拿出来可以加饭的时阵，你第一个要先吃什么？哦耶，很厉害哦，大家都知道第一道菜就是要点那个豆类蛋白质，所以他们会点黄金豆腐，哦，就是吃麻婆豆腐啊那种。人家说豆类是对身体最好的，所以给他们一个健康的身体，我们也给他们健康的知识哈。
1: 对呀，然后他们这我呢，再感谢老师你们呢，然后时常有他们给他们喂教啊，然后他们让他们呢把这个呢知识呢一直长在自己的脑中啊。这样的话，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出来，对我个人可能比较浅见的是在 大脑那个也退化，有一点延缓这样啊。毕竟哎，对啦，感觉上是这样。
0: 新的知识，
1: 对对对对。
0: 啊，李谦哦，给那里就触别，就是我今天上课的时候还说啊，我哈、哦、在台南有吃过一家餐厅，很好吃。教力工那家哥哥姐姐们应该是都没吃熟嘛。可是我讲的是素食餐厅哦，想不到大家都来问我，老师你说的是哪一间，你说的到底是哪一间素食的呢，我要去啊，看起来超好吃呢。其实他们不排斥素食这件事，
1: 不会，他们是那我们像我们的午餐提供也是以素食为主，他们不会排斥啊，他们而且有时候他们都讲说素食好哦，对吧？对身体健康啊嘞啊，我们呢再会跟他们，就是说，跟他们，提供一些，比如说啊，世俗有什么好处啊，对不对？除了对身体好之后，还可以爱大地，然后保护森林这样的观念啊，这些长辈其实都有慈悲的心，
0: 对，而且都能接受，
1: 对，都可以接受了。所以我们只要跟如果是来这边长辈的话、啊、我们都会跟他讲啊，我们提供的午餐是素食，然后他们说啊，可以啊，很好啊，很棒啊，这样、啊、哦，我本来还想说啊，如果我遇到那个排斥的话，我是不是要用很多想法去跟他，或者是说要、啊、可能要请，比如说要请人来跟他在喂教还是怎样啊？可是他们都可以接受，让我很欣慰，
0: 省事了，都不用再特别讲了。啊，我记得咱在别的据点，我们高雄其他据点、哦、我们常常会有一些义卖活动哈、哦。啊，您现在长辈敢参与？
1: 义卖哦，会，他们也会参。
0: 他们做什么来卖？
1: 哦，比如说第一件事情，比如说，
0: 有记得有做过猫头鹰吗？
1: 有，那时候猫头鹰的话，我们也有参与制作啊，只是呢，因为他们就是说把酒开卖啊，不是数量，不是做很多，可是他们也尽到一份力量啊。再来有时候呢，比如说我们那个我们据点有一个妈妈哦，她真的是超棒超棒了，就是有时候我们据点呢、啊，就比如说那个 DIY 剩下的材料啊，他都会哦，都利用中午啊，都是说像上去先去睡一下，起来之后啊，就把剩下的材料都完成。
0: 阿芬的妈妈，
1: 哎，对对对对，啊，然后就把这些就是成品呢，比如说在不定期的时间呢、啊，就拿出来，对不对？啊，就这样义卖，啊，他我真的实在是也很感谢他啦。哎呀，其实我们长辈也都有在参与这一些的。
0: 是，其实我们刚山的长辈其实就像阿秋阿公的，我们跟一般的据点最大的差别就是我们多了一个心事呢，不是说我给他一个健康的身体，或者我给他延缓失智失能而已哦，我们给他一个很好的观念，在他八十田中可能给他一个非常正念的一个种子、哦、所以让他在心中慢慢的衍生出很多善念、哦、比如说他们知道要义卖帮助别人，而且我们还有福轩师兄来说故事之后，你们都会有竹筒回娘家、哦、
1: 有，只要呢我跟他们讲说啊，哪一天福轩师兄会来、哦、啊，他们、哦、就会把他们放在家中的那个竹筒、啊、拿来一起，然后小爱变大爱，然后会就把它汇集在一起，然后好，跟他们说我要跟师父到三天，所以这信念真的超好的、啊、
0: 所以我们冈山义食溪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环境、啊、我们希望大家、哦、你有兴趣、哦、在我们附近的欢迎来参观、哦、如果你的长辈、啊、或者是你们、有一些好朋友、啊、符合阿秋刚才说的条件，都欢迎大家来这里，但是可能要排队哦，我们现在有一点满，但是还是欢迎大家来啦、哦、啊，你最后阿秋刚才给大家祝福一下，
1: 在这里祝福全球的朋友身体健康，这是当然、哦、阿麦当安啦，欢喜充满，然后福慧双修，感恩
0: 感恩哦，今天真的很感恩哦，我们的冈山园区，我们义食溪张金雀师姐哦，伊甲咱分享咱这区非常特别的义食溪的咱这个环境啦吼，真的很感恩他，所以叠加呢，真正欢迎大家有闲来阮家看看嘞吼，那也多关心长辈哈，多关心长辈，让长辈能够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学习再成长的环境啦吼，所以感恩大家来收听咱这集哦，咱叠冈山义食溪的这一期特辑哦，阿叠加维基马贝就大概日子平安吉祥，时时好运增长，咱期待下次上电再相会，拜拜。

0: 九十
1: 好朋友。
2: 台北慈济医院接驳车驾驶郑麒麟说，
3: 我在医院最主要工作是开接驳车服务大家捷运站跟医院的来回，我茹素时间约大概是六年，在六年前接触佛教，我觉得说吃素是对地球的环保是有很大的贡献，也可以不杀生，那在个人的身体方面有感觉到说吃素可以让身体的精神更好，服务大家能够更充满微笑与身心健康。
2: 因为素学会爱，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素素看。

对超马加如数这种概念的话，我其实一开始也是怀疑的，但是后来我参加了3000五千公里的赛事之后，我更加坚定的认为舒适对我们的超马一个体力方面是很好的。那我希望能借由我的表现能够让世界看见台湾。3000英里等于等同5000公里的一个赛事，是一个地表最远的公路认证赛。它这个赛事定得很微妙，就是52天要完成5000公里。那我是提早完成，我的记录是49天内完成了，那目前是亚洲记录，是亚洲第一位。他这个赛事是准备素食的，我觉得好像不太会累积我身体上的疲劳。那我吃了之后，我觉得说，我每天都不太有酸痛啊。那我就沿有纪律的去执行。这么长的一个赛事，准备都是素食，所以我认为这个赛事的原因是说，他就本身就在推广素食。那你参与他的赛事，等于我在推广素食一样啊。而我们台湾是最有福报的，我们素食的人口是增加的，所以由我们台湾做起，我们是素食界的台湾是 number one。祈祷世界和平，那我们吃素也是希望说大家和平共处，所以这不谋而合。路遥知马力，我没有时间来证明，我是超马选手罗维明，我吃素。

0: 传播美善，传播爱，唯有生命能够感动生命。
1: 借由人品典范的分享，让声音为生命找到出口。人生的长度我们无法掌握，但是我们可以将深度广度延伸，创造出最有价值的人生。
0: 让我们一起听见生命力。
1: 各位听见生命力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徐锦峰。
0: 我是陈佑珍，感谢听众朋友再次收听听见生命力。
1: 今天谁是大来宾的单元，很荣幸能够邀请到慧琳老师来到节目。慧琳老师她从小因为罹患小麻痹而行动不便，但是呢她克服身体跟心理的障碍，她发挥生命的良能，从广告公司的设计师能够努力的做到了艺术总监呢。
0: 那后来呢转到了百货业担任组长跟科长，那也在餐饮业担任行销公关部的协理，那对外代表集团成为这个发言人，那也投身公益，成为原作教育基金会的志工。同时呢他也是杨玉兴立委国会办公室的志工，还有众社会企业的友善特派员。那慧老师是以同理心来发自内心真诚的为了他人来设想，不自我设限，然后发挥他的生命的潜能，他也在推动友善无碍的这个生活环境来努力哦。
1: 是啊，接下来我们就进行今天的单元，
0: 谁是大来宾。施比受更有福，能够做助人的人是有福的人。
1: 请听人品典范的故事，让我们来欢迎本周的大来宾。
0: 谁是大来宾？
1: 欢迎老师。
2: 欢迎。
3: 大家好，我是慧琳。
0: 你好。
1: 老师在这个4岁的时候就罹患小麻痹哈，当时呢，哇，原本是捧在手心上的这个长孙女就阿嬷疼啊，爸爸妈妈疼啊，没想到居然生病了。
0: 当时是什么状况可以分享一下？
3: 当时因为我从小个子就比较高，然后也不用爸爸妈妈怎么照顾，反正家里小孩多，就想吃什么要干嘛都行，就有一天早上起床的时候，我就跟我妈说要她抱我，我妈就觉得你自己起来就好，你干嘛要我抱，他就觉得很奇怪，那就是从那一天开始，原来发现是小麻痹。
1: 那有去给医生看吗？还是确认？
3: 有去台大医院给医生看，然后在那个时候应该也是一个大流行嘛，所以医生也是有做基本的一些治疗啊处置，但是没有立即有什么起色，所以家长都很担心。那时候我记得也是听爸爸妈妈讲的，他们就找了那种推拿师傅之类的这样子的民俗疗法，然后偷偷带进医院，然后在医院帮我做额外的治疗。
1: 是，当时确实是非常的艰辛哦，因为我们慧琳老师是比较这个高大的身材啊，那妈妈就这样陪我们哦，从台北啊、基隆往返这样子来治疗哈。可是当时还有妹妹啊，妈妈的那个辛苦，这我们心里都觉得说真的很不舍。
3: 对，其实是现在就是你年纪越长，你会发现回想那时候的情况，你会觉得说，如果是自己是妈妈的那个状态，真的是很厉害。
1: 是啊，哇，这妈妈真的是很伟大哈。那可是妈妈是很严格的哦。他不是说我们身体不方便啊，他可能就纵容我们，完全没有。
3: 对，就是反正我是家里老大嘛，妹妹如果捣蛋的话，我就倒霉。大家就是排队一个一个受处罚，那我就是那第一个，
1: 就是姐姐嘛。
3: 对啊，
0: 那爸爸呢？爸爸应该是对你来说，爸爸是半黑脸还是半白脸？
3: 我认为爸爸是白脸，因为在以前。早上就是妈妈带着大家嘛，那晚上我们睡着了，其实爸爸不见得回来了，因为他的工作，我们住台北，他的工作在桃园，交通其实很不方便，因为那个时候没有高速公路，
1: 是啊，
3: 对，然后所以他一大早就出门，那回来的时候其实我们都睡了，
0: 爸爸妈妈这样
1: 真的是很辛苦。
0: 是， 慧玲姐以前从小真的在这段过程确实求学的时候应该还是有很多的问题出现，譬如说像可能是不是有一些困难，或者有一些老师或同学的一些协助，那这个部分您可以跟佩雅大家分享一下。
3: 好，上学的话，小学的时候，我其实现在想想，小孩子小时候其实就是顽皮，
1: 对。
3: 然后以现在的流行的语言来说，就是霸凌，就是在放学路上围着你取笑你。小时候的心理素质没那么强，你听到人家围绕着你，然后一直取笑你的缺点的时候，是会害怕，会哭，
1: 是一定的，
3: 对。当然回家就是妈妈看到说你怎么在哭，
1: 很心疼哦，
3: 对啊，就跟妈妈说遇到同学怎么样怎么样，妈妈就会教你说其实你就不要理他。老实说其实我们都会劝人家说你不要理对方怎么样，但是你真的遇到的时候还是没有办法。可是也很感谢这些同学，因为就是一次再一次的让我的心理的素质越来越坚强，
1: 对啊，越来越坚强，
3: 对，
1: 那个时候老师其实对我们很好哦。
3: 对，因为我们那个年代其实每个班级可能多多少少会有一个或两个像我们这样小麻痹的同学，那我们班是只有我一个。我那时候念民权国小，我老师叫陈琼珠，那他就有点像我妈妈的角色，在学校里面他不会对我有特殊待遇，反而他会鼓励我去做一些事情，例如说因为我不用参加招会，所以同学去参加招会的时候，就是在教室里面可以整理书籍，管理班上的图书。那一边在整理的时候，其实一边自己就会念这些书。
1: 是，对啊，也因为老师的这生命中的贵人的一些帮助啊，所以让我们的慧玲老师能够更阅读这个浩瀚书海啊，那这也不是是一个好事呢。
3: 对，其实那个时候我还很喜欢念那个国语日报，其实我是一个很厉害的注音小老师，我的同学有什么不懂的字会来问我，那我觉得这是跟长期阅读有关系，
1: 是
3: 因为养成阅读习惯，有很多困难的字就会记得，因为没看过，那你就会记得。
0: 对对 对，
1: 对啊，就是常常做呢，我们就会变得很熟悉哈。
0: 没错，是不是也可以聊聊同学呢？对。
3: 好，其实不同阶段有不同的同学的陪伴，那因为我其实念过两个高中，那一般人会觉得啊，你怎么会念过两个高中，应该是可能念完之后转学吧，我说不是，我两个高中都有毕业证书。
1: 哇，好棒啊。
3: 我第一个高中念的是金欧女中，
1: 是
3: 在念金欧那个时候，其实我还是就是维持一个从小就是很内向害羞，我甚至不敢上台讲话，我上台会发抖紧张，
0: 很害怕。
3: 但是在我高二的时候，我们班上进来一个同学，那这个同学很特别，他很主动的靠近我，然后就会找我聊天。以前我就是下课然后就搭公车回家，那他会拉着我去永康街逛逛逛之后再回家，然后要考试的时候他就会带着他的课本，然后就硬要住我家，然后就跟着我一起就是熬夜看书考试。他陪伴我的方式跟我的就是相处，我学习上倒蛮多的，让我敢对陌生人讲话，也可以上台，其实这是慢慢的转变。
1: 是啊，就因着有这个，当时你称他虾米嘛，
3: 是、
1: 哦、他一直带着你啊，真的让你的这个整个心好像都打开了一样啊、哦还可以代表我们班级学校对内对外的这个海报比赛。
3: 对，
0: 是啊，很棒，总是有这些好同学哦。那之后你念是复兴商工嘛，对不对？那时候为什么会想要念这个？
3: 应该是我金欧毕业之后，那那个时候我没有想要考大学，
1: 是，
3: 但是会面临一个问题，就是找工作。
1: 对啊，我们适合做什么？
3: 对，我就想说我适合做什么。刚好我妹妹她在准备考复兴美工，她后来考上夜间部，那我就看她在做功课的这个过程当中，觉得说她的功课好有趣、然后我就会想说那是不是可以学习 有关这方面的、嗯、那因为他是念夜校、嗯、当时我们夜校转日校必须要考试、嗯、所以他也就带着我然后教我一些基本的就是术科的练习、嗯、然后后来我就去考然后就考上日间部、
1: 嗯、哇
3: 后来我妹妹就变成我的学姐
0: 也是一起有伴啊、哦、
3: 是、
1: 那时候又有另外一位好同学出现了
3: 对就是后来其实对我的生活人生的一些看法做法很有影响的一个同学
1: 是
3: 但是我是做第二个他个子很小他号称150可是我有162的身高、嗯、所以他就坐在我后面、嗯、那我就说哎、欸，我们要不要换位置他说没关系
1: 对、啊、挡住他
3: 对没有他想躲在我后面
1: 他想躲在后面、啊、
3: 所以因为这样我们就变成好朋友
1: 是他是柯小小
3: 对、
1: 对就像这样娇小娇小
3: 娇小的所以他叫小小
1: 真的好像老师说的每个人都需要陪伴着
3: 是、
1: 尤其在学习过程中哎，有这样这么好的闺蜜、可以帮忙我们呢
3: 对
1: 而且后来毕业之后她反而离开台湾去日本念书、哦、
3: 她去日本念书那时候我们班上有很多同学去日本念书、那在我来讲我那时候没有想到可以有一个去日本念书的途径
1: 是
3: 后来我爸就说哎、其实你那时候跟我讲的话你也可以去日本念书总而言之反正我就是没有去但是我就是留在台湾找工作
0: 在台湾找工作其实也没有不好啦齁但是当时在找工作的时候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呢
3: 其实就是因为没有经验然后也不晓得要找什么工作虽然是学美工的
0: 是
3: 那早期那时候我决定要念美工我妹妹也是念美工我们亲戚还笑说啊你毕业后是要去画扛棒是不是
1: 开开玩笑
3: 对那后来我就是有个机会到了广告公司去工作那在当年其实那时候是股市非常好的时期那广告公司也很多外商进来台湾所以我就很幸运的进了一家外商公司从那个时候开始进入广告这个行业
1: 是刚好在对的时间内、到对的行业去、我们就有这个一展长才的这个机会嘛、第一份工作是广告公司、其实老师是从设计师啊这样子稳扎稳打一直做到了这个艺术总监啊、那艺术总监就最大的从最基层做到最高阶
3: 就是媳妇熬成婆的那个概念
1: 媳妇熬成婆的这个概念对啊
0: 这是要努力过的当时是先在这个广告公司那之后这个过程是怎么样可以聊一下吗
3: 我那时候在广告公司其实我们任何人工作到一段时间都会有一个疲乏疲惫感所以那时候 也是觉得说哎，那我这样子每天这样子 做下去那难道是这样子一直做到退休吗因为广告公司的工时很长
1: 是、
3: 而且没有加班费全部都是责任制那刚好我另外一个同学他从日本毕业回来然后他回台湾之后他到一家日商的百货公司工作刚好他们公司也需要找人所以就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我就进入了百货公司
0: 是原来是这样
3: 那因为我到了这家公司现在位于天母的大业高岛屋那时候公司所有的一切都是以日本的最高规格来做开业的标准包含我们在内部会有一个顾问那他会教导所有的我们内部的员工大家怎么从视觉上去做好招商跟产品的陈设然后可以吸引消费者的目光愿意把钱掏出来其实这是一个很深奥的一个学问那个时候我们会有个专业名词叫 VMD 它就是一个视觉上去做商品的咨询管理
1: 当时在天母的大业高岛屋是非常纯日系的一个百货公司那时候是非常强调的哈尤其在天母这个地段啊哇这是高级黄金地段
3: 因为那时候很多日本人都住天母很多外国人 对
1: 所以它是刚好跟着这个周遭的一个环境下所产生的这样子的。
3: 对，
1: 刚好我们慧琳老师在他这个草创时期都有参与到。
3: 嗯，对，
1: 在草创时期就学到的最多。哎、欸，
3: 对，那时候学到的很多很多，然后也有很多东西其实是因为。以前在广告公司下班实在太累了，就喜欢逛百货公司买东西、
1: 啊、
3: 可能也是一个因为你爱逛好吧、嗯、老天爷就把你送去百货公司让你逛个够所以在百货公司
0: 安排好了，
3: 对，一做做了快十年。
0: 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休息一下听个音乐再进行下半段的单元。

0: 这里是大爱网络电台，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听见生命力，我是节目主持人许启逢，
1: 我是陈佑珍，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刚老师讲的是习武好成佛，是从最基础的一直从组员到变组长再变科长，这一路慢慢慢慢往上爬。
2: 因为以日本来讲，
1: 是
2: 他都会希望每个人都是从基层做起，
0: 是
2: 所以在当时我们也是用这样的方式，你进来不管你的经验有多丰富，就是从最基础的部分开始做。那也因为自己有相关的经验，所以在升迁这方面的话就会比较快一些。
0: 当时有一个好朋友闺蜜叫 Kitty，
2: 对，
0: 也对我们这个工作上有很大的帮忙。
2: 因为我们是日商公司嘛，所以其实主管都是日本人。那时候我们有翻译，那他叫 Kiki， 然后因为他实在是一个很厉害的同步翻译的专家，所以也因为这样子，他可能就是那种一看就很顺眼的人，然后就变成朋友。
1: 是
0: 啊，我们会老师的周遭哈，总是有这么多的贵人在他工作上拉他一把啊。
1: 是。
0: 那再来就是在这个餐饮业的部分呢，后来你也担任行销的公关部协理，甚至成为了这个集团代言人呢。
1: 是，好棒哦！来，
2: 其实会进入餐饮业是一个意外。因为当时我后来从大业高岛屋离开，我到了大直的美丽华百货。
0: 是。
2: 在你知道百货公司一大早客人进来之前，我们都是要巡楼面的。在巡楼的当中认识了我后来进入餐饮业的这个老板，
0: 是
2: 然后进到他公司，他想要找行销方面的人。那事实上我没有行销的实际的工作经验，但是他们觉得说没关系，他们觉得说找到适合的人，那所谓的适合的人并不是说你有这方面技能，而是这个人他可能符合这个企业的精神，所以就进入了这家公司。
0: 真的就是什么时候会在什么地方去工作，总是有最好的一个安排啊。那我们慧云老师也顺着这样子的安排努力去做啊。那个时候美丽华恐怕也是有很多需要去开创的东西啊，好像都是百货公司刚开始的时候您就去介入了，并且提供很大的一个协助。
2: 因为美丽华它是台北第一个有摩天轮的百货公司。
1: 对。
2: 那我前一个工作在大业高岛屋，它是第一个有水族馆的百货公司。
0: 对。
2: 可能也是因缘巧合，工作总是遇到一个可能在业界的第一次，那也都是一个新的经验。
0: 对啊，总是需要好像有一些创新的东西的时候，我们慧云老师总是能够去接上
1: 啊，
0: 并且把自己的能力奉献在这个企业上啊。
1: 是。
2: 那进入餐饮业，这也是一个很特殊的经验啦。那当时因为我是进入莫凡比餐饮集团嘛，那莫凡比他是代理瑞士的冰淇淋，那当时在台湾最有名的国外品牌的冰淇淋是另外一家哈牌这样子，
0: 是，
2: 但是他只有卖冰淇淋。可是呢，莫凡比的话，他就是想说，我不想只卖冰淇淋，因为大家会想说，冰淇淋就是小孩子吃的，但是爷爷奶奶带着孙子去吃冰淇淋。等孙子吃完之后，然后大人再去吃别的东西，
0: 变成做两次事情。
2: 对，总觉得这是一个遗憾。那时候老板就觉得说，能不能一家人想吃饭，在同一个地方解决，
0: 这样才好吗？
2: 对，所以我们就开创了一个新的方式，就是有冰淇淋，有加餐点。
0: 是。一家人啊，大家都能够在那边享受到自己想要吃的美食啊。这种的这个一个整个家庭的一个家的概念哦，这真的非常好。
2: 是，所以后来就是以家庭的这个观念想法，然后来做品牌的发展。
0: 是，要有关这个行销公关其实很难的哈。
2: 对。
0: 真的要担任一个集团的代言人，包含了这个字字句句啊，都非常推敲，完全的精准度，这很难哦。
2: 因为 你必须了解老板在想什么，品牌想要做什么，所以从上到下，你必须贯彻这样子的一个宗旨，去做一些活动也好，或者是在跟客人的这个互动上也好，都是要秉持一致的精神。
0: 是。 这个我们慧玲老师有讲到一点，就是说要如何的先客户所想而去做设计、嗯、
2: 对，因为餐饮其实在台湾是很蓬勃发展的、嗯、也因为它入门很容易，所以大家觉得说它很简单，事实上只要是服务的对象是人它都不简单，因为每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
0: 是是是，
2: 当我们把这个服务送到客人的面前的时候、嗯、是我们最后的一个结果送到客人面前，
0: 是，
2: 但是却是客人第一眼接受的，
1: 嗯，
2: 所以我们的最后一眼其实是客人的第一眼，
0: 对，
2: 所以任何一个关键步骤都必须做到最适当，我们不能说最完美，因为世上没有什么做最完美的事，但是就是有一个最适当的一个结果，然后让客人愿意接受，嗯，
0: 是啊。非常上有提到说你们在做这个教育训练的时候啊，
1: 嗯，
0: 欸，很多细节我们一般想象不到的地方、嗯、你们都会去注意到，
2: 是因为像我们常有时候会在餐厅找不到叫不到服务生嘛，
0: 是、嗯、
2: 那其实在一个对于服务这件事情或者观察环境是觉察力很强的人、嗯、他就会知道客人他在拿杯子在喝水的时候，你就看他喝水的角度、嗯、
0: 角度，
2: 因为你的水杯的角度越来越高、啊、就表示水要喝完了，
0: 对啊、嗯、真的，
2: 对，其实这时候不需要客人招呼、嗯、应该就要主动去帮客人倒水，
1: 没错，
0: 哇，好用心哦、嗯、对啊，就是他喝的角度哦，这是观察入微，
2: 对，甚至客人他们在聊天吃饭的时候，你就看见他们吃饭吃饭吃一吃，刀叉都放下来了、
0: 嗯、
2: 没有继续再动了，这时候你就要看一下他们是不是吃完了、
0: 哦、
2: 嗯，所以这就是服务业特别是餐饮它很、嗯、很细节很细微的地方，它并不如大家想象的那么的简单、嗯、事实上它也不难、嗯、就在于你细不细心去观察、嗯、
1: 是，就好像就是要主动去发现顾客的需求啦，
2: 是，对，
1: 还有就是说哎，什么是真正的服务呢，
2: 嗯哼，其实就是让客人感觉不到的服务，它就是一个真正的服务，我不会觉得他刻意来跟我说、哦、你好欢迎光临，客人他进来其实你看到他你就会直接告诉他啊，请问几位啊，
0: 对，
2: 你直接就可以把他你看到的几位问问出来，然后就带他到他适合的桌子去，
0: 是
1: 是是，没错、哦，
0: 在客人感受不到的地方的服务、
1: 嗯、
0: 那才是最好的一个服务、哦、
2: 对，
0: 就是找客人着想的一个好的服务，
1: 嗯嗯，
0: 哇、哦，这好多的细节哦，好像是直觉式的，
1: 没错，
0: 你们训练到他，哎，他能够及时反应到的，
2: 对，
0: 这都是经过了长时间的训练。
2: 对，其实服务业它相对的困难点在于，我们一般的生活的规矩会觉得不要左顾右盼、嗯，但是服务业就是要左顾右盼
0: 哦，
1: 理解。
0: 对啊，随时观察，随时发现需要，并且能够完成，让客户得到喜悦。
2: 是的，
0: 是。生命的经典，智慧的启发，静心思考人生方向。
1: 让我们一起来听你说静思语。慧玲老师要跟大家分享的静思语是：无论环境如何困难，都能保持奋斗勇气的人，才能突破困境，掌握有利形势。
0: 是，
1: 面对逆境的时候，唯有具备坚定信念、持续努力的人，才能够突破重围，掌握契机，将挫折视为磨练的机会，真正体现有愿就有力的坚毅精神。
0: 没错，生命没有不能的事，只怕不肯用心。只要具备不退缩的奋斗精神，就能在艰难的环境中掌握主动，让生命在挑战中成就无限可能。
1: 是的，
0: 非常感谢慧玲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谢谢老师。
2: 谢谢，
1: 谢谢老师。那我们就和听众朋友说拜拜哦。
2: 拜拜。
0: 拜拜。行万里路，犹读万卷书。读万卷书，不如读一本人品典范、人生阅历的好书。
1: 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听完音乐后我们就要说拜拜咯，请记得再次收听听见生命力，拜拜。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花莲净思净色德茂。我这一生最不可思议的因缘，就是以上人的因缘，如今在上人座下出家修行，日日沐浴施恩中，时时领受上人的身教言教，华水滋润干枯的心灵，此际一步八脚印，而要能时时跟此际的讯息脉动同步，以时时领受上人的法感应道交，一定要听大爱广播。德茂邀请你跟我一样爱听大爱网络电台。
5: 受限癌主要的接受体是男性素接受体，那 IGF-1 事实上在每种细胞身上都会有，它并不特定在受限癌。那在受限癌细胞上面的 IGF-1 的活性会比较高，所以它在受限癌上会造成比较多的细胞活动。
6: 在正常状况下，人体自行分泌的 IGF-1 能有效控制细胞的生长，不过当 IGF-1 浓度高出正常值时，它将会更加活跃，导致更多新细胞出现并加速生长，同时也会阻碍旧细胞的移除。这两项因素都会助长癌细胞，并将大幅提高罹患射护腺癌的风险。
5: 受限癌的危险因子主要是年龄还有种族，那它跟遗传是有关系的。早期的射物腺癌是没有症状，通常到了晚期的时候，它可能造成的症状是骨头转移。那骨头转移的时候，病人容易有腰酸背痛的情形。另外就是说，它压迫到其他器官，比方说，它如果压迫到输尿管，就会造成肾脏的积水。射物腺癌最主要的诊断还是切片。虽然我们现在有很多的方法来预测病人是不是有可能有射物腺癌，比方说抽血看血液里面的有一个射物腺特异抗原，或者是说有一个精直肠的超音波检查，甚至是说现在更先进的核磁共振，都可以帮助我们来猜测这个病人是不是有射物腺癌，但是要确定一定要取得组织来做化验。
6: 根据统计，75%的射护腺癌是可以经由改变饮食及生活方式加以预防的，建议可以从平常饮食来保护射护腺。除了常听到的茄红素外，豆类及谷类等含抗氧化物及降低胆固醇的食物都是不错的抗癌好食物。
7: 诸位朋友大家好，我们今天继续播讲论语述而篇第34章，子疾病，子路请导。子曰有诸？子路对曰有之。累曰导尔于上下神奇。子曰丘之导久矣。夫子患病严重，子路请谈，向鬼神助导。孔子说：“有这回事吗？”子路回答夫子说：“有这回事，我祈祷文上这么说的，虔诚助导上天下地诸众神明。”夫子说：“我孔丘的虔诚助导那可久了。”这章其实是在讲明夫子对宗教、对鬼神、对于虔诚敬意他的用心何在。这一章可以跟敬鬼神的远之那一章，还有未知生焉知死那一章来合着参看，最主要是要点示出夫子心中是有鬼神观念的，但要敬鬼神而远之。敬鬼神而远之，最主要是要讲人神异业，敬而不睹。人有人文之庄严， 而鬼神各司其职，一在地奇，一在天神，天神地奇，绝地天之通，天在天神，天神地奇，绝地天之通，天神在天上，地奇在地下。

记之以礼，食是告别，而丧礼告别，而祭礼是重新再连接。这里有归去又回来，有告别又有复返啊，基本上这代表了儒家的一种生命精神，是以生生为主导的。人居在天地之间，跟大自然搏斗，这大自然的确力量非常大，会令人为之惧怕。但由怕而惧，由惧而畏，由畏而敬，以敬养德。怕、惧、畏、敬、德，这是一个人类文明发展的阶段历程。由外在的惧怕慢慢转为内在的敬畏，而用这样的方式来长养我们的本性德性。这里非常重要的就关于畏惧啊，畏惧其实是一切知行之起点。惧和有所觉嘛，易经蒙卦啊，蒙卦山水为蒙，山为艮卦，水为坎卦啊，坎在下，艮在上，见贤而知直，山在上啊，水在下，山下出泉。所以易经蒙卦一方面告诉你见贤而知直，一方面又昭示你山下出泉。就是直所畏惧，由此进一步由畏惧转为敬畏，而敬以养其德。这里我们可以看得到啊，华族文明很重要的教化教育的精义跟切意所在，它的精奥跟切实之意何在啊？这一点很重要了。荀子书里面也提到过，百姓以为神，而君子以为文，这是一个人类文明的发展。说明百姓鬼神灵验啊，好像片处都是，但君子以为文，君子问之以礼乐，通过礼分寸节度，通过乐和和同一，通过礼乐来养其仁义之道。仁者人之安宅也，义者人之正路也。你有一个安宅可居，居于仁，有正路可走，行其义，能仁义，居安宅，行义路，如此才能够上达天道天理。所以这章讲到夫子疾病，这根据考证，这大约是孔老夫子49、50、51之际，夫子这时候生了一场大病。而子路想来想去，还是祭祀一下鬼神吧。所以子路请祷，就设了坛祷于鬼神。后来夫子居然度过了这关来问起子路这件事，有没有这回事。子路说有的。完了累词那个祝祷文是这么写的，叫祷尔于上下神奇虔诚祝祷上天下地诸众神明啊。夫子说秋之祷久矣，我孔丘每天就是这么虔诚祝祷啊。这也就是说，这祝祷的活动内化成敬畏敬德的活动，它不是有外在的灵验的乃至祭祀灵验的一种交换，不是，也不是祈求，它是内化于自家本性的好好调理跟生长。所以夫子之祷

夫子，他说：“求之道久矣，他不是求庇佑于鬼神，他是敬畏天命。求庇佑于鬼神跟敬畏天命，这很大不同呢。敬畏才真正能够养内在之德以生长，并且能入于造化之源，这叫见仁知天，这叫下学上达。”最后才能默契道妙嘛。仔细想一下，如何虔诚祝祷？如何转敬畏，养护德性？如何能入于造化之源，见仁知天，下学而上达，默契道妙？夫子之道是敬德的传统。以敬养德，从这一章可看到无住信仰、灵验信仰，经过了一个相当不容易的转折过程，到夫子这个年代，把它转折成了，这代表一个人文化的过程。记得就是在宗教学的发展上，一般来讲，这些鬼神灵验的信仰会在先。而慢慢的，人们理解深刻了，他慢慢这些东西要求其合理性，合理性的发展的时候，就慢慢的养出那个敬德、敬畏之德这个传统，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这一章呢，要能够了解到这里隐含着一个无住信仰、灵验信仰，慢慢走到了儒家人文教化。虔诚敬拜上苍的这样的一个传统，我们把这章再读它一遍。子疾病，子路请祷。子曰：“有诸？”子路对曰：“有之。”累曰：“祷尔于上下神奇。”子曰：“丘之道久矣。”诸疾病，诸罗。情窦，诸外有诸，诸罗对外有疾累外，独立于上下心机，诸外求其道久矣。好的，我们这一章就讲到这个地方，明天继续往下，感恩。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金丝金色的缠珠师傅，我是德婶。以前是用收音机听大爱广播，现在是用手机听的。为什么我会喜欢听呢？因为我在民国80年的时候就有听大爱广播，那时候觉得很受用，里面有很多真人真事的故事，启发了我的大爱。因为我听了广播，然后我加入了慈济，因为大爱，所以我可以去爱更多的人，可以去帮助很多的人。也因为大爱，所以我来慈济出家。只要你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也来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5: 世界卫生组织已经将腹部肥胖、高血糖、高血压、血脂异常等危险因子列为慢性疾病发生前的警讯，也称之为代谢症候群。
6: 代谢症候群的核心问题是胰岛素阻抗和腹部肥胖。现今的诊断标准包含了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还有高密度胆固醇过低跟腹部肥胖。腹部肥胖的定义是男生的腰围大于90公分，女生的腰围大于80公分。那以上这五项里面，只要有3项异常，就可以定义为代谢症候群。代谢症候群的危险因子包含肥胖、年龄、高血压、糖尿病跟心血管疾病的家族史，另外还有少运动跟少摄食蔬菜。
5: 预防代谢症候群有五大绝招要做到。第一招，聪明选，健康吃。
6: 在饮食的部分，我们会建议低油、低盐、低糖的饮食，还有更是推荐不油的素食。不过素食的朋友，我们要提醒你要减少精致糖类、油炸食物跟再制品的摄取。
5: 第二招，站起来动30。
6: 在运动的部分，会建议中度运动量的运动，每天30分钟。那中度运动量的定义是达到额头流汗程度的运动。
5: 第三招，不吸烟，少喝酒。第四招，压力去，活力来。第五招，定期健康检查，早期发现。
6: 另外呢，有吸烟的朋友，提醒您，吸烟本身会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所以有吸烟的朋友希望能够尽早戒烟。那如果能够做到以上这些注意事项，就可以远离代谢症候群。已经有代谢症候群的病人们，要注意配合医生，包括良好的血压控制，按时服用药物。然后如果已经有腹部肥胖的病人，则要做好良好的饮食运动，来减少腹部肥胖，维持一个良好的身材跟体重。
7: 正言上人纳履足迹，由静思精舍德禅师父导读。
8: 诸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喜欢布施吗？您布施有对象吗？还是您看到所有的人，您都会觉得您想要去帮助别人呢？有人曾经发愿想要去照顾别人，那他希望呢，就是以这一份工作为他的日后的方向跟目标。可是我们却忘记我们自己身旁的人也有需要我们去陪伴照顾的，而不是只有一直不断的往外求。在过去呢，有一位国王，他其实就是非常的喜欢去帮助别人，不吝私语，而且只要有人对他有所求呢，他就想要去分送给大家，所以人人都称他有一个很好的这个王的名称，叫做一切施王，布施的施。所以呢，当然就是在于过去啊，就有这个年轻人呢、因为他从小呢，他就父亲，然后还有家中还有母亲，然后家人呢。但是呢，父亲是一家之主的时候，从他幼年就失去了父亲。那家中的母亲跟姐姐弟弟 都需要去养活，那家庭这么样子贫困不堪，那怎么办呢？那母亲就对他说啊，其实我们的生活都没有办法维持啊，如果你父亲在世的话，那就会就是到达那个就是那一位一切死亡那边，然后去跟他祈求啊。但是现在你的父亲已经离开了，那这样子的时候，你愿不愿意去跟那个就是跟那个国王请求一些就是钱财呢？结果这个年轻人就回答说，其实他比较无知，就什么都不懂，那如何去见这个国王啊？那跟包括其实他也没有学问啊，没有学习到什么。但是母亲却跟他讲说，我们已经一无所有了，生计啊，就是他的生活其实都已经很难维持，还谈什么学问啊？那你如果去求学的话，那家里要怎么样子维生呢？所以当然就是没有办法。那大家有没有想到，我们在过去的生活也是如此，在慈济呢，一开始上人在做慈济也是如此，这么样子的辛苦耶。那您看呢，您看这个故事也是跟我们也是一样，他是非常辛苦。所以这个年轻人就讲啊，他可以向人先就是先借贷一些，那备妥一年的需求的时候，那请求他的母亲能够就是让他能够可以去求学。那他经过一段时间呢，其实这个故事会让我感觉到，就像上人告诉我们说其实我们在帮助苦难的同时，如何让他能够真正的脱贫，就是一定要教育，一定要让他去接受教育，才有机会能够转这个贫困啊。那所以呢，他真的去借贷了一两的金子，我就交给母亲，那自己就去求学了。那过了一年的时候，他回家来探望母亲，那远远的就看到母亲啊，然后就很快的就上前来就问啊，说你已经去过一切死亡那里了吗？他说啊，我所学的未通，需要在求学才能够成型。那母亲又在问他，但是你前一次的这个贷款的这个金额都已经用完了，那我们应该要如何做打算呢？那年轻人就讲说，没关系，我再去借。所以他又来到上一次借贷的这个金主的这个家中里面，就是想要再去借贷这个一两金子。可是呢，这个金主啊，就跟他讲说啊，你的前面的这个一两金子都没有还诶，那你现在又想借的时候，除非以你一家人做抵押。那如果说你到时间你还不出来，另外这一两就是一加一等于两两了，那这样子的时候，所有的你的家人就会变成是他的奴隶啊。那年轻人就答应了，那写下了这样的一个字据，那当然也是取回了金子，然后交给母亲啊，所以他再度的去求学。可是经过这一年呢，学问好像有一点点眉目了哈，所以他拜别家人呢，就去到一切死亡的这个国度里面。那不料呢，就是在中途便被债主抓回去了，因为呢时间已到啊，所以他们一家人全部都被关起来，而且还把他扣起来，不只是关住而已哦。所以这个年轻人就跟债主说，你这样子锁住我，对你是毫无意义的。如果你放了我呢，我会到这个就是刚刚讲的那个一切死亡那边去，把那个钱财把它借回来还。那债主考虑了之后，就觉得说是啊，他关他们还要让他们吃，还不如把他们放了，相信他。如果他真的没有回来的时候，他的家人还是在他的手中啊。所以债主考虑之后呢，所以就想说就把他放了。可是不巧的是， 那个时候邻国有个野心很大的国王，正要起兵来攻占一切失望的这个国土里面的时候，所以大臣们就都请，就是请兵啊，然后部署啊，然后做这一些。但是呢，这个国王的心里面就想着，其实人命是非常短促的，而且这么无常。那他从小就喜欢布施啊，而且他自己本身也很仁慈仁入，所以他不希望能够因为这样子一件事情而伤害到他的国家、他的国人、他的民啊。所以呢，他就是不愿意去做这一些事情，所以他不想要跟这个另外一国来相抗。结果呢，这个对方啊，当然就觉得说啊，哎呀，你看呢、他都已经这么软弱了哈。其实这一位一切狮王呢，他就觉得说，他不要为他一个人的安危起，就是兴起这个兵士，也不要去伤害人命啊，这些都不是他自己希望能够看到的。所以呢，他就命令他的那个子民呢、就讲说，我们不需要防备，也不需要恐惧，那我们呢就是能够出营、就是这个国家的另外一个国家的这个国王啊，没关系，那我们就是恭敬的就是不要去违抗。那当然这个人民呢、就觉得说当然如果是您是他的人民，您听得进这样子的一段话吗？应该听不进，因为总觉得说别人都要来攻打我们，那我们的国王怎么会是做这样子的一个决定呢？他国入侵呢是其无理，没有错，但是呢为什么不要去战呢、他的子民的时候就这样子讲了。但是呢这个国王就再三的一直不断的就是希望、叮咛大家不需要用兵，要听他的话。结果呢当然所有的臣民呢、就已经答应了、因为就是国王就是在这样子一个不断的好。但是呢在这一天的深夜里面，一切狮王啊，就是这一个国王就悄悄的就离开了王宫。那邻国呢当然就是这个好战的这个另外一国的国王的时候，他就觉得说，哎呀，你看呢、我都不用费力的时候我就可以占领了这个王位，但是呢他仍然不放过这个一切狮王，所以就以重赏来捉拿这个一切狮王。但是这个一切狮王呢已经就是远远的躲开了，但是当他就是到了别的国度里面的时候呢，就是看到有一位年轻人啊，那这样子走过来的时候，他讲说，哎，这个人啊是不是来抓我的呢？那因为这个年轻人呢、同时也这么想，他都觉得说这个人就是这个国王相貌不凡啊，难道他是一切狮王吗？所以当他正在想的时候，那他们就相遇了。那一切狮王就问说，年轻人啊，你是从哪里来啊？那要到什么地方去啊？那年轻人就回答说，我要到一切狮王那里去。那为什么要到那里呢？所以他就把他自己的经过啊，然后就是跟这个一切狮王讲。他说，如果我没有去跟这个一切狮王借贷到这个2两金的时候，那我的全家人就会被押为奴，所以想要去跟一切狮王来祈求钱宝，因为听说一切狮王他非常非常的慈悲，而且他非常的愿意帮助别人。那另外这一位啊，就是一切狮王的时候，他听到了之后，他就讲说，其实我是一切狮王。哇，这个年轻人哦，就真的非常的欢喜，当然也非常的惊讶。他就说，那怎么都没有看到仆人呢？那怎么会是一切狮王你一个人独行啊？所以一切狮王就讲啊，他说啊，他就把这整个的经过的时候就 就讲完了。他讲完的时候，这一位年轻人呢，他就非常的难过，所以呢就哭啊。那哭的时候，他就讲说：“哎呀，怎么会是这样子？那我才想说要来见一切死亡，结果你自己就有难了。但是呢，一切死亡就安慰他说：‘你不要难过哈，你所求的我能够给你。’当年轻人一听的时候，就觉得说：‘啊，怎么会是这样？’那心中很大的疑惑就是觉得说：‘哎呀。’这个国王是怎么了？他其实都已经离开了他的国度里面，而且他就已经现在变成是这样子的一个身份了，那如何能够真正的能够救得了他？所以呢，他就一副那种不相信的那个样子。可是国王就跟他讲说，其实现在新王就是以重赏来捉拿，只要你快快的取下我的头颅，然后不论是你要什么，其实这一位啊，就是这一位新王都会满你的愿。那年轻人就回答他说啊，世间人杀父母，命中便堕到地狱里面。那我如果杀害这么样子仁慈的国王的时候，那罪过是如何呢？所以他宁愿死都不想要去做这件事。但是一切死亡就又讲了，他说：“那么你就将我的鼻耳送回去好了，也是可以得到赏赐的。”但是这个年轻人就还是不忍心呢、啊，就跟他讲说：“我是不能够这样子做的哈。”那这个一切死亡就再一次的就跟他讲说：“那没关系，那你将我绑起来好了。”那绑起来的时候我跟你一起走。所以他就两人就一起走。那因为一切死亡其实他也走了很远了，所以要重回再回去的时候呢，但是就是一面走，走到快要接近那个国度里面的时候呢，他就请这个年轻人就跟他讲说：“那你帮我绑起来，绑起来哦。”所以当他们进入了城里面的时候，全国的人民的时候听到哇一切死亡的时候被绑送回来，所以个个都是这样子哇哭啊，这个很冲动的。但是呢，两人到了宫前的时候，那当然臣民呢、啊、就进去报告了这个新王，那新王就下令带上一切死亡。所以呢，臣子们看到哎呀他自己的国度里面的国王被抓，所以大家都非常的痛苦。但是呢，非常痛苦的时候又不敢掉下眼泪。为什么？因为新王太暴政了。所以呢，新王看到呢，就原先啊，原先他可能真的是就是想要去处决这个一切死亡，可是却没想到哇，他的臣民的时候这样子看到了一切死亡的时候，就是好像看到他自己的生命一样。结果呢，这个新王啊，简直就是太不敢相信，就问那个年轻人说：“你是在哪里捉到了这个一切死亡呢？”所以年轻人就把这个过程呢叙述了一遍给这个新王知道。那这个新王听到了之后，当然就是也很惭愧又很悔恨。其实我觉得说这个新王或许他一时功利于心，所以他没有办法去自主自己。可是当他听到了这整个过程的时候，他看到的哇，真正的其实这一个仁德的这一个国王里面，他所带领的臣民呢、啊、真的是不是像说一般人看到的如此。所以呢，他就也跪下来哦，他要讲说，其实他在过去哦，就是在以前的时候就有听到这个一切死亡的这个仁德啊，那今日啊，今天所看到的更是超过于他自己所听闻的部分。所以啊，巍巍功德譬如金山之间啊，无可动摇。 愿呢他自己回国之后呢也能够像这一位一切狮王这样子能够对待他的臣民。所以各位菩萨，其实有时候我们都在讲说我们自己想得到或者是想失去呢，那以佛陀的精神在讲《法华经》的时候其实也都没有这些文字的记录，但是他所要传达的是他觉悟之后的这个精神思想，而思想是无形的，要用天地人间的事物来表达出来。那是不是我们刚听到的这个故事他就是用他实际上的去表达出来？您看呢，您说他很仁慈，如何是一个仁慈的展现呢？由他的这整个的过程的时候，就让我们很清楚的去了解到，其实每一个人都有这个想要去提升，可是我们不论是提升这个量啊，或者是提升值，那值跟量的时候应该是相提并论，而且是让我们这整个过程的时候都能够趋向于圆满。那每一个人啊，其实要如何能够融入团队啊，我有要自愿还要自律啊，不是只有去看到别人而已，希望呢也能够回归看到自己，就如同一切狮王跟这一位新王啊，这位新王呢一直不断的就是想要去攻打别人，想要去占领别人的领土，可是呢却忘记了我们更多的其实人的一起生命，您拥有再多都是有一天会归到别人的手里，您可以握住而离开人间吗？不可以。就算您有家财万贯啊，当您活着的时候是财产，当您离开的时候别忘记它就会变成是遗产的。那我们拿什么来真正的去能够传递给别人呢？很真实的，当然自己的内心还是要有内涵。走入此际的时候，其实我们都在讲法脉跟中门，没有净思就没有此际。那上人的心时时抱持就是那一份感恩，感恩有这么多人能够跟随。那上人也觉得说他自己没有什么好求的，只有两个字，就是感恩而已。那每个人来到这个人世间呢，如何能够真正的净化人心，是改善人心呢？让我们的人心都有很大的这个转变。就如同上人都会一直讲，其实他看到疫情呢持续那么久都没有办法平息，他其实是非常担忧。那戒慎就是相信，信为道源功德母，长养一切诸善根。其实在金色今天的疫情不是因为您有没有修行，在金色呢有时候我们师父也不晓得为什么就是被感染到了。那在这整个的过程当中呢，都很希望大家能够保护好自己。在所有的佛法当中，我们讲的或许很多的都是一种方便法，但是却是一个真实心，很真实的让我们可以真正的了解。所以如何能够真正的让我们能够一传十十传百一直不断的扩散开来，让很多人去了解这个是一个就是活动，还是需要我们去真正的身体力行去落实的一个行动。所以上人的这一生啊，生命他自己觉得很有价值。那为什么上人会觉得他自己的生命非常有价值，大家知道吗？因为这个价值是普天之下有这么多人跟上人是同心同志愿，所以上人觉得他自己非常的有价值，因为跟着大家可以同行在菩萨道上。那队伍呢虽然是浩荡长，但是呢我们守志奉道，有志一同，好好的努力呀。那制作当中呢，其实如果大家有看新闻 大台或甚至于网络上的讯息的时候，应该有听过很多的地区都在做慈济树。那每个地区做的慈济树呢，其实都不太一样，但慈济人的生命都在为人间付出，这个是非常肯定的，而且有各种不同的功能。比如说我们有访视组，那我们也有培育组，但是呢，如何真正的能够达到一生无量的这个过程，当然这座慈济树呢，不是只有为慈济来留历史而已，也是要展现慈济人对这个生命的价值观。那上人一直讲说，其实您看啊，您如果没有走入慈济，您应该只是一个很单纯的家庭主妇，但是您走入慈济之后，您有没有发觉您自己变厉害了，变很棒了，变很多很多？那更多的就是因为大家都是同一体，大家都愿意去付出，所以慈济人的生命共同体呢，就是提升我们自己的生命价值，我们去展现这个为人去关心付出，然后呢能够真正的去承担责任，而不是推脱。那传续置业的慧命呢，当然四大置业八大法印都需要靠我们。那上人讲他自己本身啊，在这一辈子当中自己是非常耗尽的，但是一辈子建筑在此呢，就是想要为人群付出。上人自我守护这一念心，关心天下事，为天下众生来做事，所以我们非常有福，我们可以跟对人。在于净思法脉，希望呢人人都能够尊重净思法脉，但是呢更希望的是我们能够想到了人间的苦难，总是于心不忍，所以对自己我毫无所求。这是上人所说的，他说对自己呢，他自己本身毫无所求，依上人自己本身的个性呢，可以天天独处，一句话都不说。但是呢，大家都是法脉宗门的第一代，应该是有责任将脉络连接坚固。所以如果没有慈济，就没有慈济人。您说是吗？是的。所以真诚的菩萨心，真实的菩萨行，法的运用呢，行的供养，在于法上我们要多用功努力，但是以行动呢来展现，所以根源健全才能够向外推展，克服眼前的困难才能够继续往前进。所以很希望是我们都很常会希望的是什么？听到一句说菩萨会保佑你哦，对啊，菩萨会保佑我们。那每个人都是跟着上人的有缘人。圣严法师曾经讲，只要有50个人有圣严法师的思想理念，这50个人合起来就是一个圣严法师。那请问您想要做这50分之1吗？如果想的时候，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跟上人同心同道同志愿，如果是如此，我们应该不只有50位吧。非常感恩大家，也祝福大家福慧圆满，感恩。

身有千年树，世间难得百年人。把握时间，踏实付出，化瞬间为永恒。蓝天白云好时光，共同进入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感恩有您的陪伴与鼓励。献上美食静思语，上人说，发自内心立志做好事就是志工，与一群人实践共同志愿就是志业。

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静思妙莲华线上读书会进入到第465集的共修《法华经》的经文譬喻品第三，金色32，实力诸解脱，同共一法中而不得此事。这段经文所讲述的是佛陀的32庄严相。我们常常听到人家说相好庄严，上人在这里解释了这个相呢，就是人与人之间的接触，包含了别人怎么看我们的形象，以及我们与人接触的时候所看到的别人的形象。别人的形象当我们看到了，是不是内心会产生一种感受，很欢喜，或者是说我们的形象让别人看到了是觉得很讨厌。同样的一个人，有的人感觉是没什么的，有的人感觉会是很讨厌哦，但是却也有人呢觉得，哎，我是很喜欢的。所以人与人之间总是一个字，叫做缘分的缘。当有人缘，这个缘呢，就是结了好缘。那么上人进一步的诠释到了这个结好缘的好字啊，好缘的好呢，指的就是善，这个善呢就是美。所以啊，有善心的人，每个人见到了就会感觉到，哇，它很美哦。所以上人说啊，如何让人看到了我们觉得很欢喜呢？那么就是我们要用真实的心去付出，这种真诚的爱去行善造福，这才是人见人尊敬，人见人欢喜。这一段的手札里提到了，百善行为一福，百福一庄严相，百福庄严一相，成满32相。所以百善才一个一福，要百福才有一个庄严相。所以佛陀的32相呢，相当于要3200万个善的累积。哇，这么大的数字，我们要彼此来共勉。现在呢，我们就以最恭敬的心共同进入到2013年7月4号这一段上人静思晨语的开示内容。

必先行为一福，必福一庄严相，必福庄严一相胜万三十二相。咱常常伫咧讲三十二相，这个相啊，就是啊，人甲人的接触，人看咱的形象，人甲人的接触，看人别人的形象，别人的形，咱看到啦。是不是真欢喜无？咱的形象，予人看到，是不是会讨厌无？同款的一个人，有的人感觉无什么啊，有的人感觉真讨厌，却也有的人感觉呢，啊，我真介意啊，这人啊。甲人的中间，总是呢一个缘字，缘呐有人缘，那就是爱结好缘，好就是善，你过去先。

现在心，那就是呢做到有利益这个人的代志，做到对这个人有好，所以啊，爱结这呢正多的好言善事，心存感恩嘛。啊，看到呢，就大众内心呢，迄、那个欢喜感恩。少少的人，那就是表示呢，咱家这少少的人啊，结着好缘，伊看到咱欢喜，多多的人啊，人看人欢喜，就是表示呢。咱过去真正甲真侪人结好缘做善事，有遮侪人啊，心存感恩呐。常常爱讲，凡事呢，就是爱家己做出来啦。看看佛陀以三十二相。三十二相啊，是啊，真多呢。安怎做呢？那大圣向大家人讲，必先行为一好。哎，一摆先行啊，才会当算得做一个好。但是哎，百好呢？就是一庄严相，搁在一摆的福合起来呢，这个形态，予人看到啊，这种迄个庄严是有缘啦。啊，一摆的福爱偌侪善呢？必善为一福，那必福呢？庄严相，那么别好庄严，就是为一相哦，就是讲大好，搁再加话来呢，这是一个叫做庄严相啊。所以讲起来，这大好庄严为一相，那。三十二相啦，安尼爱偌做啊？所以讲起来，咱爱积无量寿的善啦。这几万的善，才会当成为必福庄严。那么这个必福呢，佫爱三十二相。就知影讲成就咱的这个形象，爱做偌呢多的福，修偌多的善，这个善啊，就是最水啊！有善心的人，人看人感觉水啊，这个水歹呢？有人缘呐、啊，有诶生做足水诶，就是无有人诶缘，水都真水，看到都无欢喜呀，这无相也无缘啊。有诶人啊，生到都无水呀、啊，确实呢，互人感觉真欢喜亲近，那这就是、啊。有相，伊虽然唔是看到真水，唔过呢，予人看到真爱亲近，从内心的欢喜，就亲像讲，咱伫大陆啊，真侪性，咱拢有去做迄个组合，啊，咱每年这组合啊。你要教啦，啊，看看这囡仔的家境有改善啊无？不管是做学前、做学后，
助学前爱了解伊个家境，助学后呢，咱会定定去做关怀。伫甘肃哩，真多家庭拢真贫困，真普遍啦。不过呢，其中有一个家庭啊，是单亲啦，这个妈妈呢，真辛苦啊。爱饲囝、养囝、供应囝，爱读书，咱会当想象高原黄土啊，阁是常常干旱呐。迄个山顶哩，真正呢，要讲家庭轻松，根本都无法度讲吼。何况啊，饲囝、养囝、读书，干那一个单亲嘛，伊爱用性命拼，真正是足辛苦呀。但是查某囝爱读中学，同款呐，老母不管安怎都唔甘甲囝留伫厝里，到处工课，总是呢。一定爱互伊读书，无读书无法度通脱离贫困，所以老母呢真辛苦无奈。迄个时阵，当着主席咯，主席呢将学校的介绍推介一寡囡啊，好咱都去引导啊，来去了解家境，啊这囡啊呢？都甲咱的主持人安尼讲出伊的心内话，我的家境的情形是安尼，妈妈真辛苦。妈妈虽然唔是真漂亮，不过呢，我妈妈真水哦。果然。主持人啊，对着囡仔去引导去啊，了解老母呢是这么辛苦，用世俗人的眼光来看这个囡仔的老母，真正是啊，真拖磨啦，尤其是面相呢，哦，以世俗人来看，真正是无水啦。现在其他的囡仔，他就有自卑感，不敢让人去看他的老母啊。啊，不过这个囡仔一直表达出，我的老母虽然不是真漂亮，不过他是一个上水的老母啊。为什么呢？老母从老爸无得了了后。一点啊都无卖完啊，辛苦无完，所以挑起了这个家庭，做起了这么这粗重的工课，承担这么这贫穷无法苦，还是呢，要给伊的囝读书，会当看到咱迄个大爱啊，去给对伊。行过一行一路，去排除了伊的家庭啊，伊贫困辛苦，对伊的老母到底伊的土地伫倒位呢？伫咧做虾米代志呢？啊，土地唔是平的啦，是安尼山也安尼叫，啊，伫这个山坪的面顶啊，啊，要去甲人敬祖。那家己的土地了后，都爱过去做工，拢是伫这个山坪的面顶。看到这个老母啊，也要做家己的土地，也要去做工赚钱，为着什么呢？就是为着要饲囝，这个囝真友好。看这个囝那回来的时。啊，就是怕妈妈辛苦啊，替妈妈做家来事。这些孩子呢，
拢认为妈妈真伟大，妈妈真可爱，天下的妈妈上水啦，真的，这就是看出了人性的水哦。这个妈妈对伊的囝是真心的爱，伫对待伊的囝，所以这真心的爱，迄种的好的缘呐，真的，伫这个囝的心目中。天下的妈妈是最水的，这是附近的人都是安尼讲，这的囡仔真友好哦。可见呢，这个妈妈在囡仔的心目中是最水，看到妈妈都足欢喜的啊。也咱众生呢，伫咧看分呢。赶快啦！你依佛有缘，人人尊重佛啦，人人呢记佛心生恭敬，这样大众内心会欢喜。有什么款的烦恼，埋怨啦，看到佛一切烦恼埋怨，心开意解。将佛的形象都会当予咱看，心都欢喜。可见佛陀啊，他雷声雷色，广结善缘，广造福缘呐。那做偌呢，真多善呐。在一旦累积呢，在家里家做，哎，福相哦，所以啊，福庄严相，可是必福庄严相，这是真无简单哦。所以咱学佛啊，爱了解人甲人的中间，有时阵呢。那这个人，安尼增加花枝招展，都是要让大家人看到讲，哇，这水，伊要点水呀，却是真侪人心生厌吼，看到真讨厌，啊，这个单纯的面相那都画乌擦白呢，甘需要？那有的人看起来。不但无感觉欢喜，反倒转来呢，感觉厌弃。人自然就是水啦。平时呢，你要安怎来装出了你的心情，互人看到欢喜呢？就是爱用真实的心去付出哦，这种真心的爱呀。去行善造福，这是人格，人尊敬吼，人格人欢喜啊。所以佛陀已经呢，几千百万劫无法度去算的时间呐，总是呢不断为人间付出，诸佛菩萨都是安尼。造福人群，所以造福人群啊，是偌呢真重要啊！舍利弗呢，已经是在佛陀弟子群中啊，称地位第一啦。但是伊的心拍无开，所以啊，到到发华会时，那。伊啊，恶好深自责啊，一直感觉到我哪会无提早呢，就来接受大法呢？我哪会一直呢认为我修的啊，独善其身，家己真满足啊？过去呢，哪会无想要发大心嘛、啊？接受佛法啦，这所以。
一直在咧自叹呐吼，那感觉家己自欺自己，因为佛陀明明安尼甲咱开示啊，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啊，人性平等啊，人人本具呢生活的本性啊，啊，原来拢一直。无开解呢，一直无开悟呢，那家己欺骗家己，以为呢，家己的境界就是安呢，唔知影讲咱家己也可以当敬上万丈楼啊，所以啊，伊的发发慧啊，就是安呢，自责、自叹、自欺。伊讲伊个过去吼，因为呢，罗汉、声闻、菩萨，拢是佛的弟子，拢是为法主啊。佛陀来看，这些弟子拢平等，只是家己呢分别自己吼。所以，我定以佛主当立无漏法，那咱大家人拢是呢应受。不懂，一开始一切烦恼起底啦，起底了烦恼呢，咱应该爱做好人群嘛，啊，安尼才会当成菩萨，会当成菩萨，然后呢，面对着大众啊，会当以大众分享佛法，将来成佛。功德众生，这是下礼佛。现在也要一直想要追求咯。在法华会面顶啊，除了听佛的妙音声，搁在呢，伊的眼睛啊，接触到佛陀，哈赞叹佛陀啊，佛金色三十二。十力自解脱，当穷一法中，而不得出世。那这家己也阁是自叹的心吗？后悔过去也阁伫咧。不过呢，看到佛啦，这个庄严形态，从内心的赞叹。金色三十二吼，十力自解脱，这是赞叹佛迄个庄严相啊！会记得发华会才开始的时候，佛陀呢在正中放光啊，这种的光明啊，迄种的形象呢，人人看到呢，实在是啊。非常的震撼，不是只有内心感动而已，还是很震撼，这就是佛陀那个庄严可以震动人心，这个金色是表示呢至高无上的佛，就这样说，必先为一佛嘛，看看三十二哦，啊，搁在必获庄严，那已经三十二上这座那三十二上呢，是人上最完极，唯有佛才有三十二上的人群中啊，三十二上一旦完完。唯有佛啊，看讲阿难，阿难呐、啊、是佛的同小弟呀、啊。阿难呢，有当时行出来的时，大家人赞叹阿难呐、啊，这庄严上第一啦。但是阿难这三十上二义哦，佛陀是三十二上记着。所以呢，佛陀这个三十二相啊，是将迄个必获庄严
得来的吼，那才会当三十以上圆满起来。所以三十以上啊，才加上了金色。金是一种的世间啊最珍贵的物件，金银财宝吼。你表示这个人真好呀，拥有了天地最尊贵的物件，那就从金开始。咱平时啊，讲咱咱的银票吼，还是要贬值，还是要升官，甲这个金价拢会对着调哦。可见呢，富有啊。最顶冠哦，最高的价值啊，是用金，所以呢，表示呢，至高无上的福，那就是啊，爱做真多真多的福啦。必先则一福，爱必福呢，则有一个相哦。那三十二啊。就是等于呢，哎，好多真多真多啦吼。那甲我来，这都用偌久的时间啊，万万福啊！常常听讲吼，祝你万福吼，表示呢，这个万福都已经真多啊，何况呢，三十以上必福哦，必福。这个必福才有吉祥啊，等于呢三十二的百福啦，啊，到底偌多啊？吼，那阿弥呢，这里叫庄严的形象是福所累积来，福呢就是缘，善的缘啊，善的缘呢才会当成为福。所以善言要将内心最诚恳那个诚意的善，诚意的善呢去付出，这才可以成为福哦。那这赞叹佛啊，是用过去已经做遐尼多善呐。啊，用遐尼多的爱呀、啊，祝福人间呐，已经累积到呢，安尼三十二相，这是一种啊至高无上的赞叹呐。其实佛的善福啦，岂止是安尼两点，唔止啦。不过呢，对。赞叹啊，就是表示这最高无上成就了三十以上，已经足无简单。可是呢，十力自解脱吼，那十力啊，就是佛与菩萨所具足为吼，十种的这个智慧啦。会当呢，使咱烦恼啊，一一去除。当然，实力啊，过去啊，该衰去吼，未来呢，也各有吼，需要该衰啊。但是这个实力呢，就是咱对人生天地宇宙万物所看的境界呢，咱的心内的智慧啊，有十。上方先了解三十二相啊，相就是表示德，有安尼德行，所以予人看到呢，都心生恭敬尊重，这种的德行啦吼，予人看到佛心的德，从心起着恭敬的意出来吼，那这。三十二相，就是从对伊的头顶一直到伊的脚底落去，好像过去也分析过吼。那
咱的脚拢有一个凹啊，佛陀的脚呢，连脚底都会安尼真正的平，的脚一直呢，从安尼哦，一直到个头顶啦，迄、那个顶肉结啦，头的面顶啊，迄、那个阿哥有。亲像一个肉结同款，咱若有时阵看到这个画佛像，表达佛像的庄严嘛。那有的人在迄个头顶，阁有一个小块安尼浮起来吼，那伊连这个头的面顶一直甲脚的最底啦，那通通都有上相哦。个身体四肢五官呐，体态等等呢，都拢上相，所以互人看到呢，这个人心呐，会当成佛啦，就是呢，爱成就这呢真多呢，无缺点的形象，所以互人看到真欢喜吼，那。开始从头顶一直到脚底来了吼，那共三十二大丈夫相，那这些佛陀啊，伊的相貌真圆满吼，啊相，下地佛呢，下面搁再讲吼，那这。佛陀啊，同款伫咧说法啊，阿咱家己呢，就是无法度去甲佛陀所讲的法，甲伊信解，真正是真欢喜，真好，甲伊接受来。啊，拢总是呢，佛说大法啦、啊，一法普比三圣啊，三经啊。就是咱家己呢，设定伫这个中筋、中筋气啦，或者是小筋气，无法度呢去接受到佛陀这种的大圣的说法，所以啊，伊文的面顶啊，还是个表达，虽然是赞叹佛有三十二相，十力诸解脱。佛陀的上庄严，佛陀的智慧观，舍利弗对佛陀的赞叹，但也是家己个反省，家己吼共同一法中啊，而不得处罚，就是家己啦。这里真多人当坐伫只听，啊，偏偏咱家己呢都无法度去接受，所以我也无法度。得到这个法，这是什么法啦？那就是佛为说菩萨道成佛的过程吼，佛陀不断呐来解释，安怎样才会当成佛？人人本具佛性，中间呐，咱都是因为凡夫啊，六道轮回不断烦恼和。改呀，那咱要去除烦恼的方法，就是爱断烦恼。那都爱讲足侪道理，予大家人听。断烦恼的目的呢，就是要予咱内心真如的本性现前。那真如的本性爱现前呢，咱来入灵群中。人人都是一本经，人人都有人生的苦法的相。那么，让我们去看看人间苦相，你才知影这个苦相呢，是来自于做真多烦恼。那咱的身体力行去体会啊，你才会当要安怎样入灵群中啦、啊。去付出自己的心，无污染，这叫做修行，修菩萨行。过去的舍利弗，这个罗汉行文呐、啊，都认为这太辛苦啊啦，本具佛性，家己内底都有啊，
佛在灵山不管其我，灵山只在我的心头。那人人都有一个灵山塔，何必向灵山去塔下修呢？要过去找心外的灵山，无啦，伊家己设定伫这个所在，应该佛陀就是安尼讲。灵山虽然是伫你的心头，但是呢，你为自己就是烦恼，唔肯付出呢就是无明，所以烦恼无明呐，也搁伫心灵呐，所以还是伫声闻罗汉的阶段，家己设定伫家，所以呢，就不得出法，不得菩萨法啦。投入灵魂啊，去锻炼咱的心，付出而无所求，安尼呢向前前进，到佛的境界去。那这个念头下离佛无啦，所以呢不得出世，这是家己开坛啊。所以讲，精神不来法啦，从色。行沙诸佛亦无所益啊，这是一种的开坛哦。行，咱爱精进，咱爱真行。这个精进甲行呢，爱是将咱的内心呢，安尼发动出来。咱的内心，人人本具佛性，人之初，人人本有善念。但是你这个善念呢，都唔肯将内心发出来，你的本性如镜琉璃，你的光芒都无愿意呢向外照，所以呢，这个精神不内化啦，充实行沙诸佛亦无所益。你虽然当着真做佛啦，你未当头接着佛的大乘法啦，安尼呢，同款，咱也无法度去身体力行。你无法心吗？你哪有法度去身体力行呢？所以，咱就一当知影，众生悉心自度，咱人人拢有咱的意识啊。咱六根六尘缘在外面的境界啊，那每一个根尘呐，外面的物件，什么物件呢？目睭看到，咱的内心这个意识呢，都随现前啊。证明我看到的境界是这么多人，主堂内底满满。外面天气人真多，那小净师大殿呢，嘛人伫咧精进，这些我的目睭接触到阿弥的境界，意识呢已经去解分别出来了。那你面向这边啊，我的后面一个镜哦，啊，就是有地有啦，太阳系呢。一这个星系的像，那各一尊做一尊的像底下，那我伫咧讲话呢，大家人精神哦，就是啊，迄、那个焦点伫我家，真呢，就是金顶石哦，那眼睛伫你的身躯里。意识也是在你的脑海中，那顶境呐，就是我坐这个所在，您所看的地方，这拢叫做顶境界呀、啊。所以这就是众生的心心啦吼。那么人，大家人听佛的法吼，那佛陀的说法是安尼。经过现在师父呢，搁再把伊的来的意呢，再搁再做一分的分析，听入去阿未，了解阿未啊，听入去啦，了解啦，
我唔只是知影法度好，我爱个身体力行啦，啊，了解未？烦恼会当去除无？了解啦，我从今仔日开始爱个习气呢，哎，解除啦，安尼叫做真了解，安尼叫做自度啊。人甲人的中间有结好缘也未？咱对人呢有表达善意也无？哦，知啦，即马开始化恶缘为善缘呐、啊！哈、啊，或者是人间呢，一种不正确的感情，唔通有爱有感幽情啊！安、哦、尼了解啦，身体力行。这叫做自度啦，所以过去呢，那咱也无有自觉自度啦。过去啦，哪怕咱已经呢拜偌济佛、念偌济经啦、捌偌济佛啦，但对咱呢还是无法度。哦，这个不管念偌济啦，你念偌济经，拜过偌济佛啦，或者是咱有缘过去生中无数以来嘛，断过了真侪佛吼，但是咱现在也个是凡夫，表示呢，咱的真诚的心无发出来。所以咱到现在也个是凡夫，那现在一直伫咧拜佛，还一直伫咧听法念经，发心也无发出来，还是依然凡夫啦。同款呢，无法度成佛，所以咱发入心嘛，爱起行。那咱的心性呢，哈有也未改啦，咱来赶紧改吼，所以。精神，这个精甲神呐，一定呢爱将咱的心法，所以共同一法中而不得出世。那么咱过去就是拢总甲菩萨同齐听佛说法啦，但是呢，我阿未发菩萨心嘛，所以呢也无法度。体会到行菩萨道呢，迄、那个过程境界，家己的心呢也未准备好哈。虽然已经开发，但是也未准备好啦，所以也未当了解呢。菩萨行菩萨道的感觉哈，所以数十年间呐，佛就是慈悲啦，是。真多教法，百万数千烦恼的众生，佛陀呢，就用百万数千的法啊，来普度众生啊。所以佛陀为众生设教，是因为伊慈悲啦。那下里佛讲，随佛受教的人嘛，真多啊。同款同共伫一法中，不管佛陀用各种的方法，随各种的根基来祷告啦。大家人拢讲一个时阵听，发大心的人呐，已经呢了解菩萨道啦。独善其身的人，还是呢一个听题呢，伫声闻独觉法吼那。这自己就是安尼，所以大家人共同伫这一法中，我哪会敢那停体伫车？所以为何机心未达佛意啦？数十年啊，安尼对过来哦，啊，家己的心呢，那也未甲佛的意相会合呢？咱过去。敢毋是一直讲过啊？就是佛陀护念的法，这个菩萨法啦、啊，大乘法，佛陀拢一直肯定心里无法度呢，安尼直至人心啦、啊、见性。其实佛陀还是陆陆续续大根基的人了解啦，
就是呢，小根基的人也无法度去体会到佛内心呢，安尼所咧讲的法，所以一直到现在佛陀开启心门啊，开启这个心怀哦，啊，所有的法啊，正直下方便，直接都讲啦，恁过去所积的呢，迄、那个法啦、啊。那都是方便宽卡，现在才开始。大家人过去应该下掉下孝为大吼啊，所以下礼佛还是一个安尼心。为何积心未达佛意，而不得出世，无法度去了解呢？菩萨道啊！这个境界吼，也个无法度修佛机，这些下流佛啊，耿耿于怀，哈、啊，浪费这么久的时间，各位菩萨，那还是呢，不是明清菩萨，那来真发心行菩萨道，所以人人啊，哎，时时多用心。

上弦的开始内容，刚刚我们所共同共听到的是在2013年7月4号上弦静思晨语的开始内容。上弦提醒我们，要成就一个庄严像，是不知道要多久的时间累积成就善与福的，所以呢，我们要好好的赶快把握时间，自度才能度人，自度呢就是改除习气。人与人之间，我们要时时的反观自信，我们有结好缘吗？我们对人有表达出这份的善意吗？那么从现在开始，人与人之间呢，我们就是要化恶缘为善缘，我们要赶快的要绝有情，如此身体力行才能叫做自度，才能进一步的来度人。所以法如心，起于行，我们的心性还没有改除的，要赶紧把握时间，赶快改除，从我们的内心当中发出这份的精与诚，精进与诚心诚意。

同时今天的蓝天白云好时光也就为您进行到这了，祝福您身心自在平安，我是嘉玲，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

0: 我是种树女王陈礼仪，我吃素。那我是在美国留学，然后参加佛学社，然后当时有机会皈依佛门，动机就是蛮单纯，就觉得说自己要少造一些这种杀业。因为我本身是学环境教育，然后我也是在这个环境教育跟种树的领域里面工作，我就发现到说，地球上的大面积的森林消失呢，几乎都跟就是吃荤食的这个成长呢有关。目前地球大概每年砍伐100亿棵的树，而这100亿棵的树呢，大概在全球有10个，就是说砍伐最多的热点。这10个热点里面有9个都是在热带雨林。那热带雨林其实是我们地球最珍贵的绿色资产，也是我们地球的肺。为了环保救地球，我发愿要种10亿棵树。像亚马逊雨林，大概它的砍伐里面有80%都是为了要做这个畜牧的饲料，或者是畜牧场这样子，所以它直接就跟我们人类的就是整个族群的饮食习惯是直接有关联的。每一个人都愿意积极一点的话，比方说每一个人都积极的吃一点蔬食的话，其实地球的环境就有机会整个转变过来。所以就觉得说我应该多吃蔬食，那这样子可以直接的来保护森林。多吃一餐素，少砍一些树。
1: 耳听，蜜蜂，鸟叫，蛙鸣，心声。是通向心灵的路，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7月正式上架。
2: 台湾年平均降雨量2500毫米，是世界平均值的2.5倍，但每人每年分配到的降雨量却只有世界平均值的1/5。台湾实际上是水资源缺乏的区域之一。反观台湾的平均水价是10.36元，只有全球平均值的1/5。因为水价便宜，使得台湾人每人每天的用水量超过世界平均值20公升之多。节约水资源是生活在台湾的人民不可不面对的问题。
3: 咱的水道这大缸的水。要洗衣服就很轻松，不用管水，这样就能够水用的。咱的雨水就是买缸来接，接到这大铁柱接下来，所以就是去买这缸来接，接缸接到水塔下来。这如果甜的话，就是有这的开关用好处，把它放在这锅汤的汤，这如果来用时间，可以用几十个月都用不完。
4: 这个水平常你没有把它收集的话就会流失了，那我们把它收集起来又可以省水费，又可以浇菜，那一举两得。
5: 怎么样来节水呢？我们可以利用这种节水电片组，
6: 你看它会有很多泡沫，其实这个跟你原来的流量大概都可以省到60%以上。
2: 省水省资源，让爱无限。肠病毒指的是一群病毒，共有5-60型之多。在台湾，主要的传染高峰期为4到9月，每次感染其中一种，就只会对那个型别免疫，下次还是可能感染其他型别的病毒。
7: 肠病毒71型大概占了所有肠病毒重症的80%，那它好发的年龄都是在5岁之下。因为肠病毒71型，它会侵犯我们脑干的部位，而导致小朋友会出现嗜睡、持续呕吐。另外呢，晚上入睡的时候会有密集的肌钥式抽筋，好像小朋友是受到惊吓，手脚会出现大动作的一个抽动，而且很密集的发生。如果小朋友又高烧不退，或者是有一些心跳、呼吸加快，都要请家长特别注意，肠病毒71型有可能造成重症，那就要及早的送来医院，给医生做一个诊查跟治疗。 因为它是在肠胃道繁殖，所以我们在粪便中常常可以发现非常多的肠病毒，所以肠病毒的传染途径有可能是粪口传染，也有可能是嘴巴或手脚的水泡破裂造成周围的小朋友的感染，我们称它叫接触传染。那也有可能肠病毒的小朋友咳嗽，这些肠病毒从飞沫之中传染给另外的小朋友，这种叫做飞沫传染。肠病毒它怕的是一个比较干燥的环境，那肠病毒也怕所谓的紫外线跟含氯的漂白水。必须要强调的是，酒精性的干洗手并没有办法完全让肠病毒失去活性，所以呢，我们肠病毒最好的办法还是湿洗手。
2: 勤洗手不是口号，是预防病毒和细菌感染的一道重要防线。

0: 亮易经，正言上人讲述。
1: 欢迎来到无量易经的单元，为您攻读第439页，先解身符，再解心符。说障法无畏，佛说法时就有很多障碍，何况是现在，不用人来障碍，光事态就来障碍了。现在的事态无形中障碍很重，障是魔障，魔障就是业障。现在若一位法师要讲经说法，事态风气就会阻挡他，因为要听经的人大多被娱乐的景象分散掉了，听经的心比较淡，去向娱乐的心比较重。比如十个人中，爱看电视的占七个，爱听法的占三个，十个人有七个受魔障碍，当然也可能是说法的人修行尚不够圆满。如果佛真的再来说法，佛的人格已经修到使人心诚意服，不受外面的境界渲染，一心向佛，一心听佛说法。但我们要得到说法无障碍，实在困难。说出道无畏，出是出世的出，也是出家的出。若要修行，要先解缚，先解身缚，再解心缚。出家人就是脱离六亲之缚，脱离亲缘的束缚。众生不能解脱，是因为有亲缘，有亲缘就有偏见，有偏见心就受缘缚。所以修行的第一阶段，要舍去身体的束缚。从事相来说，出家才是舍缚，从理来说则不一定要出家。有人说，在家菩萨智慧长，身虽是在家，心还可出家。若只是身形出家，但不用功，不守教规，那也只是世俗僧，跟世俗的人差不多，只是外相不一样而已。他的心跟世俗没有脱离，仍然有染浊，这种出家没什么意义。在家人虽然身处恶浊的社会，有家庭牵绊，但他的生活举止清净脱俗，依照佛的教戒实行，就是心的出家。身在世俗，心守境界，叫做出淤泥莲花。像这样的人，他虽然身是在家，出淤泥莲花。像这样的人，他虽然身是在家，但是心已出家了。

时间，即使有人来谈事情，时间到了就去客送，心不受世俗染着，照样修他的行，念他的佛。这种受持的方法使在家人和出家人都对他很赞叹佩服。在家人若肯修行，心不受世俗烦恼染着，和出家人哪有不一样。世间一切因缘生，众生善业因缘生，世间一切有因也要有助缘。比如一根火柴棒，要有火药摩擦才能点火，火柴棒若浸湿了就点不着，这就是缘不具足。若有因但缘不具足，就无法发生力量。所以说做众生的事业也要因缘。释迦牟尼佛为一大事因缘来人间度众生，为了教导众生，以实力断众生习气，说法49年，循循善诱，只因众生的根基参差不齐，有的人智慧力巧，听一句法就能了解开悟，有的人愚痴驽钝，杂染很重，无论多少譬喻还是无法解悟佛的教理。像这样的根基上中下参差不齐，佛在说法49年间，把低的拉高来，把高的调整，调到根基平齐的时候，才用一大教告诉大家，这就是成佛的教法。本来是以方便教，到了法华会时，就以一大圣的教法来教导众生，宣扬真实的教理。他也要观根基，因缘成熟的时候才能够施教，所以要有因也要有缘，刚好成熟才有机能够领受教理。因缘成熟时也是善业的因缘成的时候。佛像圆满，德恨庄严，是为丈六紫金辉。佛陀来人间，视线和凡夫一样的形象，现丈六金身。丈六这个尺寸很难说，每个国家的尺寸都不一样。这里说的丈六可能是印度的尺寸，应该不是台尺的丈六。若是台尺比屋顶还要高，就变成怪象。印度有一个立规，从四开始是圆满，称作美，四四加倍更是圆满。佛陀的身形非常圆满，用八再叠八，数目以四起头是圆满，加一倍是八，就已经很优美，再加一个八，是表现没有欠缺的圆满。四是显示修行的果报，身相的庄严。佛身上能发出紫金辉，古人说富润屋，德润身，若有德恨，自然可以润身相，让人感到敬服，就如星星会发光一样。这是佛所修的行，感众生的机，所以众生一看到佛就有无法言喻的金色相。方枕照耀甚明澈，叙述佛的身相端正，身形完整。方枕表示风度很好，尤其佛的身形德恨光辉能够照耀人，无论任何险诈恶劣的人，一看到佛的身形，心就会被降服了。心若有污秽恶浊，一见到佛也会变得非常和善。这就是形容佛的身相德恨庄严，让人一见就心沉意服。毫像月旋向日光，毫是白色的毫毛，是佛陀32相之一。念阿弥陀经的记赞时会念到白毫婉转，在两眉间还有特别细的白毛，又绕旋转像一个旋，不是很明显，毫像在眉间旋绕，景象也犹如发光般，称作向日光。若装饰佛像，头部后面有一个向光，也是佛的32相之一。

旋发干青顶肉髻，中国人的风俗头发要直顺，但印度的风俗头发卷球才是漂亮上相的格。佛的头发是干青色的，卷球像卷螺旋，特别与人不同。佛的头上有一个肉髻，也是32相之一。净眼明镜上下训，眉睫干疏方口颊。佛的眼睛非常明澈，眉毛很长，嘴是方形的。唇舌赤毫若丹果，百尺40有颗雪。佛的嘴唇舌头很红，牙齿有40齿，又细又密，白得像雪，就是唇红齿白。

0: 观众朋友早安，欢迎收看八月九号星期天的大爱早安新闻，我是林国昕。农历部分已经来到了是六月二十七了。新闻首先赶紧来关心的是天气状况哦。昨天到今天呢，这雨哦非常有感觉哦，主要就是因为我们受到白海豚台风的影响。目前透过卫星云图可以看到，白海豚台风它已经来到台湾北部的海面了，它很稳定的持续呢向西和朝这个西北西的方向来移动，所以呢今天是它最接近也是影响台湾最明显的时候，因此提醒大家雨势下得非常明显，特别是北部地区、中部山区都有可能会出现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情况，那雨势呢是非常大，有时候会来到豪雨等级发生的机会哦。还有呢，包含宜兰地区的朋友也要注意，因为在宜兰山区或者是平地都有可能会出现一些短暂雷阵雨的情形。那花莲跟台东部分呢，今天因为这个台风是逆时针旋转的关系哦，所以这两个地方的天气呢稍微好一点点，主要是以多云为主，但是有可能会出现这个焚风的情况。接下来透过警报单马上来关注的台风，它明显的一个趋势走向，可以看它路径呢很稳定的往西北西方向移动了，预计今天呢就会掠过马祖的北方，所以呢在台湾的这个范围里面，马祖这部分呢，它可能就会发布陆上台风警报了。那现在呢，它的位置是在台湾东北方，大约是330公里这个地方，那18转15公里的速度，很稳定的持续前进当中，它有明显变小的趋势，暴风星半径呢也变成大概是250公里左右，所以呢，它这个在减小的趋势之下，最快在台湾今天时间的下半天就会解除这个白海豚台风的海上台风警报了。那台风慢慢走了之后呢，温度方面有没有什么样的影响？赶紧来关心今天高低温的部分，在中部以北还有宜兰的高温普遍是31到33度之间，那南部还有花莲地区的高温呢是33到35度，台东地区的高温可能更高一些，因为可能会出现焚风的关系，所以会有36到37度，提醒大家注意这个焚风的状况哦，因为这风一吹的情况之下呢，温度可能会升高到38度左右哦，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外出的时候要补充水分，避免中暑了。天气小叮咛提醒大家的是，今天要注意的是三个关键点：风、雨跟浪啊。主要是因为受到白海豚台风的影响，所以呢，在强风的部分要注意的是，新北市局部地区平均风力会达到9到11级左右，要特别注意。至于雨下最多的地方要注意的是新竹县的山区，还有苗栗山区会出现局部豪雨到大豪雨等级。那北海岸还有台北市山区跟新北市山区，包含整个台中以北的山区都。同样要注意会有豪雨发生的机会。至于浪的部分要注意的就是呢，北部的基隆还有东北角一带了，因为呢这个台风影响的关系，可能出现长浪甚至巨浪的情形，或者是发生海水倒灌的现象，像是呢基隆或者是呢这个鼻头海岸昨天都出现海水倒灌的情形，主要就是因为刚好适逢大潮发生的时候，再加上台风的影响，所以这海水倒灌的情形是非常明显的。还有提醒离岛的朋友，就是马祖地区今天不管是北干或者是南干，同样天气状况都是不好的，所以在低洼地区同样要留意海水倒灌跟淹水的情形。至于停班课的部分呢，今天连江县也就是马祖整天都是停班停课的情况，呼吁乡亲朋友尽量不要出门，留在家里头。还有呢，达到停班停课的标准，就台湾本岛部分是新竹的五峰乡的五峰国小、花园国小、桃山国小、五峰国中跟尖石乡哦，有玉峰国小跟石磊国小、秀伦国小跟星光国小等等，不管是前山后山呢，同样都是停班停课的情形。关心完天气状况之后，赶紧来关注的是我们健康的情形了。或许有不少成年人哦，您可能长期饱受便秘的困扰，那坊间更盛传说啊，如果说你便秘太久，会变成宿便，可能会变成毒素，引发这个大肠癌的说法。不过呢，花莲慈济医院的副院长罗庆辉他就澄清了，这个观念在医学上完全没有证据的支持，那民众也不要尝试所谓的咖啡灌肠这种偏方。顾名思义呢，就把咖啡的液体哦灌入到我们的直肠来替代保健这种方式，据说它还可以排肝毒，不过呢这是有风险的哦，可能会造成我们的肠道灼伤，甚至是有穿孔的危险。医师特别提醒，照顾肠胃道平时要注意的就是我们生活习惯了，还有饮食控制，最好可以定期来做 粪便的潜血筛检、就医评估，才可以找出真正便秘的原因。
1: 常跑厕所却排便卡卡，时间一久难免让人担心毒素会不会随着宿便累积甚至演变成大肠癌。
2: 便秘会不会造成大肠癌其实没有证据啊。他们的理由就是说大便里头因为都是我们不要的东西，那些渣渣里头啊有毒素，那毒素吸收了以后就会得大肠癌。可是这个就是乡野传说，
1: 错误观念如果被放大，可能让人急着寻找偏方，反而增加身体风险。
2: 咖啡灌肠，我看到了不少副作用。我就看过有咖啡灌肠灌到穿孔的，然后找我的外科同事开刀的。
1: 破解迷思后，肠道保养还是要回归生活习惯。医师建议，预防大肠癌要多吃高纤蔬果，少吃烟熏、烧烤和高油脂食物，搭配规律运动，也别忘了定期做粪便潜血筛检。
2: 一个要纤维，一个要水分要够，然后你要运动嘛。运动呢，可以减低我们身体的发炎，可以让我们的益生菌呢活得比较好，这些都会减少大肠癌的机会。所以口诀就是管住嘴，迈开腿。
1: 如果排便状况长期没有改善，还是要就医评估，找出真正原因，才不会让小问题拖成大困扰。大爱新闻阮乃宏、邓明仪花莲报道。
0: 再看到鳝鱼爱持续在发酵，缅甸一把米的鳝效应现在呢继续在当地流传当中。纳吉斯风灾之后，实际援助的因缘，农民乌善丁在村庄里头用一把米播下的种子，如今正向周边村庄生根发芽了。村庄里头的妇女也用手工艺撑起家园，成为邻近村庄学习的典范。那村民是拉着牛车亲手铺路，把自力更生的力量一村传过一村。
3: 200多双手，四五辆牛车，在工业化的时代，这群人用最原始也最用心的方式亲手铺路。日存一把米累积的善念，如今变成了眼前的砖石与水泥。这是缅甸第五条此记录。这条路是村庄的生命线，过去孩子上学雨季得踩进深泥冒险走铁轨，遇上疾病得一路抬出去，如今汗水填平了泥泞，村民能安全求学，及时救命。
4: 是用这个香蕉的这个纤维，但是现在因为是雨季啊，这个纤维没有办法晒干，所以他们就想用另外一种方式。这个也是传统这边人在穿的。
3: 自立的韧性也延伸到妇女的手上，采收后废弃的香蕉树茎抽丝晒干编织，从摸索到熟练，这些手艺成了生计，也让妇女靠着双手撑起了家。
5: 那不如看的，老母现在都在说，我们这边人也压的，这路去接的来，怎么接出来怎么来不？这路电费路来，这路没有老家去来的。
6: 这下个。搞嘛嘞，啥子也呀哩，要嘛嘞，个龙头板哩了哩。
7: 三十五嘞，
6: 怎么着嘞？三十五嘞，嘛，看哩哩，人家伊要个龙尖嘛，伊要把手骨要头板哩了，个龙啥子也呀，身体吧嘞。
3: 从编织的手到亲手铺出的路，从瑞纳滚村点燃的这股力量正一村接一村扩散，靠着自己的双手翻转贫困，把善意铺成路，让改变在缅甸越走越远。大爱新闻赵培婷、谢启全，缅甸报道。
0: 活力满满的场景来看到马来西亚新山慈济幼儿园连续20年举办的运动会，还结合环保理念。 小朋友穿着不同颜色的运动服，在师长的陪伴下进行互动游戏，大家一起呢手脑并用，在游戏当中学习了资源分类，而且大小朋友都放下了手机，借由活动也拉近了亲子之间的距离。
7: 大声宣誓，传递火炬，再来一段充满活力的热身健康操，满满的仪式感为第二十届运动会拉开序幕。
8: 我今天有宣誓，爸爸妈妈陪我练习，感恩爸爸妈妈陪我来。
9: 因为环保和合运动会嘛，每一站都用环保的资源来创出有趣好玩的游戏，让亲子全家人可以聚在一起快乐的时光，也可以知道说，哎，这些资源都可以是很创意的游戏。
10: 来呀，算资源！
7: 把椰子当保龄球，运动会里所有游戏所使用的器材和道具都是环保回收物资，不花半毛钱就能让孩子玩得不亦乐乎。
11: 结了那个环保的东西，你要放去哪里？
8: 回收桶。
7: 除了有趣的游戏，运动会也考验孩子们手脚并用的能力，以及培养亲子之间的合作默契。
12: 他还要拿着一个杯子在里面哦，那个水在里面，所以我这个行吗？但是还是有惊讶到，因为还是很多小孩子是能够协调的，他们的手脚啊，连他们也完成得很好啦，也没有说弄到满地都是水。
7: 游戏结束，领取大合照。捧着结合了环保和创意设计的独一无二相框，孩子们把欢乐与感恩都装进了童年的记忆里。
13: 每个人自己做一个环保的相框，然后再用爱分享的方式去传给同学。我觉得老师的心思和创意，还有利用环保来把这一个文化传导下去，让我们每一个父母、孩子、每一个人都可以用环保的方式把爱传下去。
7: 一场运动会，不只让小朋友们施展筋骨，同时让家人透过游戏陪伴孩子成长，将欢笑与亲情融入每一个家庭。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马来西亚报道。
0: 除了热情跟活力满满的运动会呢，那另外在马来西亚八六拜慈济幼儿园有一堂社区巡礼课程也很特别，透过古迹寻宝，邀请亲子们齐聚在槟城一处公园里头展开历史探索，同时结合人文教育的户外教学。
3: 周日清晨，八六拜慈济幼儿园校友亲子人文班的慈少及慈幼亲子齐聚大同仔街公园，参加走读历史、走入人文亲子古迹游学活动。
14: 大街小巷就是一个很活的一种教室，如果我们能够用这样有趣的方法去了解我们这一块土地和城市的话呢，大家会印象深刻，因为我们真的是用我们的眼睛去看，用我们的脚去走。
3: 2008年，乔治市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华人、马来人、印度人和欧亚裔在这里落地生根。不同宗教与文化留下的建筑，往往只隔着一条街，彼此相望，也彼此共存。然而，对许多在槟城长大的孩子来说，天天经过的古迹反而是最陌生的风景。
15: 其实今天是一个很好的体验，因为呢，平时虽然我们是住在槟城，可是就没有机会带孩子这样走很多条街，让他们去认识古迹。
3: 为了让孩子真正看见，活动团队历时三个月勘察路线，把历史、文化以及慈济人文教育中的感恩、尊重与爱设计成一道道寻宝任务。
14: 如果我们的孩子懂得在不同的文化跟宗教去了解的话，这样子在相处的过程中，他就会有那种尊重，才能互相的包容和善解，我们才会爱护还有珍惜这些难得的文化。
16: 我今天去走了很多个地方，走去进去那些屋子，看里面有什么有趣的东西。
17: 有看到一个公鸡在上面飞，特别。
18: 寻宝任务进行中，在一旁陪伴的家长观察到孩子急着完成任务的胜负心，得以借此引导孩子
19: 不要太过好胜而失去了一些该有的人情味哦，所以就鼓励他们，好像要还是要有团队精神。虽然我们自己是一队，可是人家需要帮忙的时候，你还是应该要帮忙的。
18: 慈少组则以团队形式挑战，善用电子地图规划路线，在探索中学习团队合作、沟通、协调与解决问题。
20: 因为我们迷路，
21: 我觉得我当下我应该要听我组员的，因为我结果我带的路是错啊，就是要学会观察，就是上下左右下面都要观察，才能找到线索。就是提醒我们人要慢下脚步来看四周围的事情，学习合作，学习独立。
18: 看错方向，绕了远路，甚至为了选择路线产生分歧，这些看似浪费的时间，却成了孩子学习沟通、合作与承担的真实讲堂。慈少的其中一项任务是访问国际游客，这不只是语言能力的练习，更是一个难得的机会，透过外国人的眼睛，重新看见自己习以为常的家乡。
22: 就去跟游客交流一下，就只是问名字，问从什么国家来，然后还有问为什么要来槟城，槟城有什么叫好玩。那个游客告诉我们的高哲，他觉得我们这里的人都很好，然后又有很多不同的种族，又很好交流，食物也很好吃。我很 proud of 我的 country， 我爱 Malaysia。
18: 走读历史是拿着地图穿梭街巷，是低头寻找线索，也是抬头看见百年建筑。而走入人文，则是当孩子安静地走进清真寺、天主教堂或者新都庙，理解不同族群的生活，并从一句“我是马来西亚人”找到自己与这座城市的链接。
23: 也会看到这里的建筑物很漂亮啊，这里的人很多元化，这里的食物很多元化，然后那种市井气会让你感觉到很温馨很舒服，就会有根的感觉。我觉得我们应该要真正的去体验我们家乡所拥有的东西，你才会出现身份认同，也会对我们的国家感到自豪。
18: 活动尾声，慈幼化身小画家画下沿途最喜欢的景物，慈少则拿起手机与最爱的槟城风景合影。而在福宝社大伯公庙的戏台上，孩子和父母更用创意合照，为这一趟旅程留下了并肩完成任务的笑声。
0: 历史今天单元时间轴回到1996年的8月9号，要看到的是这天花莲慈济医院心莲病房启用，透过全人的照顾还有家属陪伴，让病人在人生最后一里路走向平静又有尊严的告别。

0: 1996年8月9日，花莲慈济医院心莲病房启用。心莲之名来自莲花出淤泥而不染的意象，象征即使身处病苦，也能安住身心，平静告别。
1: 心中的莲花，那就是表示呢，人虽然在这么苦难的污泥的里面呐、它开出来的花还是清净。虽然在身体上，充满了病苦，可是呢，需要一颗解脱的心境，所以呢，就把它叫做心莲病房。
2: 心莲病房基本上来讲是针对比较重症、比较末期的病患，提供给一个比较人性化的一个环境，比较像他家一样的一个环境。那人员的训练来讲，我们实际上我们的护理人员的比例也跟其他病房是比较不一样。有人说呢，加护病房是一个高科技的一个所谓的 high technology， 所谓高科技的一个接触。那在安宁病房里面呢，我们常常都是 high touch， 就是高人性化的接触的一个病房。
0: 心莲病房诞生后，很快就展现出与一般病房不同的面貌。空中花园、交谊厅，像家一样的空间设计，让病人不再只是医疗对象，而是回到人本身，改善身心灵不适，让病患有尊严地走向终点。
1: 第一个人生命的最晚那个时阵，最重要的就是全家的陪伴。一世人辛辛苦苦劳碌的，到他人生生命这个结束的前，真正是需要有专家的关怀，围绕在他的身边，这才是人生最大的幸福。所以我们这个心莲病房就是为这样设计，为这个专家照顾、全家的照顾而设计。
0: 阿龙师，一位在人生最后阶段入住心莲病房的病患，他曾是家中的支柱，面对疾病却无力回天。进入心莲病房后，医护与志工的陪伴不只是止痛与安抚，有时候是让一个人重新找到自己还能做什么。
3: 那一天他突然说他想吃蒸蛋，然后我们就请志工帮忙做蒸蛋，可能水太多了，就是口感没有那么好。那他吃了三口之后他就说失败，然后他就默默地说，其实我很会做这个，我朋友都说我做得很好吃。
0: 阿龙师过去以厨师为业，厨房是他最熟悉的地方。生病之后，他一度以为自己已经不再被需要，团队陪他一点一点找回熟悉的感觉，从最简单的开始，怎么挑菜，怎么配料，透过视讯教导买菜，准备食材。
4: 那这边还有番茄，这个可以吗？
3: 昨天只有三颗，所以叔叔你觉得还要再买几颗？
4: 这样子的，
5: 再买三颗，
4: 再买三颗，好。
0: 原本躺在病床上的他，重新变回那个在厨房指挥的大厨。
3: 那因为这个阿龙师他在病房的时候，他旁边都没有人，所以他很多大小事情都要依赖护理人员或护佐帮忙。可是可以想象，他是一个很低自尊的状态，因为什么事情都要靠别人。所以我就也想说，他要做番茄面，那个时候我就在想说，那也加入一些活动的设计，让他是可以就是接受别人给予的人，变成他可以付出的人。
0: 随着心莲理念逐渐成熟，这样的经验也扩展到全台。2000年，在大林慈济医院启用的心莲病房，从最初的安宁照护，到重新改造为一个能让病患与家属都能安住身心的地方。
6: 重新变成病房，带完那个床。
0: 曾从事园艺工作的刘先生，被推着进到大爱花园，阳光、空气与花草让人短暂忘记病痛，也让熟悉的生活记忆再次回到身边。
7: 哥哥平常都喜欢花花草草嘛，所以他就走，希望有空没空就带他出来这边走一走，相信对他有帮助了。
8: 我们先从洗澡间，还有在往生的时候有助念的往生室开始。那我们这边本来就有一个花园，营造成一个非常舒适疗愈的地方。
0: 心莲病房也将人文带入日常，让病人在走动之间慢慢沉淀心境，
8: 充满着我们上人的一些近思语，有二四六八十，二四福慧双修，四呢是四无量心，六度万行，还有八正道，还有十在心路。
0: 这也是一种生命教育，是否能被好好对待，正是医疗存在的另一种意义。许多病人在这里完成最后的心愿，生命最后一里路，被爱包围。
9: 大家想到心莲，想到安宁，好像都是不开心，很难过。其实有很多的志工啊，还有一些小丑，这些都来陪伴我们，让新的病人有不一样的心念。
0: 2005年，台北慈济医院心莲病房启用，将全人照护的理念带入都会区。
10: 踏进慈济医院，第一个感觉就是温暖，其他的感觉就是。
11: 接下来为您联播志工早会。

0: 请合掌。恭请师兄带领大众向佛菩萨及上人行三昧信礼温讯。再温讯。三昧信。
1: 敬爱的上人、常住师父，还有各位慈济法亲，大家早安。好好，感恩大家。那刚刚我们看到新闻啊，就是台风好没有进来，可是呢雨量还不小。那我们要虔诚的祈祷啊，希望不会有任何的灾害。天气有比较凉，大家有比较舒服一点哈。好，那我今天其实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呢，是时空要回到1600多年前。我们刚刚看到有经藏演义啊，佛法要广传人间。那这个佛法其实呢，它是从佛陀一直到有这些高僧大德，好把这些佛法留下来，我们今天呢才有经典可以这样子读，然后呢我们才可以了解这个道理，然后跟着修行。那我今天要跟他讲的是鸠摩罗什大师。其实我五月份的时候有讲过一次啊，不过是讲了上半段。那今天跟大家分享，把它讲完哈。那清音测九天这五个字，其实是鸠摩罗什大师他写给一个法和法师的诗里面的最后一句，因为他自己比喻自己是一只圣鸟哈，在这个世界上面，他要传这个清音。当然，他的人生磨难很多，所以大家也许可以想一想，如果你是鸠摩罗什大师啊，你的人生会做什么选择？那上人跟我们说过，生命就是这么无常，每天就是日月轮替。修行就要知道空间、时间、人与人之间如何自我调适，不要让一生空空过去。其实历史就是这三间，空间、时间、人与人之间。那我们大家呢，都正在写自己的历史。那怎么样不会让这个一生空过呢？好，就是把握时间，好好的做。我们现在在做慈济，就没有浪费时间。好，如果你是鸠摩罗什大师，你会做怎么选择呢？那跟大家很快讲一下他40岁之前的人生。他是生在公元344年，到然后原籍在413年。他其实是70岁，1600多年前的一个法师。他也不是华人，他不是汉人，他是秋瓷人。秋瓷呢，在今天的新疆。好，爸爸是印度人。那个时代呢，朝代是汉，中原的话是东晋。中原其实它东晋已经在南边了，因为被五胡乱华，所以北边呢其实是5胡16国，南边才是那个汉人的朝代，东晋。那这个时间点呢，就是他基本上是被五胡十六国的后秦，然后带到了中原。好，所以他三个最重要的地点，他生平最重要的地点，一个是秋瓷，新疆的库车，今天新疆库城。他生平最重要的地点，一个是秋瓷，新疆的库车，今天新疆库车。第二个是凉州，他被软禁17年的

茨，就是今天的新疆库车，它也是在塔里木盆地的上边。好，那鸠摩罗什大师呢，他七岁出家，跟妈妈出家，因为妈妈要出家嘛。好，你看妈妈本来嫁给了一个印度来的法师，那这法师还俗变成鸠茨国的丞相，那妈妈出家，他跟着出家。九岁呢，跟着妈妈出国，为什么？因为妈妈觉得在皇宫里面生活太好了，妈妈是公主，所以基本上鸠摩罗什是个王子。那他十三岁呢，就可以身作说法，非常聪明的小孩哦。到了十五岁，西域各国呢已经都知道他这个人了。那那个国际呢，是指帕米尔高原东边、西边，就是西域的国家跟一些譬如说那个克什米尔啊那边的一带的国家。到了二十三岁呢，他的国王鸠茨王帮他打造了个金狮子座，他可以登座说法。他怎么上去那个座呢？就是西域诸国都来，国王都来听法，然后这些国王呢都跪着让鸠摩罗什踩他们的背上去身作说法。也就是说他们对鸠摩罗什法师呢是非常的尊敬。在四十岁之前呢，他是一个在坛上说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大师。那他有一个大愿，什么大愿呢？他希望可以把佛法传到东方。然后这妈妈，他的妈妈出家人也跟他说，他说鸠茨国他们可能有预知的能力，就是说鸠茨国他自己的国家呢即将要衰败了，那这个他的妈妈奇婆呢要去印度学习佛法，然后就问临行之前呢就问鸠摩罗什说，这个大圣佛法只有你才有办法传到东土，可是呢对你来说并没有太大的利益，因为后面就知道了。那如果说这样子的话你还愿意去吗？那鸠摩罗什就跟他的妈妈说，大事之道利彼忘去，就是菩萨行本来就是利他要忘我，那如果要让这个大圣佛法可以流传的话，让这些众生可以觉悟的话，就算是下油锅他也是觉得苦而无恨，所以呢他就留在鸠茨国等待机会，那妈妈呢就往天竺去了。好，那所以因为其实原来他的祖国是信小乘佛教的，那透过了他，那鸠摩罗什大师呢在鸠茨国呢很用力的宣扬大乘佛教，那所以鸠茨国有一段时间呢都是信仰大乘佛教，这个在他们的壁画里面是可以看得到的哦。那在也因此，因为中原那时候也派了很多的僧人来鸠茨，那这些僧人回去了那个中原之后呢，就告诉中原的人说啊，在西域鸠茨国呢有一个很有名的高僧鸠摩罗什，一个青年的僧人哦。那所以他的名号就传到中原。那传到中原，当时一千六百多年前的这些国君呐、非常重视佛法。为什么？因为他们觉得佛法是可以护国的。然后另外一个是他们很希望有人才，那因为佛法可以安定人心嘛，所以他听到就是这个前秦苻坚呢听到有这样子一个高僧，他就想把他请过来。好，那当时他已经花了十万兵马去打襄阳，把道安法师带回长安了。那接下来呢他就希望去西域把鸠摩罗什也带过来，这个前秦苻坚。好，那当时有个预言，不过这个预言可能是为了要符合君主的想法，就是那个预言说啊，这个太史官啊说有看到一个星星啊在这个外国的分野，那他觉得应该有一个大德智人要来中国了。好，这是一个预言跟苻坚讲，那苻坚就用这个理由出兵。好，那其实呢这些都是因缘。鸠摩罗什大师如果大家有研究的话，他基本上他会成为一代宗师有很多的原因，不只是他个人是神童，他自己很努力，在四十岁之前已经是西域的一个很重要的宗师。那万般上人开始，万般皆是因缘，由不得自己做主，要透彻因缘聚散的道理，才能面对无常的变化。他四十岁以后的人生就没那么顺利了，因为他遭遇了很多的磨难。好，那所以他会怎么面对这个人生无常的变化呢？刚刚说前秦来打

0: 秋瓷，他派了吕光，这个光就是吕光。吕光他虏获了鸠摩罗什之后，就觉得这个僧人啊，也没有，他以为高僧可能年纪比较大，他看起来很年轻啊，然后他就想要戏弄他，因为吕光是一个 不信佛教的武将、他会打仗，但是他不信佛法，那他就想说要来戏弄他，就强迫他喝酒然后娶妻。那当然鸠摩罗什是坚决的不要这个接受这样子的一个迫切的羞辱嘛。那可是呢，为了可能是为了国家或者是为了众生，所以呢，而且他又被逼饮酒嘛，这个部分呢，就是他被逼之后呢，然后他就破了戒了。那这个吕光还因为他是僧人，他不会像一般的其他的人会骑牛啊骑马啊，所以那个鸠摩罗什就被吕光呢戏弄了。吕光就请他骑牛骑马，然后呢他就从牛上马上掉下来，吕光就非常的开心，就嘲笑他。好，那如果是面对这样子的羞辱，你会怎么来应对呢？你会觉得怀才不遇吗？怨天尤人吗？还是躺平？或是你想要以牙还牙哦？那当然我们不是这个羞辱只有1600多年前才有啦，现在也会有，好，大家可以思考看看。那他怎么做？他是常怀忍辱，没有，就是他的心是不动的，这样子反而让吕光觉得很惭愧，所以呢就停止羞辱他了。那其实这个忍在佛法里面是智慧的别名，有生忍、法忍、无生法忍，他们其实代表的都是智慧。那所以他被掳到凉州，大家可以看一下，从新疆到甘肃的凉州，河西四郡的武威。那在这里呢，被掳到凉州之后他怎么做呢？17年的时间，那刚好因为中原的世家大族呢都来这个武威避难，因为中原战乱，所以他认识了世家大族。再从这个方面呢，他学习中文，他原本讲的是秋瓷文嘛，跟那个梵文有点像的，那所以他也收集了梵文啊古本的汉语佛经。在凉州这个地方呢，他就发现哦，汉译的佛经其实是有一些错误的，因为他比照了梵文的佛典跟胡文的佛典啊，他发现这个错误，所以他在这边做的功课17年，他把汉语学得很好。好，然后另外一个他收了一个僧肇，僧肇是对于般若学呢非常的清楚的一个中原的法师，不过呢他对当时的那个般若，中原的般若呢解释的错误呢，他本来就心有疑虑，所以才来拜师。那这里是武威的鸠摩罗什寺，好，那个他的舍舍利塔就在这边。好，那要跟大家讲，他58岁才到中原，其实这是一个50+的励志故事，因为他虽然说40岁之前人生顺利是一个很重要的宗师，可是他真正发光发热啊，把佛法传下来是58岁以后到中原的这一块。好，那他前面受到这么多的屈辱，那上人开始说，既然要穿起忍辱衣啊，就要遮止一切众生的恶，想要止众生恶，不要计较，不用辩解了，先定自己的心，做我们该做的事，要有这种定力，为了天下众生，我们要深信思考，要懂得忍。好，这个是在上人讲《法华经》法师品第10里面的开示。那法师品，大家有空可以再回去看一下哦，就是里面有很多我觉得很棒的这个法哦，像这里先定自己的心，做我们该做的事，然后为了谁？为了天下众生哦，我们慈济人一直都是这样。那这个忍辱衣呢，要把它穿起来哦。那法师在经文里面有说，在末世传《法华经》的法师啊，像读诵书写解说这些法师呢，如来会给他一件衣服，佛陀会把一件衣服给他。那这个衣是什么衣？那上人解释是六度的这个衣，这个衣你要自己穿，没有穿还是没有用。好，所以这个衣呢，我们拿到了，我们要把它穿上。好，这是上人的开示。那回到鸠摩罗什，他58岁终于 他的大愿要实现了，他说要传法东土嘛，所以他就被迎往长安。在401年的时候，一样，这个君王也是有个预言，就是说，哦，他的园里面啊，葱都变成一种美丽的花，那应该有智人要来了。前面这个君王已经是推翻了前秦苻坚的后秦，那一样有用这样子预言，把鸠摩罗什呢也是出兵去打凉州，把鸠摩罗什呢迎进来。401年的12月20日，他到了长安，被奉为国师。那58岁，他就是到70岁圆寂之前，他都很认真的在，他是边讲边译，他的译经的方法是他会先讲，讲完之后呢，因为底下的人可以听嘛，听一听，然后他们当然就开始翻译。那翻译的过程当中也会讨论，才会写成一个定版。那《法华经》呢，就是在草堂寺里面翻出来的。好，这是西安的草堂寺。那他译经有什么特别呢？他是经藏宣译，边讲边译，又重精确。那另外一个是他为了普及大众，所以他翻译佛经不是为了感觉要很难，他其实是希望大家可以很容易诵，很容易记，然后很容易懂。那当时流行的一个骈体文，就是4-6文，4字1句或6字1句的这个文章啊，在当时很流行，是非常雕琢的文章。那可是呢，他是用了采用4字句，所以我们在《法华经》里面常常会看到有4字1句的，在那个药草玉品，大家可以看一下，有很多4字的，这是他创新的一个译经体的翻译方法。那除了这些，很多的词啊都是他创的，比如说苦海、爱河、心田、大千世界、一尘不染，都是他创的。他会用一个苦，它是心理的感受，可是呢，它会用一个形象的东西给你，让你可以去理解它，像苦海、爱河等等。好，那没有最难，只有更难，因为它呢，前面你说被逼喝酒啦，然后骑牛骑马，到了这个后秦姚兴是一个非常懂佛法的君王哦，请他翻译佛经的现场，异常的现场。这个皇帝也跟着他译经，而且还可以跟他讨论佛理。但是这个皇帝做了一件很奇怪的事情，他觉得说这么聪明的一位大师没有后代实在太可惜了，所以呢，他就呢逼他要娶10个那个妓，这个妓是乐妓的妓，有才华的女孩子，然后呢要请他娶。当然这个是那个传记里面记载的。那你想想看，一个高僧到了晚年，他已经也60多了，然后还要这样子又再一次的考验，其实对他来说非常的难。那他选择什么呢？他其实他就从那边，从那时候开始，他就不住僧房了，他就自己去别地方住了，他觉得自己不够格。所以呢，他在译经之前会讲经嘛，他讲经之前他就请大家先听一下这个譬喻，就是说臭泥中生莲花，但采莲花误取臭泥，他觉得自己是个臭泥啊。你们只要听经典里面的这个精华就好了。好，他其实基本上我个人觉得他是有正量的一个高僧，他这样子做其实就是为了大我这件事情而做的啦。好，那所以在圆寂之前他就发了一个誓愿，他说如果我翻译的佛经没有错的话，那当火化之后我的舌头是不会烂的。果然没错，在火化之后他的舌舍利呢留下来了，然后被供奉在鸠摩罗什寺的舌舍利塔。那我们总结一下呢，他的人生40岁之前呢是一帆风顺，那40岁以后呢非常的无奈不自由，58岁终于到了东土可以传法，然后满了他的大愿，但晚年又被逼2次破戒，好，70岁圆寂。那这样子的一位高僧呢，其实他人生很坎坷，后面的后尤其是后半段，可他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因为他是三大译经师之一。另外一个中国佛教弘扬大圣呢，是从他开始，因为之前大小圣经典都有，他传的是大圣。另外一个是他正把当时的般若空观的偏差呢，用道家的无来解释这件事情呢，导正了。那另外他印的经典呢，涵盖经律论3藏，后面的8宗，不管是净土、华严、 或者是不是净土那天台等等都跟他有关，还有禅宗。那另外一个，他用四字句让经文呢容易诵习，然后流传最广。我们今天读的《法华经》其实有三种版本，但是我们是用他的版本。好，那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七月随师的心得。那先讲两个老师的故事。那老师嘛，我国中的时候是升学班，那我的国文老师是导师，数学老师呢非常的凶。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历过，就是那个老师上课都会带一根藤条的那一种。好，我数学老师就是每次上课来都带一根藤条，然后及格的分数你低于几分，一分就打一下。好，那所以我们班上那时候打得很痛啊，他每次一打就举得很高啊，看到藤条就很害怕。那我们同学就想到一个方法，当打扫不是有那个水桶吗？所以大家就拿那个水桶装水，因为有人发现就是你被打以后马上把手放进去水里面就不痛了。好，所以这个我们数学老师呢就是这样哦，因为我那时候数学有时候也不及格，他就被打得很惨，然后都会准备水桶来泡。那国文老师是我的导师，是另外一种，他就很温柔。那有一次我记得我好像是中暑吧，没有吃饭，他就买了一盒的米粉给我吃。那这个国文老师给我的那个感觉，就是我一直都记得他这样子。但数学老师我也记得很清楚，因为被打得很惨。那国文老师他的爱心我就记得很久。那有一次，因为我本来是中立的，有一次我在中立园区的活动，就突然看到，哎，那不是我的国文老师吗？原来后来他也受证成为我们的慈济委员。我觉得哇，这个世界很小，然后我也觉得很开心可以在慈济里面重聚。这是两个老师的故事。那为什么要讲这个？因为七月随师的时候，上人就考了我几个问题。当然他不像我的数学老师这么严格，这么的会用体罚的，但是呢很严格。上人是很严格的 一位法师师父。那他同时也有我国文老师的爱心，他就问我了一个问题。因为当时我在报告秋瓷的石窟，那我就跟上人说，我看到了石窟里面有祭月天，左边这个图就是用祭月来供养佛的这个天人。然后上人就问说，那除了祭月天你还看到什么？然后我就想说，哦，糟糕了，我要回答什么。我说啊，那个这个石窟的壁画呢都是供养人画的，所以壁画上面也有供养人。那后来呢，上人就问我说，那除了供养人你还看到什么？然后我就想说啊，糟糕， 我快要讲不出来。后来我只好想回来讲鸠摩罗什，因为我是为了鸠摩罗什才去新疆的石窟去拍摄嘛，采访这些人。那我就说，因为鸠摩罗什他这个在这边，这是他的故乡啊，他受辱啊等等等等。讲完之后，上人就跟我讲了一段法华经，不，无量义经的，我们传法要有相，有相才有办法说啊，要这个那个事缘理缘都要有相来讲哦。那到底看到什么？我后来呢，虽然我没有问，就是上人其实对我的答案应该没有特别满意，说他跟我讲了无量义经，可是呢，我还是想说，我还是要思考一下，到底上人问我这个是什么意义啊？那我就想说，我个人的心得是学与觉，因为看见什么的见，就是觉下面那一个，看见我们要看见什么，要能看到正的知见，正的知见，正见才是我们修行人要有的。所以这个我觉得，到底看见什么呢？其实我看见石窟的成住坏空，因为它1600多年前虽然在，可是因为气候的关系或者是人为的关系、战争的关系，它其实破坏的差不多哈。那300多个窟，大概里面不到100个窟的壁画是有留存的，其他大概就只剩一个洞。好，所以成住坏空，你可以在石窟里面看到。另外一个，新疆这边，他们从10世纪就开始，就西元大概900多年开始就穆斯林化。所以佛法，你看到石窟有这些壁画是讲佛法的，它其实只剩下相法了。相法在，可是呢，没有一个真正是学佛的修行人，他没有人有机会可以去研读佛经。可是，研究石窟的人，其实他在读佛经哦。这个因为石窟的壁画的典故是从佛经来的，所以但是他没有像我们这样去实践佛法的。 所以我是看到相法在，但是没有学佛的修行人。另外一个是我非常感恩，就是上人问我这三个问题，就是我这辈子遇到一位名师，我觉得进行受限生命来报师恩这件事情是我必须要做到的。所以就是问了三个问题，我的感想是这样。那有关这个正法相法，其实在上人的开始有讲，他说无论这个时代是相法或是末法，只要我们用佛法导正人心，用法转心念，人人心正道正，就能转末法为正法。这个是在《那履足迹》的2022年的下至卷里面有。那我们今天也许遭遇到了很多别人的不谅解，好，那我们自己就要保持我们的心正，然后道正，然后用佛法来转大众的心念，净化人心是我们要持续做的工作。那这样子我们身处的时代呢，就可以回归到正法时代。好，那以上呢就是我今天跟大家要分享的部分。那接下来我们是不是要请志工来那个跟我们分享？那名单有吗？师姐，那个名单，好好，您先说。
1: 不用开，直接讲。敬爱的上人、金色师父以及清修寺各位菩萨家人，大家好。我是北山区第三联区北投一的志工柳丽珍，上人赐给我的法号叫明慧。那我这一次来承担医院志工，在二五东的病房，然后在医院当志工，可以看到很多人生的无常。然后交班的师姐告诉我，有一位是肝癌末期的病人，那第一天他布帘都拉伤，所以没办法互动。那第二天呢，看到那个先生在床上躺着，太太呢站在窗户边，那面色很凝重，我就走过去跟他互动，我说40年前的八月，我正受着跟你一样的苦，当时我才34岁，我的小孩5岁，那他就告诉我说他36岁，有3个儿子，大儿子读高中。我说哇，那你的情形比我当年还好一些，我就说我了解你的苦，我抱抱你，给你秀秀好不好？他没有拒绝，我就上前抱了他，然后我告诉他说你要勇敢，不要 只记住自己的苦，还有3个小孩等着你去爱。那他说他是看先生那个痛得很苦，他心很痛。我说那你就念观世音菩萨，安住自己的心，然后也给他力量，看他能不能比较舒服一点。我说我经历很多年，直到我遇见了慈济，听到师父讲法，我的心才放下。那你以后辛苦一定要记得看大爱电视台。我说你想哭就哭一下没关系，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他说我不能哭，他怕哭了会没有力气这样子。我说好，那我再抱抱你，给你勇气力量，所以就再一次的抱抱他。我说记得要爱自己才有力量爱小孩。好，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感恩。
0: 好，感恩师姐的分享。 的确啊，就是其实可以亲身去抚慰这些受苦难的人啊，真的是很有福报，因为我可以付出嘛。那刚刚讲到这个个案啊，他那个他也是在练习哈、哦，他的精神也是值得我们学习，就跟师姐一样，好、哦，师姐也是有类似的经历嘛。对，那我们在人生当中当然会有很多的磨难，好、哦，有些考验啊。好，那这样子我们也可以从复位病患当中呢跟他们学习到，那他们也是接引我们的菩萨。好，那接下来我们那个请403的陈南宏师兄来替我们分享。
2: 敬爱的上人啊，金色师父、清修士，然后以及全球的慈济人哦，大家早安。我是第三年区哦，403的陈南宏、哦。那这次承担的是副领队。哦，我上一次哦站在这边是大概二月份的时候，那时候刚好是陪捐者来到这边，所以今天就又站上台想来跟大家做个分享。那这次当副领队其实就是跟着师兄们学习哦，就是。会去关心我们各个定点的师兄，然后以及我们在中午的时间哦，11:20的时候要去 ICU 去做一个支援哦，就是去协助给他们隔离衣哦，因为他们准备就是来探访他们的家人这样子哦。那在我觉得在拿隔离衣的过程中，其实就看到师兄就是真的很用心哦。怎么说就是过程中就是有，就是他们要进去的时候，他们想要把东西放在外面哦，但是我们其实是师兄就跟我说，不可以让他们放，因为我们没有保管的这个责任啊，我们就是要让他们就是直接带进去，或者是拿给如果外面有家人可以拿给外面的家人哦。那是第一天的时候，结果第二天就是也有要再来探视的时候。有人要又有要放东西，我就忘记了，就说可以，但是师兄赶快就跟我说，不行，要赶快就是要自己带进去哦，不要放在这边，因为我们真的是没有保管的责任啊，就是让他们还是自己的东西就自己拿着这样子哦。然后再来是中间还有遇到就是说他们要去探视他们的家人的时候，有带小朋友的哦，那。我当时心想，应该怎么办？但师兄就很马上就说，那我再多拿一个隔离，让你一起带小孩进去，因为小孩不可能一个人在外面哦。所以我觉得就是从这过程中都看到师兄非常非常细心啊。那这也是我要去学习精进的地方。那再来要分享的就是在昨天，我觉得我们这一次的志工非常非常的。非常非常幸运哦，这次刚好碰到我们的40周年庆哦，所以昨天就是有参与这个路跑的活动哦。那在路跑的过程中，其实一开始接收到的讯息是，不知道要也完全都不知道要跑多久哦，多长的距离，就跑到终点的时候，我就询问那边有参加的，好像旁边就是医师啊，他们有拿到奖状，我说我们这样总共跑了几公里，他说跑了8.7公里，所以我想好像不知道要跑多久，就会更知道，更让自己就是会持续的往前哦。我觉得好像也还不错这样子哦。那我觉得蛮佩服这些师兄师姐，因为他们都非常非常的就是我觉得相对比较年长啊，但是我觉得都很顺利的完成，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感动的地方。那另外还有感动的点就是昨天看到就是。好多好多的会众哦，一起来到金色哦，就是有参赛的这些会众来金色，我觉得看到非常非常感动，因为看到师父真的很照顾每一个人哦，就是当他们来都很关心他们，然后有需要什么等等，就会去协助他们帮助他们。我觉得就是看到这么多人来到金色，然后来认识金色，我觉得真的非常非常的好，也看到他们在这边就是一直拍照哦等等，就是也让把这个。金色给传出去，让更多人去知道，然后也让大家更认识我们这样。以上感恩。
0: 感恩南宏师兄的分享啊，的确啊，做医疗志工，是我觉得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哦，因为之前我也做过，那在尤其像南宏师兄这么年轻，一定都是 体力比较多的项目哈，对，就是譬如说那个病例啦，或者是急诊啊，通常都是会请年轻人来承担。那从这当中的确可以学到很多的细节哦。那还有就是也可以跟师兄姐学习怎么抚慰病人哦，怎么去照顾他们，就是跟让他们鼓励他们，所以是很棒的一件事情。那金色真的就是大家的家，如果有更多人来认识哦，那我觉得就是可以让大家清楚我们是一日不做一日不食的一个道场。那这边呢不是像一般的观光地区，我们这边就是一个很宁静的氛围，所以这个大家可以呢亲朋好友都跟他们说，然后可以来亲近金色，亲近此境。好，感恩师兄。那接下来我们要请这个美珠师姐，好，美珠师姐来分享。
3: 敬爱的上人，还有堂主师父、清修寺全球的家人，大家好。我是来自第三年级北投一郑美珠，今天有一位我们一起的那个志工，他请他来分享。来，
4: 亲爱的师公上人、常住师父、清修寺、全球慈器家人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华大学慈青罗逸文，那这是很荣幸，就是在暨青年志工营然后结束后，又可以参与这个梯次做医院志工。那这次服务的地点是在泌尿科的门诊，那主要是协助病患进行自动缴费机的操作。那其实这看似很简单的一个机器，那对于一个不熟悉或是刚接触的人，他其实是有点陌生的。那在交接的时候，上一梯次的师姑就先请我自己操作看看。那我当时我拿到的时候，我想说，哇，那我现在是要按哪一个按键呢？那 QR code 是要扫哪里？其实我也不太清楚。那师姑也是在旁边引导我说，哦，那你可以怎么操作？那我就因为有这个经验，所以我知道，如果你很陌生的话，你其实也是会紧张的。那我就只要看到病患他有点不知所措的时候，我就会告诉他，哎，怎么操作会比较好？或是看到长者他们不会操作，我就帮他操作。那其实我就发现说，志工他不需要多轰轰烈烈的服务，他其实就是一个关心，然后一个小小的举动，或是刚刚师姑分享的一个拥抱，那你都可以帮助到他们，然后也可以让一个不安的人感到安心。那其实在这次的医疗志工，我也遇到一个叔叔，他就问我说，欸，你是大学生吗？那大学生为什么你暑假不去玩呢，然后会跑来这里做志工？那其实这是我每次我就跟他说，我来每次来医院志工，我都可以学习到很多东西，然后看到很多不一样的事情，然后不一样的故事。那因为这些故事可能会就是会影响我的看法，然后改变我对人的态度，或是对自己的想法。那所以我就觉得每次来医院志工都是一种学习。那其实在医院我们就可以看到不同的就是生老病死，然后病人，那就会感受到自己很幸福，然后很感恩这一切。那每次看到病人受苦的时候，我们就会去想说我们可以帮助他什么，那我们还可以多做些什么。那其实就是一个见苦知福，然后知福惜福再造福。那很感恩这一切，然后也很感恩师姑师伯，你们都是我们学习的典范。那谢谢大家。
0: 好，感恩逸文还有美珠师姐哦。那的确哦，暑假期间，可能一般年轻人想要打工啦，或者是出去玩，可是逸文选择来做医院志工哦。那其实刚刚回应上人的开始，时间、空间、人与人之间，他真的就把握到很好的一个这三个三间哦，让这个生命呢，每一分每一秒呢，都是很有价值哦。好，非常感恩美珠师姐跟逸文，感恩。那接下来我们请吴龙谋师兄来分享。
5: 进来的上人、金色师父、清修士，全球的法亲家人们， 以及现场第三联区的师兄师姐们，大家早安。我是士林市吴龙模，上联市法条。然后我这次在医疗志工里面的定点是在伦理区。大家知道伦理区每天进出的人大概上百个人，尤其是特别是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这个高峰时间，很多人进出。所以在这个我们跟出借伦理的人这样的一个接触过程里面，让我们我个人觉得，伦理区的是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修行道场。我今天特别举例一个特别的感触的一个例子来跟各位分享。就在前天周五大概早上10:30左右，我看了一对妇女慢慢的缓慢的走进伦理区，然后他们要借那个伦理。然后那个当我们把伦理送上的时候，那个女儿就要父亲赶快坐下来，然后女儿就跟父亲讲：“哎，爸爸，你坐一下，我帮你擦擦汗。”这个举动让我们觉得实在是很温馨的。然后在女儿在擦拭的时候，那个父亲是默默的看着女儿，那个眼中我们其实可以感觉到他是一种非常感恩。非常关爱的一个眼神，纵使那个对象是他的女儿，但是他还是非常感恩。然后我们再看看那个女儿，非常温馨的一个是非常非常温馨的一个手，从他的包包里面拿出一个链风带里面，我觉得他是有备而来的，链风带里面就放了一条湿毛巾。然后湿毛巾打开以后，就慢慢擦父亲的额头，擦他的脸部，那个动作非常温柔。然后擦他的脖子，然后最后一个我看到很感动的，他抡起他父亲的那种裤管擦小腿，哦，这个是非常一个细腻的动作。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没有语言的互动里面，竟是一个双方的一个关爱，所以。我觉得个人觉得非常感动。所以在这个当下，在送走他们的时候，目送他们出去的时候，我会觉得这是我反思的一个时机。我到底有没有像他们一样做到这样的一个对父母亲的一个照顾，对小孩的一个关照，这是非常值得我们的一个反思的一个时刻。这是我提出来的一个分享。第二就是，在昨天早上，我会很兴奋的参加那个慈愿的40周年晨跑。本来我是打算，因为我的膝盖痛了一阵时间，我是打算乘车的。后来在那个氛围的感染之下，我会慢慢用走路的。然后在最后一段里面，我内心特别感恩那个我们士林市的师姐王美丽师姐。他刚好就跟我走在一起，就陪我走了一段，而且他知道我的膝盖痛，也就鼓励我。这个鼓励让我竟然非常不可思议的走完了全程，所以我非常感恩他。这个是我们志工里面的长时间培养下来的一个情侣，志工情侣，这是非常好，跟那个伦理的亲情，我觉得两个是非常好的一个让我们心里的感觉非常好，而且特别特别特别感恩那个王美丽师姐，这是我个人的一个分享，感恩大家，感恩。
0: 好，感恩龙谋师兄哦，那个的确哦，就是孝道这件事情啊，在这个时代，不能说没有啦，但是是蛮不容易的哦。然后上人也说要以孝以善传家嘛，那行善行孝不能等。那这个孝道的部分啊，的确是这个故事，我觉得他从讲的那个细节啊，真的是可以让我可以理解到。因为前一阵子我的父亲也有一点点就生病，哦，他的确是需要很细腻的照顾，因为老人家行动不便，你如果不帮他清理啊， 她就是浑身是脏兮兮的，所以这个女儿真的很棒。那还有就是龙谋师兄这样子可以走完全程了，真的是了不起，太棒了。好，那接下来的话我们请这个等一下那个美淑师姐，好，美淑师姐来分享。
6: 亲爱的上人师父，各位法亲家人，大家好。我这一次的任务是在何时的骨科，那我讲的是追垃圾的故事，因为这一次 很凑巧的有两位病人都是要抓粪扫车拔拔倒的，那我第一个去碰到那个一个45岁的女生，我后来了解她是我们花莲某医院的护士，也是有综合科的护士。她说他们的医生叫他爱来加医，你知道她就是听到垃圾车的声音，粪扫关了就走，她就是把那个小指头脚的小指头给弄了扁，结果就是往外折了90度，那韧带也断了，那后来要补骨粉开刀。他回他的医院，他的医院告诉他你要去租贼，租贼才有法度这样给你用。所以我想花莲你自己也是综合医院呢，怎么会叫他来慈济？那我就觉得就是跟他聊了一下，觉得他就说哇吼，后盖不应该丢粪扫车，干嘛都操一缸就不应该丢粪扫车。那结果我又到了隔壁的病房，又有一个，她是高中教官哦，女生哦，教官长得很挺，退休的，她也很好笑。她说，我问她说啊，你是怎么受伤的？啊，我就笨手车啊。我说哈，你也是追垃圾车哦？她是垃圾车已经走了，她在她面前刚要就是走了，她就赶快追，结果就扑街了，就是趴在地上了。结果我不知道他是怎么趴的，我想说他是一个军官退休当教官的 女生，结果他把膝盖弯拱垮去，那那个膝盖下面那个骨头又断了，哇，他那刀开得很大。他是坐救护车来的，那结果他说啊，我好丢脸哦，一来看到医生是他的学生，他说老师你是怎么跌的？一说我也不知道我怎么跌的，那一刹那他也不知道怎么会跌成这样。那他就我就是看到他的时候我说哎呦怎么会这样，因为我4年前也是追垃圾车把脚拔到半夜板照出去也是开刀。那我就跟他讲说哎呦啊，我们怎么都这样。他说啊，隔壁有一床是这样，那我可不可以去跟他相见欢呢？我说我去问问隔壁的那个护士的那个要不要跟他相见欢，我总要问一下吧。结果那个也很开心说好啊好啊，是我过去还他过来啦。结果那个教官的儿子来陪他，他说我推我妈过去，我推我妈过去，他就推他过来。哇，两个就是说我们坐太远了，要不然我们可以拥抱一下哈。他说以后记得我们不要再追垃圾车了，情愿让它臭也不要追。那他们两个转念 我要讲的是他们转念转得很好，他们居然说我们这一次应该是重罪轻报，他说可能我们有一个很大的灾难要临到我们身上，但是还好是就这么脚受伤，我们而且警惕了我们以后不要追垃圾车，做事要慢。那那个护士的当护士的那个小姐她很好讲，她说我总算可以好好的休息几天，不用顾孩子不用顾翁不用顾医院这样子总来总去，她说我大概休息一个月。她说真的是怎么讲，转念的重要。我觉得他们两个就很开心，感恩，谢谢。
0: 哦，感恩美淑师姐哦。对，的确转念非常的，就是我们在人生当中很常常需要转念，遇到挫折或者是遇到这些病痛，那这个护士小姐她可以这样转念，的确就是她也许可以就利用这段时间呢，好好静下心来想一下别的事情，是蛮好的。那所以这个转念呢，其实刚刚在我的分享里面 就是鸠摩罗什大师，他也是 要转念啊，只是 他的转念的过程我们不清楚而已，他现在没办法跟我们分享，我们只能猜测。那还好有现代的 活菩萨可以这样子分享、哦、感恩师姐。好，那接下来的话我们就是请这个智宗师兄。好，
7: 亲爱的上人、常住师父、千秋士，还有全球的慈济家人，大家早安、我是北投北区第三联区北投市黄志忠，然后我今天要分享就是那个昨天的院庆，然后因为常做医院志工，在很多年前也参加过院庆，但是那时候的院庆就只有学校还有院区的医生参加路跑，然后这次看到就是有会众啊，然后跟我们一起为院庆来庆祝，然后整个活动非常的热烈，然后大家都很非常的欢喜，尤其就是跑完之后有那么丰盛的早餐接待所有的参加者，然后跟一起庆祝，我觉得很发喜，就是很欢喜，大家都为那个院庆开心。然后我这一次的那个担任的地方是急诊室，然后就是我也经常回来，也都会在急诊室。然后看完就是参加院庆，然后我又看到那个就是周遭的人，就发现哎奇怪，我们都说那个护理师离职率很高，但是我每次来我都是看都是同样的护理师，然后我又觉得说其实。就是我们在慈院是一个很稳定的力量，就是不管职工还是我们那个志工，然后都很用心的在护持的这家医院。然后那些职工，我想说，哦，都很久了，我看我做二十年这样子看起来，哦，他们都没有离开，然后就很发喜，就是很多人都忠志诚诚的为自己的一份心去努力，然后非常感恩，谢谢。
0: 好，感恩智宗师兄哦，慈院四十年，其实我们也要回想一下四十年前当初上人建院的辛苦哦。那我想大家应该都不会忘记一个画面，就是在动土的时候，上人的眼眶含泪，然后紧咬嘴唇这个画面我也忘不了，因为四十年前是有这么一群人，好有上人，他因为看见众生的病苦，创了这个医院哈，所以四十周年庆，我们也可以回想一下四十年前。是个创业的践行。好，那接下来我们请蔡玉珍师姐，是吗？
1: 敬爱的上人、常住师父、清修士、师承师兄、各位师兄师姐、全球的法亲家人，大家好，我是台北403的蔡玉珍，这一次因缘来做医院志工，定点是在核心楼的七楼。核心七楼是一般外科跟泌尿外科，那它的满床是50床，所以常常病人，因为我们知道那个郭主任郭汉崇主任的病人是非常的多啊，所以每天的那个 rotate 那个换床率是非常的大。那我现在分两个个案啊，一个是那个我们的师兄。他们家师姐来陪伴他，两位都是我们的法亲家人。那这个师兄看郭主任的诊已经看了3年了，那最近因为血尿然后就住进来做了膀胱的刮除术，结果报告确定是膀胱癌，所以就开始来做治疗。那前两天就埋了一个管，准备开始做化疗。从进来跟他聊天，因为夫妻都在聊天的时候，就感觉就是我们的言语是非常的相契合的。后来才知道他是我们的法亲啊。那看他那个他就很自在，他非常的相信郭主任，然后也把自己 己这一次的问题，因为确定是癌症之后，他当然一听到心里有一点疙瘩一下，可是他觉得对郭主任是非常非常的放心，他就一直说把医疗的事情就交给郭主任，然后他的心一定要交给菩萨，让他自己很勇敢面对这一次的考验啊。那每次去看他查房去看他的时候，哎，他都很开心，然后也很乐观的面对他的问题，也很有信心。我说你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把自己吃好睡好，然后让你的免疫力增加，有那个能力来面对你的考验。他也说对对对，他要把上人的法，现在就是更要听上人的法，然后来加持他自己的能量，面对他这一次的考验。那另外有一个，这个师兄是63岁，看起来不像63岁，好像50几岁这样。结果另外一个女的病人，她170公分，非常的漂亮，皮肤又很白很挺啊。结果就看她很烦恼的样子，也很忧心。然后我们一进去看她的时候，结果她就一直盯着我看，她说你是慈济人吗？我说是，我们来这边都是慈济人，我从台北来。他说哦，台北还要来。他说哎，听说你们是要捐100万才能穿这个制服。我说你对我们慈济真的误会太大了。我说你们看过大爱台？他说没有。后来才知道他是在长荣上班，我想他原来应该是空姐，因为他长得真的非常的标致，身高又很长得很漂亮那样。现在是做地勤的事情那样子。他说原来工作很忙，那这一次因为他的健康的问题，他觉得非常的挫折，心也很烦恼，就把工作辞了。56岁辞了之后进来治疗，他是从桃园来的，是朋友专门推荐他来看郭主任，也是泌尿科，要插个那个导尿管，每天要提的尿袋那样子。啊，前几天去做了一个小小的手术那样子，结果他就说，他周边的很多朋友，因为他退休了又生病了，所以就有基督教的朋友很用力的在给他传教，告诉他一定要把这个心交给上帝啊，什么啊什么的，要信上帝就能够反正讲了很多，他就说很用力的在给他传法这样子。那他就觉得说，他因为这次生病而在56岁退休，退休现在他有一点觉得失落感很重，然后又觉得有一点懊恼。我说你56岁退休这一次假，我说我自己是55岁的时候也是因为健康的问题而从公务员退休了。我说可是佛菩萨很多事情都是有他的因缘在。我说我退休到现在，一退休那一年就做了慈济，到现在20几年，那我也觉得越做越欢喜，然后也觉得越来越不能没有慈济了那样子。我说你既然对慈济误会这么大，我就稍微解释了一下，我说我建议你从大爱台开始看。可是听起来我感觉他对慈济有很大的误解那样子。那因为先生陪伴他，那没有订我们的素食，自己都从外面买，所以我说我就我自己随身有带了一本60年的那一本那个月刊，我就送给他请他看那样子。那感觉我就说对于你现在的问题，我说你应该要准备有一个宗教观了。我说你现在开始有宗教观，然后来面对你的挫折，因为他觉得这一次的挫折考验让他非常，为什么他没有做错什么怎么样什么的那样子，就觉得很懊恼这个事。我说就算上帝也是自有他的安排啊，那你就随顺你的因缘，看你的因缘是去哪个宗教，可是你这个宗教一定是要让你幸福，是正信的宗教那样。你现在慢慢有这样子的一个信仰之后，你面对你这个挫折，
8: 你就会比较能坦然接受。我说你坦然接受，心开了之后，你才有那个能量来面对你现在纵使癌症也好或什么的，你才会能够像就是更有能力来面对你这个考验。啊，现在医学这么发达，你既然听了朋友的建议来找了郭主任看，你就应该安心在这边。虽然可能从桃园来，他生活上不是这么方便，不过先生有陪伴他那样。那我今天准备再把我们的法华七喻的故事给他看，这样子我想让他我不用说太多，让他自己了解了宗教是怎么回事，然后对我们慈济能够多一点了解，不要让他误会说捐100万是才能穿什么，然后捐多少是做什么什么位阶怎么样什么的。我说你都想太多了，你先进来了解，多看大爱台了解。
9: 以上这节连线进行到此，祝福您法喜充满。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继续收听下个节目。
10: 感恩是水，尊重是河，爱是宽阔的大海，让我们用爱感觉生命，滋润生命。欢迎收听爱洒人间。

敬爱的上人常住师父，我们在精舍精进的宜花东的菩萨们，还有我在线上我看不到的所有的菩萨们，大家好，大家平安，平安就是福哈。所以今天我们很赶快进入主题，因为一本书啊有500页，要怎么读得完呢？大家不知道大家有谁有读这一本书哈？所以今天我们要来讲的是譬喻品哈。请问譬喻品是《法华经》的第几品呢？第三哈，有人比第三哦，有知道。然后今天要讲的是第五册，所以 OK， 譬喻品总算有六册，所以今天要讲的是第五册哈。所以今天大概要分享的页数有500页左右，所以非常的多，但是也 不可能一一的跟大家来说，只是做一些重点。首先跟大家分享这个譬喻品的架构哈。我们在看这经文当中啊，我们就知道，首先是舍利弗摆佛缘，接下来呢是佛为舍利弗来受记啊，就好像大家啊经过间隙培训之后呢，就成为受证嘛，这样子。然后大众非常欢喜啊，踊跃无量哈，也希望说他们一样的也可以得到佛陀的受记哈。然后舍利弗也为大家哈向佛陀来请法哈，然后就进入了火宅狱。讲到火宅狱，相信大家有时常听过，然后也看过，其实很多很多不同的漫画版啊这一些哈。然后大家也知道，其实譬喻品的经文也是蛮长的哈，所以它本身呢也是有长行文，一开始是述说故事哈，然后从这个故事当中呢，我们就可以看到父。哦，就是父亲跟孩子的关系。接着呢是长行文，但是它是解释譬喻，然后呢是佛陀跟众生的关系，接下来是记文，再重述的详述这个故事。然后上人时常告诉我们说，记文相当的重要哈，里面所想的一些非常的贴切我们的习气，我们的种种。接着又用譬喻的方式来跟哦，就像大家讲佛陀跟众生的一个关系。其实大家有没有想想看，为什么众生还在火宅中呢？为什么？哦，等一下，现在还不知道答案嘛，哦，还没有开始讲课，等一下就会有回应了哈，所以大家要好好听哦，等一下答案就在里面。如来已离火宅了，为什么还要再入？还有如来到底用什么方法来救众生？如来在救众生的过程当中，就是累积进货的过程，打造自己的大白牛车。所以从这里，在第九章，因为第五册是第九章跟第十章节，我们看到这些哦。第九章就是众苦十可怖，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它里面的这些小节的这个简介，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其实在讲着我们人的无明烦恼种种，然后呢佛陀怎么样的引导我们众生啊出离这一些